0: 朗普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然推进之中，并且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他重申已经就这个问题分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沟通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够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个举行会晤时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像他建议这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和战俘交换。他强调，若果无法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危及他的统治地位。普京较早时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八月达成的妥协条款。他又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说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无矛盾。据报，乌克兰的一些主要欧洲盟友正同基辅共同制定计划，以推动俄罗斯参与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这些盟友认为，近期战局势头的转变增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谈判筹码。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欧洲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官员正讨论举行俄乌双方参与的谈判的可能性，他们还就此和乌克兰官员进行了磋商。消息说，由于美国主导的谈判陷入停滞，俄军在战场僵持中损失不断增加，这三个国家认为很可能是推动俄罗斯总统普京重返谈判桌的机会。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实施打击，并频频取得成效，而俄罗斯政府高层亦都出现一些对战争不满的迹象，进一步加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压力。香港退休计划协会最新研究报告指出，退休人士若果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 90% 的信心水平，女性储蓄目标需要达到710万元，男性就需要660万。研究负责人周佩贤在电台节目解释，根据2014年人口数据，每10个65岁以上男性就有一个活到97岁，而每10个65岁以上女性就有一个会活到100岁。研究以此为基准，并预计退休人士每月平均开支20000元，计算出储蓄目标，期望数据可以引起社会关注，鼓励市民及早利用不同财务工具计划退休生活。葵涌葵和街星期二晚发生火警，消防表示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处说，火警晚上在工业区发生，人流相对较少，没有造成伤亡，但风险不容忽视，强调非法油炸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若果在楼宇密集的地方发生火警，高温和浓烟会很快速蔓延，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后果不堪设想，呼吁市民切勿光顾非法油站。消防处又说，为了打击非法燃油活动，处方积极推动修例工作，建议将非法燃油卖家的罚款提高至300万元和监禁3年，同时将责任扩大至买方，将购买非法燃油的罚则定为罚款100万和监禁1年。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放债人。

0: 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2: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6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98。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啦，早上时间8:07，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洪隧过海咧，维园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另外，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同埋咧就系出翻出口啊，往洪隧方向咧，马场对开咧都系车多繁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窝打路道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咧过埋爱民村噶啦。东隧过香港方面咧，龙尾长头先少少啊，喺汇景花园对开噶。另外，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同埋奥运站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睇埋新界区，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咧系车多繁忙。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龙尾去到博康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市中心一段咧开始咧就有啲塞车，一路咧就塞到过去咧就系福亨村噶。另外咧就系新界环回公路往九龙方向，沙田段同埋火炭段咧都系车多繁忙。提提你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咧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7: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9: 外汇、
3: bitcoin、
9: 基金、
3: 黄金、
9: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1: 好啦，翻嚟先睇睇咧，日韩股市开咗啦，咁你显著下跌嘅。日本方面咧跌咗1030点，跌幅有1.5%嘅，66440点嘅。南韩方面咧跌超过4%吓，跌咗366点，8272点嘅。咁你睇到咧就系三星电子咧跌咗系5%左右啦。另外咧 ，SK 海力士咧股价亦都跌咗7%嘅。
12: 咪升得多跌得多咧，又有时诶，即系呢啲调整咧，已经以前觉得个幅度好夸张嘅嘢，而家已经好 normal 噶啦。每日嗰、那个即系升跌个波浪咧，大到咧，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吓。咁啊，即系股票而家咧，即系即如

0: 股神巴菲特话斋咧，似个赌场多啲啦，咁所以吓喺即系研究嘅时候，有好多人都系刨股票经啊嘛，所谓睇 fundamental 啊嘛。除咗刨股票之外咧，睇完佢嘅基本面咧，大家都要睇下个气候啊。有时咧，即系客观环境咧，就比佢嗰个基本实力又好，比基本有好有唔好嘅嘢都好咧，就更强嘅。有啲好弱鸡嘅，又无端端又会打咗上去天花板；有啲就明明好地地嘅咁啊，一兩句什麼傳言或者 policy 咧，就會令到佢哋咧又插咗水咁。咁呢啲咧就真係好難預啦。咁啊，但係咧基本面一定要嘅，即係譬如最近啊，特首咧帶領一眾嘅叫做工商界又好到啲即係 NGO 啊官員啊咁就去咗中亞啦。咁啊呢個行程都算長啊，即係搞咗幾日。咁啊去咗兩個地方，咁睇下咧呢個哈薩克斯坦同埋烏茲別克。啊，系啊，即系嗰啲呢啲我哋少接触，平时我哋日常生活都少听到嘅一啲国家咧，能唔能够带嚟我哋一啲新嘅气象又好，南海又好，窗口又好，或者系不如先交个朋友扣个勾先啦，大家吓、啊，即系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期间就当然好阔啦，去得四十个咁多嘅代表，咁又有TDC， 又有其他嘅行业中嘅顶尖人物咁但系呢一班。大家签落的一大堆96份的合作协议，或者是叫做备忘录，又同内地的企业，因为有内地企业就是 take part 的嘛，咁一起叫做拼船出海咧。其实呢一次都是一个可以话是实弹演练啦。嗱，讲啊讲咗好耐啦，拼船啦，出咗海啦。咁究竟跟住有咩翻呢？有啲咩短中长期嘅嘢可以 achieve 呢？反而大家都几拭目以待喎。
1: 同埋呢就係香港点样可以喺呢当中能够发挥个超级联系人或者超级增值人嘅角色啦。一直都讲啦，头先讲拼船出海呢就係帮内地企业可能走出去啊。咁其实你今次呢睇到特首呢都会有成八大成果啦。当中呢其实具体呢都包括同即係烏茲別克啊、斯坦啦政府呢就将会喺香港呢设立一个总领事馆，同埋喺香港呢同呢、這个同意呢就放宽咧，就互免签证限期咧，就至到咧30日等等呢啲啦。希望咧多啲交流之下咧，睇下商界方面会唔会自己可以发掘到一啲嘅商机添吓。
0: 咪打通咗条路，咁咪你又容易啲嚟，我又容易啲去。咁啊，整一啲咩直航班，就算班次唔系好密都好，咁啊叫做咧就方便咗。第二，你叫做实地踩过嗰条线啊，系啦，即系睇过个现场，又有啲乜嘢真系啱 feel 咧，啱我哋做咧。因为始终佢哋都系属于一带一路嘅国家。咁佢哋都有佢哋嘅機遇，亦都有同佢哋同中方之間之前有落嘅關係，咁大家睇下可唔可以喺呢度又搭多轉啦。咁譬如我哋而家 sell 嚟 sell 去嗰啲嘢，佢哋啱唔啱使咧？譬如留學啊，譬如有啲咩嗰啲深入嘅嗰啲科技項目合作啊，產業之間又點樣互聯啊？又或者人民之間嘅交流啊？咁人民交流咧，其實就包括呢個文化藝術啊。而且今次咧好特別，就係有幾位特首精挑細選嘅傳媒代表，咁就一齊隨團出發，咁一齊有嘢簽添喎，仲咁所以咧，我又唔知道呢啲媒體咧，即係簽完翻嚟咧，下一步係咩，我都好想去見識下。咁同埋咧，如果我哋喺嗰個文化同埋個新聞同埋嗰個叫做news 啊嗰方面咧有對接嘅話，咁我哋會即係想問下香港人啊，關心對方啲乜嘢咧，最有興趣係乜嘢咧？係咪有啲戲想嚟香港上咧？係咪有啲音樂會嚟香港表演呢？又或者又係咪有啲嘢去故宮嗰度 exhibition 呢？咁呢啲就係文化啦。咁至於你話文字上啊，新聞上啊，咁我哋係咪會特別 play up 將來呢？喂，烏茲別克同埋哈薩克有啲咩發生嘅時候呢，大家嗱聲要報下喎，亦都令到對方呢肯報下我哋嗰啲唱好我哋嘅古仔喎。咁我又唔知佢哋我哋香港人嘅關心係點啦。其實知唔知道佢哋嗰度有冇China City 啊？有冇一啲即係華人聚居嘅地方咧？我遲啲都探討一下先。
1: 因為咧，其實我估咧，一般嘅香港人咧，成市民嚟講咧，對於咧烏茲別克或者哈薩克咧呢兩個國家咧，其實都係可能會比較陌生一啲啊，或者對於當地嘅文化交流啊、旅遊，甚至可能旅遊景點方面咧，可能都唔係太清楚。第一時間可能有啲旅行社咧，就都有搞啲旅行團啦。如果多啲人去嗰度咧，當地了解翻咧，實地考察下咧，呢個對市民嚟講嘅認識程度會大啲啦。咁至於商界方面， 面真係講做生意要商機嘅話呢，就好靠政府做一個橋梁嘅角色，睇下有冇啲乜嘢呢商機可以帶返嚟，而商界亦都可以配合啦。咁頭先講呢，即係呢隨團裡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希望能夠達成嘅成果共識咁啦。其中一個呢北部都會區呢，我哋都係重點發展啦，其實希望引入好多唔同嘅產業啦。其實你睇返呢洪水橋規劃園啊，甚至可能地區區域發展呢，其實都有喺當地方面呢係即係推廣啦，希望呢睇可唔可以吸引到嗰啲嘅資金呢嚟到呢邊嘅落户㗎。
0: 哇，嚟到我哋北部都
1: 當然要初步了解啦。
0: 呢樣嘢呢就真係要大锣大鼓紅地毯喺機場接啦，因為好少可呢即係有國家呢係咁容易種植啊嚟香港發展，而且仲要係黐住喺我哋嘅邊界地方。咁好明顯呢就真係亦都想同中方呢同一時間呢又即係聯想咗又做生意咁樣啦。咁講真啦，香港自己本身呢都有多嘢呢待興嘅，亦都有好多嘢呢係要進行嘅。咁其中有一樣嘢呢就係啲議員成日都討論呢，就係嗰個叫做海洋經濟。香港是一個，即係你不計九龍半島，其實是一個島嚟嘛，一個海又即係有好多資源，亦都有好多potential。咁你為咗拓展呢個經濟，政府其實咧就一直都覺得呢個海洋經濟咧好多嘢發揮嘅。最明顯啦，我哋之前成日討論噶啦，就係遊艇啦。咁你即係遊艇嗰方面就多啲即係擴大啊、規模化，令到佢即係好多人覺得呢度係一個hub啊咁樣啦。你唔好即係散收收又即係零零落落，又比較古舊咁樣，就唔係好通嘅咁。咁所以就要整起你佢，同埋咧有幾個重點嘅地方咧去發揮嘅，即係譬如你靠近大嶼山啊，或者喺迪士尼附近啦、啊，又靠近機場啊，又或者喺香港仔即係南區啊、深灣啊，咁即係諸如此類啦。亦都有啲喺西貢啊，因為佢本身已經有呢一個遊艇嘅種子喺度，咁你就要將佢搞大佢，同埋搞起你去。咁你無論碼頭又好，泊位又好，即係各樣嘢就算你上咗船，即係由船上咗岸，咁你都有啲嘢噶，唔好話齋一個碼頭咁，即係比较有啲寥落咁样样咯。
1: 佢而家咧就讲紧咧，即系咧讲紧海洋经济咧。其实除咗可能头先讲话游艇啊、泊位啊、码头方面嘅配套之外咧，仲要积极咧打咗一个香港特色。点样香港特色咧？串联翻一啲水上活动啦，包括咗即系游艇旅游啦，呢个邮轮嘅母港嘅经济咧，希望多啲嘅邮轮嚟到呢度咧，做我哋做香港能够做一个母港嘅角色啦。另外咧，我哋嘅渔村文化，甚至可能咧就系海滨度假咧，呢啲咧其实都可以推广嘅。香港都有好靓嘅海滨啦，咁其实咧我哋咧个水体上面咧，其实可以做得好啲，可以貼近啲嘅市民啊，貼近啲遊客嘅。咁但係當中咧點樣配套呢個咧，都係真係要靠好多唔同嘅部門咧去協調啦。特別係即係之前咧，其實咧我哋有好多離島啦，但係近年咧其實咧離島遊方面咧，因為好多人都外遊或者北上啦，其實咧離島遊方面咧都真係有啲訊息嘅。咁其實較早嘅時候咧，其實舊年我已經聽到咧有啲即係區議員咧都有講啦，就離島區議員咧都話希望搞啲跳島遊啦，譬如可能係南丫島同埋長洲，佢哋嗰個水。即係搭船嘅距離咧，比較近啲。可能上週你去完南丫島，直接喺南丫島就可以搭船去到長洲啊。咁做呢啲跳島遊，希望能夠推動翻咧，即係離島方面嘅經濟。咁但係都係仲係聞緊樓梯響啫喎。
0: 咁其實咧，呢啲咁樣嘅黐埋一齊有 synergy 嘅嘢一齊發揮咧，根本咧就係一啲好 basic 亦都毫不高深嘅一啲安排嚟嘅。咁但係香港唔或許就係因為冇人牽頭啦，冇人做一個統領嘅角色啦，又或者即係互相打通嘅時候有好多障礙啦，即係原來咧，我而家做呢樣嘢咧，我就要高呼嗰個部門，嗰、那個部門要岌頭先得。咁如果佢無車車，佢又唔想話拿啲嘢上身要做噶嘛，攞嚟辛苦，咁我梗係睇下可唔可以西走你或者推搪你咁。咁結果咧就喺呢個咁嘅拉拉鋸鋸之中咧，好多嘢都唔成事。反而咧，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同旅遊有關，雖然係經濟嘢，但係同旅遊有關。我覺得即係旅發局也好，即係文體旅也好，佢自己就要即係起一個帶頭牽頭嘅角色咧嚟。打通呢啲咁嘅經脈，如果唔係咧，你成日咧都只係話，我咧就睇啲忽。呢忽我做好噶啦，不過隔離個忽未 ready 咧，我哋咧接駁唔到咁。咁啊講真啦，之前嗰個維港即係旁邊咧海濱嗰啲啊，即係一節節啫嘛。咁你都假以不過好長時間啦，假以經年嚟講咧，都叫做真係即係如果以時間計咧，就真係我都唔明點解要咁耐咧就搞得通啦。咁東同西咧就可以即係叫做起碼都叫做串得上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啲叫拓展島與島之間啊，或者互相組 合啊，又或者係你有呢一樣嘢，再加埋嗰樣嘢，就等於一加一等於四啊，咁樣就產生一個效果。然後你喺外國人，即係喺嚟香港嘅人嘅心目中咧，係會好具體、好立體咁有一樣嘢咧，俾佢想像就哦咁，即係等於你去地中海咁樣，你去嗰啲島，咁你就會諗啦，啊今次咧嚟好鬼多島啊嘛，今次咧我條路線咧就揀A、B、C 呢三個島玩，咁我喺嗰度咧就各自留一晚，咁即係你會有呢個 plan， 同埋咧成件事係會立體好多。但係香港咧就硬係碎濕濕咁樣咧，就你可以去南丫島半日咯，咁你可以去長洲咯，食個魚蛋粉咯，咁但係跟住就好似冇咗嘢銜接咁樣。咁你無論南丫島又好，長洲又好，或者某一啲比較係漁村式嘅咧，都有佢外國人中意嘅特色咧。其實你又唔知。点解包装唔到去 sell 嘅咧？咁样咁香港又真系有时觉得啲人叻到咁交关咧，冇理由唔识做呢啲嘢噶。咁咧旅游界议员阿兰德话江文蔚咧就有啲嘢讲啦。咁佢大家都差啲忘记咗佢系旅游界，因为成日都见到阿姚柏良佢讲得即系系我哋啲吓传媒之友嚟噶嘛。咁咪忘记咗阿江小姐都系。咁咧就佢话咧顶级嘅海上城市咧就对提升城市嘅知名度。同埋帶動經濟作用咧，係非常之大嘅。呢個都係一句 always true 嘅 statement。咁佢就認為咧，呢個維港咧係以世界知名嘅城市天際線聞名，啱啊！維基都有講，正正咧就適合打造世界級嘅海上城市品牌。咁咧就嘅舉辦呢啲高水平、具觀賞性同埋可以全球轉播嘅海上賽事。咁跟住就冇乜嘢舉例啦。咁呢个都 always true 嘅，呢句嘢啱嘅，因为我哋个维港真系冇得顶嘅，夸啦啦嘅。不过点用咧？点样可以即系举办到全球都瞩目而又会转播嘅海上赛事咧？唔知系咪赛艇啊、帆船啊，
1: 可唔可以再具体啲？
0: 龙舟啊，嗰啲啦，咁样咁而家咧嚟讲咧，就即系呢句嘢开咗头。其实立法会咧都已经选咗大家出嚟都若干个月啦，咁我哋就唔可以即啲概念就永远喺半空中嘅，咁啊，即系唔该咧，啲议员如果有咁样嘅推动嘅意欲咧，就不如落实啲啦，吓、具体啲啦，或者系即系牵头请边几个部门做啲嘢啦，咁其实立法会系绝对有权系要求政府咧做啲嘢噶噃，因为佢都有个监察作用噶嘛，亦都有个建议作用噶嘛，咁但系就政府有时就话啦，喂，你觉得要做嘢，你讲埋点做先得噶，你要具体啲有建设性咁话俾我知点做咧，咁有时系有个两难嘅，咁点解我建议嘅时候又要我俾埋一个即系叫做吓可行嘅方案你，然后就教埋你咁做咁讲。17万公务员都要做啲嘢噶嘛，系咪？咁嚟个每一个部门啊，即系咁高人工嘅嗰啲高官啊、问责官啊、常秘啊，咁都要做啲嘢噶嘛。咁所以反而就系成个呢个唔系一个概念，要做啲乜？要做啲乜咧？讲咗30年噶啦，我要咁，我要努力，我要成功，但系咪要？即係循序漸進有個步驟，你第一步要做呢樣，你其實要開闢咗呢樣，你先有第二步。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海洋經濟咧，我覺得而家見到比較起動嘅咧，反而就淨係得遊艇呢味嘢啫。其他咧就即係嗰啲路線啊、島與島之間啊、旅遊 attraction 之間啊，即係暫時嚟講咧就未有一個好高度嘅連結。咁其實旅發局咧，佢一向嘅心思都係話啊，你嚟一次咁可以玩幾樣嘢，你大半日好充實、好豐富，嗰條 route 咧就好 efficient 啊，去完呢度就去嗰度，跟住就食一餐特色嘅海鮮又好，咩都好啦咁樣。咁但係呢一種咧，旅行社其實就有 plan 嘅，旅行社亦都有好多呢啲所謂 green 嘅路線又好。行山嘅路线又好，水上嘅路线又好，但系你单靠民间一个即系少少即系自己去 plan 嘅行程咧，可能政府系咪要 high hand 啲咧，去俾一个即系高啲、大啲嘅概念佢哋咧去 sell 咧？
1: 当然啦，即系譬如你讲两个区咧，一个系跃动港岛南啦，其实都讲咗好耐噶啦。咁但系咧，即系南区嘅朋友咧，就都觉得咦，冇乜点跃动到咁啊，珍宝海鲜房就已经冇咗啦。咁海洋公园就仍然都系即系仲系等紧，即系政府方面嘅资助佢啦。
0: 咁海洋公园都即系断气，断气阶段已经断气，即系濒临断气咁啦。咁佢嗰个business model 一日唔改咧，其实佢亦都好难咧去即系生存啊。即系我唔系话睇死海洋公园，佢系有佢自己嘅生存嘅。一个即系价值喺度嘅，亦都有佢嘅 attraction。但系问题就系佢嗰个枷锁系令到佢咧系无从咧系产生呢个利润。

0: 或者无从去 break even。咁呢样嘢咧系一个死穴嚟嘅，即系或者我迟啲都讲下另一个组织都系啦，嗰个叫香港邮政，亦都系一个死穴嚟嘅。佢呢个 model 系永远都赚唔到钱，年年咧就蚀嗰几亿，咁然后就摊大手板就去问立法会：啊，我而家又要攞64亿啦！啊，我而家又要点点点。咁但系香港邮政其实系香港一个 service 嚟噶嘛，系一个即系要服务市民嘅东西嚟噶嘛。咁你又要佢自负盈亏、哦。啊，咁即係佢有點二兩難，咁我又要做生意啦，又要講回收啦，又要講 KPI 啦，咁然後我又要服務廣大嘅市民、哦，我又加兩毫子嘅郵費都可能有人反對嘅、哦，咁我又唔可以無限好似市場供求咁樣，即係你嗰啲快遞咁樣，喂，你需求大我就會收你貴啲嘅咯，
1: 靈活度唔夠，
0: 你想好快就去到某處咁，唔該快郵就要俾錢嘅，但係香港郵政又唔係呢種 model，即係同呢個海洋公園一樣咧，即係兩個都受到一個金剛箍箍住咧。亦點發圍都冇用啦，咁你政府成日要話誒自負盈虧，真係誒虧多個盈咯，唯有。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講2319蒙牛乳業。蒙牛乳業2025年盈利154,535,000人民幣，按年增加 13.79 倍，每股盈利3.96元人民幣，每股派息5.02元人民幣，按年增加 2.16%。 市場預期2026年盈利49.4245,000人民幣，按年增加 2.2 倍，預期每股盈利1.27元人民幣。折算港币1.39仙7，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6.21元人民币，按年升 19.42%， 折算港币6.83仙3。股价走势上 ,2025 年至今整体属于大型上落走势 ,2025 年3月高位21元，除净就20元4毫 4, 低位在11月13.88。将时间收窄至到2025年年中至今，高位多次落在17元多啲至到18元多啲 ,2025 年7月 17.7, 今年2月 17.88, 4月 18.07, 5月 18元。以年内3月低位 14.83 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6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61 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4.55 倍，是10多年的低位，股息率最高是2024年的 4.71 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 31.5 倍至到 47.66 倍，股息率2.76 厘至到 4.17 厘，目标18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8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9 厘，以买入价跌 10%， 13.35 半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5: 36爵走为上爵嘛。
1: 秘笈古书。
5: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1: 你没理我。
5: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5: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1: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5: 36计。
1: 釜底抽薪。
5: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5: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早上8:30，
8: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美国股市。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股撤出，转移投向非科技类股，道指强势反弹，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是报51,561点，升874点，升幅是1.7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84点，升30点，升幅是0.41%。

0: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系报26,830点，跌23点，跌幅系0.09%。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够会面，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的时候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的事，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像他建议这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的详情。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和战俘交换。他强调，如果没办法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且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危及他的统治地位。普京较早时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8月达成的妥协条款。他又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无矛盾。而普京又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通过北溪管道恢复向德国供气，而是否恢复供气取决于德国政府方便怎样决定。普京在圣彼得堡对记者说，北溪二号管道的两条管线中有一条完好无损，可以明日就开始输送天然气，因此德国政府需要作出决定。普京指出，北溪项目目前受到美国制裁，德国需要解除这些制裁达成协议。他又说，俄罗斯每年可以供应多达2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如果德国不要，俄罗斯会将天然气投放到其他市场，卖给其他合作伙伴。德国的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一名高级成员星期三会见了俄罗斯官员，并且呼吁重启北溪管道。北溪管道在2022年9月发生海底爆炸，导致管道瘫痪，迫使德国紧急寻找替代供应，迟迟未能够摆脱管道关闭引发的能源冲击。俄罗斯指责乌克兰是今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基辅方面一再否认涉案。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表示，如果能够在6月18号的梅克菲尔德选区国会补选中胜出，他将会争取参与任何潜在的工党党魁选举，是他首度证实他有意挑战首相斯几贤的地位。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出席同一节目补选中另一个候选人英国改革党的金尼安就批评政坛需要大幅摆脱职业政客，并且警告不应该将梅克菲尔德选区当作爬上向上爬的跳板。司纪贤即时通过发言人重申，他不会放弃自己的使命，并且会表示国家希望是工党专注于执政而不是内部辩论。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在乌兹别克会见传媒，总结今次中亚两国之行，话合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政府间同意展开不同范畴的双边协定磋商，同意尽快落实放宽互免签证限期30日。有航空公司明年首季就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李家超说，今次出席过超过20场活动，达到8大成果，包括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高层次联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会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1%。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早晨，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先睇睇咧最新嘅特别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大榄隧道嘅行政大楼快线咧，而家系封闭噶啦。另外都系因为交通意外，荃青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亦都系封闭。现时上址咧，交通都系繁忙噶。另外因为交通意外，德士古道天桥来回方向近沙咀道嘅全线咧，而家已经系封闭噶啦，现场系相当挤塞。驾驶人士可以改用其他道路噶。咁另外因为交通意外咧，启德交汇处往中九龙绕道方向近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都系封闭咗噶。跟住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维园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另外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时代广场同埋马场对开咧都系车多繁忙。另外咧喺香港仔隧道出口往红隧方向咧，旧中联办对开咧都系车多噶。睇埋九龙区，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咧系过埋爱民村噶啦，东隧过香港咧龙尾都比较长啊，过咗汇景花园差唔多上桥噶啦。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柳街系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对开系车多，另外南昌站一段咧都系多车繁忙噶。新界区方面啦，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咧系多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喺威尔斯医院附近咧系已经见得到车龙。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一段仔咧系多车，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沙田医院咧已经开始塞车噶啦。新界环湖公路往九龙方向咧火炭段系车多繁忙。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6: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8: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9: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0: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1: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1: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12: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1: 咁啊，连日嚟咧都几得意嘅，我哋都讲过啦，不停就开一啲同教育有关啊、细路仔有关啊、小朋友有关嘅嘢，咁啊即系几日咧就讨论得沸沸扬扬啦，亦都系啱啱喺一个即系比较敏感嘅日子里边咧，就令大家安然度过啦，都冇人讲六月四号发生咩事啦，咁样社会嘅焦点咧就睇下啊，嗰两个姓曾嘅同姓关嘅啊，究竟嗰个 Danny 咧系咪佢哋个仔咧？咁验咗 DNA 未啊？咁点解而家又？即是可以放出来啊，咁大家就讨论呢啲。再之前一两日呢就讨论啊，突然间有一个2324年，即是话两三年前嘅一条片就掉出来，咁就话呢啊一个教练呢就即係喺球场度呢就掌掴用佢嗰个学生嗰隻手自己掌掴自己，咁又喺度呢讨论好多。咁再而阿姐就教育局自己就左脚踢右脚就又惯低咗啦，无端端又即提早了一天呢就掉了一个又不啱又过时的又不知道即是真定假的一个 message 给家长呢，就
2: 说
1: 少一派位了。咁呢几样东西串在一起呢就够你讲啦，够你关心啦，都不用关心其他政治敏感的东西啦。咁反而呢这个睇佛那个呢就即事后呢都有人讨论的，就是我们都有讲呢，即上一代或者上一两代的人呢或许都喜欢用严的态度呢去教即下一代或者首歌，就觉得如果不恶死他们是不会听的，喝不掂的，所以就有时要喐手 打手板啊，打 pat 啊，等他知错啊，即是罚他啊，但是即那条片所见到的那位篮球教练对那位学生呢，即其实都是十二三岁到的，就有些阴公猪的，就要他自己带，无论他犯了什么错，也许迟到又好，忘记带嘢又好，或者是那个 上堂不专心又好，什么都好，是不是至于如此呢？咁啊，竟然呢呢一位教练呢係有个 fans 嘅，嗰、那个叫何君耀。咁何君耀就吓、啊、即係喺佢嚟讲觉得呢湿碎啦，即係边个由细我俾老豆打大呀，吓边个未俾老师惩罚过啊，咁。咁所以呢佢呢一个论调呢唔知係咪惯常啦，吓佢以前都系即係同人哋唔同㗎嘛，讲埋啲嘢都。咁佢嗰啲见解又好似好独到咁㗎嘛。咁但係就即係似乎呢冇得拗嘅，因为嗰位翁金华教练做嘅嘢毕竟都已经过咗气啦，而且佢自己道咗歉又停埋职啦。咁但係何君尧就撑呢一个睇佛理论呢係 ok 嘅咁样。咁呢个就见仁见智啦，我觉得对喺唔同嘅年代对唔同嘅細路呢係应该有唔同嘅方法嘅，就唔可以话一定呢条 formula 呢就教得佢吸吸掂㗎啦，嗰条 formula 呢就唔得嘅咁。即係你喺外国同亞洲亦都有好多唔同啦，外國人俾小朋友嘅咧就好多空間啦，任得佢啊犯錯啦、四圍爬啦，然後就等佢自己去 learn， 自己去感受，同埋咧令佢哋有個自尊，即係話咧要不停鼓勵啊，即係無論佢嗰幅畫畫得幾烏哩嘛差都好啦，即係哇好靚喎啊 great 咁樣，即係等佢咧就即係自細有個自信心咧去做多啲嘢俾大家睇，但係中國人咧就好含蓄嘅，即係明明咧。搞得好好嘅嘢咧，佢都话麻地啦吓，即系唔好赞埋佢啊咁。即系啲爸爸妈妈咧，以前即系旧一代，尤其是咧就系话唔好等佢松毛松翼啊，唔好等佢自满啊咁。咁呢啲咁嘅文化咧，其实系真系冇得争辩嘅，即系冇一套话系咁样为之好。即系黄飞鸿教徒弟够严啦啩，我哋睇粤语片都知啦吓、啊，即系啊碌大双眼学阿欢咁样吓。咁但系嗰啲又学到嘢嘅喎，咁即系入室大弟子就要俾人鞭挞噶啦吓，即系以前啊，于占元教七小福都系咁噶啦，俾藤条打到飞起噶啦，咁喺嗰阵时嚟讲，就如果以今日嘅眼光睇，系弱儿噶。
2: 嗱，以前咧師徒年代嘅時候咧，師傅打徒弟咧就應該嘅，因為教訓徒弟咧就令到徒弟咧就日後咧希望咧佢做得更好啦。咁但係咧始終咧即係亞洲人同埋外國人咧，其實無論喺個文化以至到咧個接受程度上面都會有啲唔同啊。亞洲人頭先 A 姐都講啦，比較含蓄啲啦，好多時候你就算錫個小朋友，你都唔會咧一見到佢就攬住佢啊，即係錫落去啊咁。咁但係你外國咧就反而係即係放鬆一啲啦，特別係即係喺小朋友教育方面啦，譬如我都識好多朋友咧喺外國嚟講咧，小朋友咧可能咧六七岁咧已经开始俾佢哋自主决定买一啲嘅嘢啦，好简单，譬如你出街着咩衫啊，你食啲咩嘢，有阵时都会尊重翻小朋友嘅意见，

0: 但喺亞洲呢一邊咧，好多時候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家長話去邊咪邊咯，我哋會跟住去啊咁。咁而家咧，年輕一代咧，其實都有啲唔同咗啦，都西方化咗，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咧，都係要同佢咧係建立一個朋友嘅關係。
1: 其實任何嘢咧都唔可以過猶不及。其實我喺好多公開嘅場合，無論餐廳又好、街又好，或者係遊樂嘅地方又好啦，其實而家好多小朋友咧係好任意地，譬如扭計啦、喊啦、放聲大哭啦、掠呢樣掠嗰樣啦，而佢哋嘅父母咧亦都冇話俾佢聽，喂，呢個公眾場所嚟㗎，你即係。佢而家系唔系好识大体啦，但系你教大人要教佢，呢度唔可以喺度喧哗啊，唔可以喺度发猛整啊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嘅父母似乎就真系好 liberal 嘅啊，即系佢细佬哥有咩不满喺度嘈喧巴闭嘅时候咧，佢即系当然对其他人都有一个骚扰啦吓。我譬如隔篱咁有对情侣喺度情话绵绵嘅时候，哇！你隔篱台有一个两三岁喺度狂喊，咁即系都几煞风景嘅。咁但系咧，而家啲父母就会觉得，细路仔系咁噶啦，咁样咁咧就即系阿何君尧嗰只咧就有少少咧就极端咗啲嘅，佢就即系觉得啊，譬如阿翁金华教练呢个咁嘅教法咧，好少意思，冇问题啊。即系唔构成违法，即系嗱，违法呢样嘢就唔系我哋决定啦，由法庭决定啦。但系几得意嘅咧，就何君尧系主张呢个叫体罚制度化，即系话咧将佢 set 咗做咧嗱系可以嘅，同埋咧系有咩情况之下咧就要咁嘅，即系授权呢个学校嘅训导主任咧系施行呢个间尺打手板呢样嘢。嗱呢个咧就似乎佢唔系纯粹咧就话冇问题啊，我由细都系俾吓爹哋妈咪打大嘅，有乜问题啫？好少意思，佢纯粹唔系一个表达佢自己对即系细佬哥俾人打嘅一个意见，而系佢推而广之，你知啦，阿何君尧系内副嚟噶嘛，即系内务嘅副会长、副主席噶嘛，咁咧，于是佢就想话咧，进一步啦，不如将呢样嘢摆上台面，制度化佢啊，即系话咧，其实训导主任啊、学校啲老师啊，系有权咧攞把间尺嚟打手板嘅，咁就成为咗一个系 authorized 嘅一个惩罚，系可以 allow 嘅惩罚。
0: 我听到制度化呢三个字咧，即系作为家长或者咧，我相信咧唔少家长群组都会好关注同埋好担心，因为咧你每个学校咧个训导主任咧，其实佢嗰个角色都可能会有啲唔同啦。嗰個尺度嘅鬆緊亦都會有唔同啦。究竟點樣先制度化呢？譬如佢唔交功課，係咪要打一下手板定兩下手板呢？或者學生之間有啲嘅爭拗，其實點樣去拿捏呢？這個好緊要喎，對於學校嚟講都好頭痛。
1: 咁啊，呢個如果你真係認同嘅時候，先再定嗰啲細節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容許呢樣嘢制度化咧，咁即係等於新加坡咁，有啲地方都可以打藤嘅。咁人哋又講到明嘅咩情況下點點點咁。咁但係呢、這個即係講真咧，何君尧講嘅嘢咁啊，大家聽下先啦嚇，即係。亦都唔使咁认真话，礼手就要立条法，或者令到即系校方咧系认可呢个睇法。咁各人有即系佢哋教学嘅理念，或者系教仔嘅理念嘅咁。咁反而咧另一方面咧就系而家公务员咧对于佢哋自己加人工咧都好紧张啦，好多反应啦。咁佢哋又有华员会啊，又剩即系嗰啲公务员组织。因为之前咧就见到咧就系一个三级噶嘛，就系话啊高层咧。就加 4.12%， 中层就加 2.64%， 低层就 1.17%， 这个呢其实就不是终极的，这个只不过就是个2026-2027年那个薪酬趋势那个调查结果，到最后其实都要根据另外那即所谓六大指标、六大元素，再由这个特首即会同这个行会来决定拍板究竟那个 percentage 是多少，所以这个呢其实是用来参考的。不过当呢三个数目字出咗嚟之后咧，咁大家就好多嘢讲啦。啊，点解咧？即系肥上瘦下呢、这个就最容易解释，即系一睇落去就觉啦吓。亦、都觉得系即系喂，而家啲社会啊，普遍对公务员嘅表现，加上宏福院嘅听证会听埋啲嘢，就真系吓，仲要加人工俾你咁。即系亦都有啲人咧系咁谂嘅。啊，你唔该你早啲啦吓，即系啊醒少少当帮忙啦，唔好再搞到啊即系死人冧楼啦咁。咁另外咧就系、是、又多咗一啲咩叫做暂制啊、拉 curve 啊嗰啲咁嘅复杂嘢咧。其实咧大家咧就唔系好明嗰个操作嘅，但系无可忘记咧就系、是、我哋讲过好多次公务员嘅市场。即係公仆嘅市場同一般商場上打工仔呢個 market 咧，真係唔可以同樣嚟互相同日而語嘅。即係無論 job security， 即係嗰份工嘅安全程度啊，無論佢嗰個 升迁嗰条 path 啊，无论佢入职嗰个薪级点啊，各样嘢其实咧都优越嘅，而且咧你一入咗公务员体系里边咧，除非你真系有一啲 misconduct 啊。即係犯咗啲刑事嘢啊、偷嘢啊、裝人啊、影人裙底啊嗰啲，即係諸如此類，真係不可容忍就掟你出嚟啊，或者即係隔扯你啦。Otherwise，你純粹叫做麻麻地 performance 嘅話咧，其實唔係一個即係罪嚟嘅，亦都未必咧係可以容許咧你個主管咧就禮手唔要你啊，或者降級嘅。所以佢哋喺度磨下磨下有十年，磨下磨下又磨到退休咧，係得嘅。因为你 underperform 呢样嘢咧，系要好多嘢去支持嘅，即系好多嘢去 substantiate。点解呢个公务员你觉得佢表现不佳咧？咁样咁以前就好宽松，正如杨何培恩局长话真系好慷慨。唉，总之就大家过关啦，系打工啫。咁我又唔系雇主啊，我只系你上司啫。咁啊，无谓为难大家啦。咁好多时就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就嘘嘘声咧，就一齐加个 percentage 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就真系大家对公务员嘅睇法咧，系应该即系细致咗啦，而且佢哋嘅叫做甩碌啊、骑呢嘢啊，亦都系即系叫做
0: 无
1: 日无知咁样样啦吓，咁啊即系咦，啱啱又有一坛，呢坛关唔关事嘅咧吓？就系呢个教育界咧，又系教育界咁啊。之前咧就系教育局嗰个毛猪猪，即系出咗个
0: 小一派位一个啦，
1: 咁而家好似又有人即系有个控诉，就系话一封咧系由学院寄出，含有佢个姓名同身份证号码，而呢封信里边咧系讲咗一啲嘢嘅，就系、是、涉及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等等好敏感嘅个人资料嘅信咧。咁呢封信咧寄俾边个咧？就系、是、呢个其实系呢个中大教育学院嚟嘅。就寄错咗俾第二个人喎，嗱，即系其实佢系要寄俾当事人嘅，个当事人咧就你要知道，嗱，你是姓甚名谁，身份证几多，咁你而家涉及嘅系什么东东嘅什么案件咁样咯，咁但系成封信咧就寄咗去一个已经毕业咗一年嘅校友屋企，咁人哋如果拆信咧，咁呢个资料咧就泄露咗啦。而且亦都系即系嗰位，就算系犯咗事嘅人，佢都有私隐噶嘛，系咪先？咁你中大咧个回复咧就系话咧咁啊，
0: 四个字咯，
1: 系啦，因为人为疏忽，切咁如果咁讲啊，你日日都可以扭扭搞搞咁啊过一日啦。
0: 咁呢啲都系低级错误，
1: 即系你任何嘢都可以操作上又有啲偏差咁啊，即系正如阿蔡局长讲咧，总之一句操作偏差、人为错误，咁啊咩都得噶啦吓，冇后果嘅咩？咁咧。但是中大就话啊会严肃跟进，咁咧就亦都向受影响嘅人士致歉。受影响应该系嗰位收信者啦，即系真嘅收信者啦。虽然佢犯咗罪，犯咗啲事
0: 咁
1: 样，
0: 但系佢都有佢嘅私隐。
1: 系啦，咁你寄俾第二个做乜鬼啫？你寄俾我嘛？你而家话紧我嘛？咁你令到嗰个第三者，即系一个校友，毕业咗一年嘅校友就收到呢坛嘢，咁算点先？
0: 咁啊，當然啦，即係接連咧有呢啲嘅事件出現咧，其實教育界議員咧，即係自己都形容話教育界接連出事咧，就社會好關注。咁當然啦，呢啲嘅事件咧，唔同階層都關注啦，各有唔同嘅一啲持份者都關注啦。咁其實係咪可以即係真係討論下點樣可以嚴肅跟進呢啲近排發生嘅所有嘅教育界事件咧？
1: 同边个讨论啊？而家即系就礼手就要惩处啦，即系你仲要讨论下佢点解错，因为摆明系错啦，即系呢个已经系正与反系冇中间嘅个东西嚟噶咯。其实就跟进就意思即系话咧，好窄界啦。譬如你打人哋面系咪属于弱意啊？咁呢个叫做你口中嘅关注同埋跟进啦。咁但系呢、這个喂你系寄错信、啊，仲有。仲有啲咩可以讲呢？我真係唔知道，其实佢要善后同埋嗱，佢首先自咗歉。咁但係问题就係你私隐专员公署系咪要喐佢呢？大佬即係你如果咁搞法呢，你仲有几多嘢系未揭出嚟而系骑呢咗或者系甩咗碌嘅呢？
0: 其
1: 实
0: 以往有呢啲事件呢，每一次都话呢严肃跟进啦，譬如有啲网上嘅资料外泄咗，咁有关机构呢就话啊会通知返当事人啊致歉啊等等嘅情况啦。咁跟住之后呢就话要点样可以排除呢下次事件再发生，跟住假成间又发生，咁都真系唔知点搞好。
1: 咁咪係囉，加 4.1 幾嘅人工，咁大家諗諗啦。
0: 係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如果大家呢想話呢喺投資方面得心應手呢，就要呢上下課程啦，了解返呢成個投資環境啦。一日致富學暴風逐浪啦，中環股金呢強積金及股票技術分析綜合課程呢，大家要把握呢個最後機會啦，就係6月6日星期六，即係聽日呢上晝10點到下晝4點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主講係 Tom Sir 譚志強嘅。Tom Sir 當然大家認識啦，有40年喺銀行界同埋股票投資經驗啦，佢設計嘅一套課程咧嘅投資策略管理咧，可以幫助大家喺股市提高勝算咧，賺盡每一個嘅波浪當中嘅機會嘅。咁啊，仲有咧就係大家要把握呢個機會咧，就係上去新城網站或者新城 App 咧係報名啦。參加實體課同埋網上課嘅朋友咧，都可以喺10日之內咧係網上重温嘅。Tom Sir 仲會咧係私人送出咧股票技術分析實例策略3小時嘅實體課程俾參加者添嘅。WhatsApp 係98292344 98292344嘅。咁啊，今朝日本股市咧跌咗1259点啦，跌幅咧有1.88%噶啦，66205点啦，南韩咧跌咗566点，跌幅咧超过成6%噶啦，8073点嘅。咁你睇到咧就系、是、日本嘅财务大臣都方面咧，中东嘅冲突啦，同埋油价波动，亦都系日元咧偏软嘅原因之一。因为今朝咧美元对日元咧就升到系160呢啲位噶啦。咁啊，片山高月亦都话咧，自霍尔木兹海峡咧嗰个实体关闭以嚟咧，市场咧系波动激烈嘅。咁啊，日韩方面咧，今朝早都出咗口水咧，话咧会密切关注住个汇市情况，咁大家留意住啦。
2: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大佬，
4: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妖有平又抵，跟系跟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少平台快，唔少沙士报价快，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添。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1: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2: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4: 新城财经台，
15: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6: 一路生活。
14: FM 102.4至106.3，
15: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6: 一路生活。
1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8: 新城财经台，
19: 早上九点。
2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1: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股撤出，转移投向非科技类的股份。 道指强势反弹创历史新高，收市系报51,561点，升874点，升幅系1.73%。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84点，升30点，升幅系0.4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30点，跌23点，跌幅系0.09%。

0: 泽基在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和交换战俘。他强调，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且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危及他的统治地位。普京较早时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且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8月达成的妥协条款。他又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只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没有矛盾。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并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和抵抗阵线盟友保持全面协调。胡塞武装领导人马利克在旗下的马拉西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针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以及美国采取的不公正和侵略性措施，胡塞武装将会和抵抗阵线其他成员保持全面协调应对。胡塞武装立场明确而且坚定，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反对两国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以及也门人民实施的罪行和侵略。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表示，如果能够在6月18号的梅克菲尔德选区国会补选中胜出，他将会争取参与任何潜在的工党党魁选举，是他第一次证实有意挑战首相斯己贤的地位。斯己贤随即通过发言人重申，他不会放弃自己的使命，并且表示国家希望工党专注于执政，而不是内部的辩论。执政工党在上个月地方选举中大败之后，虽然面临党内的逼供，但斯己贤至今仍然拒绝屈服，目前工党内部还未对他发动正式挑战。斯己贤这场补选是由于时任工党国会议员斯蒙斯辞职而引发，斯蒙斯曾经表示自己退位让贤是为了让贝安德能够重返国会，并且有机会竞逐党魁的地位。警方今日展开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的行为，为期两星期。针对违法司机方面，警方行动的重点是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以及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在行人方面，今年头五个月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按年上升了42%，其中行人占了一半。警方指出，分析显示意外主要的成因是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的时候不够专注，而商业车辆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期望行动能够提升驾驶者和行人的道路安全意识，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7%。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而家睇一睇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美元系买入价系0.04864，而美元对港元嘅汇价系7.8165，而英镑对港元嘅汇价系10.45980。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

0: 贵，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早晨，小摩麦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因为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香港科学园嘅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另外亦都系因为交通意外，康庄道往海底隧道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嘅快线亦都系封闭噶。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大榄隧道行政大楼嘅快线亦都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另外就系启德交汇处往中九龙绕道方向近机电工程。停住总部大楼咧嘅行车线咧，亦都系因为交通意外咧而封闭噶。各区嘅路面情况，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维园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另外，香港仔隧道出口往红隧方向马场对开咧非常塞车啊！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咧过埋爱民村噶啦。东隧过香港龙尾咧喺汇景花园附近。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噶。西隧过香港九龙站奥运。站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另外南昌咧亦都系多车。新界区方面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咧喺威尔斯，屯门公路出九龙咧市中心有少少车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咧白石角同埋科学园附近咧系车多繁忙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石门对开亦都系见得到车龙。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8: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0: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有现场嘉宾喺度嘅 NBO TV 会现场直播，可以听到同埋睇到我哋嘅。我哋嘉宾系香港副货人委员会执行总干事何立基。Hello， 何生你好。系啦，咁啊，李生都嚟，自不然咧要睇下咧我哋嗰个进出口嘅情况啦。特别系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咧，就以不公平贸易行为咧，就建议向咧包括内地同埋香港在内嘅60个经济体咧征收10%或者12.5%嘅关税啦。其实征收关税都一段时间啦，而家又再咧有呢一个嘅情况建议咧，系咪都市场预期之内，或者一般业界方面个部署又系点嘅咧？
11: 因为特朗普上场之后咧，都已经年半啦，咁就佢啱啱推出。

0: 嗰個對等關税或者其他加301啊，一路再加其他嘅貿易嘅措施嘅時候咧，的確俾業界帶嚟好大嘅困擾，亦都好多嘅困難啦。咁但係中間亦都好多轉折嘅嚇，即係你法院又話佢非法啦咁。但係年半以後咧，我哋商界咧或者貿易界咧，其實都已經喺預期之內，可以話今次咧就嗰、那個加嘅咧。都我哋只可以講見招拆招咯，我哋都唔會期望一個係好平坦，或者所有關税冇，或者冇其他嘅貿易壁壘係唔會有嘅。呢啲我哋係預咗有，咁所以話係我哋期望之內啦，亦都可以講我哋只能係見招拆招啦咁。
1: 咁近排其實你自己睇翻咧，即係會員方面接單嗰個情況係點樣？我哋見到出口嘅數字又其實都幾好喎。
0: 其實而家嗰個單係好嘅。因為你美國法院咧係話嗰個關税係非法之後咧，而家係變咗係大量嘅出貨期，甚至唔係淨係香港，唔係內地啦嚇，即係東南亞其實出貨都好，因為大家都知道會有新嘅嘢嚟緊㗎啦，趁呢啲期間咧就即係快啲去出貨啦咁。咁就所以情況係好嘅，所以導致到咧就話嗰個運力都有短缺啦。咁就特別係空運方面啦，咁我哋亦都明白嘅，有某啲情況嘅就因為有啲係我哋供應鏈嗰、那個所謂嘅阻礙咗。嗱、美國方面咧就會係佢唔用關税，佢咪查你嗰啲 bonds 咯，即係嗰啲所謂保用證咯嚇，查你嘅入口咯，取消你嗰、那個最高嗰個免税額之後咧嘅時候咧，咁佢咪開始有依個嘅其他嘅貿易障礙咯。咁但業界亦都有好多嘅韌性嘅處理嘅，即係例如咗我哋係轉換咗方式去付運啦，我哋唔係B to C 啦，而係去到由經一個海外倉嘅形式去集運去。去銷售啦，咁依都係業界好大嘅反應，我哋都見到係整個嘅供應鏈咧，整個嘅所謂嘅業界咧，我哋對依啲轉變咧都係轉變得好快，而且都幾有效。
2: 其实之前呢已经一年半载前呢已经是就住话就嚟会加啦就嚟会加啦。咁已经一啲人就预先呢就拱啲货出去啦。咁就嚇咗一阵呢就令到呢成个嗰、那个叫 trade 嘅数字或者贸易嘅数字呢就谷咗上去。咁但係后来呢又发觉咦好似有阻滞喎，佢哋又唔係好加得成，而且件嘢又拖下拖下。咁但係嗰啲已经预先走咗即係或者走突嘅货呢，咁会唔会令到后面嗰啲即係会细返呢个数。
0: 有一，所以你见到嗰个货运呢其实是有高高跌跌嘅。
2: 嗯。
0: 我哋喺第一月第一季呢其实以往系唔应该系应该好淡添。咁、但系喺竟然系农历年之后呢佢哋系追我哋会攞货嘅。咁即系变咗呢佢哋系仍然呢系嘅海外嘅买家啦，都系仍然希望系增加多啲嘅库存。因为嗰、那个供应链而家嗰个效率啊，同埋個可靠性係冇以前咁好，咁所以佢嗰個庫存增加咧，亦都係一個現實嘅情況。咁而且會落到去咧，就會到夏天啦。就依個亦都係一個銷售嘅高峰期嚟嘅。咁就我哋預計個情況會持續，但係另外一點咧，就係話我哋冇乜好多嘅大單或者好長嘅單，無論買家好或者我哋接都好，好多時候啲單都比較短、比較快嘅。
1: 咁当然呢而家呢货运目标开合仍然都未开通啦，令到全球或者个物流供应链啊造成一啲冲击，同埋个能源价格都上咗嚟啦。其实你睇返而家嗰个成本上面嘅情况又系点？
0: 成本方面呢其实我哋最担心呢就系嗰、那个油价。因为其实缺油缺电呢已经对东南亚一啲国家呢嚟讲呢，特别一啲生产地呢系已经造成好大困扰嘅。特別係好似即係越南啊、一啲印度啊依啲情況，而美國個情況咧，佢係用一啲戰略石油咧，就好大好快地消耗去頂住啦咁。咁但係如果嗰、那個石油嗰個價錢咧，而家係低翻啲，但係如果係因為短缺咧而再度拱高嘅話咧，咁我哋會擔心依個會實際上有影響。同埋第二，我自己就會幾 擔心就嗰、那個所謂匯率嗰、那個那個利息啊嗰、那個情況。如果個利息咧係會再推高嘅話咧，會係增加做生意嘅成本，依、這個、那個影響會幾深遠嘅。

0: 其实咧，过去呢段时间有啲厂家都同我哋讲咧，或者做 trade 嗰啲咧，因为佢哋个利钱都唔系好深，嗰几个 percent 咧就俾呢啲嘢 eat up 咗噶啦，即系包括呢、这个你刚才讲嗰啲成本啊，哪管系油价又好，哪管系运费又好，或哪管系关税又好，咁其实佢哋有少少咧都有啲白做 feel 嘅，咁但系如果再系油价系继续高企嘅话咧，咁佢嗰盘生意点样转嫁咧？佢呢啲成本咁一定系落咗某一方噶啦，或者系消费者噶啦，
1: 最后都会喺消费者度嘅。咁我哋會見到其實嗰、那個成本咧增加咗，亦都但係個售價咧都陸續係一路增加緊。咁就10%咧就以往呢年幾嚟講，我哋個關税咧大部分咧都係嗰、那個消費者係自己係要承受翻嘅嚇。咁就當然啦，就話而家你法院話要退稅，咁就要睇下佢嗰個退法，同埋即係最終受益者去到邊度啦嚇。咁但係可以話依邊嘅廠家嚟講，佢哋嗰個盈利係會有啲影響，但係亦都係有得選擇，即是話佢哋係有競爭力，佢先收到單。如果佢哋自己本身即係個生產係嗰個冇效率做唔到嘅咧，佢哋都唔會做嘅。啊！依、这個係亦都突顯到點解其實係香港或者內地，我哋啲廠家喺啲咁困難嘅時間咧，我哋接單係接得唔錯嘅，因為我哋實際上係有嗰個競爭力喺度。
0: 即係有優越性啦，香港嗰啲經營者。
1: 絕對係㗎。
2: 咁當然你頭先有提到啦，空運方面咧，其實都有影響到啦。其實估計係邊啲地區影響會比較大啲，同埋頭先講啦，今年咧接嘅單可能短啲啦，冇乜長單啦，預期即係幾時能夠即係復甦翻，或者嗰個取決因素係點咧？
1: 而家最大影響其實會係歐洲。我哋會見到咧，就即係同埋中東啦嚇，即係中東自己本身就嗰、那個阻滯會好大啦。而歐洲咧，就因為你啲航空公司佢冇辦法再取道中東啦，而直飛啦，咁你變咗嗰、那個佢要多啲空位嚟裝油，咁嗰、那個會係再少咗貨。咁同埋第二咧，就嗰個油價亦都的確係航油咧係升得比較急。好多添嚇，咁依個變咗佢哋嗰個所謂嘅機位，佢哋都係減少咗。例如有一啲好似你土耳其航空啊，佢嗰啲班機可以減少70%至80%。你有啲去國他依啲都係嗰個影響好大啦。咁就至於去其他嘅地方，其實個影響唔大嘅。只不過喺行業嚟講咧，個運力咧就一早預計咧，2026年、2027年我哋都會不足嘅，因為我哋直接嘅成個行業嚟計咧，我哋啲貨運嘅貨機嘅數目都係不足嘅，因為嗰個投資好耐已經冇嚟到啦。咁同埋第二，如果油價係好企喺好高嘅時候咧，一啲好老舊嘅飛機咧，即係例如747再舊啲嘅機咧，係你飛一班是一班。
0: 因為嘥油啊。
1: 因為耗油嚇，所以佢哋冇辦法同一啲新嘅機種去競爭。
0: 但係咧其實香港本身優越之外咧，作為一個進出口港咧，做貿易優越咧，其實而家大灣區其他城市都好勁噶。咁佢哋都會爭噶嘛，佢哋都要爭生意噶嘛。咁呢一個嘅即係近距離，算唔算都係一個幾割喉嘅競爭咧？
1: 其實我哋個貨源都係喺翻以華南為主嘅。即係當然咧，如果你話係空運輸樓咧，當然另一個考慮點咧就係我哋一個轉口港。香港咧就比起新加坡，我諗我哋比較所謂喺做得冇咁好咧，就可能喺嗰個轉口貨方面咧，我哋係唔夠嘅。但係當然啦，就即係我哋亦都有我哋嘅本土航空公司啦，即係你國泰啦，佢亦都會將所有佢哋嗰啲喺外地嘅機嚟喺香港做中轉啦。咁亦都香港好彩，亦都係爭取到即係敦豪啊依啲咁喺香港作為一個轉運中心啦。咁亦都華南貨咧就好多亦都取道香港係即係去外國，因為我哋有足夠嘅航班、足夠嘅運力，有足夠多嘅航空公司喺度做，咁同埋我哋嗰個操作嘅效率。而我哋相信最大其中优势咧，就我哋有足够嘅或者更加多嘅航班同埋目的地，比起深圳，比起广州，我哋呢两方面都系好优越嘅。另外就我哋有入口货啦，因为

0: 因为对航空公司嚟讲咧，即系入口货嘅所谓嘅收入啊，一个货量同收入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考虑点嚟嘅。而好多时候喺即系我哋嘅竞争嘅，包括咗你深圳同埋广州咧，佢哋入口货方面咧，都比香港系失色。
1: 哦，系嘛？啊，咁我唔知啊，因为我以为佢个体量会大添。
0: 佢哋嘅所謂跑道嘅數目比我哋多，但係如果你話計翻下，即係嗰個航空公司嘅數目，包括我哋嘅目的地，我哋都係比佢優勝嘅。另外一點就係、是、我哋客機多，客機個機套裏面咧都裝百分比好高嘅貨，即係如果你話空運嚟講，好多嘅百分比，特別係東南亞線咧，都係客機個機套裏面裝嘅。只要啲客人乘客繼續嚟香港，我哋就會呢啲貨物咧就會繼續係嚟香港嘅。咁所以香港作為一個唔係淨係貨啦嚇，我哋客運嗰個輸流咧，依個方面亦都係順理成章就會帶咗好多貨嚟嘅。
1: 你剛才講話而家我哋已經好完善啊，嗰啲點啊，同埋嗰啲 partner， 即係嗰啲競爭嗰啲貿易對手。咁但係其實而家最近咧，阿特首咪帶咗隊去中亞嘅，你覺得嗰度會唔會都係我哋一個有潛力嘅市場咧？大家做 trade。
0: 香港有好多時候咧，我哋就係、是有啲做慣做熟嘅。咁我哋繼續做慣做熟，而我哋冇特別係真係去開墾一啲所謂嘅新嘅一啲市場嘅。而依啲我哋會見到，雖然而家佢哋嗰個經濟嘅能量咧唔算好大啦，但係亦都真係一個處理地嚟嘅喎。你以前冇去真係刻意開發，但係嗰個地方好大。咁所以我會見到即係無論喺生意啦、旅遊啦，甚至以往一啲我哋冇涉獵嘅行業，例如可能係即係農業啊、礦業啊，或者與即係農產品依啲咁樣嘅，或者再賣去一啲嘅消費品或者科技產品，都我哋可以好大商機嘅嘢嚟嘅。
2: 咁但係對於即係真係要開發一個新嘅市場，特別係特首而家講話哈薩斯坦啊，就烏茲別克，我哋嚟緊都會有啲直航嘅航機咁。其實喺呢方面業界又點樣去睇咧，或者點樣去計算嗰個成本效益咧？
0: 業界係梗係首先係睇客運先啦，客運就睇下你每個星期有幾多班機，咁就個機嗰個客嘅數目幾多。咁你嗰個乘客數目幾多就取決於幾個主要嘅乘客嘅品種嘅啫，遊客、商業客啊。咁呢兩個就睇下點樣開發去經營咯啊。香港有其實而家我哋仲有好多航權咧，有好多地方我哋簽咗嘅，但係實際上咧我哋冇開嘅。冇開嘅時候咧，咁我哋係咪可以即係會係更加會盡量去開發咧？因為你係要經營噶嘛，要去發展呢啲所謂嘅客嘅業務。
2: 即係唔係撳個掣一開就已經得㗎啦？
0: 冇錯嚇，咁但係我哋會見到佢係有個優勢嘅，就係話呢啲係一啲好靚嘅地方，一啲好有嘅旅遊嘅資源嘅地方啊。咁當然你話全部靠香港，你可能唔夠，但會唔會可以整合翻一啲你東南亞嚟香港再一齊去？呢啲都係我哋一個好大嘅長處嚟嘅，因為我哋對東南亞呢啲網絡咧係更加係會係密集，而佢哋直飛去呢啲國家咧，應該係更加冇添。咁呢啲係咪可以開發呢啲咁樣嘅業務呢？咁我哋相信係有機會喎。
1: 香港好開放㗎，咁好多嘢都好被動，即係人哋搞乜嘢我哋就要睇下點樣應對。咁但係我哋本身作為一個開放型經濟體呢，咁多年呢亦都學你話齋又有咁優越嘅根基呢，我哋有啲咩可以自己自衛嘅底氣呢？
0: 我哋呢就要解放翻以往嗰個思維啦，因為我哋以往做開我哋熟悉嘅生意，而做得好好，所以就唔多唔少，亦都係有少少
1: 舒服咗，
0: 舒服咗喺我哋一個 comfort zone 喺我哋嗰個舒服嘅環境裏面去做得即係好地生活啦嚇咁。咁但係而家我哋都係會清晰嘅。我哋如果冇新嘅經濟嘅動力，冇新嘅經濟發展增高點咧，我哋係將來嗰個發展咧會滯後咯嚇。咁而家我哋會係認清楚就話你創科啦，依啲係一個同埋科技發展啦，同埋香港一個大灣區，香港加埋國內一啲產業共同走出去做，或者開發啲新嘅市場。我相信呢个绝对是嚟紧

0: 我哋嘅未來嚟嘅，就是、一個團伙去大家
1: 嗯。
0: 合作做。因為內地咧，佢其實要去出外嘅一啲好啲國家咧，係冇香港咁方便嘅。無論再加埋香港有好多，即係你喺標準啊、法律啊、合約啊、商務啊、金融啊、顧問報告啊，就依啲我哋方面咧，都係可以提供到一條龍嘅，而且好全面可以
1: 都
0: 去
1: 完
0: 幫到
1: 善
0: 佢
1: 嘅，
0: 服務嘅嚇。
1: 咁啊，所以咧，其实都系要突破思维同埋与时并进啦，亦都咧就希望咧可以咧睇下可唔可以发展更多嘅市场添吓。咁啊，有机会希望再邀请阿何立基上嚟咧，同我哋分析。今日咧，多谢晒你，多谢晒。
0: 多谢，系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9:27。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来。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丸有肿大，但根治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8: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9: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2: 由新城学院主办。Tom Sir 谭志强主讲，
10: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1: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网站或生成手机 App。
3: 早上9:30，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67点，开市系报25,186点，国企指数亦都低开8点，开市系报8,493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够会面，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的时候，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的事，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像他建议这样，但他没有透露相关详情。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和战俘交换。他强调，如果没办法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且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危及他的统治地位。 普京较早时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里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八月达成的妥协条款。他又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只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没有矛盾。而普京又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通过北溪管道恢复向德国供气，而是否恢复供气取决于德国政府方面的决定。普京在圣彼得堡对记者表示，北溪二号管道的两条管线有一条完好无损，可以明天就开始输送天然气，因此德国政府需要作出决定。普京指出，北溪项目目前受到美国制裁，德国需要解除这些制裁达成协议。他表示，俄罗斯每年可以供应多达2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如果德国不要，俄罗斯会将天然气投放到其他市场，卖给其他合作伙伴。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举党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三会见了俄罗斯官员，并且呼吁重启北溪管道。北溪管道在2022年9月发生海底爆炸，导致管道瘫痪，迫使德国紧急寻找替代供应，迟迟未能够摆脱管道关闭引发的能源冲击。俄罗斯指责乌克兰是今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几乎一再否认事实。据报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得泰王特赦，免除剩余的刑期之后，计划前往阿联酋的迪拜。泰国媒体引述消息报道，他信预计在相关行程程序完成之后，搭乘私人飞机前往迪拜。目前当局正办理确认刑期正式结束的相关作业，并将解除他所佩戴的电子监控装置。76岁的他信去年9月开始因为贪腐案服刑一年，并且在今年5月11日获假释出狱。泰王星期三为庆祝皇后生日特赦合资格的囚犯，他信亦在在特赦名单之内，获免除剩余的刑期，正式恢复自由身。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在乌兹别克会见传媒，总结今次中亚两国之行，合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李家超又指，政府和政府之间建立了高层次联系，同意磋商不同范畴的双边协定，其中乌兹别克政府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李家超又表示，两国同意和本港尽快落实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到30日，并且有航空公司明年首季开始开通前往乌斯别克阿拉木同的直航航班。同行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感谢行政长官为商界代表团打开大门，话好多团员因为这个访问打开了好多商机，随后好多成员发现各类小门亦都随之敞开，相信回到香港之后会有更多接触，更加多的生意开展。警方今日展开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以及行人违法过马路的行为，为期两个星期。针对违法的司机，警方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跌、胡乱转线以及驾驶期间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这次新闻报道完。
1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5: FM 102.4至106.3，
1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7: 新城财经台，
1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3: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劳工处亦都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4%。
1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0: 早晨，早上时间9:36，小马麦卓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睇睇特别嘅交通消息先。因为车辆故障，青山公路元朗段往屏山方向近丰年路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噶啦。另外咧，亦都系因为交通意外啊，红兴道往龙和道方向近湾仔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噶。康庄道方面咧，往海底隧道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嘅快线咧，都系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噶。另外喺启德交汇处往中九龙绕道方向近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现时咧几个地方咧都系交通繁忙噶，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咧用其他嘅道路往翻咧你嘅目的地。继续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咧北角对开咧系车多，告士打道话无论东行定系西行咧，湾仔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另外香港仔隧道出口往红隧方向。马场对开咧系车多，睇睇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系过咗碧街，公主道过海方面咧龙尾过埋培正道噶啦。东隧过香港方面咧龙尾咧就喺汇景啊，过埋汇景噶啦，而家上咗桥噶。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咧，佛光街开始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九龙站同奥运站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另外喺南昌站对开嘅交汇处咧，亦都系多车。观塘绕道东行往观塘方向，喺观塘工业区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噶。睇埋新界区方面啦，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咧都系慢车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龙尾短翻好多啦，喺收费广场附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咧，市中心附近仍然咧系慢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咧，科学园附近咧系有少少车龙噶。另外咧，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喺前行政大楼附近咧都系车多繁忙噶。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是新高嚟噶，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2: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是9:41，今朝恒生指数低开了67点之后，现在最新跌紧122点，跌幅大概0.5%，做紧25,129。咁啊，先睇涡轮市场策略。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13: 早晨 Michelle，
12: 早晨啊，咁而家暂时咧跌紧系百零点啦，咁啊今个礼拜就都麻麻地嘅，全个礼拜咧就暂时咧系都跌紧廿零点啦，咁啊睇睇个指数产品嘅部署俾我哋啊。
13: 是啊嘛，港股过去两日咧累积已经跌咗接近七百几八百点咁啦，咁今朝早咧继续都系要向下嘅，喺25,100点啊呢啲咁嘅水平嗰度徘徊啦。如果短线咧觉得恒指有希望咧系做个反弹嘅话咧，留意一下恒指嘅牛证65590，收回价喺24,850点，实际杠杆咧喺70倍楼上嘅。相反咧系继续睇淡恒指短线表现嘅话，留意恒指红证53752，收回价25550点，实际杠杆接近45倍。
12: 好，咁跟住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先睇睇700腾讯，今朝暂时咧变动不大，升紧0.2%，460.2元。腾讯嘅策略系点嘅？
13: 是啊，腾讯今朝早股价咧460元附近咧，好淡增持啦。嗱，寻日咧佢股价跌1% 嘅时候咧，之前开落嘅淡仓咧就已经系一个沽货获利嘅行动，咁啊流出咗咧超过1600万嘅，系咁多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资金流出排 number one 嘅。寻日嚟讲，咁如果而家咧系睇好腾讯短线嘅表现嘅话，留意佢嘅 call 轮 number 系27928，行使价喺600.4，实际杠杆接近9倍。相反睇探腾讯表现嘅话，留意佢嘅 put 轮28713，行使价喺376.88，实际杠杆差唔多系7倍。
12: OK， 咁跟住咧，留意翻宁德时代啊，今日咧就曾经落到去咧一个低位咧718元，咁啊，但系琴日其实佢都升得唔错啊，咁啊上个礼拜佢升得唔错嘅，上个礼拜累积咧有8.5% 嘅，今个礼拜系出阴烛嘅。留意翻宁德时代嘅部署，
13: 系啊嘛，睇翻宁德咧喺寻日个股价咧就跌咗成7% 收市嘅720多元嗰啲水平啦，咁啊今朝早咧开市之后咧都系喺接近呢啲咁嘅水平咧嗰度徘徊住嘅，咁啊睇翻寻日个资金流向咧，佢嘅好仓咧即系佢 call 轮加埋牛证咧系净流入咗1100万，系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资金流入咧排第二嘅，咁啊如果而家咧去做部署嘅话，睇好宁德咧有佢嘅牛证54758，收回。在630元，实际杠杆是7倍左右。相反睇淡佢短线表现的话，留意红证60356，收回价就在800元，实际杠杆6.5倍左右。我冇持有上述的相关股份嘅。
12: 唔该晒啊，我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牛证咧就是65590，红证是53752，腾讯嘅 call 27928，至于做淡嘅 put 系28713，宁德时代牛证54758，至于红证系60356嘅。10:55财智深战室再同大家部署涡轮策略。
14: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5: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6: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7: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8: 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前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25154点，下跌98点，跌0.39%。国指报8500点，下跌1点，跌0.02%。科指报4937点，下跌37点，跌0.76%。大市成交金额476亿元。目前盘面当中啊，有534家个股上扬，678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周大福表现最佳，刷新一个月的高位，涨幅在2.53%，报11.7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在低位震荡。而板块当中啊，今天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涨幅居前的有保险、游戏、一般零售、稀土、白酒啊，这样一些方向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前期的热点啊，半导体啊，包括元件板块今天也是跌幅前列，能源、金属、光伏设备等等都是拖累大盘的。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保险股整体上涨3.00%，而在这个方向当中，中国人寿的涨幅是4.40%，新华保险录得3.80%的涨幅，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以及中国平安都是上涨2%以上。除了保险股之外呢，今天的一般零售板块涨幅居前，上涨2.2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茂业、商业和中百集团目前是封住了涨停，步步高目前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4.86块，居然智家目前上涨9.8%，百大集团的涨幅呢是6.10%。再来看到的是游戏股啊，目前上涨2.03%，而在这其中，冰川网络上涨7.87%，富川股份的涨幅是5.77%。此外，也有像凯撒文化、吉比特、完美世界、三七互娱等等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3%以上。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半导体板块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整体下挫2.36%，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中微半导体目前是下挫7.14%，江波龙的跌幅呢是6.42%，盛和精微下挫5.87%。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呢，电力股今天表现也比较的疲弱，整体下挫2.69%。这其中的广西能源目前下行8.90%，华电能源的跌幅是7.41%。此外，陆孝科技、还有恒盛能源、宝兴能源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6%以上。此外，也要说到的是元件板块啊，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啊，那么整体下挫2.2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中金电子目前已经是达到7.91%的跌幅啊，还有澳鸿电子的跌幅呢也是达到7.24%。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生物科技类型股份表现不错，尤其是药明系的股份。在蓝筹前排位置有药明康德涨2.75%，报126.9元，以及药明生物涨2.84%，报33.34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135点，下跌117点，跌0.47%。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

0: 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2: 快啦！喂，你跟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3: 今日我又赚咗啦！
4: 你睇，
2: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5: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啦！
6: 妖又平又抵，梗系间妖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商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9: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0: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0: 开始直击
12: 胡万清、魏美珍。
13: 早晨，今朝低开67点，跌紧99点啦，而家暂时25151点，跌幅大概系0.4%。今个礼拜都系得个吉嘅啫，今个礼拜咧去到而家，
14: 净系寻日加埋前日都跌咗784点啊！
13: 琴日系跌咗379点，
14: 将前日嗰啲跌突晒啦，
13: 先高后低。咁啊，今个礼拜而家星期五嘅上昼系跌紧26点。看有冇得追翻啦，有嘅，努力啦。咁啊，今日个气氛比较差啲，咁啊睇睇亚太区先啊，睇住个南韩首尔综合指数，而家跌幅系达到6.2%，而家系做紧8097点 ，Kospi 指数跌咗542点，赖佢啦。
14: 咁啊，累全家
13: 系啦。呢一只咧就美国嘅晶片巨头，佢嘅收入指引信息令到大家引发咗，因为佢一只股份嘅指引信息，
14: 咁佢自己都搭晒。
13: 咁就佢呀，佢琴日跌咗，收市呀跌咗 12.6%，
14: 昨晚跌咗咁多，
13: 拖埋其他，咁引发大家忧虑人工智能 AI 交易系咪过热呢，再加埋我哋琴日都讲到啊达利奥啦，亦都担心有啲 bubble 啦，咁
14: 第一滴血啦，
13: 所以係囉，个气氛突然之间煞停咗。
14: 咁 PIMCO 嗰边呀都预警啊，话俾大家知啊，嚟紧咧嗰啲债券嘅违约潮咧，都应该会越演越烈啦。咁讲开 Broadcom 啦，呢间博通啊，咁啊系 AVGO 啦，就系美国嘅客制晶片嘅巨头啊。咁佢啱啱咧就喺星期三收市之后，公布咗第二季度嘅业绩，咁啊好多指标咧都好过预期，都符合预期，但系咧。在嚟紧呢个季度嘅人工智能晶片 AI 晶片收入预期咧，个预测就比市场预期嘅低啦。加埋咧，佢承认啊，大客系边个咧？佢嘅大客梗系 Google 啦，系分散咗一啲订单俾佢嘅竞争对手。咁所以咧，寻日股价咧早段已经跌过一成半噶啦，埋单都要跌一成二，成为 AI 热潮里边。

0: First blood， 第一滴血，
1: 成为咗，亦都成为咗咧，佢喺史上以嚟咧最大嘅单日跌幅啦，因为佢系跌咗成 12.6% 咁多嘅。
2: 咁啊，今个礼拜头咧，仲俾 AI 教父阿黄仁勋点赞过嘅呢间 Marvel 啦，咁喺美股又如何咧？
1: 咁啊，佢啊就话佢个市值
2: 咧，
1: 佢嘅市值会好犀利啊嘛，
2: 会过万亿啊嘛，迈威尔科技 MRVL 啦。昨晚股价咧都仲系硬净嘅，埋单升 4.9%， 不过盘后咧夜盘已经跌翻超过3.6%啦。
1: 不过如果你琴日咧睇翻道指咧嗰个指数表现咧，你系感受唔到呢一种恐惧嘅，因为道指琴晚系升 1.7%， 升咗874点，因为啲钱系由啲科技类嘅股份咧转翻落去啲传统嘅金融类股份。
2: 系啦，回流翻去传统股啊，咁又系博通昨晚都跌超过12%，Micron 佢系累埋啲光通讯啊，累埋啲储存芯片啊，所以今朝咧系累埋我哋，累埋日韩台噶啦。
1: 系啊，
2: 昨晚 Micron 咧都要跌7.7%啊，咁所以寻日仲好地地嘅3986啊，你都冇办法唔交翻啲出嚟啦话。
1: 嗱，你睇下韩国嗰边先啦，韩国嗰边跌到惨晒啊，跌咗成6%噶。咁佢哋有两间好重要嘅即系存储芯片巨头三星同埋海力士，都双双重挫，头先超过7%嘅。
2: 我哋睇啦，
1: 好啊，我哋睇睇7709跌紧接近12%啦，116.6元跌咗15.9%。
2: 都系嗰句啦，提晒啊，股票点升点跌啦。
1: 系啊，7747三星嘅 ETF 跌紧8.2%，197跌紧17.8%。
2: 咁啊，资金回流传统股啊，联合健康啦，寻晚升幅超过5%啦。今日咧，我哋都系去翻啲健康啊、护理啊、医疗啊、保健啊、生物啊、科技啊、医药啊嗰啲啦。
1: 冇错啦，咁你所以咧喺蓝筹入面咧，今朝做得最好嗰一对咧，头先我见过咧就系有269啊嗰啲喺度嘅，不过今朝而家咧就唔系排喺最前噶吓，今朝睇下先，系而家都继续排喺最前，2269今朝咧就系升紧有2%，康德啊升2.2%，不过排得最前嗰只蓝筹入面升得最多嘅系只316。呢一只系东方海外升紧4%，仲有1209华润万象生活升紧3.8%。
2: 咁啊，排第三先轮到一只生物科技类嘅股份啊，呢排都回得好多噶，落翻80元楼下。信达生物啊，101啦，79元齐头啦，而家升幅3.4%啊，系升幅第三大嘅蓝筹。消费股就有只周大福啊，呢几日我哋都话，如果啊只老铺都系炒到咁样。点解系周大福可以仲喺11元嘅？
1: 留意啊，周大福就下个星期出业绩啦。今日咧佢系出现咗异动嘅，头先一开咧就已经系见12.5元噶啦，而家系做紧11.75元。
2: 资金亦都真系回流翻去传统嘅医药啊、保健啊、寿险股啊。今日咧都有翻啲表现嘅，
1: 不过留意，琴晚美股嗰边咧，啲钱就去翻啲传统金融股啊，高盛啊、摩根士丹利嗰啲升，但香港呢边啲金融股咧，一间要留神啦。今日系录得比较明显嘅回吐压力嘅，汇丰跌紧2.3%嘅，咁啊，梗系有啲特殊嘅原因噶啦。
2: 咁啊，睇晒国寿转头啊嘛，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上昼10:0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本港天气极端酷热，今朝7:00后，各分区气温已经达到30度或以上。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表示，受热带低气压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色良好，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而受高温触发嘅雷雨影响，今日稍后天气会有明显变化。罗晓辉在电台节目指出，热带低气压正是横过台湾，预计移向日本以南海域，相关下沉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不利于云层形成，导致天气比较热，呼吁市民因应个人情况补充水分并做足防暑措施，切勿忽视酷热天气的影响。警方在铜锣湾维园一带截查7名男女涉嫌作出扰乱秩序行为。 警方表示，截至星期

0: 连司机，如果能够会面，将会是非常好。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时表示，他很高兴见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是商讨会面事宜，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似佢本人建议咁，但佢拒绝透露相关嘅详情。泽连斯基喺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同战俘交换，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乌克兰亦都已经做好长期抗战嘅准备，并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嘅不满情绪可能威胁佢嘅统治地位。据报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得泰王特赦，免除剩余的刑期后，计划前往阿联酋迪拜。泰国媒体引述消息报道，他信预计在相关行政程序完成后，搭私人飞机前往迪拜。目前当局正是办理确认刑期正式结束的相关工作，并将解除他所佩戴的电子监控装置。76岁的他信去年9月起因为贪腐案服刑一年，并在今年5月获假释出狱。泰王星期三为了庆祝皇后生日，特赦合资格囚犯，他信亦都在名单内获免除剩余的刑期，正式恢复自由身。日元持续疲软，在纽约市再触及 160.09 对1美元的水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经济和财政政策并非以汇率为目标，投资战略将会有助于维持对日元的信心。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就说，不对近期的外汇走势或者上个月的外汇干预作出评论。他提到，美日外汇声明允许采取大胆行动，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对外汇市场作出反应。又认为原油价格波动对外汇市场的影响很大，宏观经济政策亦都是影响外汇的因素之一。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总结今次中亚两国之行，合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李家超又说，政府和政府之间建立高层次联系，同意磋商不同范畴的双边协定，当中乌兹别克政府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0.04869，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7.8183， 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 10.8

0: 3436。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好熱嘅星期五早上啊，10:07，小蚊莫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咧，湾仔段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另外九龙区方面啦，卡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红磡警署附近噶。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咧系会见得到车龙。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而家咧龙尾喺新柳街附近。西隧过香港方面咧，大角咀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噶。观塘绕道东行咧往观塘方向咧，喺观塘工业区对开咧，亦都系多车噶。另外咧，喺屯门嘅龙富路入屯赤隧道咧，喺骑术学校对开咧，系见得到龙尾噶。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1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1至5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1至5上午10:55，清心简论。
6: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7: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9: 股价速报。
10: 好，翻嚟我哋睇睇指数，今朝系低开低走，低开67点之后，而家最新咧系跌咗133点，跌幅有0.5%，25122点。大市成交金额系752亿。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第一只咧系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18.9元，今朝咧系跌咗10%咁多，跌咗13.25元止。友邦保险系75.05元，跌咗1.65元，跌幅2.1%。盈富基金25.44元，跌紧1毫子。腾讯459.8元，升咗8毫子。中芯国际系80.7元，跌紧8毫子。长飞光纤光缆咧系268元，升咗16.8元，升幅6.6%。华虹半导体152.7元，跌紧3.5元。跟住咧就系南方嘅三星 ETF 咧7747系200.3元，跌咗14.5元，跌幅6.7%。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83仙4，跌近3仙6。阿里巴巴123.8元，暂时升3毫，升幅0.2%。
9: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0: 哇，估佢唔到啊！今日活跃榜第一位系一只 ETF。
11: 大举出图啊！
10: 系啊，
11: 咩位走都赚啦，除非你真系话呢几日先至走去认识佢。
10: 系啦、啊，应该你认识咗好耐，都有听我哋节目。
11: 我嗰日咪咁成朝喺度提话俾你听，哇！韩国选举冇、啊、事、
10: 啊，系啊，
11: 行咩啊行？
10: 系啊，我自己独行侠咯。
11: 咁啊弊啦！
10: 今朝做紧119.5元，今朝系急跌，跌咗10%，成交金额咧大过其他啲正股噶，成交金额而家已经有41.9亿600万。

0: 咁啊，第二只咧就一间都要提一提嘅，友邦保险1299，友邦保险跌紧2.2%，做紧75蚊嘅，而家暂时咧系有35亿嘅成交，跟住就系盈富基金，之后先至系去到腾讯。诶，腾讯叻仔，今朝升700，而家撑住啊，靠晒你啊！暂时升个6%，升幅0.3%。腾讯系啦，
1: 即系资金又系真系回流翻去啲落后嘅传统，嗰啲呢啲都系传统科技股啊，旧科技。不过咧，唔见好好动力嘅咋，9988啦，阿里巴巴亦都系啦，都系去翻呢啲位啊，上到130蚊打翻落嚟。
0: 嗱，咁啊，美国琴
1: 守到嘅，
0: 琴晚美国咧就系去翻啲传统金融股啊，高盛就升4.9%，摩根士丹利升3.9%，但我哋香港呢边咧就另一个世界啦。我哋今朝香港嗰啲金融类股份咧有啲危危地嘅，
1: 咁啊有啲报道嘅，咁啊寻日已经讲话，哎呀下一个可能轮到啲保险公司，
0: 系啊，
1: 咁咧但系寻日就友邦已经惊定先啦，咁啊随住咧内地啊，咁啊寻日我哋话其中一座大山影响今个月嘅股市走势。即系除咗啲解禁潮啊，就系内地嘅政策啦。咁就系北京嗰边咧，有啲报道啊，话随住佢哋加强咗对资本外流嘅监管啦。咁啊，南华早报嗰边咧 ，SCMP 亦都有报道啦。内地嘅居民咧，喺香港主要嘅银行啊嘅内地分行开设离岸嘅账户啦，离岸账户嘅时候咧，系面临更加严格嘅限制啊。部分银行甚至都
0: 费事做啊，
1: 停啊，
0: 费事踩雷啊，
1: 系啊，暂停咗呢啲相关嘅服务啊。咁啊，就算香港你肯开俾你，帮你开，都要问清楚你嘅资金来源。
0: 系啊，我嗰阵时都听啲朋友讲话，开个户口都唔简单，所以要珍惜个户口啊。咁咧呢张报纸话咧，喺星期一开始，6月1号开始，咁啊点埋名添啦，话东亚银行上海陆家嘴分行已经暂停为内地嘅客户开设允许海外投资嘅香港账户。
1: 你开户口冇问题嘅，不过如果个户口系可以进行海外投资咧，咁就
0: 复杂啲，系冇话好得。不过问长问短问三问四查家宅咁样啫。
1: 系啊，
0: 好。
1: 如果你唔系内地客户，咪得咯。
0: 系咯，咁有一位嘅客户经理话咧，头先嗰项见证开户服务咧，一直咧都系好受到啲有钱客户嘅欢迎，令到佢哋唔需要亲身嚟到香港，就可以喺内地开设一啲存款同埋投资嘅账户嘅。咁但系而家咧，
1: 俾人睇到睇穿咗你用呢招去走资嘛？
0: 系啊，
1: 咁咧好似话呢间银行嘅经理咧话会暂停呢项服务，最主要因为香港监管规则咧系收紧，仲话银行系需要时间咧去整理相关嘅政策
0: 噶。睇定啲先，一间开错咗你罚我咪即系咩偷鸡唔到食渣米。
1: 咁啊，大银行嗰边又点讲咧？
0: 汇丰啊，汇丰、
1: 啊，可能佢又冇，可能佢又。即系按法规做啦，佢都系正路嘅，都未必系偷鸡嘅，我哋唔可以咁判佢。
0: 咁又系，即系赚少少，但系可能损失好大噶嘛，即系
1: 系啦，因小失大，
0: 因小失大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头先讲东亚啦，另外亦都有啲报道啊，我哋都系引述报道啦。
1: 唔系东亚口啊，我哋话鬼佢
0: 啦。系咯，唔关事啊。嗱，总之我都系引述嘅。
1: 系啦，咁但系汇丰嗰边大银行点啊？其实我觉得即系。中型銀行啊，小型銀行都係睇頭嘅，都係睇大嗰間嘅。
0: 係啊，
1: 其實年年加人工都係睇大嗰間加得多嘅啫嘛。
0: 所以最緊要大嗰間加得多咧，咁啊自然又加得多啊。
1: 係咯，匯豐又點咧？
0: 匯豐都係去翻陸家嘴啦，即係上海陸家嘴分行。
1: 嗰邊問下啦，
0: 有個工作人員話佢哋繼續有提供頭先所講嘅見證開户服務嘅，咁但係強調存入投資帳户嘅所有資金必須要符合香港監管嘅要求。開係俾你開，不過你擺錢落去嘅時候咧。佢又系嗰样啦，查三查四啦。
1: 内地嘅资金你好难符合香港嘅监管要求。
0: 系咯，点样嗰啲资金点样查咧？咪睇下嗰张银纸系咪香港要求咧？
1: 系啊，
0: 香港要求系点样嘅咧？
1: 俾你开户啊，你做到嗰笔投资先算啦。
0: 跟住买保险咧，
1: 唔俾你喺内地落 order 添啊。
0: 系啊，咁啊，另外就系话买香港嗰啲保险咧，
1: 保单又点？
0: 保单又点样系嘛？
1: 保险渠道咧，而家暂时未受影响嘅，不过。
0: 暂时咋，
1: 不过一向都系要佢亲身嚟香港签单噶啦，
0: 系噶系噶，
1: 呢个一向都要做，因为曾经咧最初嘅时候系乱过嘅，
0: 咁啊记得唔记得有一次搞到。逼爆玻璃噶嘛？落闸之前，嗱咁啊，同银行见证开户唔同，内地嘅客户咧系需要亲自嚟香港签嗰张保单先至得嘅。通常佢哋系用现金啦，或者系动用

0: 每年$50,000嗰個個人外匯嘅額度咧，去交佢哋嘅保費嘅，所以有個限制嘅，每年就係$50,000美金，係啦。
1: 不過即係規矩係要嘅，就係中國人真係要管。我都試過見過一個行家咧，想去同
0: 冇規冇
1: 喺內地啦，同一間上市公司老牌嘅紅籌公司食飯，成班人我哋全部行家幾十個，佢走去拎住開户文件。想去溜人开户啊，
0: 银行嚟嘅，
1: 佢系券商啊，
0: 券商，
1: 银行真系唔敢咁样做啊，券商啊，呢位女经纪
0: 都好薄下、啊，
1: 佢好薄、啊，
0: 识唔识规矩噶？
1: 但系佢有一位喺同一间券商工作嘅同事、
0: 啊，
1: 都有份去，佢都觉得侧目啊，即系例咧就喺度嘅，不过咧一定有人博大雾嘅，
0: 扮无知，
1: 系啊，扮无知咯、
0: 嗯，
1: 但系佢又唔知呢间红筹公司。在香港的历史悠久、
0: 但如果
1: 我不觉得他的高管在香港没有股票户口咯。
0: 但是他如果即出事不是只是自己的问题的。
1: 不过这位行家呢、他后来都出事、不过不是因为这一单
0: 是不是女
1: 士不过也反映他即做人都很薄的。
0: 哦、那些叫做进取。
1: 不过他是因为他太过度积极进取呢、他是衰在另一单。还是另一范畴。
0: 因为惯了嘛。
1: 结果坐在监的文书。
0: 哇咁咩咁大问题。
1: 哇真是吓死啊。但我哋见到我哋都怕啊，因为呢、如果你一班人里面有一个是这样你都怕的。
0: 是的。
1: 人家觉得你哋都是的嘛。
0: 是的。一足
1: 够。我哋做乜咁无法无天啊，又唔好意思在佢面前话佢、
0: 你识唔识礼㗎。
1: 所以你唔 set 啲礼呢真係乱咁嚟㗎。
0: 所以啊内部嘅 training 好重要。
1: 是啦，咁而家尽管跨境股票投资係受到限制啦，但係而家开始有啲保险公司嘅 agent 呢，佢哋已经担心，因为其实呢啲客户呢佢哋喺香港买保单啦，里面是包含有很多是属于投资相连的嘛。咁又算唔算是佢攞钱落嚟投资呢？
0: 但好多灰色地带㗎呢啲。咁我哋就
1: 要理清佢啦。
0: 啊 ,1299 跌緊下，咁其他。
1: 所以尋日即1299呢已经好似咦
0: 唔係我哋昨日节目都有提过。
1: 尋日嗰支哇大陰足真係恐怖啊。
0: 你睇下今日穿埋250添。
1: 有几可见就友邦保险一日单日同你啦係插 6.7%， 仲要呢尋日係插穿咗250天线啊。
0: 嗱而家淨係即係友邦保险拖累指数28点，佢穿咗250天线，咁我哋睇埋其他啲跨国嘅保险公司。
1: 因为好担心呢係由银行辣到去保险公司。
0: 係啊，宏利298.2。
1: 定啲嚟。
0: 冇升跌，2378宝城哇跌咗仲多嘅、
1: 啊，
0: 跌咗4.5%啊，103.1跌紧4.9，佢都系穿咗250天线，佢琴日都已经穿啦，
1: 已经即刻有行咧系发报告啦，咁因为嚟自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啦，呢一个系最新颁布嘅规定，喺嚟紧7月1日咧就会生效噶啦，瑞银嗰边咧亦都发表咗研究报告话，虽然呢个法令咧就可能系会影响跨境嘅证券交易啦，香港嘅物业投资啦，但系对于香港嘅内地客嘅保险业务咧，其实香港嘅保险业务好多都系面向内地客啦，个影响依然仍有待进一步监管澄清，因为头先我讲嗰个已经系一个灰色地带咯、我系买保单啦，我保障我嘅生命啊，
0: 但系入面系你嗰啲保单入面都系啲钱要嚟投资噶嘛，
1: 有投资成分噶，
0: 系咯，
1: 咁同埋咧有啲唔投资。
0: 同埋有啲产品係保险同埋投资两边有个唔同嘅比例。
1: 保险公司冇可能唔做投资㗎。
0: 系啊，
1: 佢就做投资佢真係要有实冇赔先至搞得掂啦。
0: 系啊。咁瑞银话呢一种不确定性呢反映咗香港保险产品固有嘅复杂性啦，包括保障同埋理财规划功能嗰个结合啦，就係、嗰个 combination 啦。咁以及相关保险基金嘅全球多元化资产配置嘅特点。咁但唔係话即係可以冇问题啊。
1: 但如果全面禁止内地客係嚟买保险啊，嘅可能性係极低嘅。
0: 咁
1: 因为香港买保险佢哋唔係话贪你做唔做咩投资，而係觉得你嗰个铺会大啲囉。
0: 同埋产品多元化啲啦。
1: 产品多元化。
0: 係啦，保障又强啲啦。其实过去咁多年呢，香港嘅保险业嘅表现呢係一枝独秀嘅。其他行业呢都係即係唔係话咁好嘅时候呢，其实每年我哋嗰个
1: 都係有增长。
0: 都係有增长，仲要係几好。好嘅增长添啊！嗱，咁啊，今朝保诚跌紧4.9%啊，惊惊地啊，102.7跌咗5.3%。
1: 因为香港嘅保单保险公司嘅保单嘅设计啊，好与时并进，好切合客户嘅需求。
0: 系啊，咁跟住仲。

0: 有富慧集团都系跌嘅，
1: 咁瑞银嗰个报告
0: 29.16，
1: 亦都讲到啦，富邦咪呢个友邦啦，友邦喺第二季度咧，系去到依家咧，一直系区内咧区间里边咧，系里边比较波动啲嘅，其实都系好明显嘅喺8-90元之间啦，咁但系哇一下子寻日咁样怼穿咗咧，咁但系。都咁波動咧，部分會唔會因為即係都係資金流動嘅影響？呢、這個梗係一定係啦，係咪啊？一理所當然啦。咁但係佢係香港嘅股票指數嘅主要成分股之一嚟噶嘛，
0: 藍籌嚟噶。
1: 咁如果佢躍起上嚟咧，對個指數都會有影響。咁而且我哋嘅指數裏邊咧，嗰啲人工智能啊，
0: 科技題材啊，
1: 唔夠人哋豐富，
0: 梗唔夠人哋豐富啦。我哋即係人哋升到爸爸聲，因為我哋呢啲人工智能科技股都唔喺個藍籌入面，所以個指數升得唔多，今年都仲跑輸。
1: 所以即係抑制咗。资金面的活力了，所以连个指数呢都受到压抑，所以今朝低开67点之后，指数是跌多了。
0: 富慧集团呢就跌紧0.8%，29.16，
1: 128。
0: 另外汇丰其实佢的保险都很犀利嘅，汇丰咧143.1跌了3.3%，跌幅是2.2%。
1: 再睇睇只友邦保险啊，因为跌穿了250天线之后咧，其实今朝上极都上不翻，嗰下真系呢下惨啊！
2: 上昼10:23，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5: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6: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6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7: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too。
7: 4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0: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1: 边个出得，边个伤了，
10: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1: 还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10: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0: 指数跌紧123点，跌幅0.5%。上证今朝升紧有9点，深证就跌紧10点。不过亚太区我哋今日要及到实嘅就系、是、啊跌少咗啦，南韩 KOSPI 指数跌幅3.9%。不过咁就唔使同佢担心嘅，佢好多位嘅而家8302点，跌紧337点。诶、睇下只联想嚟不如。今个星期是不是得意之作啊？今日呢只联想再跌多4.8%。
1: 咁其实睇淡睇啱咗又、我又唔会话特别开心，不过
0: 赚到钱、
1: 觉得系

0: 保到命。
1: 今朝23.8跌咗4.8%。我哋喺星期二俾咗嘅产品咧就系29932，今朝系做紧7,200。咁啊，其实就系睇图揾出嚟啦。咁就因为抛离嗰条十天线，
2: 同埋睇资金流啦，因为北水开始沽咧，咁有时睇到呢啲信号咧，一定要话俾我哋广大嘅听众听，因为大家太开心啊，可能见到佢终于唔使啲变怨妇，咁所以咧，但系开心还开心，有时真系乐极生悲啊，佢升得太急，同埋太短时间。你升一个 double 点玩啊？
1: 系啊，咁咧就有地心吸力嘅，落翻接近十天线，不过都仲未去翻十天线嘅。十天线系大概22.3，咁佢今朝最低位咧只系去过23.7嘅水平，同埋嗰个裂口我哋都已经喺嗰日提咗大家噶啦。咁啊，继续俾佢再回下先啦。咁跟住今朝联想而家喺蓝筹入面跌得最深啦，跟住就系啲消费类股份啦。
2: 又点升就点跌啦！佢今日都未跌翻落到条十天
1: 线，未噶，
2: 裂口都未补过。
1: 系啊，咁就今日跌啲咩咧？跌消费类嘅股份，蓝筹入面就康师傅
2: 都跌。中意佢咧，就系用阴烛嚟，唔系用阳烛嚟跌咯。
1: 哦，
2: 嚟睇下，寻日又系阳烛，前日又系阳烛，即系又系收市位高过个开市位。不过咧，全日卖单系跌噶。
1: 嗯，系啊。好，咁啊、留意返而家
2: 同埋啲半导体股今日呢都俾隻 Broadcom 累得惨㗎。
1: 咁、啊要睇一睇半导体股啦， Broadcom 嗰个指引唔得，咁我哋今朝睇下981中心国际。
2: 今朝中心国际呢曾经跌过4%，已经跌少咗啦。
1: 跌少咗，好叻仔喎。
2: 叻仔有啲朋友。
1: 由头先低位78蚊可以咬腰上返嚟喎。
2: 有啲朋友之前买唔到呢。
1: 80蚊9毫。
2: 而家买到就叫如获至宝啊。
1: 係。
2: 即係等于好似呢隻992。哇，上到去27-28蚊买唔到啊，而家落返25蚊买咯，咁就出事啦、出事啦。就係嗰種啊，
1: 係啦，咁啊，
2: 你唔好以為跌落嚟係俾平俾你買啊，唔係俾你上車啊，人哋散緊水啊，知唔知㗎？
1: 睇定啲先嚇，
2: 1347
1: 佢係回定係散水咧，自己去判斷啦。咁啊，1347咧就係華虹半導體升緊0.3%，都好風險。今朝低位見過146.5，
2: 係啊，
1: 而家上翻嚟
2: 跌過10蚊㗎，
1: 而家157好波動嚇，暫時跌咗5毫子。暫時升5毫子，升幅0.3%。
2: 但係尋日整體嘅大市咧，成交都係跌咗嘅，落咗去2700多億啦。尋日即係華虹半導體係升嘅，不過成交縮。
3: 上晝10:30。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国事访问北韩。报道指出，习近平是应北韩劳动党 总书记、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会在6月8日至9日到北韩国事访问两日。以色列继续空袭加沙，打死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高级成员。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星期四晚空袭加沙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最少4名高级成员。声明说，死者包括机构副负责人拉巴德和另外3名高级成员。此安全机构是负责保护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维持内部通讯联络，协调高层会晤，以及提供情报评估的核心秘密机构。以军指被打死的人员是该机构的关键人物，在抉择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各人近期参与重建哈马斯组织架构，并且协助他们的领导层策划针对以色列和以军的袭击活动，因此被列为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够会面，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的时候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的事，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像他建议

0: 咁样，但佢拒绝透露相关嘅详情。泽连斯基喺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同埋交换战俘。佢强调，如果冇办法达成协议，乌克兰亦都已经做好长期抗战嘅准备，并且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嘅不满情绪可能会危及佢嘅统治地位。普京较早时喺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嘅美军基地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前提系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旧年八月达成嘅妥协条款。佢又强调唔会放弃顿巴斯地区，只控制呢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无矛盾。据报，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得泰王特赦，免除圣仪嘅刑期之后，计划会前往阿联酋嘅迪拜。泰国媒体引述消息报道，他信预计喺相关行政程序完成之后，乘搭私人飞机前往迪拜。目前当局正办理确认刑期正式结束嘅相关作业，并将解除佢所佩戴嘅电子监控装置。76岁嘅他信，去年9月开始因为贪腐案服刑一年，并且喺今年5月11号获假释出狱。泰王星期三为庆祝皇后生日特赦合资格嘅囚犯，他信亦都喺特赦名单之内，获免除剩余嘅刑期，正式恢复自由身。翻嚟本港，一名的士司机涉嫌喺观塘毒后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早上大约6点半喺观塘丽业街巡逻期间，发现一部的士行车不稳，于是上前截查。53岁嘅男司机未能够通过快速口腔液测试，涉嫌毒后驾驶被捕。警方表示将会暂控被捕人一项在体内含有任何浓度的指明毒品时驾驶汽车罪，将案件听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已发现老鼠出没，检控观塘一间新鲜粮食店的负责人。新鲜粮食店亦都已经暂停营业，进行彻底清洁和加强防鼠灭鼠的措施。署方表示，接获投诉，星期三派员巡查，发现店铺地台有污迹、鼠迹、假天花同墙身有蜡蜴，寻日执法以保障公众健康。食环署发言人表示，一直高度重视食物安全同环境卫生，持续加强巡查全港各区物业处所，包括新鲜粮食店，严厉打击可能引致鼠患风险以及影响公众卫生的违规情况，保障食物安全同保持环境卫生。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气温最高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8: 哇，美琪真是正啊！啊，美琪真是好正啊！
9: 放手！
10: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8: 老婆，我不是在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在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11: 今天我又赚了。
4: 你睇。
10: 系喎，美琪指数大上大落喎，我都好想赚钱啊！
9: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1: 妖有平又大，跟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4: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8: 股价速报，
19: 翻嚟睇睇恒生指数，而家最新跌紧157点，跌幅系0.6%。今朝做紧25094点，25094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排喺第一位嘅系南方海力士嘅 ETF 7709，119.5元，跌紧12.95元，跌幅已经去到9.7%。盈富基金系25.4，跌紧0.14。友邦保险74.1，跌2.6。腾讯做紧459.8，暂时升0.8。长飞光纤光缆系265.4，今朝升紧14.8。中心国际系80.15元，跌紧0.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82，跌0.5。华虹半导体154.8，暂时系跌咗0.7。南方三星嘅 ETF 7747，198.28元，而家跌紧17元，跌幅7.9%。阿里巴巴系123.6，今朝升咗0.1，升幅系0.01%。
18: 开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9: 好，继续翻嚟，而家指数暂时跌咗190点，今朝系低开60几点嘅，跌深咗。
20: 跌，
19: 咁就啲金融类股份挨紧沽啊。
20: 系啦，科指今朝低开15点之后，亦都系跌多咗，而家跌超过1%。
19: 嗯，另外就要留意今日有3只新股，睇下得唔得先，唔好懒笑一声。哇，有一只咧就系龙峰2290，呢间
20: 药妆店，
19: 哇，咁搞法呢？
20: 佢好似
19: local 品牌，香港品牌，
20: 系啊，一手中签咯，
19: 买啲洗头水啊。洗面液啊，嗰啲啦，
20: 冲凉液啊，
19: 系啦，咁啊都有啲历史嘅喺香港，
20: 系
19: 啊，好多年前都见到佢噶啦，我哋嗰阵时啲同事都有卖下咁样嘅，就系以平取胜啦。
20: 但系个入行门槛好低啫嘛，
19: 系啊，唔难啦。今朝做紧3.56，佢嘅招股价系5.18指，潜紧啊，
20: 系啊。
19: 系啦，佢系做一啲美妆嘅产品啦、保健产品、药品啦，哦，原来都有做的。
20: 哇，比招股价唔见30%啦。
19: 系啊，惨惨猪啊，真系。
20: 招股价5.18，而家3.57。
19: 嗯，哇，佢今朝一开都已经， 低开，全日都冇，今朝都冇去过水面嘅。
20: 低开一成七咯，
19: 潜紧水啦，664倍超额认购，一手中签率有成5%咁多。
20: 哇，你谂下，佢能够有664倍嘅超额认购，咁点解下限定价嘅？
19: 益你咯。
20: 一街坊
19: 系啊，
20: 认购80万股啊，先至可以稳获一手啊！
19: 系啊，年终大酬宾啊嘛，今个下个礼拜618啊嘛，大酬宾大减价系啊。
20: 招股价嘅范围咧系5.18至到6.38，摆明酬宾啦，
19: 好明显啦，
20: 下限定价
19: 赚几多钱啊？呢啲公司，咁啊，2025年啊，
20: 有133,000人申请，
19: 系啊。咁佢个业绩
20: 其
19: 实比较特别，
20: 药房，
19: 点咧？你都可以开一间噶，
20: 但我帮衬得最多嗰间咧，以前系学校附近嗰间，未有莎莎，即系天地初开，未有莎莎，未有卓越之前，
19: 边间啊？
20: 其实我哋系帮衬龙城噶，
19: 哦，龙城而家都有，而家都开得好多啊，喺中环都有开。
20: 喺嘉年威路道嗰间咧，
19: 嗰间好耐，
20: 系好好生意嘅，人山人海嘅，即系简直系我哋咧
19: 第一支粉底好似个，
20: 第一支粉底啦，第一支唇膏啦，简直系我嘅美妆启蒙啊！
19: 咁咧，咁啊睇埋莎莎啦，如果你系同类，可唔可以同佢比较咧？莎莎话佢5.几招股啊，莎莎都系得毫，即系都8.几毫嘅啫，莎莎咪仲耐历史系咪啊？8.2毫，今朝莎莎178。系咯，而家唔系兴呢类啊嘛，上到市好叻噶啦，
20: 系咯，
19: 系啊，佢8个月嘅营业额都哇有成20亿噶，你冇睇小佢，
20: 打出嚟啊嘛，
19: 上水起家，嗰啲沐浴露啊、洗手液啊嘛，咁啊8个月
20: 嘅
19: 营业额，
20: 屈臣氏啊、万宁啊都有得卖噶，
19: 系啊，有噶，咁咪话佢用价钱取胜咯，
20: 咁佢能够有咁低嘅价钱，咁佢嘅铺租梗系好平噶啦。
19: 铺租都系租翻嚟，
20: 不过
19: 唔紧
20: 要啦。铺租而家有股东
19: 啊，系啊，帮你支撑住啊，
20: 撑住
19: 系啦。嗱，8个月佢就赚20亿3500万，营业额呢个唔系赚钱，
20: 系啊，营业额嚟嘅。如果赚20亿，我啊，哇，
19: 系啦，
20: 咁啊，有咩神乎其技？
19: 20亿生意赚几多咧？就系赚1.5亿嘅，1.4亿800万，
20: 都叻啦，
19: 都好叻噶啦。
20: 但系呢几年佢系享受到低嘅租金啊，
19: 佢都毛利率都有成30%噶。毛利率
20: 咁犀
19: 利，系咯，毛利率其实嗰啲化学嘢嚟嘅啫嘛，毛利率咧跌咗0.8个百分点，去到30.9%。
20: 所以喺内地会定性呢一类嘅，譬如化妆啊、美妆啊、加化啊嘛，叫
19: 系啊，加化，加化，咁今朝就有啲失望嘅。
20: 其实你屋企嗰啲清洁剂啊、洁厕液啊，都系加化嚟噶，家庭用嘅。化学产品啊嘛，
19: 系啊，好咁就挨下先啦。咁跟住咧就系天神生物 B 仔股1779，都系今日新上市嘅呢只，今朝都 OK 交到功课啦，升咗57%，1779。佢咧就系一间临床阶段生物制药公司，咁呢啲就比较有故事性啦，即系有憧憬啦。
20: 知唔知内地有间上市公司叫上海嘉化？
19: 系啊，
20: 系啊，
19: 做啲咩噶？就系头先嗰啲咩？
20: 系咯，
19: 嗰啲
20: 日用嘅化学品。
19: OK， 好咁啊，呢啲股份暂时不是市场焦点，我哋讲翻呢一只1779先啦。咁我哋系咪将佢归类为消费类股份啊？2906系咯，
20: 系啊，
19: 咁我唔可以同。
20: 其实你冇睇少啊，呢只喺上海上市嘅上海嘉化，上海嘉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系中国历史最悠久嘅美妆日化，同埋即系日用化学品啦、化妆品啦咁咧，同埋。即系呢啲企业嚟噶，前身咧系可以追溯到1898年啊！
19: 哇，咁真系好耐，
20: 清朝啊，
19: 系咯，
20: 创立嘅香港广生行嘅
19: 龙峰咧，虽然有啲历史，但系都讲紧系10-20年嘅啫，应该有20年嘅我估计，
20: 系咯，
19: 系啊，佢创办于几时咧？我系1992年成立喺上水。 一间药房起家嘅，之后咧就发展成为全港最具规模嘅药妆连锁店之一。咁佢而家咧根据资料话佢有30几间嘅分店咯，中环都有啊。
20: 但呢啲都喺前面卖嘢啊嘛，但系上海家化佢直头
19: 自己做嘅，
20: 自己做噶嘛，日用嘅化学品同埋化妆品。
19: 我嗰阵时睇过一个专访，佢自己会研发啲产品噶，即系嗰啲沐浴露咪加啲咩味道嗰啲啊，佢会噶。
20: 嗱，内地第一间嘅化妆品行业第一间上市嘅就系上海家化，喺上海真系喺上海上市。佢旗下拥有好多个品牌，譬如绿神花露水啦。
19: 哇，呢个知喎。
20: 佢嘅前身就最早可以追溯到生产双妹化妆品嘅，双妹乜化妆品嘅。
19: 咁如果你讲，如果你讲牌子，咁咪毛戈平咯。
20: 系啊，毛戈平呢啲新生代嚟噶啦。
19: 系啊，编号系13180。1318咧就真系中国出名嘅牌子，即系一个化妆嘅品牌啦。64.25，
20: 因为家化就系 stand for 家用嘅化学品啊嘛。其实化妆品都系化学品啦。
19: 系啊，
20: 或者屋企嗰啲清洁剂
19: 都
20: 系化学品噶。
19: 嗰阵时用好多嗰啲消毒，
20: 冲凉液都系噶，
19: 沟
20: 出嚟
19: 噶。系啊，
20: 清洁剂都系沟出嚟，我都识啊。
19: 清洁剂你都识沟。
20: 用橙皮啊，
19: 哦，好似系啊。
20: 用橙皮又唔
19: 可以自己做噶，
20: 可以自己做噶。
19: 系啊，系啊，呢啲最天然啊。
20: 系咯。
19: 好，讲完呢一度咧，就讲埋只1779。呢只今朝有交代嘅，
20: 龙峰就潜咗水啦。
19: 系啦，呢一只升5.5%，咁先似样噶嘛，149.5，升咗53.4毫升。
20: 天神就
19: 咁咧，其实另一个角度，
20: 大金重工咧就麻麻地。
19: 喂，咁咧另一个角度去睇咧，其实龙峰咧，佢真系嗰班帮佢搞上市嘅人，咪即系定价定得叻咯，系咯。系咯，
20: 定下限定价，
19: 咪下限定价。但系
20: 你等人哋收齐货，先至慢慢养翻大啦。
19: 好啊。咁跟住
20: 我想讲慢慢踢翻上去
19: 系咪？收齐先。
20: 股票系炒供求嘅，睇下货源喺边嘅啫。
19: 好，咁跟住再睇埋只天神，
20: 有几多系炒基本因素啊？基本因素系唔使炒噶嘛。
19: 通常新股都系炒住供求先嘅，
20: 基
19: 本因素就慢慢咧见真章，挨下先啦。你见啲快手啊、B 站啊，咪咁噶咯。
20: 你知咩？仲有只包装食品咧，招紧股啊！
19: 好多好多
20: 6658啊！你知唔知咩嚟噶？
19: 6658唔知咩？
20: 你知唔知佢卖咩噶？
19: 唔知
20: 6658
19: 卖咩噶？6658流流妹啊，咩嚟噶？流流妹
20: 系咪好似好流？
19: 系啊，流流妹系咩嚟噶？流流妹啊，我帮你
20: 咩叫流流妹啊？
19: 流流妹
20: 好多承销商，我个个都摆个名上去，有咁多人承销嘅。
19: 流流妹咁啊，6658
20: 嬲嬲猪，我就知
19: 佢系市占率第一嘅果类零售零食龙头企业
20: 青梅。
19: 哦，青梅，
20: 青梅企业，雪梅，乌梅，
19: 我好中意嘅，系咪嗰啲咩梅酒入面嗰一粒啊？
20: 系嗰粒啊，
19: 系啦。咁原来佢喺中国嘅果类，
20: 有梅冻啊？有冇食过梅冻啊？
19: 梅冻有，
20: 系啦。近年咧主打天然水果原浆啊嘅梅冻啊嘅产品，
19: 咁都上到市啊，
20: 系咯，咁真系好嘢咯，咪话
19: 嗱，佢有三样嘢嘅，三个核心嘅，拆开嚟讲下
20: 先。青梅、雪梅加乌梅，
19: 有个梅干零食。即系已经系点讲咧？雪梅啦、乌梅啦、华梅啊、华梅啦，
20: 华梅都系梅喎，
19: 14种嘅经典口味。
20: 哇，卖华梅都上咗市啊！
19: 系啊，系咪得啊？所以你谂下啦，搵门生意做下啦。
20: 咁我哋嗰啲陈业斋啊，仲有间上海腰凤啊，
19: 嗰个永吉街入面嗰个咩柠檬王咧、啊，都得啦，系咪？
20: 做咩唔上市啊？
19: 系咯，点解唔得？好，跟住就系咪？又仲有就系嗰啲梅冻系列啦，
20: 系啊，
19: 嗰啲跟住咧仲有西梅同埋青梅嘅制品，哦，嗰啲西梅嘅烤生啊，系咪嗰啲去便便嗰啲啊？
20: 吓，
19: 有一只
20: cranberry 啊，
19: 唔系有一只
20: 西梅啊，
19: 系啊，有一只系啊，
20: 西梅咯，
19: 系啊，系咯，
20: 西梅系便便
19: 便便噶嘛，系啊，老人家都要食噶，
20: 系咩？
19: 系啊，系啊。咁仲有隻有一
20: 冇喎，食得多就唔係便便嘅，食得多就係啡啡嘅喎。
19: 唔係啊，有一種係
20: 西梅汁，
19: 人
20: 西梅汁
19: 係啊，西梅汁冇錯啦。
20: prune 嗰啲 prune juice 嘛 ，prune P R U N E 嘛 ，prune 咯西梅
19: 係啊，
20: 西梅乾。
19: 仲有一種酵素梅咧，
20: 西梅乾
19: 係啊，
20: 真係唔 讲到食物，
19: 某间上市公司有个有只产品啊咩啊，阿安仔嗰个啊，安仔家姐嗰个啊，
20: 哦，
19: 嗰间啊，有嗰个产品系嗰啲西有啲梅，但可以去通便便噶，
20: 系咩？
19: 一阵间等我搵翻先，而家唔记得咗。我睇埋呢两只新股，冇拆开，睇埋两只新股要
20: 睇晒啦，三只
19: 嗰只未讲啊，1081咧就系大金重工跌5.6%，比招股价1779就升5.6%，
20: 你话系咪草机啊？
19: 啊系啊，几多号啊？喂？

0: 啊？
1: 几好啊？上咗个路喎，几好啊！
0: 草蜢我会熟啲喎，
1: 草鸡唔记得咗，得一阵揾翻俾你。而家指数跌咗150点。
2: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系为遭遇困难嘅人士提供一个快捷嘅援助，以解决佢哋燃眉之急。
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嘅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6: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7: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点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6: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7: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6: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8: 开始直击。
9: 胡万清、魏美珍，
1: 系啦，词不达意。头先我想讲嗰粒系通便茶梅，可以清宿便，系啦，喺啲连锁店都有售噶啦。我哋头先讲开有间公司梅咩咩流流梅啊嘛，
0: 系啊，
1: 系啦，就咁都一门生意可以上市嘅，几犀利啦！好，而家指数暂时咧就系跌咗143点嘅，跌幅0.5%，系时候睇下我哋啲短炒策略啦。
0: 好啊。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咁啊，今日
0: 咁嘅环境，低开低走，仲要系星期五，冇受报啦。
1: 冇受报啊，冇受报就。睇下啲对冲产品啦，
0: 睇下啲钱去咗边，
1: 钱就去咗嗱，美国嗰边又去翻啲传统金融，
0: 我哋咪又系，
1: 我哋唔系啦，
0: 唔系传统得嚟要避政策，
1: 系啊，我哋啲传统金融股唔得啊，
0: 我啊即1299啊，寻日一下睇住佢系咁侧穿250天线，插穿80元整数关啦，上亦都上唔翻，睇怕都要。买个保险啦，
1: 一间要睇翻个图啦，250都穿埋噶啦。而家个政策风险最惊就系政策风险。
0: 佢其实喺逼近90元咧，系做咗一个月线图上高嘅大双顶噶啦。咁呢个咧系2021年啦，同埋依家咧都系逼近90元。咁但系佢近原来咧，佢近期虽然咧曾经都再次逼过上去88元啦，原来冷不防咧，佢其实每已经连续咧系出第五支。阴烛噶咯，月线图，
1: 仲要今日跌得嚟咧，
0: 即系唔好唔好净系睇话今次呢个因素啊，原来未有呢个因素之前，过去4个月咧，
1: 佢已经跌啦，
0: 佢都系阴住啦，
1: 系啊，同埋今日系大成交杀落嚟噶，
0: 大成交杀落嚟，
1: 哇，今朝成交已经超越咗琴日，
0: 系啊，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穿咗之后咧，咁佢下一个支持位就应该要数到落去，哎呀。唔系啊，
1: 喂，佢琴日咧已经跌咗6.7%。
0: 佢嘅20个月喺70元，50个月喺67元，
1: 唔紧要，我俾定啲嘢你。
0: 怪得今朝鸡飞狗走啦，
1: 散水哦，系啊，
0: 散咗。
1: 友邦19351。19351咧系一只友邦嘅做淡策略。
0: 即系今朝抽翻上去76元，其实都系跌住，低开之后夹一夹翻上去，都系俾人沽嘅。惨啦，咁撥輪呢？
1: 撥輪咪就係1931，
0: 係啊，真係要用輪證去保住啊！如果走唔切嘅朋友啊，或者甚至睇佢而家跌穿咗位咧，都難搞啲啦。
1: 好啊，咁啊，俾住。
0: 或者尋日呢只撥已經爆上嚟啦，
1: 1935。
0: 喂，尋

0: 咪系四仙爆上七仙噶，今日仲爆紧上啊！
1: 嗯，晏啲我哋再睇翻图啦，跟住
0: 你望啊望就有帮啦，跌少啲，咁一阵间呢一只 put 你可以买平啲啲。
1: 系啦 ，OK， 咁跟住咧就留意翻中国人寿啦，
0: 系国寿
1: 嗱，咁啊啲钱喺呢啲跨国保险公司
0: 游翻转
1: 啫，咪游翻去自己人嗰度都应该安全啩？
0: 嗱，佢哋本来冇一物，
1: 系啦，啱啊，中国人寿咯，系咪啊？
0: 嗯。
1: 咁啊，要拍噶嘛，咪拍翻啲
0: A 股，
1: 稳阵啲 A 股咯，自己人唔怕啦，系嘛？
0: 系啦，
1: 27048咧，中人寿嘅 call
0: 喺国寿买保险，咪唔会喺境外，
1: 咪系咯，咪冇事咯。27048咁啊，中人寿嘅 call 行使价33.35，咁啊，杠杆都高噶，有8倍噶，九月份到期嘅。
0: 因为中国人寿咧，其实之前由35蚊，我哋 put 过佢噶嘛，佢落翻嚟都已经唞气唞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但系咧嗰条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嘅支持咧系守得好好，咁而家呢个支持位喺27.7附近。
1: 三底喎，佢试过几次，
0: 系啊，
1: 唔系嗰个我讲嘅嗰只 call 啊。嗰只 call 啊，试过几次低位嘅。
0: 系啊，日线图咧，亦都喺坚守住条250天线，守得好靓嘅。
1: 嗯，好，咁我
0: 25.6呢啲位系守得好好嘅。
1: 佢上一次咧，
0: 35.11
1: 嘅时候咧，系31.84嘅，32蚊跌落嚟嘅。
0: 嗯，
1: 咁啊，希望
0: 唞够未啊？
1: 唞够就冲翻上去啦。
0: 唞够就冲啦。
1: 友邦保险嗰只 put 咧，19351，行使价系66.94，7倍杠杆11月。
0: 呢只27048啊嘛，咁同埋咧，贝莱德近期。增持咗中国人寿嘅 H 股啊，持股咧系升到上去6.08%，唔好睇小佢。咁27048嗱，如果你买中国人寿咧，而家入场费讲紧28000几嘅，不过咧如果呢一只轮证入场费系800几蚊啫，
1: 系
0: 吓咁头先讲友邦嘅 put 啦，咁你 put 嘅就呢一只入场费系700几蚊啫，咁可能呢个就我觉得比一啲。持有咗友邦嘅股份咧，都仲喺度心大心细跌咗咁多，更加唔舍得走嘅朋友咧，你买个保险都可能要啦。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就系有只 call， 有只 put， 资金咧就由1299转咗去26200，
0: 两只都系保险股，不过一 call 一 put。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国事访问北韩。报道指出，习近平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会在6月8日至9日到北韩国事访问两日。转睇下，本港天气极端酷热，今朝早7点后，各分区气温已经达到30度或以上。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表示，受热带低气压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色良好，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而受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今日稍后天气会有明显变化。罗晓辉在电台节目指出，热带低气压正是横过台湾，预计移向日本以南海域，相关下沉气流影响广东沿岸，不利于云层形成，导致天气较热，呼吁市民因应个人情况补充水分并做足防暑措施，切勿忽视酷热天气的影响。警方今日展开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以及行人违法过马路的行为，为期2星期。 针对违法司机方面，警方行动重点

0: 示，意外主要原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希望今次行动能够提升驾驶者以及行人的道路安全意识，保障市民生命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和印度在今个星期结束新一轮谈判后将会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提到，两国将会达成协议，因为他和印度总理莫迪的关系非常好。两国今年二月就双边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达成一致，原本计划三月会完成最终谈判，但由于美国法院驳回对等关税，令谈判陷入停滞。根据擬議方案，美国对印度商品的关税税率会由去年宣布的 50% 降低至 18%。美国代表团今个星期访问印度，希望推进谈判并敲定临时协议细节。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几个钟头之前，印度商务部表示，双方仍致力于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数字显示，去年本国新生儿数量是671236人，总和生育率 1.14， 相当于每名育龄女性只是生育 1.14 个子女，远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 2.1， 两项数据都创有纪录以来新低。日本新生儿数量已经连续十年下降，去年的本国新生儿人数按年再跌 2.2%。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此前预测，新生儿人数会在2040年降至67万左右，但这个情况提早了15年出现。乌拉圭宣布将会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证入境政策，细节之后公布。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星期四在一场活动上公布免签消息，他说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望政策实施后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到乌拉圭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

0: 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3: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跌紧201点，跌幅0.8%，25,051点。大市成交金额系1234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盈富基金25.36，跌1.8毫子。南方海力士 ETF 115.85，跌紧16.65，跌1.2。友邦保险74.2，跌紧2.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82，跌紧4.8。腾讯459冇升跌，长飞光纤光缆259.8升咗9蚊，中芯国际79.6跌紧1.85，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16跌2.8毫子，华虹半导体153跌紧3.3，阿里巴巴123.2跌紧4毫，跌幅0.3%。
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0: 只盈富基金爬翻上嚟啦，活跃榜超越咗只南方海力士嘅 ETF。唉，话晒都系我哋熟悉嘅盈富啊，72亿。
1: 南方海力士系跌幅达到12%噶。
0: 嗯，咁至于 KOSPI 指数系跌幅3.6%，跌少咗噶啦。KOSPI 指数今朝低位嘅时候 ，KOSPI 南航嗰边系曾经落到去8038嘅，而家系8322，跌317点，跌幅收窄去到3.6%。
1: 今朝只南方海力士历史两倍杠杆的 ETF 真是发挥到两倍杠杆的力量了，是曾经跌过接近两成的。
0: 嗯，最低位见过106.8的，现
1: 在跌少了10元，
0: 116.45，资金就大挪移，就去回一些传统的一些消、传统的股份啊。
1: 现在今早开市两粒钟都未够，其实呢个成交7709已经是昨日的 level 咗㗎喇，差唔多。咁7747啦，三星呢一隻啦，又係两倍杠杆啦，成交都追住昨日㗎喇，不过昨日嗰支音足都好大支，昨日佢亦都系裂口落㗎。
0: 嗯，好，咁跟住呢就留意返。
1: 好多裂口喎，咁
0: 即係支资金大挪移。
1: 成个大型倒型顶喎而家。
0: 咁今日呢就见到嗰啲 AI 股就
1: 散晒
0: 㗎啦，因为由出面杀到入嚟呢度啊。
1: 係啦。
0: 咁睇下隻2513，隻哇
1: 字谱过咗今日佢就係科技成分股啦，不过唔等得。
0: 係啦，而家係跌緊 8.1%， 1310元，跌咗116元，淨係跌都有116元。
1: 咁睇埋隻100啦，
0: Minimax 下个星期好似係出业绩㗎係咪，定係股东会呢，唔记得咗。601.5元，跌咗62元，跌幅係 9.3%。
1: 咁留意埋啦，
0: 迪普啊。
1: Minimax 有个新嘅消息，佢就係伙同呢伙拍呢孙宇晨担任顾问嘅 B.AI 合作嘅 Web3 咁AI。
0: 好，咁孙宇晨系乜水平？
1: 呢间公司系 B.AI。
0: 孙宇晨呢就唔系一个歌手嚟㗎，孙宇晨呢系一个加密货币公司。波场啊，佢间公司叫波场嘅始创人孙宇晨，系啦，咁啊搞啲 Web 三嘅合作啦，系啦，咁啊大家睇下可唔可以做到win-win 啊？咁啊之前汇丰控股咧就俾咗 Minimax 持有评级，不过目标价就系睇几多啊？睇760元嘅。
1: 唱歌嗰个叫张宇晨，
0: 系啊，呢个叫孙宇晨啊，系啦，两回事啊。咁啊
1: 都系
0: 名人咯。叻人咯，
1: 都系叻人咯，
0: 系啦，
1: 都系靓仔嚟噶，
0: 系咪啊？孙宇晨好靓仔嘅咩？
1: 嗱
0: ，OK 喎，好得咗，好靓仔可以加分，好咁汇丰俾 Minimax 持有评级，目标价咧系760元，不过佢而家得601.5，跌咗62元，今朝唔系好掂，跌紧9.3% Minimax。
1: 咁弊家伙，
0: 其他嗰啲 AI 股，
1: 咁同埋咧，近呢两日有个消息都要讲一讲嘅，因为近期智谱啊、Minimax 咧，佢哋都股价受到边个影响嘅多。根据早两日路透嗰边咧引述知情人士，因为我啲知情人士好中意咧透过嗰几间咧发放消息噶，
0: friend 啊嘛。
1: DeepSeek 咧将会喺首轮嘅融资里边啊筹集咧系约莫500亿人民币，咁咧，而投资者系包括腾讯啦、宁德时代啦，咁有啲知情人士咧就话啲知情人士咧话，呢一次融资咧或者会令到 DeepSeek 嘅估值咧可以达到3500亿至到4000亿嘅，
0: 咁呢期真系好多新股要集资啊，
1: 即系等于 Anthropic 咧，佢都话佢话你唔系谂住上市嚟集资嘛，都不过唔集唔得啊，因为实在咧训练大模型咧系需要太
0: 多钱啊，要烧
1: 资金啊，烧银纸
0: 啊，同埋咧
1: 我哋啲生意多到都做唔晒，
0: 系啊，咁佢哋已经。讲开 Anthropic 啊嘛 ，Anthropic 我哋今个礼拜财智双打都会重点讲嘅一只股份啊，因为有三间大型嘅美股公司会上市。SpaceX 上个星期讲咗，今个星期讲 Anthropic， 咁下个星期我打算讲 OpenAI 嘅 Anthropic 咧就已经系揾咗大摩同埋高盛搞上市噶啦。咁另外头先我哋讲到海力士，佢都有个消息，佢都要上，
1: 佢要去美国，
0: 冇错啦。佢要奔赴去美国上市，佢喺南航上市嘅一个存储嘅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咧，就会佢话公司咧去美国上市个计划获得极其积极嘅回应嘅。 咁啊，但系美国证券交易所嘅审查仍然系进行当中，目前未能够提供上市进程嘅具体进展，即系有意啦。咁佢喺上个星期嘅市值已经系突破咗$10,000,000,000噶啦。咁啊，继续成为咗继台积电同埋三星之后亚洲第三大市值达到$10,000,000,000水平嘅公司。
1: 不过要提一提智谱同埋 Minimax 咧，佢哋就会双双咧喺下个星期一咧6月8日正式咧获纳入恒生嘅科技指数噶啦。
0: 嗯，好啊，咁我哋
1: 咁而智谱咧之前亦都向内地嘅监管机构申请咗配发同埋发行 A 股嘅，咁或者会集资额大概去到150亿人民币，而 Minimax 咧亦都已经正式发布咗佢嘅最新旗舰嘅模型，叫做 Minimax M3 啊 M3，咁啊话系第一款咧将三大前缘能力整合嘅单一模型嘅开源权重模型，哇斗到咁样，咁另外下个礼拜一咧会成功染蓝嘅就有三只蓝筹新贵1519
0: 跌嘅，而家跌紧1.2%，不过今朝有升过，曾经去过9.55元，而家系9.17元。
1: 唉，今日个市咁样跌200点咁滞啦，而家中国铝业2600，
0: 竟然系佢啊！咁耐都未入到蓝筹，
1: 竟然乜嘢唔系蓝筹嚟嘅咩？
0: 系咯，唔系咁啊，已经喺度好耐噶啦。2600今朝系跌嘅，跌0.8%，
1: 跌开唔生菜啦。今日连个板块有得升，佢都要跌嘅。百济神州6160啊，
0: 6160跌紧话成2%啊，6160跌咗成2%。另外移动股有一只在汇入榜见到的763，咁犀利啊！763中兴通讯啊，我哋嗰日好似想揾过佢啲产品嘅系嘛，好似唔系好成功揾到啊，咁啊放弃咗佢。今朝咧佢升咗10.7%，做紧31.44纸，呢一间都系成日俾人针对嘅公司嚟嘅。
1: 文说今日咧有一只美妆嘅零售店铺上市，
0: 系啊。
1: 佢今日好开心、
0: 啊，好啊，龙峰啊嘛，
1: 你帮衬佢有福袋送啊，
0: 系帮衬定系去睇佢上市啫？
1: 唔系帮衬佢，
0: 帮衬佢啊，
1: 系啊，有福袋送、啊，
0: 哦，有啲咩？
1: 咁你顺便都会帮衬下啦，
0: 咁梗系啦，冇帮衬都冇福袋啦，系咪、
1: 啊？
0: 要帮衬先有福袋啊，
1: 有化痰咳糖，
0: 啱使啊，啱啊，啊
1: 但系咧有一罐汽水，
0: 哦，
1: 饮完汽水要饮喉糖，
0: 红色嗰只
1: 系红色嘅汽水。Okay.仲有公仔嘟嘟，
0: 有纸巾，有见到有纸巾，
1: 有纸巾咯，系咯，
0: 哦，都几。

0: 大方啊，咁、
1: 有个福袋，
0: 系咪即系股东钱嚟噶？股价跌咗三成、啊，咁你即系抽嗰只新股跌咗三成，攞翻福袋咧，系咯、啊。咁啊，跟住讲埋只763啊，763就
1: 中兴通讯
0: 同阿腾讯有合作嘅，
1: 系啊，又如何咧？
0: 咁同腾讯嗰边系达成，琴日嘅消息嚟噶啦，达成咗个合作啊嘛，
1: 咁就带动个股价啦，
0: 咁今朝股价升咗11%，31.58。
1: 寻日想搵只 call 噶啦，
0: 佢哋有部 AI 电脑嘛，系啦，佢哋嗰部叫做搭载腾讯原生 Webuddy 嘅 AI 云电脑，系啦，今朝喺 A 股，佢喺深圳有上嘅763中兴通讯，编号系00063，升7.8%，香港咧就系763，升1.1%。31.5毫，
1: 唔知點解尋日我上過嘅啦。
0: 係啊，咁就騰訊就跌0.1%啦。休息一陣，我哋翻嚟睇一睇今日兩個策略1299同埋中國人壽嘅圖形走勢。
2: 上晝11:19，
3: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论坛主题
5: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4: 主礼嘉宾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4: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9蒙牛乳业。蒙牛乳业2025年盈利154,535,000人民币，按年增加 13.79 倍，每股盈利3.96元人民币，每股派息5.02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2.16%。 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49,245,000人民币，按年增加 2.2 倍，预期每股盈利1.27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397，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6.21元人民币，按年升 19.42%， 折算港币6.83元。股价走势上，2025年至今整体属于大型上落走势，2025年3月高位21元，除净就20.44元，低位在11月13.88元。将时间收窄至到2025年年中至今，高位多次落在17元多啲至到18元多啲，2025年7月 17.7元，今年2月 17.88元，4月 18.07元，5月 18元。以年内3月低位14.8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6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61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4.55 倍，是10多年的低位，股息率最高是2024年的4.71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 31.5 倍至到 47.66 倍，股息率2.76厘至到4.17厘，目标18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8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9厘，以买入价跌 10%， 13.35元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8: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0: 好，多咗喎，好似跌紧214。
1: 哇，个市咧，今个六月咧，系会。担心有飞伤噶，
0: 六月真系多事噶。
1: 因为咧啲资金流咧又系反映又流出啦，寻日啦个平时跌市咧，前日跌咗400多咁样咧，
0: 405，
1: 咁啲北水入翻嚟噶嘛，寻日再跌300多咧， 北水走啊。
0: 嗯，今日都有流入嘅，今日流入48亿几。
1: 咁但系咧，要留意六月唔系单单呢个因素啦，已经唔计地缘政治啦，系、一个解禁啊，关于我哋自己啦。
0: 解禁、啊。
1: 因为今日咧六月五号都已经有两只股份解禁啦，一只叫遇见小面啦，你记唔记得？佢一上咧已经系俾人。话佢系预制小面啦，
0: 系啊，佢好多嘢都系预制噶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唔特别咯。
1: 你啊，食嗰啲咖喱啊，同埋啲牛腩啊，特别好食都系因为佢系预制噶，
0: 系啊，
1: 新鲜整俾你啊，
0: 调好晒啲味
1: 都未入到啦。
0: 咁你叉烧包你有几多而家？
1: 叉烧
0: 喺酒楼系预先即系系。即蒸即做啊！
1: 先燒俾你噶嘛，你叫先至燒，
0: 系啊，
1: 燒到聽朝啊！
0: 仲有嗰啲叉燒咧、燒肉咧，全部預製咗咯。
1: 不過咧，呢間遇見小面咧，佢嘅招股價嗱，佢舊年嘅12月5号上市噶，
0: 系
1: 佢嘅上市價係7.04元啊，
0: 一半咁啦。而家得翻4.几，未一半嘅，系啦，4.27元跌咗2.2%。
1: 佢係今日解禁，解禁嘅金額咧係過億嘅，
0: 系。
1: 占已发行股数咧系3.4%，另外今日仲有只2658
0: 跌咗2.9%，2658咧系天域半导体，我哋真系好少会揿呢一只，
1: 我哋净系关心咪 Elon Musk 几时带我哋去火星嘅啫，
0: 系啊，58元招股嘅，而家系得翻49.1元，都系潜紧啦，但系又唔系话潜得好。激烈嗰啲啦，
1: 佢系招股价咧，讲紧又系12月5号上58元咯。
0: 系啊，而家咪距离大概10元度，
1: 未潜啦，
0: 未潜啦。
1: 但系佢嘅解禁嘅金额咧，又系过亿噶，1.4亿，占已发行股数咧系大约4.7%咁多嘅。下个礼拜咧，仲有只纳森微啊，2676啊，一翻嚟星期一咧就会解禁。
0: 佢系旧几水喎，170
1: 跌定嚟等啊！
0: 系啊，佢由
1: 好惊啊，10天线怼穿20天线好快，
0: 179.2跌紧10元，
1: 就嚟穿啦！
0: 佢喺5月尾嘅时候咧，系曾经见过252元嘅个高位，
1: 不过佢嘅解禁金额好犀利，
0: 几多？
1: 17.7亿，占已发行嘅股数咧系。46%有多嘅、
0: 都多啊！好咁，跟住咧就系、同样系保险股，一只要 call， 一只要 put。1299友邦保险有政策风险，
1: 系
0: 唉受唔住，图亦都走晒样，穿埋250天线。
1: 寻日跌得惨啊！咁寻日咁样跌穿咗250天线咧，咁都唔到你唔买保险啦。
0: 系啊，所以
1: 同埋啲图嗰啲辅助技术指标咧，你睇图系耷晒头，仲有今朝咧佢冇寻日个跌幅咁劲。但是
0: 个成交金额已经超越了昨日，
1: 是啊，应该嚟紧都好跌得，
0: 即系政策面和技术面都不睇好，所以我哋今日的策略好直接啦，就
1: 系
0: 19351，系19351咧系一只做淡策略，友邦保险升紧嘅，升紧2.2%啦。
1: 不过唔好话单一最新嘅因素啊，政策性嘅因素，原来咧过去睇月线图啊，过去4个月咧。佢都已經係收陰足噶啦，
0: 已經話今個月咪仲誇張，今個月嘅陰足，
1: 咁尋日陰得犀利，
0: 而家啲人先係6月5号啫嘛，都係行咗5日啫，佢已經累計跌咗9.3%。
1: 尋日係至陰至寒嘅一日啦，對佢嚟講。
0: 而家咧就因為即係六月只係行咗第一個禮拜啊，咁加埋呢一支陰足咧，總共喺月線圖咧係出現咗5年陰嘅局面噶啦，咁佢要之後嗰啲時間追翻啊。周线图咧，亦都好核突嘅。周线图今个礼拜已经累积9.3% 嘅跌幅，而且系连续第三个星期录得下跌。咁我10周同埋20周都系耷紧头，所以点都系要买一个保险噶啦。呢一只咧系做淡嘅。咁咧，但系都系保险股，我哋中人寿咧系俾 call 嘅。咁呢啲安全啊嘛，国家嘅保险。
1: 国家队
0: 嘅保险公司，
1: 国家队起码国家唔会怼先。
0: 系啦，日线图咧就见到佢落到去50天线就冇再跌落去，
1: 因为佢之前人哋未跌佢先跌啦。
0: 系啦，人未跌佢先跌，佢系接近32元跌落嚟嘅。
1: 系啦，
0: 咁啊落到去28元，穿咗28元。
1: 啲移动平均线就唔系好好睇，不过咧。佢条250天线咧就浪得几好嘅，一路上紧嘅25.7，咁而家 就既然有啲資金又友邦出逃啊，逃咗去邊咧？咁去翻啲內險股啦，因為今朝只國壽啦、平保咧，其實都做得好啲嘅。
0: 今朝只2628中人壽28.12升咗0.4% ，call 佢可以留意27048啦。其他同行2318平保係升0.4%，57.3元，升咗0.5元。
1: 咁啊，1336啊，新華保險咧升幅0.9%，喺47.46啊。
0: 1339人保今朝穿过之后再升，而家系做紧5.1，升四先升0.7%。
1: 咁啊，今朝低开高走，曾经见过31.94嘅中国太保2601啦。咁依家跌翻转头，跌少少啫，跌0.4%，31.2。咁啊，仲有966啦，中国太平啊，19.57，今朝冲咗一阵咧，上去高开之后冲过上去20.28嘅，依家咧就系倒跌，不过跌少少啊，19.57，而家跌咗六仙。咁其实整体嚟讲，今朝咧保险股咧都系跑赢噶啦，而家指数跌紧0.8%啊。如果讲到财险啦，2328啦，今朝就做得特别好添。
0: 今朝升1.1%，做紧14.43，升咗0.6元。财产险
1: 咁啊，仲有佢妈妈啦，1339啊，1339
0: 升0.7%。做紧5.1嘅，好咁啊！内银仲得啊，
1: 都系要等啲政策咧去澄清先。
0: 内银啦，
1: 搞得掂啦。内银
0: 系啊，避难啊，939
1: 资金避难所
0: 升紧1.8%，8.64跑赢晒啦。
1: 资金避难所
0: 1398工行升1%，
1: 发挥到作用啊！1288农行升幅0.5%，喺5.84。3988
0: 升
1: 中行，而家咧都升紧接近1%。
0: 有只洛比海跌。到洛比海升到入去汇入榜，
1: 升到入去洛比海，
0: 不过
1: 19蚊齐头升1.6%，
0: 唔使开心，唔使开心。佢嘅招股价知唔知几多钱？
1: 唔记得。
0: 佢嘅招股价好犀利嘅，佢嘅招股价好值80蚊嘅，睇一睇先啊。佢嘅
1: 由80蚊点样行落嚟18蚊嘅咧？
0: 佢系喂留意，2025年嘅12月23号，而家系6月，佢系12月23号。年底嘅时候上嘅80蚊上市嘅，而家系18.9，今朝升咗16%，咁即系都好快啊，好快就要面对解禁噶啦。好啊，咁我哋而家跌咗207点啊，休息阵先。
9: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上昼11:30。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和印度在这个星期结束新一轮谈判之后，将会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的时候说，两国将会达成的协议，因为他和印度总理莫迪的关系非常之好。两国今年2月就双边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达成一次，原计划3月完成最终谈判，但由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对等关税，谈判陷入停滞。根据已议的方案，美国对印度商品的关税税率将由去年宣布的 50% 降到 18%。 美国代表团这个星期访问印度，以维持推进谈判并敲定临时协议的细节。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几个钟头之前，印度商务部表示，双方仍致力于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日元持续疲弱，在纽约市再触及160.09对一美元水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经济和财政政策并非以汇率为目标，投资战略将有助于维持对日元的信心。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不对近期外汇走势或者上月的外汇干预作出评论，提到美日外汇声明允许采取大胆行动，可根据需要随时对外汇市场作出反应。又认为原油价格波动对外汇市场的影响很大，宏观经济政策亦都是影响外汇的因素之一。片山高月又说，消费税减免的方向还未确定，正探索多种选项为减食品消费税提供支持，不会依靠举债来减税提供资金。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数字显示，去年本国新生婴儿数量67万1236人，总和生育率是 1.14， 相当于每名育龄人女性只是生育 1.14 名子女，远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 2.1， 两项数据创有纪录以来的新低。日本新生婴儿数量已经连续10年下降，去年的本国新生婴儿人数按年跌 2.2%。 日本国

0: 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早前预测，新生婴儿人数将会在2040年降到67万人左右，但这个情况提前了15年出现。新华社报道，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国事访问北韩。报道指出，习近平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会在6月8号至9号到北韩国事访问两日。胡丽桂宣布将会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证入境政策，细节容后公布。乌拉圭外长卢贝特今星期四在首都蒙德维的亚一场活动上公布免签的消息。他指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施之后，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可以到乌拉圭领略乌拉圭的风土人情。乌拉圭总统奥尔西今年2月曾经访问中国，并且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期间双方在贸易、投资促进等多个领域共同签署达成多达19项的合作协议。刚果民主共和国表示，继续加强检测和控制伊波拉的疫情，目前已经可以在24小时内检测出疑似病例样本是否含有伊波拉病毒，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刚果卫生部长坎巴在记者会公布，至今当地累计确诊病例升到381宗，当中63人死亡，目前有233名患者在住院或者隔离等待检测结果，已经有7个人康复。另外，乌干达宣布新增一宗伊波拉的确诊病例，累计是升到16宗。贸发局主席马时亨透露，年内至少有一家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的企业来香港上市。另外，具备人形机器人公司帕西尼和快手旗下的可灵 AI 都计划在本港上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是70%。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9: 快啦！
10: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8: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1: 今日我又赚咗啦！
12: 你睇，
10: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3: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4: 要有平又大，更系更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跌紧209点，跌幅0.82%，25,041，盈富基金25.36，跌1.08。南方海力士 ETF 113.25，跌紧19.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00.8，跌幅1.2%。友邦保险74.5，跌2.2。腾讯457.6，跌紧4。中芯国际78.45，跌紧3.1，跌紧。长飞光纤光缆咧系256，升紧5.2。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1，跌紧3.4。阿里巴巴123.1，跌4毫。华虹半导体149.8，跌咗6.6，跌幅4.2%。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若元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恒指下跌210点，也就是跌了 0.83%， 报在25043点，国指报8460点，下跌41点，跌0.49%，科指报4909点，下跌56点，跌1.32%，大市成交金额1424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655家个股上扬，大盘下行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下跌个股达到1017只。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东方海外表现最佳，涨幅在5.55%，报142.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尹提，今天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出现了震荡，但是北证50指数涨幅达到 6.7%， 是今天上午所有指数当中表现最好的。盘面当中呢，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平价摄像、玻璃基板、玻璃玻纤、航天装备、非金属材料、6G 概念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板块和概念有培育钻石电力、公用事业、抽水蓄能、MLCC 和超级电容板块。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31点，上涨 0.43%， 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3.57点，下跌 0.24%， 创业板指报4055.23点，下跌 0.82%， 科创50指数下跌 1.7%，北证50指数上涨 6.74%。 午盘的时候呢，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1.88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

0: 一下，今天上午的玻璃基板概念持续爆发，京东方 A 是二连板，彩虹股份、沃格光电等多只个股涨停， 6G 概念股表现得非常活跃，其中像武汉反谷、东方通信、盛路通信等涨停，机器人概念股呢也是盘中拉升，泰坦股份、中重科技、宇环数控等多只个股涨停。另外下跌方面，主要是电力股的一个下挫，广西能源、恒盛能源跌幅超过了 7%。 接下来再请尹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在蓝筹股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内房股份呢，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个股呢，都是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些表现，像是这个龙湖集团在蓝筹前排的位置，涨 1.69%， 报7.82元。与此同时，在内需股份方面啊，我们也看到了周大福刷新一个月的高位，涨 2.45%， 报在11.73元。但还可以留意的是一些金融类型股份的集体的逆势冲高，像是内银的话呢，建行、工行、中行全部都在国指股份前排，建行上 1% 以上，报在 8.64 元，工行涨 1% 报 6.79 元，中国银行上行 0.95%， 报5.3元。另外在内险股份当中呢，也是有一些跑出的，像是这个财险就上行 1.12%， 报在 14.43 元。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手机设备类型股份呢，也是个别上行，像这个顺宇光学在国指股份、科指股份当中都是一马当先，涨幅 3.71%， 报在84元整。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050点，下跌202点，跌0.8%。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跟住咧就留意翻指数跌紧192点，跌幅0.7%。留意外围情况，电话旁边接通咗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阿陈正乐，早晨。
5: 早晨，来。
6: 早晨啊 ，Michelle， 清姐，大家早晨。
4: 哇，随住博通嗰个收入指引唔系好得，咁跟住咧就引发咗大家对于 AI 股交易过热个忧虑。其实都唔系净系赖晒阿博通嘅，我哋琴日都讲过，Ray Dalio 啊，就係大利奧都喺度擔心啊嘛，啲 AI bubble 啊嘛，咁但係呢一陣其實都仲有啲大嘅股份 ，OpenAI 又未上 ，Alphabet 又未上，炒完未咧？其實未啊，應該。
6: 其实而家嗰个所谓 bubble， 咁大家都唔系淨係今个月先担心啦。旧年开始已经即係啲股份不断升上嚟啊，啲股值你不断咁样破顶啊，咁都令到大家即係都喺度諗緊究竟嗰个真实嗰个 AI 啦，转化成为盈利啊，商业化个进程究竟系咪真系好似大家咁样睇呢。其实我估寻日博通个业绩呢未必系真系一个近期最主要触发点。呢排呢呢个零礼拜有啲外国嘅传媒嘅报道啦，咁开始话好多数据中心嘅落成啊，嗰个个进度就不如理想嘅。係啊，就完全同原本大家预告咗有好多 AI 嗰方面嗰啲资本开支㗎嘛，发展得好强劲㗎嘛。咁但而家最后尾呢未必落成到，未必完工到，因为好多重要而家直情连开工都未开工，因为有好多现实嘅限制，即係例如搵地啊、电力啊，好多唔同嘅真实嘅限制，令到嗰个所谓咁蓬勃嘅资本性开支係咪真係进一步咁样投放到同埋发展得咁快呢？咁样其实嗰度未必有市场原本预期咁进取囉，因为啱啱呢个礼拜仲有啲大行喺度调高緊嗰啲 AI 相关人工智能嘅资本性开支嘅预测，但你越调越高呢冇乜太大意思，因为你调高完之后根本未做到㗎嘛，係咪咁仲要係开始有啲大嘅科技股有啲抽水潮啦，我唔系讲新股嗰啲啦，大嘅科网股之前你都见到有啲即係以几百亿美金嘅配股集资嘅規模 係

0: 去計。咁所以呢啲都會令到市場就開始要修正翻少少嘅諗法咯。短線可能你話 AI 相關嘅或者啲科技股短線要調整5-10%，一啲都唔出奇㗎。咁因為你就咁講，韓國股票今年都升咗成倍咁滯啦。你今朝早回翻少少，可能你5-7%。都是免嗰陣都冇啊，指甲邊嚟嘅啫，係嘛？即係如果你睇到咁樣嘅形勢，就唔係叫做一個好大嘅震盪嚟嘅，反而係升得咁急，真係開始有啲調整咯。咁你話炒完咁長遠嘅，仲係結構性睇好啦，因為的而且確佢哋盈利交到功課嘛。
1: 係，但會唔會得影響埋 SpaceX 嗰個招股㗎？
0: 咁暫時你睇到都個反應都仲係好熾熱嘅，但你話佢自己隻股份熾熱啫，因為大家你呢啲都係供求關係嘛，咁佢攞得5%出嚟做即個流通股本啫嘛，暫時。咁你如果收到咁窄，咁但係供不應求之下，咁梗係大家又揸住要啦咁樣。不過尋日有個消息相對嚟講啦，好似叫好少少嘅，但係你標普同埋道瓊而家就維持翻標普500指數同埋其他主要基準指數個成分股嘅納入個標準嘛，即係意味住嚟緊呢幾隻超大市值嘅公司上市之後，係冇辦法可以好快速咁樣納入到一啲大嘅指數嘅。點解我話好呢咁樣？你本身啦，其實大家已經市場流動性係得咁多嘅啫。你本身有啲基金又好，機構投資者又好，個人投資者又好，要將本身而家某部分嘅持倉沽咗去套現返啦，即係獲利啦，攞返資金嚟可能就買啲新股咁樣。呢、這個無可避免有個換買嘅動作，你已經會對市場短線會造成啲波動嘅影響啦。但而家呢，好就好在你原本大家擔心佢哋如果 fast track 係入埋啲指數嘅話，啲被動型嘅基金或者有啲主動型基金其實都追住指數都要追㗎嘛，係呀。咁你而家咁因為佢哋而家話暫時就啲指數公司就話唔得住㗎嘛，咁落一落閘先。咁呢啲被動嘅資金啊，被動嘅基金啊，要追貨嘅可能性暫時呢就辣一辣姜啦。咁就變咗市場嘅扭曲，或者市場觸發到個短線嘅波動，嗰個風險就相對細啲囉。但係都係換馬㗎，我睇而家呢個資金嗰個輪動都係短線，可能個美股都要挫下㗎啦。
1: 咁琴日咪換咗入去啲銀行股嘅，高盛啊、摩根士丹利啊，呢啲又點睇啊？
0: 咁你啲傳統型股份多數你炒完啲增長股就去返啲周期股道囉咁樣囉。不過整體美股大家都要我有信心，但係你始終個 S&P500 咁快嚟到7600附近呢，咁我睇就算攞五月頭而家大家對於2027年標普500指數嘅個每股盈利預測去計，大約五月頭嘅時候嚇，即係未計曬啲業績咧，就而家估2027年$380一股啊嘛。你如果用 average 過去十年平均 PE 大約21倍去計咧 ，S&P 500去到8000咧，都叫做差唔多嘅，都係個合理嘅水平嚟。咁你咁快嚟到7600，其實你再潛在去到8000嘅 potential upside， 其實個潛在升幅好低喎。咁所以係咪需要調整下震下，咁我買入去先抵啲呢咁樣。我估如果真係你跟住啲基本因素去睇啦，當然而家就唔係完全基本㗎啦，好多嘢都係講故事。你就算睇大嘅，你例如 SpaceX 嗰個招股書，好多都係講故事啦，而家係咪未係真實嘅發生緊嘅情況啦咁樣。如果講故事嚟講呢，咁你當然嗰個 S&P500 可能你8000甚至乎更加高都得添，但係而家開始大家都唔係擔心 AI 長遠個發展，係擔心而家你啲 CapEx 嗰啲資本性開始投落去，其實啲數據中心根本都起唔切嘅，根本做唔到啊！你上游啲物資你配合唔到，例如你啲電頭先講你要配合㗎嘛，好多嘢咁樣，所以如果係未一個好配合嘅平衡嘅情況底下，咁你根本都唔係我哋想象中發展得快得咁緊要嘅，咁啲估值係要修正返少少㗎，短線有啲震盪要注意囉。
1: 唔該晒，多謝你分析。
2: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3: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

0: 喺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2: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6: 指数跌紧221点，跌幅0.8%。星期五同大家计一计今个礼拜嘅走势先，先高后低。全个礼拜而家跌咗147点，都系阴烛嚟嘅。如果今日晏昼扭转唔到呢个跌势咧，就即系话会出现连续跌咗4个星期啦。
7: 日线图咧就已经3年阴啦，周线图咧最紧个圆顶添。
6: 头先我咪讲咗只诺比海系咪？咁咧有一间公司系陪佢一齐跌嘅，佢哋真系好有缘分嘅，佢哋一齐上市嘅2661啊，呢一只系轻松健康，佢今日看似好轻松啊，升咗37%。
7: 系啊，好犀利啊，真系好似只诺比海咁咯。今日两只都系升到入咗成交金额活跃榜。哇，升1.5%啊！
6: 佢哋嘅缘分就源于咧，佢哋系同一日上市嘅，12月23号，
7: 系
6: 2025年嘅12月23号，佢哋平安夜之前上市。
7: 6月23号应该有事发生。
6: 冇错啦，咁佢哋今日咧系一齐上市，一齐升嘅。今朝轻松健康系升咗37%，不过你又唔使咁高兴嘅，因为你要睇埋佢嘅上市价先，佢嘅上市价升完之后好啲啦。咁佢系22.68上市嘅。咁佢而家就浮返上水面啦，佢之前嗰日都仲係潜緊嘅，係啦，咁就喺活跃榜入面啦。佢曾经呢真係好巴闭，佢曾经呢係见过162蚊嘅，
7: 就嚟够半年啦。
6: 係啊，曾经162蚊喎，而家係得返24.几，係咪好激动好
7: 紧张呢？股票就係咁㗎啦。
6: 做咩咁巴闭呢？其实係做一啲数字综合健康服务同埋健康保险解决方案。係啦。咁就业绩方面都不消提，因为都仲係亏损嘅状态嘅。
7: 不过今朝呢佢哋双双係入咗成交金额活跃榜。
6: 係啦。
7: 仲要升住入，同埋就嚟够半年。
6: 係。
7: 咁就嚟够半年嘅股份都可以揿一次嘅，如果真係有解禁啊，基石投资者又好，大股东又好嗰堆啦。咁下个礼拜呢除咗有立心微2676啦跌緊嚟等㗎啦。咁仲有新奇安啦。
6: 几好啊！
7: 2573
6: 升紧3.7%，而家做紧4.96，两宗成交。另外有一间咧就2685都要提一提嘅，2685今日喺活跃榜见到系跌咗成13%，接近17%。咁佢哋咧有份通告咧，就系控股股东包括主席兼执行董事，人名唔使讲啦，佢系同意咧系自愿延长禁售期2个月，去到出年嘅3月26号嘅。呢一间公司今朝个低位见，今朝咧就系落到去20.76蚊指嘅。

0: 水平，佢咧就系喺2025年嘅11月27号上市嘅。
1: 呢只2685啊，
0: 系啊，
1: 量化牌，
0: 系啊，量化派啊，量化派，量化派，唔知点读，
1: 量化派。
0: 好，
1: 上过30.02元，依家落翻嚟20.68元，哇，哇，咁样冲高再掟翻落嚟。阳光保险系佢其中一位主要嘅股东。接近一成半的持股，咁就阳光保险6963点啊，今日
0: 系6963。
1: 其实我哋都仲有只保险股嘅，
0: 不过少咗阳光保险，
1: 系啊，
0: 跌0.2%。呢一间头先讲嘅量化派咧，就系、是、量化派啊，就系、是、做一啲消费平台嘅。
1: 但系佢最近睇先呢一只啊，
0: 2685啊，
1: 系啊，
0: 系啊，咁佢个股东愿意咩嘛？愿意耐啲先至解禁啊嘛。咁另外咧，仲有一单新闻咧，就系喺6月5号，都系最近嘅。咁佢系获得北京嘅瑞宏授权优先战略代理商，同埋联合开发一款新一代嘅机器人嘅产品。系啦，咁就有啲合约签到啦。系啦，咁今朝喺活跃榜见到，睇一睇啦。咁三隻新股我哋盘点一次好唔好啊？不如三隻新股最叻嗰隻应该系1779啦，
1: 天神生物
0: 系啦，升咗4.5%。咁跟住就系
1: 大金重工，
0: 大金都有得升嘅，应该108啊，冇啊，跌紧4.4%，跌小档帮忙63.45。呢一只龙峰就真系要去攞翻福袋补一补啦。龙峰集团系跌咗3.39啊，
1: 福袋里面有喉糖可以止下咳。
0: 系啦，咁啊，今朝比起招股价跌咗30%。
1: 咁下个星期咧解禁嘅仲有除咗新奇安啦、保济药业、融大科技、Metalite、京东工业。仲有果下科技留意
0: 啊！哇，果下科技好，咁我哋星期日财智双打再见大家啦，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国事访问北韩。报道话，习近平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会在6月8号至9号到北韩国事访问2日。翻嚟本港。现时有不少网上平台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夹杂广告，部分以警告的形式吸引用户点击。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不法分子透过恐吓或者夸张字句吸引市民点击广告，再连结至其他网站。如果情况严重甚至失控，当局可能要考虑利用网络安全法或者制定广告条例作出监管。邱特根在电台节目中说，网络平台已经收紧社群守则，禁止含有不当字眼的广告出现，但现时不法分子避开违规字眼，利用其他语句吸引点击，再连结至诈骗或者赌博网站。他说，现行的商品说明条例能够规管产品和宣传不符的情况，如果行为涉及诈骗，当局可以按盗窃案的原则去处理，罚则会有阻吓作用。如果情况持续并失控，就可能需要订立网络安全法或者广告条例。食环署计划在3个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营运模式，由承办商再作分租，计划在今年第3季邀请市场意向书，出年率先就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表示，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增加，新模式将会更加灵活。杨永杰在电台节目指出，

0: 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首都布达佩斯一项活动时表示，匈牙利已经同乌克兰就保护乌克兰西部外赫尔巴迁地区匈牙利族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达成协议，并修订相关法律。匈牙利支持开启乌克兰入欧盟的谈判。随着匈牙利的解除阻碍，欧盟预计在6月15号的会议上正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据报，辉达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今日会访韩，将会同南韩企业高层以及电竞队员会面。韩联社引述辉达同行业消息报道，黄仁勋会在当地下午1点左右通过金浦机场入境，之后会前往南韩电竞队 T1 的主题网吧，和包括队长 Faker 在内的5个队员会面，双方将会讨论电竞产业的发展。报道说，黄仁勋今晚会在宏大附近的烤肉店和南韩大企业高层共进晚餐。出席的企业高层包括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现代汽车会长郑义宣、LG 集团会长具光武以及 Naver 主席李海珍等。刚果民主共和国表示，继续加强检测和控制伊波拉病情，现时已经可以在24小时内检测出疑似病例样本是否具有伊波拉病毒，检测的能力几乎达到100%。刚果卫生部长堪巴在记者会公布，当地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宗，当中63名病人死亡，另外有7人已经康复。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彩华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华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哇，美琪真是正啊。哦，美琪真是好正啊。
10: 喂，你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9: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1: 今日我又赚咗啦！
12: 你睇，
10: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3: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2: 晓有平有带，跟鞋跟摇

0: 货，同埋一经指数企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3: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4: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7: 易醒啦、
6: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9: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是很珍贵，也都是追不回的。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38跌毫6，跌幅0.6%。另外7709是南方海力士 ETF， 113.3跌19.2，跌幅是14%有多。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81.2跌足5.8，跌幅是1.2%。1299友邦报74.5，跌2.2，跌幅2.8%。700腾讯，458.8跌2毫，跌幅0.04%。900中心国际，78.3跌3.2，跌幅近4%。669长飞光纤光南，254.2升3.4，升幅1.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8跌2.6，跌幅0.3%。992联想，23.62跌1.38，跌幅5.5%。1347华虹半导体，148.7系跌7.8，跌幅近5%。7747南方三星 ETF 190.1跌24.7，跌幅是超过1成1。
13: 戏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1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啦。去到12:13嘅时候，睇睇咧本港收市嘅股市表现啦。咁恒指咧继续浪喺呢个25000点边，咁今日咧就继续下跌啦，跌咗205点嘅，咁啊报25047点，跌幅系0.8%。

0: 国指系8466点，跌35点，跌幅0.4%。科指系4913点，跌61点，跌幅系1.3%，跌幅系1.24%。咁啊，今日嘅大市成交今日咧就1497亿6300几万嘅，上升股份咧就600多只，但下跌嘅达到过千只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今日我哋嘅拍档啦 ，Alpha Global Market 投资总监温港成喺度嘅 Harris 好。
1: Hello,
0: 你
1: 好，大家好啊。
0: Hey, Harris, 看看港股方面近期的表现都好像有层保护罩这样。看到就个别的股份方面都有些不同的起色。不过今天这个保护罩只是有两只股份是被保护住的。一只就是这个长飞光纤光缆，股价方面都轻微继续上升的。另一只就都可以叫以军突起的中兴通讯。排成交今日榜里面第13位。今天股价方面都升了超过8%。喂，但是其余那些就好像脱了个保护罩样，譬如你好像芯片股今天都跌得挺多，尤其是那两只韩国的 ETF。
1: 好正常的，其实因为本身外围方面美股随着这个 bottom 即是博通方面出的业绩，大家看到它的业绩方面其实业绩就没什么特别问题的，因为本身最大的不好处就是个展望就没再调高到这样。这个可能一贯华人作风，其实这样陈总就本身即是 CEO 啦，其实讲紧比较踏实啲，咁就冇话好似黄仁勋咁识得画大饼咁样，咁本身维持翻嗰个嘅盈利前景展望就冇变到，咁呢个其实市场方面嚟讲系失望嘅，市场方面嚟讲期望住佢会上调嗰个盈利前景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讲就会讲紧同呢个 Google 方面个合作 ，Google 啊似乎喺缩醒上边咧，好似有少少花心啊，其实咁唔系谂住净系揾佢，咁可能諗住揾多幾個嘅講緊 chips maker 咁樣，咁希望其實 diversify 到個 risk 咁樣，咁變咗嚟講市場係擔心，咁借住佢嘅消息方面嚟講，就琴晚啲芯片股整體都下跌啦，其實咁本身嚟講一般都跌到2%過外㗎啦，其實有啲個別跌到成7%咁樣，咁因為喺講緊美股嗰邊嚟講，美光啦，咁都跌得比較犀利啲，咁跌到成7%咁樣，咁未必要調翻轉頭咧，咁你去到講緊係呢個嘅本身即係 SK 海力士呢啲咁樣啦，咁呢啲好正常地啦，因為嗰邊都跌嘅時候咧，大家都係做 HBM 咁本身嚟講就即係都會借個勢喺個高位方面回落翻。如果韓國嗰邊個價咧，依家其實214,000 won 啦，其實咁啊講緊相當於跌咗都成8%咁樣，咁跟翻美光類同，即係其實就唔係話跌得特別慘淡嘅。咁香港方面嚟講，當然啦，咁有供幹嘅，咁所以其實講緊double 咗嗰個嘅跌幅，咁呢啲合情合理咁樣。短期方面嚟講調整啫，我自己睇下。咁因為點解咧？其實市場資金方面嚟講就輪動冇走做嘅，其實咁你見到啦，昨晚方面咧就個 Dow 方面嚟講都係比較硬隻，咁講緊跟住個 S&P 方面咧，本來跌嘅都由跌轉升咁樣，咁好明顯地其實資金方面嚟講仲係想繼續投資嘅，只不過問題咧就 take 緊啲 profit， 咁跟住講緊可能係等待下一次機會咧重新再入市咁解，咁所以其實就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美股方面我繼續往上走啦，咁但係對於翻我哋嗰啲 chips maker 方面嚟講，咁例如好似中芯啊，又或者華虹嗰方面嚟講會點做咧咁樣，咁當然其實佢哋本身之前都升得比較多啲咁樣，咁所以有個調整呢啲合情合理咁樣。華虹方面嚟講或者中芯方面講先啦，其實中芯方面眼前就當然睇下。喺條廿天線同埋嗰陣前浪頂，廿天線同前浪頂嗰啲位置喺77.5嗰啲水平啦，其實咁希望佢守得到，咁守得到會比較好啲。咁調翻轉頭咧，就本身即係華虹1347咁為例咯。咁其實講緊咧，佢都係睇翻前浪頂同廿天線咧，咁佢喺大概138嗰啲位置咁樣。咁兩隻其實講緊我自己覺得咧，調整完之後咧都有機會再升過嘅。咁因為點解咧 ？Up to 呢個 moment 我都冇聽聞內地方面嚟講有一將嘅 H200 芯片嘅購買訂單嘅報導咁樣，暫時嚟講好似冇，我相信 Christine 可能都未報導過啦，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咁即係芯片自出即係自製咯，其實同埋依家最新嗰個講法咧，我哋依家係用芯片聯網嘅，其實咁咩叫芯片聯網？或者講緊係呢個 講緊 data center 嘅聯網啊，咁啊講緊信息中心聯網。咁咩叫信息中心聯網呢？個意思就係講緊本身可能騰訊有做個 data center 出嚟咁樣，跟住阿里巴巴又有個 data center， 跟住快手可能又有個 data center 咁樣。

0: 咁因為單一塊芯片單打獨鬥咧，咁我哋其實就唔夠美國方面嚟嘅。咁本身嚟講，大家知道依家做緊 Blackwell， 嚟緊係做緊 Robin 咁樣。咁本身嚟講，就我哋都唔夠佢快噶啦，根本上嚇，因為我哋冇呢個嘅EUV 光刻機咁樣嚇，有啲工藝我哋未去到嗰個 level 咁樣。咁本身嚟講嚇，有啲工藝真係得一間工廠可以做得到嘅啫。例如好似嗰塊賽斯鏡頭，咁啊得嚇賽斯做得到嘅啫。其他嘅鏡頭廠方面嚟講，大家用開嗰啲嚇攝影鏡頭，完全都唔係個皮，根本上其實嚇，所以本身嚟講，我哋內地都嚇做唔到係好正常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內地用嗰個嘅講緊係信息中心聯網嗰樣嘢咧，即係簡單講咧，就係三個手臂上打一個諸葛亮嗰種做法咁樣嚇。咁啊，講緊連同好多嘅 data center。咁佢哋如果啲算力係未用嘅話咧，咁可以俾其他嗰啲 data center 嚟講抽嚟用，咁跟住講緊咧去發展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呢、這個就即係相對個效能會強好多。但係另一方面咧，就變咗要多好多芯片啦。第一、第二樣嘢方面嚟講咧，鋪設嗰個基建上邊都要用到好多，例如講緊係光纖啦。所以今日其實頭先你都講到啦，長飛光纖方面嚟講上升咁樣嚇，咁再加埋咧之前1888咁呢啲其實講緊都一路升多跌少啦，其實。咁因為本身嗰個量大啊嘛，咁所以未來方面嚟講，大家投資者方面呢啲板塊都係繼續可以 hold 嘅，甚至乎講緊咧，近排啲電力股好似都弱翻少少咁樣，咁其實講緊如果跌夠嘅話咧，都可以趁低吸納咁樣啊。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見理財，中午12: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联想集团第四财季盈利飙升 4.8 倍，季度业绩省镜，立即获多间大行大幅调高目标价。其中高盛认为，虽然记忆体价格大幅攀升，但成本上涨对集团影响受控。高盛指出，联想作为全球个人电脑龙头，市场占有率扩大至 25.2%，加上对客户及供应商有强大议价能力，配合 AI 伺服器业务正在扩展，2026下半财年起更有望交付下一代伺服器机架。另一方面，储存业务完成收购后，将支撑联想 AI 业务持续增长发展。高盛维持联想买入评级不变，目标价由12.53升至27元。另一间大行中信尼昂认为，联想上季业绩强劲，主要受惠基础设施方案业务经盈利率改善，配合个人电脑业务稳固，同时更定下2年目标，盼望总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以及争取利润率持续扩张，反映管理层积极进取的野心。由于业绩有惊喜，特别是经营利润率创新高，因此重申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由12.9调升至21元。麦格里亦发表报告，大赞联想上季业绩突出，当中核心三大业务收入都录得双位数增长，尤其是基础设施方案业务收入及利润优秀。由于业绩省镜，麦格里上调联想2027财年经调整纯利预测是 23.4%。重新跑赢大市，目标价由12.93大幅上调至21.75，同时纳入麦格里核心推荐名单。大行报告完毕。
6: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7: We are ready.

0: 势汇报赛果，
1: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六月八号起
0: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2: Line up 世界杯。
3: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 ，Harris 啊，喂，我哋睇翻个大市啊，嗱，25,000点咧，咁啊，其实都叫做浪得到啦。不过而家咧，我哋系咪都系即系继续炒股唔炒市咧？即系市场嗰、那个，除非佢真系好大幅或者一个好一面倒嘅动向啦，否则我哋真系其实个着物应该都系要摆喺啲个股或者系个别 sector 身上。
1: 个股就一定系噶啦，炒股唔炒市呢句说话永远都啱用嘅。咁、其实就本身我自己个人睇法啦，因为其实就大家睇到留意到一样嘢，啲北水咧唔系好积极嘅就近期吓，咁啊好多时咧就上走入下走出咁样。咁尤其是琴日方面嚟讲咧，就深圳嗰边真系好似即系逐啲讲句一潭死水咁样。咁今日方面嚟讲，深圳嗰边都唔得嘅。其实深圳嗰边嚟讲都系得呢个嘅5,000多万净流入嚟嘅，即系其实吓稍方面。如果會唔會變成流出呢，咁其實都係有個即係不明朗嘅考慮喺度咁樣。咁點解呢？因為佢哋嗰邊就炒咗創業板，佢哋創業板係創新高，雖然呢兩日調整啦，但係其實調整幅度好細啫。其實相比之下，咁2015年嗰個高位啦，咁大時代嘅高位都破頂嘅。其實咁我哋依家大時代嘅高位即係講緊都仲有一段路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就即係呢處有少少唔同，吸引咗資金去嗰邊。咁變咗我哋就孤家寡人啊，自己嚇講緊係即係自己喺住獨戰嚇，咁講緊係嗰個大市方面嗰個嘅估壓咁樣，咁變咗恆生指數咧嗱。咁個今日方面暫時依家中午收市啦，其實非常之唔好睇嘅。其實點解咧咁樣？咁因為恆生指數如果喺周線圖上邊已經連跌咗4個星期㗎啦，其實嚇。咁再加埋咧，就本身今日暫時去到呢刻個走勢咧，恆指係做緊個墓碑嘅，其實嚇。即係意思係咩咧？意思係衝高回落嘅，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即係連升都升唔到，連跌咗3個星期都升唔到。咁所以後市方面嚟講的，而且確即係可以真係炒股唔炒市嘅啫。同埋講緊一啲傳統。我成日笑佢哋嗰啲嘅科技公用股啊，公用科技股嘅話咧，咁其實都未醒嘅。其實嚇，咁依家暫時嚟講，我諗就唔好追住。其實嚇，如果有貨嘅話，繼續揸住咯。咁下個禮拜方面嚟講，睇一睇嚇，咁仲可唔可以好似今個星期咁樣挑戰到講緊呢個26,000点啦嚇？咁但係我自己睇法方面咧，就即係可能我可以比較勉強少少咯，因為下個禮拜 SpaceX 上市咧，啲資金可能會抽曬過去，即係講緊美國嗰邊咁樣，對港股嚟講都唔係咁著數啊。
0: 是啊，咁啊，始终咧 SpaceX 上市方面啦吓，咁我谂即系如果香港投资者散户要即系要去参与的话咧，喂，会唔会咧即系嗱拣翻啲美国相关嘅一啲股份，又或者香港相关的一啲股份会容易啲咧？
1: 嗱，講緊就本身咧，美國相關嘅股份近期都有壓力嘅，尤其是升得多嗰啲股份咁樣。咁因為點解咧？就本身啲人賺咗錢咧，咁啊可能獲利回吐，就係攞啲錢落嚟抽 SpaceX 都唔奇咁樣。咁近期啲芯片股就好明顯啦，嚇，記憶體股份好明顯啦，光通訊股份好明顯啦，最明顯不過嘅話就係講啲太空概念股其實嚇，咁 Rocket Lab 啊嗰啲咁樣，其實好多都跌咗落嚟咁樣。咁因為之前升得多，第二樣嘢咁即係喺基金經理嚟講，我嗰個 sector 咁。是買咁多錢嘅咁樣，咁我自不然係用翻嗰個 sector 裏邊嘅錢，就唔再特別調啲錢過去咯。咁變咗嚟講，佢可以抽得盡啲咁樣。咁所以呢處係令到資金係稍微比較緊張啲嘅。咁港股呢邊嚟講咧，咁當然我哋啲航天科技股當然都會係稍微有著數啲嘅，其實嚇。但係調翻轉頭咧，始終我哋同佢哋嗰邊有少少唔同。咁我哋國家暫時嚟講就本身都唔會將呢啲股份上市先啦。其實嚇，暫時嚟講都係會。傾向於講緊係即係國家發展為主咁樣，咁而個別嘅即係講緊啲民企方面嚟講咧，就本身相對都係比較少啲咯，同埋個盈利前景方面嚟講，就本身都係比較複雜少少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個人認得啦，個人認為啦，其實嚇，如果大家炒嘅，咁都係要揾清楚啲股份咁樣，咁例如航天控股啊，咁又或者講緊係航天科。即係講緊係本身嚟講呢啲可能會比較上簡單啲咯，其實嚇咁啊，香港航空科技，我覺得就本身咪做衛星多嘅，咁大家即係其實就唔知 buy 唔 buy 呢個邏輯嘅，其實嚇，但係叫做咩咧？叫做即係趁虛咁趁嘅啫，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跟正苗紅，一定係自己走去抽 SpaceX 咁樣嚇。咁又或者講緊係即係本身就炒頭先上述講緊嗰兩隻咁樣啦。
0: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同我哋即系预示一下啦。咁嚟紧下午个走势咧，其实你会点睇恒生指数嗰个表？

0: 言咧。嗱，虽然我哋就话炒股唔炒市啫，咁但系如果佢真系都穿咗呢个25,000点，话晒都大关嚟噶嘛。
1: 我自己觉得咧就守到嗰个嘅25,000点嘅机会好大嘅。咁但系个问题守都还守到啦。咁调翻转头就讲紧我自己就希望佢可以今日咧叫企稳翻少少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因为咧外围方面都有啲阴霾啦。其实吓咁，琴晚见到汇控方面都跌得比较紧要啲咁样。咁因为讲紧就都担心吓咁啊，内地方面嗰个调控个非法资金外流方面个问题啦，咁可能会影响到除咗讲紧系呢啲券商股之外啦，咁其实讲紧依家都叫做杀到去啲银行股咁样，甚至乎再去买嗰啲嘅保险股咁样吓，咁所以呢处都会影响住个港股，所以其实我谂都系25,000点收到已经算系有个交代咁样。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Harris 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下其他嘅话题嘅，唔该晒 Harris。
2: 一见理财。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新城财经台
5: 中午12点半，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67点之后继续下跌，最多跌过226点。中午收市报25,047点，跌205点，半日成交近1498亿元。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同阿里巴巴偏软，美团靠稳，百度跌1%，网易偏软。医药股个别发展，药明生物同药明康德靠稳，顺达生物同国药控股都靠稳，中生制药跌1%，石药集团偏软。豪赌股下跌，金沙中国跌4%，银娱跌2%，美高梅中国跌1%。金融股下跌，友邦保险跌2%，汇控跌3%，中银香港偏软，渣打跌5%。消费股普遍下跌，康师傅跌4%，农夫山泉跌1%，百威亚太偏软，但是泡泡玛特靠稳。联想集团跌5%，是跌幅最大蓝筹。东方海外国际升5%，是表现最好蓝筹。国企指数报8466点，跌35点。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一国事访问北韩。报道指出，习近平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6月8日至9日到北韩国事访问两日。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数字显示，去年日本新生儿数量671236人，总生育率 1.14， 相当于每名育龄女士只是生育 1.14 名子女，远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 2.1， 两项数据创有纪录以来的新低。日本新生儿数量已经连续10年下降，去年的本国新生儿人数按年跌 2.2%。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之前预测，新生儿人数将会在2040年降至67万人左右，但是这个情况提前了15年出现。现时不少网上平台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夹杂广告，部分以警告形式吸引用户点击。 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不法分子透过恐吓或者夸张的字句吸引市民点击广告，再连结至其他网站。如果情况严

0: 重甚或失控，当局可能考虑利用网络安全法或者制定广告条例作规管。尤特根在电台节目指出，网络平台已经收紧社群守则，禁止含有不当字眼的广告出现，但是现时不法分子避开违规字眼，利用其他语句吸引点击，再连结至诈骗或者赌博网站。他说，现行商品说明条例能够规管产品和宣传不符的情况，如果行为涉及诈骗，当局可以按盗窃罪处理，罚则具有阻吓作用，但是如果情况持续并且失控，就可能需要订立网络安全法或者广告条例作针对处理。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营运模式，由承办商在作分租，计划在今年第三季邀请市场意向书，明年率先就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表示，公众街市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增加，新模式将会更为灵活。杨永杰在电台节目指出，营运商为了维持街市使用率，会挑选愿意创新的租户进场，提升街市的活力。他说，房署辖下的街市一直沿用整体承租模式，并透过合约条款限制街市内有关连摊档的比例，防止寡头垄断的情况，维持商贩的竞争力，确保居民的利益。他认为政府拣选的三个新街市试行做法合理，其中天水围较为接近内地，有助研究市民不想消费对街市的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依家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同大家睇中元朗 Yoho Town 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 Yoho Town 二座低层 H 室，上积516尺，三房嘅单位连埋租约买入，成交价695万，上面积平均尺嘅13,469蚊。业主喺2025年1月用518万买入，一年半之后转手，全面赚177万离场，升值近35%噶。六月份到而家。U Town 暂时唔中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1: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0: 论坛主题：
11: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10: 主礼嘉宾：
1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10: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1: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嗱，半日嚟计咧，恒生指数咧咁啊继续偏软，亦都系继续向下跌，晾住喺呢一个25000点边嘅。睇翻今日咧就指数方面嗰个嘅走势先，咁啊睇翻咧今日咧恒指方面咧嘅去向咧，其实都系继续咧都系偏软嘅，指数咧亦都系即系。開始咧就有一啲嘅變數喺度啦嚇，咁啊恆指咧今日就見到繼續咧都係徘徊喺一啲嘅區間波幅嘅，而大市成交咧就去到1497億6300多萬，咁啊至於咧就上升股份方面咧有成600多隻啦，但係下跌咧。达到1100多隻嘅，咁啊睇翻咧今日个股方面嘅走势啦，见到咧今日就上升嘅股份咧都系两只，一只咧就系呢个长飞光纤光缆上咗呢个成交金额榜嘅，咁啊另外咧就系呢个中兴通讯，咁啊今日咧中兴通讯亦都跑出啦，咁啊叫做咧就升咗超过成8% 嘅，而恒指咧今日徘徊喺呢个窄幅波动咧就系区间上落，系喺25000点至25200呢一个区间波幅嘅，咁啊至于期指方面咧亦都系跌穿咗呢一个嘅25000点噶啦，咁啊期指咧半日收咧就系24970点，跌咗咧121点，比现货低水咧就系77点嘅，成交张数30000多张。咁啊，至于咧未平仓合约方面啦，咁啊今日咧嘅未平仓合约咧达到140000张嘅。咁啊，另外咧就睇埋其他嘅股份表现先。咁啊，睇睇咧就今日咧港股方面咧。见到恒指嘅去向啦吓，咁啊见到走势上面咧，今日就低开低走噶啦，咁啊指数方面咧，亦都系睇翻啦，都系即系上升得多嘅股份咧，今日咧就即系都。继续是向下的，亦都是继续有些回吐。咁啊，至于咧就资金方面咧，继续都是追捧翻一啲嘅唔同嘅股份啦。嗱，而喺隔晚嘅美股方面咧，咁啊睇翻呢个道指系创咗呢个新高位。资金方面嘅方向咧系追捧翻一啲嘅传统股份，就系追捧啲银行股同埋啲医药嘅保健相关股份。纳指方面就反复系下跌嘅。咁至于呢一个嘅标普500指数咧就轻微上升，而港股方面咧今日系受住呢个亚太区股市而即系走势咧偏向偏软嘅，恒指今日咧系低走咗即系67点之后咧，亦都系下线呢个25000点嘅关口嘅。咁啊，头先都提过啦，今日咧最后收市嘅表现咧究竟系点啦？咁啊，对于咧就内地方面咧，而家最新咧就话严管一啲嘅境外投资啦吓，咁啊，相信大家咧睇到啲消息都唔少噶啦，咁而家咧就

0: 等等咧，都有一啲嘅比較即係差啲嘅影響啦。所以今日咧，亦都影響到友邦咧，今日咧都跌咗有成即係超過成4% 啊。最後咧，友邦收市啦，咁啊睇翻1299，收市咧係報74.5，係跌咗咧2.8% 嘅。
1: 一件理財。Nothing you have done.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2: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的目标。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3: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4: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5: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

0: 名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健康新力量，
7: 好啦，翻到嚟健康新力量嘅环节啊，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啦，亦都请嚟咧我嘅拍档啊，爱丽健集团资深健康顾问就系 Sandy 喺电话旁边嘅 ，Sandy 你好。
8: Hello，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Sandy 啊，嗱，我哋成日都话咧，你哋嘅一部仪器咧可以改善到呢个痛症问题啦。Sandy 其实除咗咧痛症之外咧，咁你知痛症有啲大位啦，有啲系细位嚟噶嘛。嗱，譬如我哋见到即系我见过嘅，譬如嗰部机咧就好似。類似一部腳機咁大下，即係咁大 size， 咁你可以放到腳上去啦，亦都可以有啲醫療貼去貼腰啦。咁但係其實除咗呢兩個部位之外，比較大啲咧，譬如肩頸啊，又或者係即係啲肩嘅，即係頸嘅位置啊，一啲好細微嗰啲嚇，即係位啦，又或者甚至乎一啲手臂啊，即係手嘅關節，其實即係呢啲都相對地比較細少啲噶嘛。咁可唔可以都處理得到㗎？
8: 绝对可以的。咁其实呢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呢一部治疗机呢，佢係已经係其实係我哋集团呢廿多年前嘅时候呢已经喺日本研发啦，喺日本投资研发。咁研发成功之后亦都係日本生产。同时呢佢係已经得到咗全球先进国家嘅认可。包括呢欧盟啦、中国呢同埋日本，全部呢啲国家呢都係认证咗我哋集团呢部爱丽健医疗仪器呢是达到医疗级数的，是可以入医院用的设备啦。咁同埋除咗医院之外咧，譬如话一啲物理治疗中心啦，或者一啲系啦，各种嘅治疗中心咧，亦都可以应用去帮助患者嘅。咁此外咧，佢更加适合咧，系俾一般家庭人士，就算系八九十岁公公婆婆，一般家庭主妇都识得自己用嘅。咁所以咧，系好多人咧自己自翻屋企咧，喺屋企里边去帮助一家人咧都提高健康。其实呢部仪器冇病痛都用得嘅，如果冇病痛嘅人用咗咧，可以达到一个抗衰老啦，同埋令到身体强壮。咁好多朋友。我哋见证住啲用户用，佢哋系痛症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健康问题，失眠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有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嘅人士，佢哋用咗之后咧，都发觉连佢哋即系睇到佢哋咧，好多年后再翻嚟揾我哋，都发觉佢比以前仲年轻咗，系可以有一个减慢衰老退化嘅效果嘅。咁最重要咧，佢正如你头先讲啦，佢有。好多用法嘅，咁呢部机呢如果喺屋企里面去应用，因为佢研发嘅时候就希望俾一般家庭人士自己捧返屋企用㗎嘛。咁如果喺屋企用呢，佢有几个用法啦，正如你头先讲，其中一个用法呢就放对脚上去，你咩都唔使做㗎，揿几个掣你继续睇电视睇手机都得㗎啦。咁呢就等于呢做十至廿分钟呢就等于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已经达到一个无针嘅针灸养生同埋提高身体机能嘅效果。同时咧，佢亦都有一个医疗贴可以贴喺我哋嗰啲所有全身痛嘅位置咧，嚟到系针对住嗰啲筋骨劳损退化咗嘅筋骨嚟到系帮助佢修复翻嘅。即系譬如话好多时有啲人系会软骨磨蚀咗啦，医生话软骨磨蚀咗冇得生，其实咧我哋呢部仪器就正正可以帮助。佢有个技术咧，就可以帮助我哋促进我哋嘅软骨嗰个细胞咧有个再生嘅效果。咁帮助我哋软骨咧生翻啲靓嘅软骨细胞咧，咁就可以逐渐修复到啲筋骨啦，同埋通翻啲经络啦。咁可以帮助我哋筋骨咧，都系帮助有一个修复啊，改善翻嗰啲劳损嘅效果。同时咧。 骨刺亦都可以有一个调节嘅。咁所以好多用户咧，发觉用咗之后咧，嗰啲痛症逐渐改善，总鼻痛、眼、全身嘅筋骨咧都可以改善得好好，无论系颈痛、腰痛、坐骨痛的问题、脚痛、膝头哥痛，我们是改善无数。我今天都带了一些真实个案来的，佢先。
7: 嗯，没错，未讲真实个案之前呢，咁梗是要讲这个热线电话啦， 1834900,1834900, 又或者呢 27280222,27280222, 我们呢会送出30个名额给大家呢去试用一下的。每一个名额呢有三次的疗程，另外呢就是每一次的疗程都有一个钟头左右的。Sandy, 三次过后应该未处理到痛症问题的，除非你爱来保健的。如果未处理到痛症问题的话，可以怎样做呢？
8: 如果大家有兴趣继续用呢，有两个方法嘅。咁第一个方法呢，就係、是、有啲朋友都係会觉得，哎，我要捧返屋企用，因为呢随时有得用，瞓醒觉就唔使坐车，因为有啲人真係好严重，佢都要用得多先更加好。咁同埋有啲朋友话，哎，唔係呀，我唔係淨係自己用呀，我老公都要用呀，咁一家人都要用，咁就所以更加会捧返屋企，就当然呢个效果係最好嘅。咁但係有啲朋友话，我想继续试用喎，或者想做下疗程，咁又得唔得？可以嘅。我哋公司呢，爱丽健医疗集团呢，就有两间中心喺香港。我哋旗下有开医院嘅，但香港呢，我哋就有两间中心，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如果你试完想继续试呢，三次免费之后都可以再继续半慈善式，就可以继续做疗程，只係几十蚊港币就有一个钟嘅疗程㗎啦，三次之后。咁所以大家欢迎大家嚟试用。咁同埋呢部仪器一家人可以用啦，同埋呢佢除咗达到无针针灸效果呢，佢仲有物理治疗嘅效果。咁所以以后自己大家都可以喺屋企随时可以做到物理治疗。其实除咗头先讲嘅邦德脚之外啦，有好多嘅作用，仲有医疗贴，系贴喺唔同嘅筋骨位去帮助修复啦，总鼻痛、眼、筋骨问题全部都可以改善。之外咧，佢仲有一个做法就系放到手上去。咁有咩作用呢？就有好多作用。咁嚟到先同大家讲啦。咁总之呢部仪器咧，系除咗欧盟、中国、日本认可咗，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嘅。
7: 好啊，咁我哋又讲多一次试用热线啦。咁就系1834900。1834900，而家咧就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啦，又或者咧可以打呢个爱丽健嘅热线，就系27280222，27280222。Sandy 交俾你讲下今日嘅真实个案啦。
8: 好啊，咁我今日咧分享嘅呢一位嘅真实个案就系阿文太嘅。其实嚟揾我哋嘅时候，佢又即系唔系好大年纪嘅，55岁嘅啫，身体咧就由即系四即系不嬲都唔系几好。佢话即系已经系有痛症咧，有成十几年。咁有腰痛啦，腰会好痛，同埋咧膝头哥都痛到不得了，痛到佢连上楼梯都上唔到嘅，系即系如果真系要上楼梯，就系夹硬嚟啦，扶住啲楼梯啊，即系嗰个扶手啊，跟住两只脚踏一步，咁好辛苦先夹硬上，即系非常之痛苦。咁佢话当然系睇咗好多医生啦，骨科啊检查晒都系话退化医唔到啦，咁啊睇全睇中医啦、铁打推拿啦、针灸啦、物理治疗啦，总之人哋讲嘅所有即系大家噏得出嗰啲治疗，佢话佢通通都睇晒，而且使咗好多钱，大大话话都十几年都使咗无数嘅金钱。佢但系最重要系睇唔好，同埋咧，除咗系腰痛同埋脚痛令到佢非常之折磨之外咧，佢系即系已经影响到佢嘅生活啦，做家务都好困难嘅。咁同埋佢有另外一个好困扰佢，就系佢有好严重嘅头痛，亦都系睇过晒专科，睇过晒中西医，都系揾唔到咩原因。总之医生检查咗睇唔到你个脑部有咩问题，但佢就解决唔到啦。咁长期都食止痛药嘅，咁佢话好辛苦。后嚟佢有啲好朋友就同佢讲，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对痛症啊，同埋即系身体唔好啊，嗰啲一啲亚健康啊、老化、退化嘅问题都好好啊，改善咗，甚至乎医好咗佢啲亲戚朋友。咁佢阿文太就即刻嚟我哋公司试，咁试咗三次之后咧，佢话佢好开心。佢本嚟咧只脚系痛到硬晒，同埋又痛之外咧，踎唔到低啊。佢话佢做咗几次咧，佢即刻踎到低啊，佢好开心。 即刻好勤力繼續做我哋部機，因為我哋部機真係針對住嗰啲筋骨咧，我哋有部有個醫療貼，唔同出邊啲機，因為我哋係醫療型號，記住大家嚇達到國際認可嘅。嗯，佢咧就用我哋部機嘅貼咧，就貼喺嗰個痛位嗰度。佢話一路做咧，就一路咧個標到啲筋骨咧係得到咗嗰個修復，因為係幫助佢。

0: 通翻经络咧，同埋令到嗰个筋骨细胞有一个修复，养翻靓啲筋骨，同埋嗰个帮助软骨再生等等啦。咁啊，文体话一路做嗰啲痛啊，同埋啲硬就减轻。佢本嚟谂住继续喺我哋公司做疗程，佢都觉得诶唔好啦，我要买翻，我要拱翻屋企。因为咧，阿文体个仔咧，亦都系一次交通意外，后嚟咧入咗深切治疗部，卒之救翻。个生命之后咧，周身都有后遗症嘅痛，佢就觉得要绑部机翻去两拇指一齐用。咁啊，文体咧用咗几个月后咧，佢自己嘅脚痛、腰痛已经系完全改善到，佢话佢唔觉得痛，好感激我哋。腰痛、脚痛系完全消失咗，而且除咗咁样之外，佢个严重头痛咧，以前痛到好似爆炸咁啊，佢话而家亦都冇咗啦。佢冇谂到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个效果系完全咁好，同埋仲要无创伤，一家人都用得。佢个仔咧用咗之后咧。逐漸咧，好幾個月後咧，一路改善，直至到半年後到咧，佢個仔嗰啲周身痛嘅後遺症亦都冇咗，同埋佢個仔本嚟隻眼咧係已經嗰次意外之後望唔到側邊啲嘢嘅直盲，即係要成個人擰轉個身先可以睇到側邊啲嘢。佢話但係幾個月後有一日，佢突然間發現自己隻眼係可以望到側邊，好感激我哋。拉尾佢係正常生活啦，結咗婚啦，同埋亦都做翻嘢。咁阿文太好感激我哋嘅一家人度。
1: 今日咧，我哋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嚇，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傾過，拜拜。
2: 愛麗健醫療集團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腦健康。愛麗健熱線27280222。
3: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4: 赌钱啊！
3: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十点零
4: 夜晚仲喺度跑步，
3: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啊，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5: 星期六早上八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宏医生。
6: 下昼一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表示，受热带低气压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色良好，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受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今日稍后天气会有明显变化。罗晓辉在电台节目表示，热带低气压正是横过台湾，预计移向日本以南海域，相关的下沉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不利云层形成，导致天气较热，呼吁市民因应个人情况补充水分，做足防暑措施，切勿忽视酷热天气的影响。劳工处在5月针对职安健表现持续欠佳的承建商地盘进行为期两周的突击特别巡查行动，期间巡查62个地盘，发出75份书面警告以及15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提出41宗检控，主要涉及地盘内不安全的吊运作业、不安全的高处工作，以及没有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违规情况。劳工处表示，会继续跟进违规地盘的改善情况，并对不安全的工作情况依法处理。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情况可能有所不足，大部分是围绕住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会影响民生，要考虑怎样加强法例达到阻吓的作用，而将竞争条例刑事化是其中一个方向。翟少棠表示，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以及大律师公

会等机构商讨修例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9月提交报告，竞委会可以在9至10月备妥相关方案，并在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将最高罚则定为监禁7年是可行方向。他又表示，为了提升竞委会工作的透明度，由下一次会议起将会分为公众和闭门会议两部分，公众人士可以事先报名参与，名额先到先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和印度在今个星期结束新一轮谈判后将会达成贸易协议。

0: 根据擬議方案，美国对印度商品的关税税率将会由去年宣布的 50% 降至 18%。 据报美国政府考虑入股人工智能公司。美国传媒 Notice 引述三个知情人士报道，美国的高级官员已经同多间大型 AI 公司就政府收购这些公司部分股份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讨论。当中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自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曾经多次同高级官员讨论这个想法。奥尔特曼去年年初首次直接向特朗普提及这个建议，并在近几个星期再和高级官员讨论。报道说，讨论重点在于让 AI 公司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而政府获取的投资回报可以用在公众用途，例如向所有的美国家庭派股息。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私底下曾经表示，美国的纳税人应该要在 AI 发展中受惠。目前计划细节尚未确定，相关的法律机制亦都不明确，最终可能会无法达成协议。而白宫发言人就拒绝置评。外电之前曾经报道， OpenAI 正是准备秘密递交上市申请。另一间 AI 公司 Anthropic 亦都已经在星期一秘密递交上市申请。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9: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0: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0: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3: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4: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3: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1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5: Line up 世界杯。
16: 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7: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8: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

0: 和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Music on board。
3: 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36跌咗毫八。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13.05跌19.45，另外就3033南方恒生科技4.81六跌咗5.4，1299友邦74.1系跌咗2.6嘅，700腾讯456.2系跌咗2.6，981中芯国际78.3跌3.2，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南252.4升0.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毫，另外992联想24.2跌8毫，9988阿里巴巴123.1跌4毫，1347华虹半导体147.6跌9蚊，另外7747南方三星 ETF 189.9跌24.95，763中兴通讯30.48升咗2.1。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下昼1:13嘅时候睇返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继续呢都係一啲下市嘅低位嘅。咁指数今日呢就最低位嘅时候呢见过25026点啊。咁而家呢都拍得近呢一个嘅全日低位嘅。咁最新呢就係跌咗220点，报25032点啦。咁跌咗221点，跌返去0.9%嘅。另外呢就睇睇下国企指数。国指今日呢就而家最新係8462点，跌咗39点，跌幅咧系0.5%。科指系4916点，跌59点，跌幅系1.1%。今日咧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1618亿9800几万嘅，上升股份。

接近700隻，但是下跌的达到过千隻啊。咁亦都同大家呢先 wrap up 一下呢今日半日市嘅走势先。嗱，最主要呢就係因为隔晚嘅美股呢其实道指都做得几好嘅。咁因为呢市场方面将啲资金呢就追捧返一啲嘅传统股份啦。咁例如呢就係一啲嘅银行股啊。咁至于呢港股方面呢，今日呢就恒生指数呢其实就低开嘅，亦都呢跟随住亚太区股市嗰个嘅表现呢係比较受压啲啊。咁恒指呢低开咗67点之后呢，亦都係即係逐步呢向下呢係线呢个25000点嘅。咁睇返呢就半日嚟计呢，恒生指数呢三大指数都係偏远㗎啦。咁但係呢睇返当中呢有啲乜嘢特别嘅消息呢，我相信呢即係今日呢有一啲嘅资金方面呢其实都几睇返呢一啲传统嘅股份，不过咧佢唔系睇好，而系略为比较睇淡啲。咁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内地方面咧，而家就监管紧嗰个境外投资嘅。咁对于咧即系市场方面咧，而家认为咧吓，譬如有行咧就认为香港嘅银行股同埋保险业咧嗰个嘅实质嘅运作影响咧其实系有限嘅。不过咧就亦都咧即系点都好啦，都或多或少拖累到即系呢个友邦嘅股价嘅。咁所以咧令到友邦一度咧就跌超过成4%，而家睇翻咧佢股价最新嘅走势啦，系跌咗咧3.5%，报73.95。头先创过一个月嘅低位系73.5啊。咁啊，另外啦就再睇翻呢一个嘅指数方面啦，咁啊除咗咧就系呢一个嘅1299之外啦，咁其余嘅一啲股份咧，咁啊其实咧亦都系即系或多或少咧受到拖累嘅。咁啊，至于咧就汇控方面啦吓，咁啊汇控今日咧就五号仔最新咧跌咗近3%，亦都咧创过近期呢几日嘅低位嘅，咁啊呢几日嘅低位1.415，咁啊而家咧就1.422，咁啊都跌咗咧2.9%啊。另外咧就系呢只股份啦，咁啊就系只宝城啊，咁啊宝城嘅编号睇睇先啊，咁啊2378。睇翻咧佢嘅股价表现啦，2378，咁啊亦都系偏远嘅，创过一个月嘅低位101.8，咁啊而家最新咧就系102.6，都跌咗咧系5%啊。咁啊呢个就系因为一啲嘅国家政策咧影响住啦吓，咁啊所以咧就拖累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友邦啦，即系银行股啦，同埋一啲嘅保险国际性嘅保险股咧，咁啊今日咧个走势系麻麻地嘅。另外咧你亦都睇翻啦吓，咁啊除咗咧就系呢啲嘅股份之外咧，咁啊究竟咧有啲乜嘢嘅股份值得我哋去特别留意嘅咧吓？蓝筹股方面睇睇先啦，咁啊腾讯咧呢一只大大嘅 QQ 咧，咁啊今日咧都系偏软嘅，所以咧亦都系即系见到咧指数方面咧都冇乜运行噶啦。联想啦升得多嘅系回吐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啲嘅个别嘅即系消息股啦吓，咁啊例如好似系呢一个嘅蒙牛啦、康师傅啦、金沙啦、中心等等啦，咁呢啲咧都系全线下挫嘅。咁啊，至于近期热炒嘅 AR 相关嘅股份咧吓，咁啊嗰两只孖宝 Minimax 同埋智普今日咧亦都系出现回吐。Minimax 啦，咁啊半日咧都跌咗咧系有成13%啊。咁啊睇翻咧就呢一只嘅 Minimax 先，咁啊100号今日咧就而家最新咧系都跌多咗噶啦，咁啊最新咧系567.5，都跌咗咧系14%有多。另外2513智普啊，智普咧创过近期嘅低位咧1274蚊，而家最新咧1286，即系1286蚊，咁都跌咗4%，跌幅咧系达到9.8%啊。咁啊，另外啦，亦都睇埋其他嘅一啲消息面先。咁啊，睇翻咧就热炒股份固然会回落啦。个股方面咧，咁我哋就睇翻呢一个嘅渣打先，因为渣打咧睇翻佢今日咧就半日嚟嘅都跌得几多嘅。主要咧因为南韩方面咧向渣打等等五间嘅银行咧系罚款30亿，咁啊当中咧牵涉到咧就系一啲嘅即系国指嘅挂钩产品啦，咁啊另外咧都系即系同对于宣布咧火拍腾讯去搭载运去搭
去即係推動呢一個嘅搭載雲元大模型 Workbus。

0: Study AI 嘅雲電腦嘅話咧，咁啊呢件事咧就唔知道會唔會繼續進行啦嚇。咁但係點都好啦，今日咧就拖累到咧，即係呢啲相關嘅消息咧變成咗一個負面嘅消息。咁啊，指數方面咧，今日咧中興通訊啦，中興通訊都升嘅，升咗8%。不過大家又擔心咧，即係佢可以維持呢一個升勢有幾耐啊？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講下個股方面嘅表現。轉頭翻嚟見。
1: 一件理财，下午1:19，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丸有肿大，但根治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而家1:21啊，喺我哋即系头先嘅休息期间咧，恒指亦都系创过今日嗰个低位嘅，见过咧就25,013点啊，而家都系徘徊喺呢个低位附近嘅，咁啊报25,035点，跌咗咧217点，跌幅系0.8%嘅。继续睇睇国指收，呢个咧就最新咧系8,465点，跌咗36点，科指4,918点，跌57点，成交咧都暂。暂时未算好多，1,678亿几啊！咁啊，头先提到咧一啲嘅即系除咗科技类嘅股份之外咧，咁啊仲要睇下一啲嘅即系一啲嘅零售相关嘅股份啦吓。咁啊，睇翻咧今日咧呢啲嘅相关股份咧走势就麻麻地嘅，譬如好似康师傅啊呢啲，咁啊都即系创咗近期嘅低位啦。不过咧讲到即系消费类嘅吓，即系其实咧就对于一啲嘅体育运动服饰方面咧。唔知大家嘅睇法係點咧？因為咧，對於即係而家話即係嚟緊咧，就有呢一個世界盃啦。咁大家咧，對於呢一個即係體育盛事方面咧，久唔久咧都其實因此咧而炒起咗一啲嘅體育用品相關嘅股份嘅。嗱，今日咧個勢頭亦都係一樣嘅。咁啊，睇翻咧安踏咧，而家最新係74.4，咁啊倒升咗1毫嘅。今日咧盤中曾經創過幾日嘅低位嘅，低位咧見過73.85。咁啊，另外一隻咧2331啦嚇，咁啊只李寧咧就係17.86，跌一仙，跌幅咧系0.5%嘅。咁啊，其他嘅股份方面咧，1368啦，而家咧就1368几好，创咗一个月嘅高位，而家正正系挨紧高位附近嘅。咁啊，4.54，咁啊都升咗咧系1.1%啊。不过咧，有啲嘅运动服装类嘅股份咧就麻麻地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加拿大嘅瑜伽服装品牌 Lululemon 啊。咁啊，佢咧就公布咗首季嘅盈利咧1.59亿嘅美元。按年咧係跌咗37.99%，另外收入方面咧係24.72亿元嘅，咁按年咧就係升咗咧4.26%，毛利率咧係54.2%，係跌咗咧4.1%嘅。咁啊，集團咧亦都預告咧第二季嘅毛利率咧係將會按年咧再下跌係410个基点左右。咁受住消息所拖累啦，美國嘅股價咧盤後咧就已經係急跌㗎啦。咁啊～盘后收市咧就跌咗有成1.1%啊，咁啊收市咧系110.9嘅，咁啊另外咧就亦都睇多少少嘅数据啦，关于 Lululemon 啦吓，咁啊曾经咧都系基金经理咧即系好喜欢嘅一个即系牌子啦吓，即系一个嘅品牌啦，咁啊同埋咧即系我见到佢咧。

如果以大家唔同嘅一啲即係瑜伽服去比拼嘅話咧，咁啊當然啦，佢有啲冇一個絕對嘅優勢嘅，咁但係咧即係。点睇咧吓？品牌效应得唔得咧？咁啊，睇翻啦，嗱，集团咧就预告咧，第二季收入咧就会系24.5亿至到24.75亿，咁意味住咧，亦都系即系因此咧而按年下跌嘅。每股盈利咧，估计咧就系1.76至1.81，咁啊，预计全年嘅收入咧就系110亿至到111.5亿，下跌咧最多1%。咁啊，之前咧就估佢嗰个嘅走势方面咧就系升2%至4%嘅，而每股盈利咧就系10.95至到11.15，咁啊之前咧大家预测咧就大概系12.0左右，咁啊走势方面咧就系比较系参差啲啦吓，咁啊呢个咧亦都即系睇翻咧 Lululemon 嘅股价咧呢一排嘅走势咧就唔系好得嘅，咁啊至于咧就外围方面我哋都想睇一睇吓，因为咧根据呢一个嘅即系市场方面嚟睇嘅话咧，咁大家而家最关注高度关注我哋尋日咧，或者呢排都講咗好多噶啦。咁啊，關於咧 SpaceX 上市啊嚇，咁啊講緊咧就而家高盛咧就向一名嘅潛在投資者透露同埋預測啦，估計 SpaceX 人工智能嗰個嘅部門咧個收入將會係由2025年嘅32億美金，咁啊飆升到係2030年，哇，係3220亿美金啊，咁啊升幅方面咧系100倍嘅，咁另外咧亦都系睇翻啦 ，SpaceX 展开咗 IPO 融资之后咧，发放嘅短片咧系向散户展示咧未来嘅愿景，目标咧就系让地球人啊成为一个多星球嘅物。睇咁样，呢个咧就系即系呢个咧就系Elon Musk 嘅意愿啦吓，咁啊睇下究竟咧可唔可以藉着呢个 SpaceX 上市咧，而即系做得多一个贴近佢自己嘅目标啊。咁啊，至于咧就港股方面咧，而家大家都关注咧，喂，究竟嚟紧嘅 AI 啊，我哋即系需唔需要留俾即系下一代去继续去应用咧？咁啊，呢度咧亦都系有一啲嘅。睇法嘅，睇翻咧就系呢一个 AI 咧，究竟即系你要留俾下一代去应用，佢哋应用成点啦？咁同埋我哋教佢点样去应用啦？再加埋咧，而家 AI 嘅交易系咪真系有个忧虑喺度咧？咁嗱。睇翻咧就而家市场咧都有呢啲咁嘅言论嘅，嗱资金方面咧由晶片股咧就开始咧转向翻去一啲嘅传统类股份，传统类股份咧好似我哋头先讲过金融类等等嘅旧经济板块啊，咁所以咧其实亦都解释咗点解隔晚嗰个美股表现方面咧，咁啊道指咧亦都系即系破咗一啲嘅收市高位嘅，咁啊另外咧就睇下期。其他的一些消息先，咁啊睇翻就一个嘅市场方面咧，咁啊继续都系有一啲唔同嘅方向啦，咁例如咧就系呢一个博通嘅业绩啦等等啦吓，咁啊另外咧就再睇下其他嘅股份走势先。睇翻咧就一个嘅 AI 嘅巨头啦，就系、是、呢个 Anthropic 咧个联合创办人啊，咁啊就系叫做阿莫代，咁啊佢亦都咧就提到咧关于有关人工智能嘅一啲言论嘅，就话咧开发人工智能嘅模型同埋嘅成本咧就比较贵啲啦，咁迫使咧一啲好似 Anthropic 嘅公司咧去寻求一啲嘅上市融资，咁啊睇翻咧就个即系。佢一度咧都系被视为系 OpenAI 嘅追赶者嚟嘅，咁但系而家咧就早过一步咧系做呢个 IPO 嘅进程，咁而两间公司咧其实计划最早咧都会喺今年秋季上市，全部咧就率先系即系上个市啊！而家 Anthropic 咧咁有望咧去吸引更多广泛嘅投资群体咧去关注，同埋咧去加入资金咧去即系关注佢啊吓，咁啊至于 AI 方面咧，今日咧呢一个所谓叫优。忧虑咧就未有带喺呢个港股身上啦，因

0: 咪咧就睇翻一啲 AI 相關嘅股份啦，咁啊兩隻嘅智普同埋 Minimax 今日咧都係普遍向下啦，咁但係咧你睇翻啲芯片股其實個走勢都唔錯嘅，兩隻芯片股方面啊，咁啊華行半導體係差啲，咁啊跌咗咧就近8%，但係你睇翻只中芯981啦，咁啊走勢係的而且確幾好嘅喎，咁啊睇翻咧就不過而家咧都向下咗啦，咁啊睇翻咧就981中芯國際咧。就跌咗6%有多嘅，但系我哋睇另外一只咧就系只763中兴，中兴方面咧咁啊而家咧都升咗有成近6%嘅，另外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原先咧都见到佢系向好嘅，咁但系而家咧都仍然系跌咗咧近3%啊。好，咁啊节目时间咧去到呢度亦都差唔多啦，咁祝各位咧就周末愉快啊，即系而家咧啱啱恒指咧就跌穿咗呢个25000点，最新系24995点嘅，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星期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一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本港天气极端酷热，今朝早7点之后，各分区气温已经达到30度或者以上。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喺电台节目表示，热带低气压正横过台湾，预计移向日本以南海域，相关下沉嘅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天色良好，日间极端酷热，但今日稍后天气会有明显嘅变化。
5: 因为热带气旋咁，佢一啲对流系统啦，咁佢。會有啲上升嘅氣流嘅，咁呢啲氣流咁升到咁上下，咁佢都要揾地方落翻嚟嘅。咁、我哋而家成個廣東沿岸啊，或者都係咧受住呢啲下沉氣流咁影響啦。一般嚟講，佢落嚟嘅時候咧，啲下沉氣流咧就唔不利雲層嘅形成嘅。咁、天氣咧都會比較容易有熱啲嘅。有陣時如果熱得滯咧，嗰啲對流咧都未必壓得住。咁啊，一樣有機會咧都會熱到出月。咁我哋今日個天氣預測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5度，新界再高1-2度。咁稍後咧會有幾陣狂風雷暴嘅，咁所以其實今日嘅天氣咧，即係稍後都會有啲明顯嘅變化，咁啊都要大家要留意啦。
4: 罗晓辉又预计一度广阔嘅低压槽会喺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影响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带嚟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回落到29至30度左右。俄罗斯同乌克兰结束战事露曙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面对面直接谈判的公开信之后，获普京正面回应，说愿意到美国阿拉斯加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乐见事情发展，认为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由张美琪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双方面对面直接商讨结束战争。泽连斯基在信中表示，乌克兰做好停火和交换战俘的准备，强调战事必须以诚实和体面的方式结束，并保证战火不会重现。泽连斯基指，俄乌双方都寻求安全保障，战事在欧洲发生，认为欧洲亦需要参与和平进程，他亦需要美国参与，以共同建立新的安全框架。泽连斯基认为，不论是普京到访基辅或者自己到访莫斯科，作用都不大，建议在第三国会谈，呼吁普京确定会谈日期。泽连斯基强调，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危及普京的统治地位。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全球主要通讯社负责人的时候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8月达成的妥协条款。普京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指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没有矛盾。 佢透露，目前俄方已经全面控制该地区内嘅卢甘斯克同顿涅茨克八成半。

0: 的区域以及扎波罗热八成的范围。在谈到和欧洲的关系时，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和欧洲对话，但是欧方派出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得过的人。他直言绝对不会信任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并特意用德语补充，这个才是问题所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说，乐见俄乌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的事，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像他建议这样，但是特朗普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晨晨财经台记者张美琪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又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通过北溪管道恢复向德国供应天然气，由柏林政府决定，但需要先解除美国目前有关的制裁。普京指北溪二号两条管线有一条完好无损，就可以听日就开始输送天然气。他表示，俄罗斯每年可以供应多达2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如果德国不要，会投放到其他市场卖给合作伙伴。北溪管道在2022年9月发生海底爆炸，导致管道瘫痪。俄罗斯指责乌克兰是今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基辅方面一再否认涉案。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之路取得重大进展，匈牙利宣布撤回早前的否决权，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首都布达佩斯一项活动的时候说，匈牙利已经同乌克兰就保护乌克兰西部外克尔巴迁地区的匈牙利族人语言、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达成协议，并且修订相关法律。匈牙利支持开放乌克兰入盟的谈判。随着匈牙利解除阻碍，欧盟预计在6月15号的会议上正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不过布达佩斯仍然反对乌克兰快速通道入盟，强调这个过程将会长达几年。瑞士联邦政府宣布，这个月中旬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举行期间，瑞士将会在接近会址的边境地区部署大约4000名武装部队成员。瑞士政府说，6月15至17号七国集团成员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会在日内瓦湖南岸的伊云举行会议。由于会址位于瑞士边境附近，日内瓦州、沃州和瓦莱州三州的州级安全部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瑞士联邦委员会和议会为此准增派军队支援。瑞士政府说，军事人员会在会议期间负责保护日内瓦机场等敏感基础设施，并为边境安全提供支持。空军将会加强空中警戒力量，并且在国际合作下，在下星期三开始到峰会结束第二日执行空域限制措施，包括部署反无人机的系统。据报，美国高级官员已经多次同大型 AI 公司就入股相关公司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讨论，当中包括市传正准备上市的 OpenAI。 讨论内容包括政府可能将投资回报用于向美国家庭派发股息。由方荣辉报道。
2: 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持续，据报美国政府考虑入股 AI 巨头。美国传媒 Notice 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的高级官员已经同多间大型 AI 公司就政府收购公司部分股份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讨论。当中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自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以来，曾经多次同美国高级官员讨论相关想法。奥尔特曼去年年初首次直接向特朗普提及这个建议，并在最近几周再同高级官员讨论。报道话，讨论重点在于让 AI 公司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而政府获得的投资回报可以用在公共用途，例如向所有美国家庭派股息。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私下曾经表示，美国的纳税人应该要由 AI 发展中受惠。 目前计划细节尚未最终敲定，谈判进展尚未清楚，相关的法律机制亦都并未明确，最终可能无法达成协议。外电此前报道 ，OpenAI 准备秘密提交上市申请，而开发 Claude 模型的 Anthropic 亦都已经在星期一秘密递交上市申请。据悉 ，Anthropic 并未与美国政府就政府入股的事宜进行任何对话。白宫发言人拒绝评论。美国至少已经对十间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当中包括一项同英特尔的交易。白宫说这项交易为纳税人带来直接的意外之财。特朗普在达成交易后曾经公开表示，希望日后有更多类似的案例。有智库批评，如果政府既是股东又是监管机构，会造成严重利益冲突，忧虑政府为了维持投资回报而减少制定或者执行监管规例，做法亦都会破坏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的原则。另一种意见就认为，政府只是持有部分股权是远远不够， AI 公司最终需要公有化，以确保人类生活的变革不被少数巨头所左右。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和印度在这个星期结束新一轮谈判之后会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的时候说，两国将会达成协议，因为他和印度总理莫迪的关系非常之好。两国今年2月就双边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达成一致，原定计划3月完成最终的谈判，但由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对等关税，谈判陷入停滞。根据擬議的方案，美国对印度商品的关税税率将会由去年宣布的 50% 降到 18%。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国事访问北韩。报道指出，习近平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会在6月8至9号到北韩国事访问两日。翻嚟本港，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营运模式，由承办商再作分租，计划在今年第三季邀请市场意向书，明年率先就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表示，公众街市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增加，新模式将会更为灵活。杨永杰在电台节目指出，营运商为了维持街市使用率，会挑选愿意创新的租户进场，提升街市的活力。食环署将来可以透过合约条款，防止出现寡头垄断的情况，确保居民利益。
3: 房署过去一直以来都不断去优化他们的合约，现在我据我所知，他们都是限定了承包商一定的关联档位的比例，所以我觉得未来食环呢可以在这个管理方面呢可以利用这种租约上面的条款呢去令到一些寡头垄断的方式不存在了。譬如可能说你只能在关联的商户上面得 20% 或者一个固定的百分比。那你会令到其他都是其他的商贩，那你就可以维持到整个商贩的或者整个街市的竞争力，不会说寡头亦降保了居民一些的价格的利益了。
1: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情况可能有所不足，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都会影响民生，需要考虑加强法例，达至阻吓作用，而将条例刑事化是其中一个方向。
4: 即是现在我们的法例呢可能真的有些不足的地方，我们看看如何可以是去真的认真地去处理得到这些反竞争的行为。那这些是一个严重的反竞争行为，而且不单止是一个商业上面的问题，因为可能以往在竞争事务这个范畴里面，尤其是那个法例呢，很大部分呢是围绕经济方面 的考虑。但是我们今次可以看到呢，其实就不单止是一个经济上面的问题。所以呢是在一个民生的方面呢，我们真的要去考虑我们怎样可以加强我们这个法例，我们怎样可以有阻吓的作用。
1: 翟少棠表示，競委會已經同政府執法機關及大律師公會等機構商討修例的工作，預期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在9月提交報告，競爭會就能夠在9月至10月備妥相關的方案，並在今個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建議，將最高刑罰定為監禁七年是可行的方向。翟少棠又表示，委员会好着重油价的问题，早前会见油公司代表，呼吁提高资讯透明度。他指近期油价趋势只有上升，而不是有升有跌，认为有需要并且是合适的时间再进行研究，了解清楚油价的实际情况，以及有什么可以建议改善之处，确保油价不会存在反竞争的行为。他又说，竞争事务委员会需要出师有名，在怀疑出现反竞争行为的时候才可以采取工作的。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5: FM102.4 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是67%。
11: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2: 国家情理，
1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范进以外嘅是与非。
14: 我哋睇《儒林外史》，最出名嗰个人当然系范进啦，即系中咗举之后发癫呢件事咧，似乎就攞晒我哋所有嘅注意力，我哋就觉得啊，佢太过开心啦，佢开心到一个地步咧，就令到自己发癫啊！呢件事我哋当笑话听嘅啫。其实我哋冇睇到嘅咧，就系佢嘅前因同埋后果。先讲前因先。嗱，点解佢会去外地考试嘅咧？因为考试要钱嘅，要盘村。咁佢又冇信心，佢点解要去咧？咁原来咧，佢出场嘅时候，我哋已经形容啊，阿范进咧系一个即系个样有啲老啊，54岁，咁但系已经须发都白晒，有啲斯斯缩缩嘅一个人。咁但系咧就有人同情佢，因为当地嘅考官咧，就觉得呢个范进咧似乎都系有啲勤力嘅，所以俾机会佢。嗱，所以咧佢外父啊，最初走嚟推佢唔俾佢借钱嘅时候咧，就话啊，点解官老爷俾你中到秀才啊？因为官老爷可怜你年纪大，所以俾你一个小小嘅位嘅啫。你唔好以为你中完秀才之后可以再考举人啊。外父系咁样睇嘅，但官老爷自己点睇咧？原来官老爷咧睇住阿范进嘅文章嘅时候咧，佢第一次都觉得普通嘢嚟嘅。不是好嘢，但是呢他看了两次三次，他突然间觉得这篇文章呢是天地之至文，字字如珠。跟着他就说、啊、可以见到以前那些考官呢其实是杀了不少的大才。即是很多人呢因为那篇文我第一次看就不觉得这篇文的高深的地步，还有呢很多写文的技巧呢我看不到。于是就以为这个是普通人，所以就令到他没了机会。而范进偏偏咧，佢啲文章就有啲咁嘅特色， 唔係一次就可以領略到佢嘅好處嘅。所以范進本身個有學問嘅人，需要一個有學問嘅考官咧，先至可以發掘得到佢。嗱，呢個其實古仔裏面冇講得好清楚，但係如果你成篇文睇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其實喺當時嗰個咁樣嘅考試制度嚟講咧，的而且確唔係每一個人都能夠盡展所。

0: 其实咪有啲似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咯。
1: 所以话咧，其实对阿范进嚟讲，最大嘅幸运啊，就系遇到第一个考官，再去考试嘅时候就真系顺利啦，佢考到啦，亦都体现咗另外一段吓喺课文里边冇讲俾我哋听嘅，就系大家喺嗰个年代咧，真系要靠呢一个咁样嘅考试制度，先至能够令到佢哋有上流力。上流力去到咁嘅地步，考完翻嚟就已经被称老爷啦，未有官职嘅，未有官职嘅老爷咧，其实有粮出好少。咁但系个身份已经改变咗啦，同啲官家咧系可以称兄道弟。嗱，呢件事好唔一样，因为当你有个咁样嘅阶层上面嘅跨越咧，你嘅身份同身边嘅人不一样啦。不一样到咩地步啊？即刻就有人送钱俾佢使，送地俾佢耕田，当然唔系叫佢自己耕啦。咁边个帮佢耕啊？即时就有人成为咗个奴仆。原来你即将会做官呢一件事，喺当地人嚟讲咧，就已经系有一个身份嘅象征。大家一齐要嚟巴结你，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我而家冇工做，我做你嘅奴仆都好过喺屋企冇其他嘅工作。咁所以范进即时得到佢自己身份嘅改善啦，所以所有嘅待遇都同之前不一样。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大中康怡花园三房侧王单位成交，成日单位康怡花园 J 座，中层13室，使用面积902尺，三房套房，属于侧王嘅单位。这个单位望到山景和楼景，成交价1400万，使用面积平均尺价15521元。业主在90年用225万买入，36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175万离场，升值 5.2 倍。看回5月份，康怡花园有14宗的成交，使用面积平均尺价15000元。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9蒙牛乳业。蒙牛乳业2025年盈利15亿453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3.79 倍，每股盈利3.96毫人民币，每股派息5.02毫人民币，按年增加 2.16%。 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49亿424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 倍，预期每股盈利1.27人民币。折算港币1.397，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6.21毫人民币，按年升 19.42%， 折算港币6.83毫。股价走势上，2025年至今整体属于大型上落走势。2025年3月高位21元，除净就20.44元，低位在11月13.88元。将时间收窄至到2025年年中至今，高位多次落在17元多啲至到18元多啲。2025年7月17.7元，今年2月17.88元，4月18.07元，5月18元。以年内3月低位14.8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6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61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4.55 倍，是10多年的低位，股息率最高是2024年的4.71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 31.5 倍至到 47.66 倍，股息率2.76厘至到4.17厘。目标18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8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9厘。以买入价跌 10%， 13.35元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大行报告。
0: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联想集团第四财季盈利飙升 4.8 倍，季度业绩省镜，立即获多间大行大幅调高目标价。其中高盛认为，虽然记忆体价格大幅攀升，但成本上涨对集团影响受控。高盛指出，联想作为全球个人电脑龙头，市场占有率扩大至 25.2%，加上对客户及供应商有强大议价能力，配合 AI 伺服器业务正在扩展，2026下半财年起更有望交付下一代伺服器机架。另一方面，储存业务完成收购后，将支撑联想 AI 业务持续增长发展。高盛维持联想买入评级不变，目标价由12.53升至27元。另一间大行中信利昂认为，联想上季

0: 业绩强劲，主要受惠基础设施方案业务经盈利率改善，配合个人电脑业务稳固，同时更定下两年目标，盼望总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以及争取利润率持续扩张，反映管理层积极进取的野心。由于业绩有惊喜，特别是经营利润率创新高，因此重新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由12.9调升至21元。麦格里亦发表报告，大赞联想上季业绩突出，当中核心三大业务收入都录得双位数增长，尤其是基础设施方案业务收入及利润优秀。由于业绩省镜，麦格里上调联想2027财年经调整纯利预测是 23.4%， 重新跑赢大市，目标价由12.93大幅上调至21.75，同时纳入麦格里核心推荐名单。大行报告完毕。
1: 即时搏击，
2: 稳德正、黄俊杰。
3: 翻到即时搏击时间啦，个恒指最新跌紧272点啊，咁啊都跌穿咗25000点关口啦，成交金额咧暂时就1900亿左右啦。咁、其实见到个港股咧个势头都真系几弱 ，Vicky。
4: 系啊，咁啊今日个港股有跌啦，咁啊跌穿系咪连跌第三日好似系嘛，连跌两三日系咯。咁啊就个港股嚟讲，咁啊寻晚嚟讲美股就。就個別發展啦，美股就係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啦，就升得好痕下啦。咁啊，主要係啲生物啲生物醫藥啊，啲藥股啊，甚至係啲某以前即係唔會係依啲咁嘅股份嚟升啦。咁但係就 AI 傳統 AI 股，譬如咩米康啊等等咧，咁啊就回落翻啲。咁特別係即係嗰啲人工智能嘅股票啦，咁啊就沽咗下落嚟啦。咁曾經嚟讲就
3: 成班都挨沽噶啦，
4: 成班都挨沽啦，咁啊就费城半导体指数咁啊曾经都跌得都伤啊，超过1%，咁但系收市就跌幅收窄啦，咁但系就翻嚟香港依边啦，咁啊香港依边就整体上其实就都叫做啲消息上面咧就都麻麻地啦，咁特别系即系而家见到即系嗰啲譬如好似中心啊，咁啊中心而家都要跌6%啦，咁啊6%啦，
3: 暂时系最大成。交嘅蓝筹啊，咁然之后咧，见到啲友邦啦，友邦都跌近接近3% 啊，其实就最主要都系因为咧，近期就话咧啲中央啊限制嗰个啲资金外流嘅情况啊，咁就可能会影响到咧卖保险咁样啦，咁啊其实见到好多嘅大行啦都喺度分析紧啊。即系啲资金，如果即系内地嘅资金，如果嚟到香港受到限制嘅话咧，对啲唔净止系券商啦，其实之前券商咧都大家都分析咗噶啦。咁然之后而家见到个火头咧就辣到落去啲保险股啊，国际保险股上面啦。咁其实咧五号仔咧今日都跌紧2.9% 啊。咁都系其中一个因素啦，都系啲啲叫系内地嘅资金啦受到限制啦，另外都会受。即係有啲叫係國際嘅一啲情況影響到只匯豐咁樣啦。
4: 係啊，咁啊，本來匯豐都叫做黐住一個高位啊，咁但係都要即係受到啲消息出嘅影響之下咧，咁啊都要跌落嚟啊。咁即係成個香港依邊即係不嬲都係啲嗰個科網股啦，都比較弱啲啦，連比較強勢嘅匯控啊，甚至係即係1299依排都因為基於依個消息啦，即係嗰個保險資金。嗰、那个问题啦，其实哇跌穿咗啲位喎，今日其实依、這个系啊，咁啊跌穿76元啊，咁啊依个都几重要，即系友邦依个几重要嘅平台位嚟噶，咁所以嚟讲就我谂就港股依边就可能弱势都好难扭转。
3: 其实港股咧就已经3年跌噶啦，正如你头先所讲，咁、那个走势咧就跌穿咗25000点嘅时候咧，即系纯粹去睇恒指个图表嚟讲啦，5月28日就最低见过24727点啦，咁但系咧当日系成功去弹翻上去25000点收市嘅，嗰日嘅时候咧就系收25006点嘅，咁而家见到啦又再下试过25000点关口啦，咁再加上啦其实。琴晚咧，正如你头先所讲啦，美股咧一班嘅一啲叫系热炒啊、当炒嘅股份啊、板块咧，都叫系洗咗一集。

0: 嘅时候咧，咁啊，港股咧本身就系因为我哋冇乜嘢炒嘅啫嘛，即系都系嗰啲联想啊，叫系做得比较好啲啦，或者叫系中心做得比较好啲啦。咁、但系其实整体上都唔系好关我哋事噶嘛。见到今日个气氛咧，都影响埋港股
1: 啊。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即系我都明白嘅，大家都好中意攞落翻去个美股度啊。
0: 系啊。
1: 咁但係呢美股唔係冇风险嘅，咁美股而家就个风险其实都几大嘅，越嚟越大嘅。咁点解会咁讲呢？咁就今晚啦，就出新月啦，即係出啲经济数据等等啦。咁啊，同埋另一样嘢就係、是、个 technical 嗰边呢，其实就都转都即係虽然好似好强咁啊，咁但係其实有啲嘢呢都要唔好忽视啊。咁不如我哋转头返嚟听完新闻之后呢，咁同大家分析一下。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两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理事会会议上，中方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批评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会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修改。中方指出，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以维护网络安全为名，要求基于非技术风险这一种充满随机性的因素判定网络安全关切国家，而监管部门可以据此将相关企业一律界定为高风险供应商，以强制性一刀切的方式任意排除特定国家企业进入欧盟市场，违反服务贸易总协定等规则和欧盟在世贸组织的承诺。同时中方批评欧盟的工业加速器法案对外国投资欧盟境内的电池、电动车、光伏和关键原材料等四大新兴战略行业设置不合理限制，中方敦促欧盟遵守世贸规则，删除相关的歧视措施，并表示将会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和印度在今个星期结束新一轮谈判之后将会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说，两国将会达成协议，因为他和印度总理莫迪关系非常好。两国今年二月就双边贸易协议第一阶段达成一致，原本计划三月完成最终谈判，但是由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对等关税，谈判陷入停滞。根据擬議方案，美国对印度商品的关税税率将会由去年宣布的 50% 降至 18%。 美国代表团今个星期访问印度，以推进谈判并敲定临时协议细节。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几个钟头之前，印度商务部说双方仍然致力于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国事访问北韩。报道指出，习近平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会6月8号至9号到北韩国事访问两日。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数字显示，去年日本新生婴儿数量是671200多人，总和生育率 1.14， 相当于每名育龄女性只是生育 1.14 名子女，远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 2.1， 两项数据都创有纪录以来新低。日本新生儿数量已经连续10年下降，去年日本新生婴儿人数按年下跌 2.2%。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的情况可能有所不足，条例大部分围绕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都会影响民生，需要考虑怎样加强法例达至具阻吓作用，而将竞争条例刑事化是其中一个方向。翟少棠表示，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和大律师工会等机构商讨修例工作，

0: 临刑事责任。中东紧张局势导致油价上升，竞委会早前会见油公司代表，呼吁提高资讯透明度。翟少棠表示，委员会好着重油价问题，近期油价趋势只有上升而不是有升跌，认为有需要并且是合适的时间再进行研究，了解清楚油价的实际情况，同埋有乜嘢可建议改善之处，确保油价不会存在反竞争行为。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0: 2元2折优惠相伴。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3: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帕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万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

0: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最新报24,957点，跌295点，跌幅 1.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884点，跌91点，跌幅 1.8%。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33点，跌68点，跌幅 0.8%。大市成交去到2028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28，跌2.6毫，跌幅 1%。第二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110元，跌22.5，跌幅17%。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7毫。

0: 8,200跌 1.8%， 第四位中心国际981最新报76.45跌5.05元，跌幅 6.2%， 第五位腾讯700最新报453.6跌5.4，跌幅 1.2%， 第六位友邦保险1299最新报74.1跌2.6跌幅 3.4%， 第七位长飞钢纤江南6869最新报245.6跌5.2跌幅 2.1%， 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6.86跌幅 0.7%， 第九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2.4跌1.09%，第十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24.58跌0.02指，跌幅 1.7%。
1: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0: 系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嚟到2:10，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系 Vicky 啊，头先见到啦，个港股咧就真系越嚟越衰啊，即系叫系啊，越跌越多啦。咁啊喺个而家暂时睇啦，喺个25,000点啦，都叫系挣扎紧啦。咁但系走势上咧都系弱噶啦。咁啊见到个成个板块啦，即系个咁多只股份嚟讲啦，啲大价股咧都有啲洗洗地仓嘅感觉。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其实主要嘅因素啦就系外围啦都比较多嘅负面因素。其实可唔可以讲下系美股发生啲咩事呢？
3: 喂，其实美股就我谂大家都虽然就见到个道指啦，咁啊就创紧新高啦。咁但系咧就嗰个差距上咧，同个200天牛熊分界线个差距咧，其实就越抹越大啊。咁啊，但系点解会讲到咧？即系寻日都讲过啦，即系寻日就讲过下个标普500指数同个50天线个差距就好远下嘅，咁啊大概大概6%到啦，咁啊但系平均嚟讲咧，咁啊大概个水平咧只系一个比较唔系咁多嘅啫，即系如果以历史平均计咧，其实只系得0.6%左右啦呢啲水平啦，咁但系啦去到即系去到而家。即系呢啲，即系嗱，而家大家喺YouTube 度啦，可以睇到啦嗰张图啦，咁啊，但系标普500指数咧，即系1929年去到2024年咧，平均即系高过50天线嗰个差距咧，上面咧，其实就大概只系得即系平均嚟讲系即系0.6%左右啦。咁但系咧，而家咧即系寻晚嚟计大概6%，咁即系高咗好多下。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其实有一个
0: 水位，
3: 好多水位去回调啊，
0: 系
3: 好多水位去回调。咁但系咧就当然标普500指数就唔 cover 晒即系好多个唔同 sector 噶嘛。咁啊，而家最癫个 sector 咧就系呢个叫做硬件股啦，
0: 硬件股
3: 啦。咁啊，硬件股嗰方面咧。咁啊，硬件股咧，其实就有啲数据可以俾大家睇嘅。咁啊，呢个就系标普，呢个就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即系而家即系大家成日都讲紧嗰个硬件股啊，即系包括呢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包括有咩里面咧 ，NVIDIA 啊、AMD 啊、Intel 啊等等啦，即系
0: 我哋成日提嗰啲咩7709啊、7747啊嗰啲南韩嘅嗰啲上市嘅 ETF 都好受呢个指数影响啦。
3: 系啊，咁啊都好受呢个指数影响。咁但系呢个指数数咧，嗱，而家大家睇到呢幅图啊，咁啊就系喺费城半导体指数，寻晚咧就收喺13617点，咁啊相距咧个200天线喺边咧就7948点嘅，咁啊就高，即系而家就高咗71.3嘅，
0: 差唔多成5000点，争咗，
3: 系啊，争咗5000点，但系即系如果你相信地球咧系有地心吸力嘅话咧，
0: 即系股票都有地心吸力嘅，
3: 系啦，咁啊就有机会就拉翻佢落嚟嘅。咁啊，特别系啦，其实有啲行咧就做咗啲统计咧，即系啲嗰啲依家系BOFA 即系美银啊，咁啊就统计过咧，其实就有唔同，即系唔同时期嗰个指数上面同嗰个200天线个差距咧，咁啊个比例上咧，平均嚟讲喺每一个泡沫上面咧，平均嚟讲咧，大概最高个水平咧，即系平均就35% 左右嘅啫，咁咧就会俾人扯翻落嚟噶啦。咁但系咧，即系当然啦，又有呢啲极端嘅时期，譬如1718年到1720年，大家都唔知喺边嘅时候咧，咁咧个曾经即系嘅嗰个当时个指数。

0: 咧就高过嗰、那个二百天牛熊分界线咧就73%。
1: 哇！但系呢啲嗰阵时嗰啲个指数包含嘅嗰啲公司都唔知系咪而家呢批公司喎、
0: 啊？系啊，都唔知系咪啊？咁但系好明显地啊，咁其实就、如果你信地球有地心吸力嘅话咧，咁就会扯翻佢落嚟嘅。咁而家咧啊，头先都讲过啦。就平而家咧就辉城半导体指数高过条二百天线咧就70几%，
1: 根据历史最高咁水平。
0: 系啊，但系睇翻呢张表啦，咁啊最高嗰时就系头先讲嘅1718年嗰个73%，
1: 十七世纪。
0: 系啊，十七世纪，即系而家接近呢个水平。
1: 系啦，
0: 咁但系而家
1: 有史以嚟最高啦，接近，睇下会唔会突破呢个有史以嚟啦。
0: 系啊，咁啊即系要睇下啦。咁但系嗱呢个风险咧，其实就即系不容忽视嘅。咁因为系始终啦，即系有投资者，即系当然啦。AI 呢个 film 咁样，当然系咁谷上去啊！咁我都相信 AI 咧冇咁快完嘅。咁但系啦，即系估值上推到咁高嘅话咧，即系你见到即系哇，即系抛甩晒咁远嘅咧。咁我谂各个市场上面咧，其实就会有好多嘅唔同嘅即系影响啦，因素啦。咁啊，影响到各个市况咧，其实分分钟系可能系一啲好唔即系未啲。啲好小事啊，譬如可能某个地区停电咁啊，令到啲数据中心突然之间一下冇电咁样，可能啊就突然之间就触发到人踩人咁样，即系唔排除呢啲可能性。
1: 即系黑天鹅事件啦，就唔系因为我哋而家啊所谓嘅最热炒嘅嗰啲咁嘅半导体啊相关嘅行业，可能个行业自己冇事嘅，但系因为啲黑天鹅嘅事件咧，令到而家呢个咁高嘅估值咧挨唔到落去。咁其实见到啊好多近期美股。都好多鬼股王冲出嚟讲嘢，例如你之前最中意嘅 Ray Dalio 啦，呢个恶王啦，桥水基金嘅创办人 Ray Dalio 啦，就话而家嗰个 AI 市场嘅泡沫啊，系已经形成咗噶啦。咁咧就佢就话咧，当投资变现嘅时候咧，泡沫就将会破裂啊！另外一个新嘅鬼故都唔系新噶啦，其实你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就系、是、个 perfect fund
0: perfect credit
1: 系 perfect credit 嗰样嘢啦。咁就系咧就话有个叫系 PIMCO 啊。就喺度警告啊！信用市场咧多年来首个持续性嘅违约周期已经开始咗咯、即系佢就话咧，而家啲 private credit 咧借住啲平钱咧，其实应该系 cover 唔到噶啦。即系而家嚟紧咧，表面之下咧就已经暗流涌动啊，就系、是、准备出事嘅感觉。
0: 系啊，咁啊，同埋呢个礼拜，其实新债王又有讲过嘢嘅。咁啊，另一个鬼故王啦。咁啊，新债王咧就系、第一个就系讲出就系 private credit 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啦。咁啊，甚至系可能喺六月底，即系半年结之前咧，大家可能有機會有出現一啲贖回潮嘅風險啦。咁佢最近其實講咗一樣嘢咧，咁大家要留意嘅就係話，譬如我同你啊，我又出咗只 private credit 啦，你又出咗俾 private credit 啦。咁private credit 嗰個價錢咧，喺真實個情況環境之下咧，其實就跌咗可能係40%嘅。咁啊，你嗰只跌咗40%，我嗰只又跌咗40%喎。
1: 喂，咁咪好大鑊？
0: 係咪好大鑊啊？理論上好大鑊噶嘛。好啦，我點樣樣？mark up 翻嗰個價咧，首先咧你就 mark up 翻去提高翻20%價，變到去80%，咁你又幫我買翻我個我出嚟嘅 private equity 就加多20%。
1: 呢啲係大時代嘅火燒連環船嗰啲，
0: 係啊，
1: 即係就係啊，你買下我又買下你，即係總之用大家嘅錢咧撐住個面價，就唔好咁肉酸先啦咁樣。但係當個客户要贖回嘅時候，又點計咧？
0: 係啦，咁啊，所以就呢一樣，因為嗱。更重要系呢一样嘢咧，就系话喺 private credit 呢个市场啦，就唔系公开透明噶嘛，咁啊，即系大家即系衰啲讲句叫笃手指
1: 啦，系啦，而家真系笃紧手指啦，成班都，
0: 而家大家喺度笃紧手指啊，咁啊，所以即系究竟个 private credit 嘅影响嘅系咪真系会烧到埋去另外嗰边咧？咁当然啦，就近期嚟讲叫做好翻少少嘅，有啲情况就系、咁有咩好翻少少咧？就系、是、你见到啦，其实就最初嗰啲软件股嘅公司啦，咁啊，即系无论系香港呢边也好啦，甚至系美国嗰啲软件公司啦，即系早排就俾 Alphabet 颠覆完之后，啲股价就跌到七彩噶嘛。咁但系系而家嘅情况咧，就系、是、相对地咧就冇跌得咁夸张，咁就叫喺低位度升翻上嚟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个市场上面升翻上去呢啲即系呢啲 個價錢上升翻上嚟，咁啊令到咧佢哋個融資成本咧就相對地冇咁。

0: 难嘅。咁呢一个系一个好处嚟嘅。
1: 但嚟紧可能会加息，有冇影响？
0: 系啊，咁啊，同埋另一个影响咧，我谂大家要留意咧，就系呢排都要继续密切留意个 Bitcoin 啊。
1: 系啊，我见你都开咗张图喺 YouTube 嗰度啦。
0: 系啊，咁啊 Bitcoin 啦，咁啊大家就要留意个 Bitcoin 嘅问题啦。就 Bitcoin 即系最高峰嘅时期啦，其实就去到126,199元啦。
1: 冇错。
0: 系啊，咁而家咧就跌到落去，即系而家 real time 嚟讲，就系跌到落去呢个61,800美金，
1: 差唔多62,000美金啦。
0: 即系 haircut 咗一半咗差唔多。
1: 但系其实大家要留意翻咧，即系喺阿 Trump 上台之前啦，咁啊。个 Bitcoin 咧喺个70,000美金咧，系叫系牛咗一段时间，然之后先起步嘅，即系可以大家可以去推算粗略推算啦。阿 Trump 如果真系有私底下揸住好多 Bitcoin 嘅话，佢个成本价应该大概喺60,000至70,000美金嘅水平啊。而家嚟讲咧，就即系个 Bitcoin 咧系怼紧落去阿 Trump 个成本价嗰度咯。
0: 系啊，咁啊，究竟会唔会穿咧？呢个好重要噶。咁啊，如果一穿咗嘅话，咁就真系水人水底啦。
1: 同埋都要解釋一樣嘢，就係點解個 Bitcoin 咁弱勢喎？係
0: 啊，咁我真係唔知點解，因為我對於
1: 呢樣太複雜，
0: 呢個太複雜啦，真係冇人知道佢究竟究竟創辦人啦，
1: 係邊個沽貨啊？
0: 邊個沽貨啦？咁就係嘛？咁同埋呢樣嘢就依一點解要show翻呢張圖出嚟咧？即係過往嚟講咧，即係不嬲嚟講咧，個比特幣啦，同呢個納斯達克嘅 Nasdaq 啦，無論係100又好，甚至係普通 Nasdaq 嘅指數都有好密切嘅關係，即係都幾領先即係科技股嘅。咁但係啦，你見到而家比特幣咧咁樣弱勢法咧，即係連70,000穿埋去挑戰緊係60,000呢個低位嘅時候咧，咁究竟 Nasdaq 會唔會跟住之後都會一齊扯落去咧？咁啊，呢一樣嘢其實都有啲商榷嘅，因為之前啦就比特幣升先啦，跟住就 Nasdaq 升啦，咁比特幣跌咧就 Nasdaq 之後跟住跌，而家咧最新嘅情況咧就係、是。比特币而家碌咗落嚟啦，
1: 系，其实可以，我觉得可以两样嘢啦，就系、是、到底系有人去沽佢啊，定系有人想真系要钱唔要货咁样咧，大家都可以谂下嘅。
0: 系啊，好啦，咁我哋呢节咁就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啊。即时搏击，
2: 下昼2:22。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5: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6: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
5: 时雨基金
6: 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7: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由新城学院主办。Tom Sir 谭志强主讲，
9: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0: 实体课或者线上。

0: 可以参与，并提供十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1: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3: 继续即时搏击啊！时间嚟到2:25啊！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头先 Vicky 讲到啦，个费城半导体啦，叫系啊，应相对于嗰个纳指啊，
4: 系
3: 啊，就升咗就唔系相对于个牛熊先，高出咗71%。咁啊，应该有地心吸力咧，可能要拉翻佢落嚟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即系7709啊、7747啊嗰啲咧，南航嘅一啲两倍嘅喺香港。上市嘅 ETF 啦，咁都今日咧跌咗，即系7709先啦，跌咗20%，7747咧都接近15%喎。咁就算系计翻个两倍个因素啦，咁正股啊都跌紧10%，同埋7.几%。
4: 哇，系喎，咁啊正股嚟讲，即系正股就好记嘅个 number
3: 系
4: 6000660啊。咁啊就系啊0000660，咁啊就海力士啊嘛，即系吓，咁啊韩国嚟讲就而家跌紧8%咗啦，咁啊但系我哋而家喺电即系喺呢个 YouTube 上面咧系 delay 嘅，咁啊但系系但系都跌8%啦，咁你放翻大佢咁啊跌16%，系啊7709啊，好正常啦，
3: 系咪先？我其实最主要想问一个问题啦，咁啊到底系趁呢个跌浪啊，应该揾啲位系捞底啊，定系即系？相信呢个咁嘅 AI 嘅狂牛系会继续升上去啊？定系应该去调翻转揾啲嘢去叫系做淡佢咁样咧？
4: 哇！咁啊，做淡佢就唔够胆啊，因为你唔知依转系咪会俾人夹死啦？
3: 系啦，
4: 即系你系大家好多 AI 牛喺我哋身边隔篱噶嘛？
3: 即系睇淡嘅睇错市个风险实在就系太大。
4: 系啊，咁啊，所以如果你谂住睇淡佢嘅，咁你除非赚咗好多啦，咁但系如果就即系冇乜必要咧，就真系唔好再去 short 啊 ，short 嗰啲咩MU 啊，即系呢、這个即系 DRAM 其实得三间嘅啫，咁啊海力士咁啊MU 即系美光同埋呢个三星电子啦，咁但系即系呢个狂牛都几狂啊，同埋你话佢哋贵咩？即係佢個估值真係唔貴嘅，即係好老實講，即係你以海力士嚟計，我諗海力士而家可能預期市盈率，咁我諗都係得個十倍左右啦，就算都係十倍左右嘅，仲有可能分分鐘佢個 ASP 升嘅時候咧。嗰、那個毛利率更加之大咧，令到佢個預期市盈率更加之低，因為呢啲所以就你話佢貴，真係唔貴嘅，咁即係佢升得多得滯啫。咁升得多得滯就
3: 市場唔習慣，
4: 係啦，唔習慣噶嘛，就加埋即係有人肯定會 profit taking 啦呢啲位。咁、所以嚟講就即係當然啦，就而家喺海力士，即係喺韓國上市嗰只0000660啦，咁啊就喺而家就穿咗條10天線啦，咁啊20天線睇下穿唔穿啦。嗱，如果廿天线穿咧，咁大家都应该好耐冇见过佢穿廿天线，要穿廿天线嘅时候咧，即系可能系4月頭嗰时佢打横行嗰时先爆咗去啦。咁但系如果穿咗廿天线落到去50天线咧，我就希望佢落到去呢啲位咧就先去买咯。咁你话成个即系
3: 记忆体嘅市场啦，
4: 系啊，记忆体嘅市场，我谂肯定未完啦。
3: 系啊，咁啊，即系啲大行咧都话个记忆体个短缺啊会持续至少2至3年啊。但系咧，另外一方面咧，就有啲分析员咧就喺度话预测咧，呢啲记忆体DRAM 啊，嗰啲记忆体咧，最快就会喺呢个2026年嘅中期见顶，即系好快会见顶，然之后会进入一个下行嘅周期。哇，咁到底系信边个好咧？咁大家要留意翻。
4: 系啊，咁啊嗱，即系啲咩叫 DRAM， 咩叫 HBM 啊？呢啲即系个硬体硬件股101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上面睇到咧，就有一个十大炒界硬体名词嘅101嚟嘅，咁啊咩即系可以睇到嗱咩叫 HBM 啊，咩叫 DRAM 啊，而家仲有嗰啲咩 MLCC 啊、PCB 啊、咩 CCL， 或一大堆英文字，大家都未必系知啊，咁大家可以啊喺YouTube 度咁啊 cap 低张图，走去自己了解下。咁但系嗱，头先个阿 Barry 讲到啊，嗰样嘢就话喂，系咪真系会爆啫？咁啊 DRAM 同 HBM 即系啲储存记忆体系咪真系？

0: 会诶好诶诶个前景好好好，即系会有啲行就觉得喂好乐观、哦，有啲行又好唔乐观、哦。咁我谂要分开两个层面讲啦，因为HBM 还 HBM 个市场嘅，咁啊 DRAM 还 DRAM 个市场嘅。咁点解会咁讲咧？啱啱够钟咗15分15秒啫，我哋新闻完之后先至讲得系嘛，转头翻嚟先继续讲呢个话题啊。
1: 即时搏击。下午2:30，
2: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相信美国同印度喺今个星期结束新一轮谈判后，将会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话，两国将会达成协议，因为佢同印度总理莫迪嘅关系非常好。两国今年2月就双边贸易协议嘅第一阶段达成一致，原计划3月完成最终谈判，但由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对等关税，谈判陷入停滞。根据异议方案，美国对印度商品的关税税率将会由去年宣布的 50% 降至 18%。 美国代表团今个星期访问印度，以推进谈判并敲定临时协议细节。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几个钟之前，印度商务部说双方仍然致力于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理事会会议上，中方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批评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敦促欧方尽快修改。中方说，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以维护网络安全为名，要求基于非技术风险这种充满随意性的因素判定网络安全关切国家，而监管部门可以据此将相关企业一律界定为高风险供应商，以强制性一刀切方式任意排除特定国家企业进入欧盟市场，违反服务贸易总协定等规则和欧盟在世贸组织的承诺。同时，中方批评欧盟的工业加速器法案对外国投资欧盟境内的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和关键原材料等四大新兴战略行业设置不合理限制。中方敦促欧盟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删除相关歧视性措施，并表示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国事访问北韩。报道说，习近平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6月8号至9号到北韩国事访问两日。内地近日整顿非法跨境投资活动，星岛日报引述市场消息说，中证监近日在深圳会见香港券商负责人，了解他们整治内地存量客户的最新情况，再次明确提出各项监管要求，包括暂停境内线上开户、停止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服务等。报道说，自今个星期开始，有本地券商陆续进行整改工作，包括禁止内地客开户、清理违规客户、调整境内服务。早前被中证监点名的三间券商已经相继落实具体调整。不过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消息，有港资和美资券商可以为亲自来港并持有香港或外国银行户口的内地客开户，但是必须证明资金来源合法以及签署声明。本港天气极端酷热，截至下午2:0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4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 多区气温升至35度以上，其中上水气温高达 36.9 度。天文台话，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0: 周期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明日至下周中期在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会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8: 衰佬，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7: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9: 今日我又赚咗啦！
10: 你睇，
8: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1: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2: 要有平又抵，更系更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5: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16: 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4: 论坛主题：
16: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14: 主礼嘉宾：
1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14: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6: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7: 股价速报，
18: 恒生指数最新报24997点，跌255点，255点，跌幅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892点，跌82点，跌幅1.7%。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48点，跌53点，跌幅0.6%。大市成交金额去到2273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32，跌2.2，指跌幅 0.9%。 第二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108.7，跌幅 18%。 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78，跌幅 1.7%。 第四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

0: 16.3 跌5.2，跌幅 6.4%。第五位腾讯700最新报458.8跌2毫子，跌幅 0.04%。第六位友邦保险1299最新报74.1跌2.6，跌幅 3.4%。 第七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7元跌0.04，跌幅 0.5%。 第八位长飞光纤光缆最新报240.4跌10.4，跌幅 4.1%。 第九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2.7跌8毫子，跌幅 0.6%。 第十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24.7跌3毫子，跌幅 1.2%。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2:40啦，继续即时搏击，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头先阿 Vicky 喺讲到啦，就啲 RAM 啊，叫好多嘅分类啦。咁到底咩叫 DRAM 咧？吓 ，Vicky
3: 系啊，咁啊，头先讲过啦 ，DRAM 嚟讲咧，即系就有即系好多唔同种类啦。总之嗱，而家大家喺 Facebook 度啦，咪喺呢个 YouTube 咁啊，睇到啦。咁啊，其实就而家最热炒个堆咧，其实都系呢一堆嘅原材，即系。硬件类嘅物体啦，咁啊 PCB 啦，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啊就系1888啊，即系个母公司，即系1888嘅原材料啊 CCL 咧，咁啊而家喺呢个喺YouTube 里面睇到第五格咧，就系所谓嘅1888咧所做嗰样嘢叫 CCL。
0: CCL 啊，咁啊做块板喎。
3: 系啊，就系、是、做电路板嘅原即系原本嗰块铜板啊，铜积沉板啊，
0: 系啦。咁、就好多嘅层嘅材料喺入边嘅，就唔系净系得块铜嘅。
3: 系啊，咁啊，同埋仲有啲纤维啦，纤维布喺里面啦，咁啊，仲有纤维。布仲有銅啦，仲有啊，一陣唔記得咗啊，仲有紙張嗰啲，即木碎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就形成塊一塊叫做CCL 啊，咁啊跟住食咗佢啲銅之後咧，跟住咧就變成咧就一塊電路板啦，電路板就 PCB， 咁啊 PCB 就喺呢一張圖裡面嘅第一嗰個位，咁啊就係綠色嗰塊綠油油嗰塊，即係打開部機裡面見到嗰塊啦。
0: 咁我哋其實成日都講啦，呢啲而家咧市場嘅資金咧就唔係炒個。GPU 啊 CPU 啦，系咧将每样嘢即系成个电脑咧拆分细好多好多唔同嘅 parts 咧，逐样嚟睇咧边样有个缺口喺度。
3: 系啊，而家逐样睇啦。咁啊，头先我哋就集中讲 RAM 啦，即系海力士啊。
0: 系
3: 咁啊，海力士其实就 HBM 就系而家大家睇到里面嗰张图里面嘅第四嗰嚿。
0: 系
3: 咁啊，就系 HBM。HBM 咧就系、是其实咧。点样形成嘅呢？就系、是、由第依、這个依幅图里面嘅第七嗰个 DRAM 咧，即系一块块嘅 DRAM 咧，就搭一路搭向上搭咧，就搭到去第四嗰、那个 HBM
0: 嘅。系啦，就即系搭高去就变咗啲一个 HBM 嘅 RAM 啦。
3: 系啊，
0: 咁喺咁样即系咁有咩好处先吓、啊？即系而家点解咁稀缺先？呢个叫咩产品？
3: 系啊，咁啊，你唔好以为依、這个咁样搭高去，哇，睇出嚟
0: 好容易，
3: 好容易喎，同埋好似好，喂，就咁搭啫嘛 ，LEGO 都系咁搭啦，系嘛？
0: 喂、啊，
3: 但系大家唔好记得喎，嗰条。个咧每一层咧有个头发，
0: 系
3: 点有个头发咁你要搭上去咧？
0: 呢度原来放大咗好多嘅，
3: 系啊！
0: 大家唔好以为咧见到咁大嚿就真系一比一啊！
3: 系啊，唔好以为一比一，其实就真系有个条头发嘅，咁啊搭上去啦。咁同埋。即系要搭上去嘅时候，即系一来咧，你要识搭嗰个技术啦，搭高个技术啦。第二样嘢就系你要有咁嘅机器，就去连即系黐埋佢一齐啦。第三样嘢就系你第一样即系要识得做 DRAM 先啦。如果唔系点样搭啊？
0: 冇错。
3: 系啊，咁但问题系在于咧，即系中国咧以前咧就系连 DRAM 都唔识做嘅。
0: 系
3: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你唔识做 DRAM 嘅时候，又点样识做 HBM 咧？
0: 但系而家都识做 DRAM 啦，咁但系做唔做到 HBM 咧？
3: 系啦，咁啊嗱，虽然咧就可以讲下啦，咁啊 DRAM 嘅问题啦，咁啊好啦，咁啊 DRAM 咁啊头先讲过啦，就知道咩叫 DRAM 啦。
0: 我哋成日讲嘅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啦，见到阿 Vicky share 咗张图出嚟啦，三星个市场份额咧就系占37%啦，海力士就占30%。咁同埋美股嘅美光啦，就占咗23%。哇，原来三间公司夹埋啦，呢度都差唔多占咗90%噶咯。
3: 系啊，九

0: 好成噶，咁啊，但系咧，而家就有关豪气之兽咁啊上紧嚟嘅，咁样叫长音存储，即系大家依排即系依个月啦，话就成日都话喂有只有只准备中国嘅储存晶片嘅希望咁啊上市啦，咁啊就系长音存储啦。咁其实长音存储就真系好劲嘅，即系未即系唔系话啊一啲即系啲二打六嚟嘅，真系好劲嘅。咁点解咧？因为嗱，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要用嘅机器先。即系用啲咩机器先可以做到啲咩 DRAM、HBM 嗰啲啦，咁啊就要用到ASML 嘅光刻机啊，咁啊呢一样嘢仲要唔系旧嘅光刻机，即系唔系以为十几二十年前嗰部系最新嗰部，
1: 最新嗰部，咁点解佢可以做到咧？
0: 系啊，咁嗱，
1: 唔系冇得买嘅咩？
0: 系啊，就系、是、因为长音存储买唔到啊嘛，
1: 系啦，
0: 咁佢最重要就系用即系、就是、国产嘅技术啦，咁啊就就整即系、就是、可以用国产技术。技術而可以整到個 DRAM 其實已經係好勁嘅，
1: 即係中 CPU 有中心嚇 ，RAM 有長音存儲，
0: 係啦。咁但係有個問題就在於，即係因為始終啦，即係好老實講啦，就即係未去到人哋嗰個級數嘅呢、這個事實嘅。咁所以你就做唔到 HBM 嘅。
1: 但我見你呢張圖都話佢有差唔多成8% 嘅 market share 喎。
0: 係啊，咁啊嗱呢個 DRAM 係包括唔同種類嘅 DRAM 啦。咁啊其實即係 DRAM 裡面其實仲可以包埋 HBM， 咁当然啦，咁就所以点解嗱 HBM 呢个世界咧，其实就系海力士话晒事嘅，咁但系咧点解喂呢张图点解三星多个咩嘅，多个海力士嘅，咁但系因为三星咧做 DRAM 咧，其实就好劲嘅喺呢个世界里面，即系基本上系 number one 嘅，咁但系咧就由于而家有啲咩情况改变咧，就系话有呢个情况咧，就系话即系嗰啲data center 嗰啲 server 咧，个啲即系嗰啲储存晶片咧就开始贵啊嘛，咁嗰啲譬如系三星啊、海力士呢啲咧，就转工咧去啲做啲贵嘢度，攞得多啲嘅毛利率翻，攞得多啲毛利率，咁啊，所以嚟讲咧，三星啊、海力士咧就去转工咗呢个市场，咁啊中低端嘅嗰啲 DRAM 嘅市场，咁边个开始攞咧？咁啊就长音存储咧就开始攻呢个市场啦。咁所以嚟讲咧就即系唔好以为喂虽然长音存储咁啊得8%
1: 多啦，都好似
0: 系啊，咁但系其实个饼咧有机会系越来越大嘅，因为点解咧？就系因为头先所讲，因为佢哋宁愿即系三星、Hynix 同美光咧，宁愿专攻AI server， 甚至系啲高，
1: 大家走去做晒豪宅啦，或者系做去叫系中高端嘅一啲市场啦。咁啲民生嘢咧，就剩翻啲长音存储去做啦。
0: 唔系啦，但系民生嘢都可以好贵噶嘛，即系我哋头先食饭都讲过一样嘢。喂，有啲咩？你讲
1: 个8G 个手指啊，我唔知你知唔知啊？8G 嘅，你知唔知而家去喺条街度想买只8G 嘅 USB 手指要几多钱啊？系68蚊啊！即系我唔知系，即系咁，当然个价钱系当然会浮动啦。咁但系一个有少少牌子嘅8G 手指都68蚊，以前系白菜价嚟嘅啫嘛。我问翻个老细，以前其实呢只8G 手指几多钱咧？佢话原来系48蚊嘅，吓、即系原来加咗价差唔多成四成嘅。咁呢个加咗嘅四成咧？其实系跌晒落去毛利率嗰度
0: 嘅，系啊，咁所以嚟讲，你唔好以为喂件嘢好似好平咁，然后借渣价钱都有借渣味道。
1: 而家唔系啊，借渣嘅价钱咧开始卖紧啲
0: 烧鹅味，系烧鹅价。咁所以嚟讲，唔好话喂以为即系啲技术系冇追得人咁劲，所以个毛利率个利润率系低啊，甚至赚啲少啲钱。但其实唔系嘅，其实可能都系有一个咁嘅强势。加不特止，其實咧，因為咧，因為長音存儲啊，咁啊就主要就係做 DRAM 啦，咁啊做於仲要係做啲手機嘅 DRAM 啊，
1: 係，
0: 咁咧而家
1: 都需求好大
0: 嘅
1: 喎，
0: 係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就內地個手機產業鏈幾勁噶啦，即係唔好話咩牌子，咩小米啊、vivo 啊、仲有嗰啲 oppo 啊、嗰啲諸如此類啦，咁嗰個樣即係佢哋個對於呢個手機嘅 RAM 咧，其實嗰個需求系好大好大好大嘅，咁所以嚟讲咧，亦都变成
1: 俾个概念大家。2025年中国嘅手机市场出货量咧，大概系2.8亿部。 哇 ,2.8 亿部你諗下，即係差唔多，即係譬如以中国人嚟计啦 ,14 亿人口咁样啦，都差唔多去三分一嘅水平㗎喇喎。
0: 係呀，咁所以即係呢个都可以大家都可以諗下，其实即係长音存储，其实各个点解会突然之间

0: 翻即系佢上 IPO 嘅时候咧，大家都即刻哦好个好即系好热炒啊！即系好嗰个成个内地嘅手机，即系成个晶片业嘅市场咧都好炽热啦。咁、即系所以嚟讲咧，亦都系啦。咁唔好以为诶平平有平做，其实平有平做，贵有贵做，
1: 系
0: 咁嘅样嘅。
1: 而家即系而家啲两送饭啦，你唔好以为啊冇人做咧，就系因为唔赚钱啊，只不过系赚得冇咁多。但系咧而家啲两送饭啊，或者啲民生嘢啊咁样咧，系。嗰、那个价咧系不断咁上紧去嘅时候咧，长音存储嗰个盈利空间就越嚟越大，同埋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咧，佢个抗产嘅能力系存在噶嘛。
0: 系啊，咁啊，所以就形成咧，佢即系不断要抗产啦，因为大家都唔够，即系唔单止系中国自己唔够啦，甚至系即系海外市场都唔够嘅时候。
1: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大家都叫晒救命。
0: 系啊，大家都叫救命嘅时候，其实对于成个 DRAM 市场咧系好嘅，咁但系啊，当然啦。翻翻嚟海力士啊，个样嘢啦，就系话啊，海力士即系我老实讲就升得太多，咁啊回调啊，咁但系即系应该好似韩国应该收个市，可能而家就见到海力士啦，而家大家画面睇到大概跌咗 9.9% 啦，咁即系接近挨住条廿天线啦，咁如果再跌深啲咧，其实我觉得即系假设咧，即系去到即系有机会见到50天线咧，其实系一个唔错嘅买入嘅机会嚟嘅。好啦，我哋依转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搏击。
2: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3: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度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2: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轻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4: 银色旅途，
5: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翻到嚟，时间嚟到2点53分啊，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啊，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啊，咁啊，阿 Vicky 啊，要问下你啦，有冇留意啲创业板公司咧？
0: 哇，梗系冇啦，
1: 吓咁啊，有一只创业板公司咧，近期咧就叫比高集团啦，
0: 系
1: 啊，咁啊8220啦，8220啦，咁就唔系叫大家买嘅，纯粹系因为一样嘢就系、周星驰旗下嘅呢间比高集团咧买咗间 AI 影视公司，
0: 系
1: 嘛？咁、就其实咧就会唔会系代表即系唔系话买呢只股票啊？咁大家千祈唔好啊乱咁嚟啊！咁就系因为咧就系、见到呢只比高集团咧就买咗一间咧叫系影视入股咗一间影视公司叫互动之星啊！咁系咩咧？系做啲 AI 剧集啊，真人影视啊，同埋呢个 IP 全产业链嘅营运咁样嘅，喂，咁会唔会代表跟一样嘢就系、周星驰想去做呢个 AI 嘅真人剧咧，或者 AI 嘅？

0: 漫改剧呢，咁样哇，咁其实就会见到可能系周星驰喺即系最近有套电影啦，就叫《女足》咁样啦，因为喺《女足》之后可能会多翻啲产品去面世咁样。
1: 我谂大家都会咧，都对于即系 AI 呢个产业啦，嗰、那个应用性咧，咁啊越嚟越多啦，咁啊唔单止系做剧集啦，咁啊甚至做电影啦等等啦，咁啊曾经即系同一个即系 AI 嘅对冲基金经理都倾过偈。
0: 系系，
1: 即系嘢好搞笑，即系无可否认，即系系AI 用 AI 嚟做整片啦，甚至系做剧集啦，系可以悭到成本噶嘛。
0: 系啊，
1: 咁啊，跟住我问佢一个问题，跟住喂，其实咧一个 AI 软件咧可以悭到几多个成本咧？
0: 系佢点讲咧？
1: 佢点答我咧？嗱，如果你用一个炸一栋大厦嘅角度嚟睇，咁你就理论上计唔到个成本，应该
0: 冇错嘅。
1: 咁如果你炸一架车嘅时候，都计唔到个成本。咁所以嚟讲，其实即系如果要整到越嚟越真实感嘅时候咧，即系无可否认噶啦，即系唔会好似以前咁，即系嗱，即系大家细个嗰时咧，即系睇啲咩超人啊，哥斯拉又好啊，咁佢都要搭一个好多个嗰啲叫模型啊，跟住就即系踩冧佢。有点多啊，系嘛？哇，大佬你搭个景可能好大
0: 嘅。其实咧，我哋回想翻当年到嗰套功夫啊，一套从天而降嘅掌法咧，嗰、个咁嘅 AI 动画，同埋嗰啲咁嘅叫系弹嗰个古筝啦，嗰啲咁嘅模拟打交嘅场景咧，其实大家都可以见到喺周星驰个脑入边咧，系好多呢啲咁嘅天马行空嘅画面。喺现实咧，你叫佢做咧，就可能未必做到出嚟啊，甚至乎佢可能会好敏感啦，但如果系摆入呢个 AI 嘅动画或者 AI 嘅画面入边咧，可能就真系会更加表达到佢嗰个想法，都可以同埋大家去 share 一个数字，就系咧，原来而家啲 AI 短剧嗰个占嗰个 token 量啊，喺国内市场咧就已经占比就高达呢个 55%， 即系原来国内有差唔多55%以上嘅 token 咧就系用咗嚟咧去做啲 AI 嘅短剧。哇！咁、如果系周星驰都加入呢个市场，又会系一个咩玩法咧？
1: 咁我但系嗱，呢个样嘢我觉得要分开嚟讲啦。咁啊，即系创作还创作啊。咁啊，用嗰套软件就肯定都系用嗰套软件啦，咁但系个软件即系呢啲咁嘅软件市场，即系大家好熟悉嘅，咁除咗字节跳动啦之外啦，咁啊快手都系类似啲咁嘅嘢啦，咁啊快手又而家大家睇到个快手个股价啦，其实就即系曾经就话分拆可能 AI 噶嘛，系咪先？
0: 系啊系。
1: 咁啊，但系拆分拆完，
0: 喂，又话嗰个可能 AI 值200亿美金嘅，即系成1500亿噶咯。
1: 系啊，咁但系就个股价反应都系黐住个镬底咯。
0: 系啊，即系见到快手嗰个股价都系讲紧嗰2000亿。市值又话个可能系值咗1500亿咁样，咁啊个可能个估值嘅几时反映到咧？
1: 系啊，咁啊应该即系你大家都要睇呢一样嘢，同埋只系大家都要相信一样嘢，即系虽然美国嘅 Figma 咁啊个股价都叫做回升翻啦，咁啊嗱而家大家喺画面都睇到啦，但系佢所谓嘅回升嘅幅度咧，即系由17蚊弹到去美金啊，咁啊就弹到去曾经升穿过24蚊，即系大概30蚊到啦，咁啊落翻嚟啦，咁啊落翻去穿埋24蚊。其实咧个形势上走势形势上咧，其实同呢、1024快手咧都有啲相似嘅。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大家都系面对紧一个问题啊，就系、面对紧 Anthropic 嗰啲咩颠覆啊，即系 Anthropic 啊、Open AI 啊依类咁嘅软件啦、即系呢啲咁嘅一线嘅龙头软件啦、点样颠覆系呢个影视嘅市场啦、等等啦。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创作还创作一件事啦，即系当然啦，有一个名人去买，即系
0: 加入呢个市场，
1: 加入呢个市场啦。咁但系亦都唔代表嗰间公司个股价会飞升。咁始终就系因为创作一样嘢嘅时候啦，咁好考嗰个人啦，亦都好睇嗰个市场，即系系咪食正嗰个市场之余咧，至于软件嗰方面更加就大家就真系唔好乱咁嚟啊。咁啊，即系你见到嗱，快手啦个股价系咁啦。剛才俾大家睇過 Figma 嗰個股價係咁啦，甚至係 Adobe 啦，咁啊 Adobe 你話即係依間 鼻祖嚟嘛，改头鼻祖嚟嘛，系嘛，
0: 系啊，
1: 改头鼻祖咁，你见到个股价，哇，
0: 系，但系我又觉得一样嘢就系、是、有人同我讲过咧，即系呢啲咁嘅软件咧，系讲紧一个人专攻，即系你要当嗰个系一个专攻去某一个领域嘅人咁样，咁你虽然 AI 可以咩都做到啦，但系可能就系唔系样样嘢都系咁专业嘅咁样，但系如果专攻嘅话，有机会咧系能够真系系帮到你去加快嗰个动作咯，
1: 系啦，咁啊呢个即系。加快嗰个动作即系令到嗰套片啦、就可能本来以前可能要两年啦，甚至三年啦，甚至系嘛香港咪有某一套戏要拍咗十几年嘅，最近先出嗰套咧。咁啊、嗯，但系如果一用 AI 嘅时候，可能加快啦，咁啊，令到呢样样嘢更加普及化嘅。好，转头翻嚟继续倾。即时搏击。
2: 下昼三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会国事访问北韩两日，将会是他时隔大约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亦都是中朝最高领导人时隔大约九个月后的再次会晤。习近平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到北韩访问。韩联社引述分析认为，习近平将会借此行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韩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回来本港，本港天气极端酷热，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4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多区气温升至35度以上，当中上水的气温高达 36.9 度。天文台说，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明日至到下星期中期，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一带徘徊，地区会有大骤雨。劳工及福利局宣布，宏福苑居民透过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豁免计入综援、长者生活津贴以及在职家庭津贴的入息或者资产，为期三年或者至到新购自住单位完成交易日，协助居民逐步重建新生活。劳福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有关的安排和细节，居民如果有疑问可以同一户一社工联络。中东紧张局势导致油价上升，竞争事务委员会早前会见油公司代表，呼吁提高资讯透明度。竞委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委员会很重视油价问题，近期油价趋势只有上升而不是有升有跌，认为有需要而且是合适的时间再进行研究，了解清楚油价的实际情况以及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确保油价不会存在反竞争行为。他说，竞委会即将开始相关的研究，详情适时公布，而竞委会需要出师有名，在怀疑出现反竞争行为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其他工作。内地近日整顿非法跨境投资活动，星岛日报引述市场消息说，中证监近日在深圳会见香港券商负责人，了解他们整治内地存量客户的最新情况，再次明确提出各项监管要求，包括暂停境内线上开户、 停止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服务等。报道说，自今个星期开始，有本地券商陆续进行整改工作，包括禁止内地客开户、清理违规客户、调整境内服务。早前被中证监

0: 副展望活动已经被推迟，而汇控虽然在内地举办的活动如期进行，但就不鼓励驻香港的私人银行家进行非必要的内地出差。瑞银拒绝置评，汇控就说期待下星期在中国举办的投资展望活动，相关行程会如常进行。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恒生指数最新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1.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886点，跌88点，跌幅1.8%。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37点，跌63点，跌幅0.8%。大市成交去到2501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28，跌2.6，指跌幅 1%。第二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107.45，跌幅是 18.9%。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78，跌幅 1.8%。第四位中心国际981，最新报75.9，跌幅6.9%。第五位腾讯700， 最新报457蚊，跌2蚊，跌幅 0.4%。 第六位友邦保险1299，最新报74.1，跌2.6，跌幅 3.4%。 第七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6.8，

0: 跌 0.6%， 第八位长飞干纤江南6869，最新报240元，跌十个八，跌幅4.3%。第九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2.4，跌1.1，跌幅0.9%。第十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24.66，跌3.4指，跌幅1.4%。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0: 时间来到3:11，继续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Wiki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头先报新闻嘅同事都讲到啦，中证监咧就约谈咗啲咧香港嘅证券商嘅负责人啊，咁就了解咧内地嘅一啲客户嘅情况啊，同埋再次明确提出多项嘅监管要求啦。咁就好明显啊，中央就唔希望咧啲钱啊乱咁走啦。咁啊，见到好多嘅一啲叫受惠一啲内地客户嘅公司咧，今日都跌好多啦。譬如只友邦保险啦，都跌紧3.4%啦。只汇丰咧，今日都跌接近3%啦。喂，咁其实 Vicky 啊，你又会觉得咧，呢啲内地客如果真系受到影响嘅话，吓嚟唔到香港去投资啊，或者系去买啲叫系保险产品啊，系咪真系咁大影响呢？
4: 咁啊，对于啲公司肯定好大影响啦，友邦咁啊，友邦又好，仲有保诚啦，
0: 保诚都系啦，冇错
4: 啊，咁啊。啊，仲有啲945可能即系云里嗰啲都有啲嘢，
0: 绝对系噶啦。
4: 咁啊，即系对于呢啲公司嚟讲，就一定有影响。咁啊，同埋我谂最即系最大影响，即系依轮嘅风，即系依轮嘅
0: 风眼咁样。
4: 风眼啦、啊，咁啊，其实最我谂最伤都应该系富途证券啦。
0: 系啊，
4: 富途嚟讲，我谂就而家富途个股价都话即系叫做弹过下啦。咁但系你见到到而家睇到喺画面上见到富途嗰、那个。走势上咧，其实都真系都几差嘅咁啊，咁啊就一级一级咁落啦。咁所以嚟讲，其实我谂将内地反而引致到一个问题系即系中资金融股啦、啊，甚至系国际保险股喺香港呢边咧，即系无论友邦也好啊，呢、這个券商股，譬如6030可能都会还好少，因为有 IPO 业务嗰啲啊嘛。咁、但系对于美股嘅，譬如富途呢啲啊，咩老虎证券呢啲咧，咁我谂真系要避开咯。咁因为因为呢啲真系风眼嘅，咁大家
0: 同埋而家系唔知条红线系喺边，最惨嗰样嘢就系、是、即系当然啦，中央系有指示嘅，咁但系我哋而家系作为局外人啊嘛，系即系业外人士啦，咁样都唔知佢其实嗰条红线系想勒到几紧咯。
4: 系啊，咁所以嚟讲咧，就大家就我谂即系呢类嘅股票咁啊，可以避开啦。咁始终就系即系香港呢边，其实嗰个范围好。即系都相对地比较窄啲啦，咁如果系都系香港依边嘅市场嘅咩，即系其实唔好话香港啊，全球市场不断喺个收窄紧嘅，咁啊都系变成你都系买焗住买啲硬件股，咁但系硬件股头先一开始呢个节目都讲到啦，其实就你令到个
0: 你要追啦，
4: 系啊，你够胆追啦，咁啊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咁高嘅时候咧，咁当然啦，咁啊香港硬件股里面咁啊可能只系剩翻啲唔多。即系唔系太多可以大家谂到嘅，譬如就系成日有人都觉得就咩蓝起科技
0: 系啊，
4: 咁蓝起科技就系一个 DRAM 嘅股份啦，咁啊人即系啲人咁睇啊，
0: 系
4: 咁但系当然啦，头先大家俾一幅图俾大家睇过啦，即系 DRAM， 即系如果你话喺中国市场里面唯一嘅 DRAM 股，其实叫未上市嗰只叫长心存储，
0: 系
4: 而唔系蓝起科技
0: 啊，咁会唔会啊即系拣啲 MCAM？MLCC 嘅概念股可能仲直接啲咧，
4: 咁 MLCC 概念股其实就可以直接啲嘅，咁但系啦就蓝起科技其实都有佢个可取之处嘅，咁、可以讲下蓝起科技啦，咁同埋成个依间公司各个身处嘅市场系啲乜嘢嚟噶啦，咁其实蓝起科技咧，即系大家成日都误以为啦，咁系一个DRAM 嘅公司啦，咁其实佢唔系 DRAM 嘅公司嚟嘅，
0: 系佢只系其实系做咩？

0: DRAM 里面嘅资料咧就指挥交通嘅啫，嗰粒晶片咧系用嚟指挥交通嘅，咁啊喺成个 DRAM 里面咧，即系譬如啲数据点样入去，即系即系好似罗湖过关咁就算啦，咁啊罗湖过关咁啊好多人啦，但系即系清明节咁啊，
1: 或者
0: 大塞车啊，或者啲大节日咁样样。咁可能某啲通道咧，即係可能有一至三十个 counter， 咁就有一至三十个 counter， 可能一至十个 counter 好逼啊，好多人啊，好多人啊。
1: 会唔会系用呢个八条通道嘅行车线，或者十六条通道嘅行车线
0: 系
1: 合理啲咧？
0: 咁啊系，八同十六啦。咁啊咁但系八有头嗰八条可能好塞晒车嘅咁先啦。咁啊系咪应该搵疏导啦？咁啊可能去到七至十四、十六嗰条通道啦，咁啊，蓝起科技咧就系专去做咧，即系将啲 data 咧就分散去啲冇咁多人嘅地方啊，令到即系嗰个情况咧，即系唔会塞住晒啲 data 咧，就喐唔到啊。咁所以嚟讲咧，对于即系喺一个 DRAM 嚟讲咧。佢係都幾重要啊，因為佢係點樣樣令到啲數據運算咧就係易啲啦，同埋快脆啲啦。咁但係而蘭起科技咧，其實喺依個即係喺依個叫做內存芯片嘅叫做控制市場啦，係咪叫我都唔知係咪咁形容啊。咁啊就相當個份額相當之高啊，
1: 即係內存嘅交通指揮燈咁樣啦。
0: 內存嘅交通指揮燈嘅市場好高啦。咁啊而家喺YouTube 嗰度都睇到啦。咁就喺依個係2024年嗰個 market share 個數據嚟嘅，咁就可以睇到其實蘭起科技咧就大概佔咗就係 36.8% 啦。咁第二位咧就係、是第二位就係 Rambus 啊，咁喺美國上市嘅 Rambus， 咁就都 20.5%， 依個第三位嚟嘅，依、這個 market share 第三啦。第二位咧係瑞薩電子啊，咁即係依個叫做日本公司嚟嘅，咁日本公司咁一間好出名嘅汽車做專係做汽車電子。子零件嘅公司嚟嘅，咁基本上咧就系依三间咧就瓜分噶啦，咁但系蓝起嘅科技一个技术咧绝对唔差，咁所以嚟讲咧就啲人咧就觉得喂有 DRAM， 咁 DRAM 价格升，咁即系都要带起埋依啲咁嘅晶片噶啦，系咪先？佢话嚟指挥交通噶嘛，交通灯嘅都升啦，系咪先？咁所以嚟讲就集体一齐炒埋咯。
1: 咁我见到啊，成班一齐炒嘅时候，咁而家都又要一齐跌，咁会唔会话需要去睇咩？咩位去闹佢咧咁
0: 样？我谂都系起科技，即系都系要啲比较，即系又系即系，因为大家都系感觉上就系觉得佢系 DRAM 啊，即系一个
1: 相关啦，
0: 系啦，相关嘅相关嘅。
1: 嗱，近期个即系六月头个低位咧就系365蚊啦，咁其实而家都差唔多去到即系由400蚊跌落嚟啊，而家都366蚊啦，今日跌咗差唔多成一成啦。咁去到呢个365蚊咁样，其实会唔会失手就需要再回多啲先去买得过咧？
0: 系啊，咁即系你见到啦，其实就同即系啲 RAM 股啦，啲 DRAM 股其实都个走势上其实都几相似。嗱，而家大家睇到啊，咁就係而家呢个就係蓝起科技啊。咁如果我哋又开返张呢个 SK Hynix 嘅股价图嚟睇啦，
1: 哇，差唔多。真係一样样嘅。
0: 真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嚟讲，即係你见到海力士要回嘅话，咁即係蓝起科技都要回。咁所以嚟讲，其实我觉得蓝起科技应该都要回心啲啦。
1: 系，但其实我都觉得正如你一开头所讲係啱嘅，即係佢哋虽然係升得好多，但係唔係代表佢哋真係贵㗎。因为你留意翻啲产品佢哋加价嘅情况咧，都真系加得起，同埋亦都有人系抢佢哋嗰啲咁嘅产能啊！即系点样为之抢产能咧？而家咧嗰啲 AI 嘅企业咧，佢哋所谓嘅抢产能咧，系包起晒你成年嘅产能咁去抢嘅。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即系都你话系咪真系好贵咧？即系以海力士嚟计啦，就系喺 Win 嘅资讯嚟讲啊，咁大家睇到嘅其实佢就个 PE 咧预期市盈率呢个系13.6倍啊，咁但系呢个我觉得可能已经都系俾人高估咗啊，即系喺 Win 个资讯里面都可能。
1: 咁但系就算你20倍市盈咧，作为一间有增长嘅公司，即系我去吞啦，吞落少少去估啊，你作为一间有增长嘅公司，就算你20倍 PE 咁都系合理嘅喎。
0: 系啊，咁都系好合理咁，但系啦，即系啲人就以前觉得佢系个周期性股票啦，咁就

0: 个 P/E 就拉唔到咁高，即系个情况就好似啲咩咧，就好似即系嗰啲航运股啊，咁啊即系啲咩咩新一六啊，嗰类咧，即系你见到永远个 P/E 咧就升唔起嘅，咁啊
1: 系嘅，
0: 但系咧咁点解咧？即系啲航运股就系因为个周期性个情况强烈啊嘛，咁所以嚟讲，但系你见翻咧，即系而家即系越嚟越走出呢个情况啦，就系、是走出呢个叫做周期性嘅行业啦，咁点解咧？咁即系因为个 AI 之人就觉得系一个长线增长故事啊嘛，咁啊起码咩咩 Alphabet 啊、Google 啊，就算系 Alphabet 啊，即系佢都要走去配个股嚟发展个 AI 啊。
1: 系，但系我记得你都讲过一个重点，就系咧而家嗰啲嘅数据中心咧，一起唔系讲紧话啊几个月起到嘅、起码都起成年嘅、因为又涉及一啲电嘅问题啊，又涉及个起喺边啊个问题啊咁样。同埋啲光纤啊，又点样铺啊嘅问题，咁其实啲佢哋嗰个叫系嗰个投资啊，都唔系话真系今日起啊，听日可以停得噶喎。
0: 系啊，同埋即系嘅 AI 基建啦、就可以分五层次嚟讲噶嘛。咁啊，就即系而家又系喺个 YouTube 里面啊，大家睇到咩五层蛋糕，咪而家兴讲。
1: 系
0: 咁啊，嗰五层蛋糕系乜鬼嘢嚟嘅咧？咁啊，五层蛋糕最底嗰层啦，咁啊就蛋糕底嗰层咧就系能源嚟嘅。
1: 系
0: 咁啊，因为冇能源你就乜都唔使讲啦。个晶片冇电嘅时候，咁就即系咩都冇用啦，系嘛？咁第二层就系啲晶片啦，即系因为你要有 GPU 啊、HBM 啊，即系头先讲一大堆嗰啲英文字母嘅嘢啦，咩 MLCC 等等，你冇呢啲即系基本嘅 chips 咧，基本上都做唔到AI server 啦。咁之后咧就系 infrastructure 啦，即系你起完有好多唔同嘅 server 啦，咁啊跟住咧你就先可以起到个数据中心，有数据中心。嘅情況之下咧，你先至去到第四層啦，即係有嗰啲模型啊，即係咩 LLM 啊等等啦，即係由 Google 啊、Meta、Amazon 嗰啲啦，之後啦，先至可以去到應用層面，即係用嗰啲 software 啊。咁所以咧，就依個五層蛋糕定律咧，咁啊就而家咧就好興講依一樣嘢嘅。咁你缺乏咗是但一層咧，其實都好難搞嘅。
1: 係。咁啊，而家啲資金其實都仲喺個頭嗰兩三層嗰度嘅啫喎。
0: 係啊，同埋個頭嗰兩三層啦。咁但係去到 application 究竟係去到第五層，究竟係咪究竟係俾人 corner 曬市場咩 Alphabet 啊嗰啲係咪真係 corner 曬咧？咁啊，依一樣嘢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咁但係咧就你話頭嗰三層咧係咪好已經飽和曬咧？咁絕對唔係啦。咁仲有排玩啦。咁但係
1: 見到增長嘅，
0: 係啊，仲見到增長同埋有 cash flow 翻嘅。咁所以嚟講就大家就可以留意下依五層蛋糕啊。咁依五層蛋糕裡面嗰張圖咧都有寫住啲個別嘅股份。咁啊可以陣間逐隻逐隻細講。咁啊轉頭翻嚟我哋傾講同呢個內地連線之後咁啊繼。续讲下呢个情况啊！
2: 即时搏击，
3: 下昼3:23，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咧虽然是不常见，但是咧亦都是后生男士咧一个常见的癌症嚟。通常一般发病咧就大约是20至30岁啦。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咧，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呢个病。早期咧系冇任何嘅症状啦，只是咧高丸有肿大，但咧根治机会好高噶，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忽视呢个病啊。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8: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9: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

0: 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2: 深港通前线，深港通前线。
3: 好，继续请出香港新城财经台，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4: 小美你好啊，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新城财经王俊杰。不如由我先介绍下而家港股嘅情况先。港股今日咧就见到系开跌嘅，低开就67点，报25186点。虽然早段咧曾经有反弹嘅，但系咧跌幅咧就不断扩大，见到个支持力都唔系好够啊。咁然之后咧，而家咧喺午后翻嚟咧，跌幅一度系接近300点水平嘅，而家最新是跌263点，最新报24989点，成交金额去到26,616亿元的成交金额是。咁见到权重蓝筹股呢普遍是跟随大市偏远的。友邦保险1299最新跌3.4%报74.1。汇控0005最新跌3.3%报141.5。ATM 科技蓝筹表现呢就偏远的。恒信700最新跌 0.3% 报457.4，阿里9988最新跌 0.8% 报122.5。隔晚美股科技股呢出现回吐，拖累港股相关硬件股同埋一啲晶片股呢係集体受压嘅。联想992跌 1.7% 报24.58。中心981跌 6.9% 报75.9。华虹半导体1347报跌就跌 7.7% 报144.4嘅。咁小美啊，内地股市嘅情况又系点呢？
3: A 股市场呢今天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啊。那么今天呢其实在盘中呢跌幅哈，各大指数呢相对来说都有超过 2% 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但量能方面呢 ,3.07 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呢放量了3000多亿。盘中热点也是一个快速轮动的状态，市场到收盘的时候超过3200多只个股呢是处在一个上涨的方向上。那具体到盘面当中呢，可以看到减速器板块午后出现了冲高，风光精密30厘米涨停，绿地斜波呢20厘米涨停，中大力德等等多只个股也是冲在涨停的位置上。游戏板块表现相对于活跃，中青宝20厘米涨停，宝通科技和冰川网络呢等多只个股涨幅居前。另外金属新材料板块今天全天表现出了强势，天力复合涨幅超过20%，龙慈科技涨幅超10%，那还有像江南新材也都是在涨停的位置上。电力板块午后出现了持续的下挫，广西能源、裕能控股和粤电力 A 大唐发电都触及到了一个跌停的位置，换华能猛电和华电辽能多只个股呢大幅的下挫。另外存储芯片概念股也是在午后跌势有所扩大，百威存储、华润威还有江波龙、蓝启科技等多只个股呢跌幅都是靠前的。培育钻石板块全天震荡下行，汇丰钻石领跌板块，还有像恒盛能源和斯方达、黄河旋风等等都出现了纷纷的下跌。今天整体在盘面当中呢，板块上的这样的一个涨跌切换哈，还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哈，反而是在一个跌幅的前列，并且呢这个板块的轮动是非常的快的。市场到收盘的时候呢，深成指数下跌了 2.21%， 跌了346点，收在了15314点。上证指数呢下跌 0.74%， 下跌30个点，收在4027点。创业板指数下跌 3.20%， 跌130个点，收在3957点。科创综指是下跌 2.40%， 下跌了49点，收在了2025点。这是 A 股的情况。那这一时段的深港通前线我们告一段落，下周见。
4: 下个礼拜见。
5: 下周3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够会面，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的时候表示，他很高兴见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像他建议那样，但是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泽连斯基在公开信里面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和战俘交换，他强调如果无法达成共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危及他的统治地位。普京较早时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八月达成的妥协条款。他又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指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无矛盾。胡赖贵宣布将会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证入境政策，细节容后公布。胡赖贵外交部长卢贝特金礼拜四在首都一场活动上面公布免签消息。他说，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施之后，越来越多中国旅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乌拉圭的风土人情。乌拉圭总统奥尔西今年二月曾经访问中国，并且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期间双方在贸易、投资促进等多个领域共同签署达成多达19项合作的协议。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情况可能有所不足，条例大部分围绕经济方面的考虑，但是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会影响民生，需要考虑如何加强执法，加强法例，达至具阻吓的作用，而将竞争条例刑事化是其中一个方向。翟少棠表示，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以及大律师公会等机构商讨修例的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9月提交报告，竞委会能够在9至10月备妥相关方案，并且在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将最高罚则定为监禁7年是可行的方向。他又指出，竞委会正是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合作，将来会在大型招标项目要求投标者签署不合谋条款，并且作出法定声明，一旦作出虚假声明将会面临刑事责任。另外，他亦都表示，为了提升竞委会工作的透明度，由下一次的会议起将分为公众及闭门会议两部分，公众人士可以事先报名参与，名额先到先得。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营运模式，由承办商在作分租，计划在今年第三季邀请市场意向书，明年率先就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表示，公众街市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增加，新模式将会更为灵活。杨永杰在电台节目指出，营运商为了维持街市的使用率，会挑选愿意创新的租户进场，提升街市的活力。他说，房署辖下的街市一直沿用整体承租模式，并透过合约条款限制街市内有关摊档的比例，防止寡头垄断的情况，维持相反的竞争力，确保居民利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依家的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李琦真系正啊！哦，李琦真系好正啊！
7: 衰佬，睇紧边个美琦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琦啊？
6: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琦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琦啊！
8: 今日我又赚咗啦！
9: 你睇。
7: 是的，美琦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0: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1: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日经指数期货，完全不手软，不手平台费，不手杀市报价费，海沃仲送你800万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3: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论坛主题
13: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4: 主礼嘉宾
1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4: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3: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5: 每个钱币
14: 择地有声，
15: 讲钱讲故事，
16: 主持陈以缇，
1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4: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6: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5: 一起讲钱讲故事。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6: 股价速报，
17: 恒生指数目前美市都要跌超过接近200点国外。恒生指数指数是做紧24977点，跌273点，跌幅是 1.1%。国企股指数最新是做紧8437点，跌64点，跌幅是 0.8%。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4878点，跌97点，跌幅是接近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752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是做紧25.28，跌2.6%，跌幅是1%。第二位3033。

0: 恒生中国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咗4.7678，跌 1.9%。第三位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系7709，最新系做咗106.2，跌26.4，跌幅系接近20%。第四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5.55，跌7.3%。第五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56.4，跌2.6，跌幅系0.6%。第六位友邦最新系做紧70.05，跌2.65，跌幅系3.5%。第七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300/200/200/200最新系做紧86.9，跌5.4，跌幅系0.6%。第八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2.2，跌3%，跌幅系1.1%。第九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240.06，跌10.2，跌幅系4.1%。第十位联想最新系做紧24.52，跌4.8，跌幅系1.9%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3:41，继续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头先都讲到好多嘅一啲科技股啊，或者芯片股回吐嘅情况啦。咁但系咧，我同 Vicky 都认同一个睇法，就系咧，头先嘅嗰五层蛋糕啊，芯片嘅五层蛋糕 ，AI 嘅五层蛋糕啦，其实咧都系有增长同埋有现金流翻嚟，见到都系可以支撑到个估值嘅。但系我哋就千祈唔好忘记一样嘢，市场就唔系净系睇啊赚唔赚到钱噶嘛，就永远要小心一样嘢咧，就系会唔会有啲咩黑天鹅啊涌出嚟啊？嗱，第一个一黑天鹅咧，其实就系大家一定都要担心嘅一啲美伊嘅情况啦。咁啊，个通胀到底几时先系可以压制到咧？咁样，因为其实而家美国各方面都会加息啦。咁日本、韩国咧都准备会加息噶啦。咁样喺咁嘅情况之下，咁大家对嗰个加息个通胀预期翻嚟嘅时候，会唔会话影响到啲资金咧？尤其是我哋之前都提过好多嘅，就系嗰啲 credit fund 嗰啲嘢啦，就系、是会唔会话影响到喺呢方面会爆啲黑天鹅出嚟咧？就系咧啲钱会输个大嚿钱咧，然之后咧要抽水咧，即系抽走翻个资金咧。另一方面就系我哋头先都提到嘅，就系只 bitcoin 啦。个 bitcoin 由12万美金去碌落落嚟，而家6万美金左右嘅水平。如果再穿埋6万美金，就系、是、我头先都提到嘅，就系、是特朗普喺上台之前嘅一啲叫。是我相信他的一些买合成本价的水平，如果穿埋的就连阿Trump都要坐艇的了。其实这些这情况，这么多的黑天鹅、Vicky 你又怎么看？你会觉得最担心是哪些黑天鹅可能会涌现出来呢？
0: 最重要的黑天鹅啦，我谂都系个 private credit 嗰样嘢啦。咁啊，暂时头先都讲过啦，就系话都叫做勉强就舒缓咗嘅，因为个有多嘅 software 嘅股份啦，咁就叫做喺个低位度回升翻啦，
4: 弹翻少少
0: 咯，弹翻少少。但系头先都俾大家睇过啲图啦，系嘛，
4: 绝对唔系靓仔噶啦，
0: 绝对唔系靓仔，住黐住个底啦，我当时咁啊，无论喺香港也好，甚至系海外嘅 Adobe 啊。呢、这个即系 Figma 甚至系等等啦。咁当然啦，有啲嘅股票啦，即系有啲嘅软件股嘅股票，其实做得唔错嘅。咁但系系譬如好似 Net 咁咧 ，NET 啊，咁嘅即系只科网嘅啲叫做 Net 呢啲叫做咩股票咧？即系嗰啲防毒软件股啊、即系防毒软件股啊。咁同埋。Net 佢有一个特性咧，就系佢依个如果假使间系佢哋嗰个叫做即系如果你用得嗰个 AI 越多嘅话咧，咁对于即系爬得越多嘅嘢咧，对于啲咁嘅公司咧，其实就会系有利嘅。咁但系咧。即系呢啲咁嘅公司，咁但系即系相对地比较少啦，咁喺软件嘅市场，咁但系部分嘅软件市场咧，咁就系好似头先所讲嘅咩 Figma、Adobe 啊，甚至系 Surface 啦，咁就算啦。你好似啲人话阿黄仁芬喺嗰一个礼拜都不断撑佢，喂 Surface 啦，唔系渣噶乜乜啦，系嘛？咁但系你见到个股价都另一回事啊。
4: 系啦，啲大佬又点无论点。

0: 讲都好，甚至乎你之前都提过啦，阿Trump都自己去买咗啲软件股咁样。咁但系啊，个股价就真系尚未见到起色啦，亦都令到嗰、那个个即系一啲叫系外围嘅基金啦，又有冇机会出现一啲叫系突然之间俾啲投资者咧系要求去调啲钱出嚟嘅情况咧，咁样要求赎回嘅情况咧，咁样咁呢样嘢。即系大家都要睇住，因为尤其是我都觉得系比较需要担心嘅，就系个 Bitcoin 喺咁样碌到落嚟六万几蚊嘅水平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代表紧市场有部分嘅投资者可能输咗钱，要沽啲 Bitcoin 去换钱咧？咁样
1: 系啊，咁啊呢一样嘢即系会唔会俾人爆咗个仓？即系逐啲
0: 都唔系冇机会噶，
1: 即系你见到有啲即系系嗰啲 strategy 啊，咁啊喺美国上市嘅，即系系本来就发生。是不是发新股买 Bitcoin 呢，定是他是拿个旧买发债买 Bitcoin 呢，我唔记得咗。咁其实他哋都随着个 Bitcoin 咁样跌发之后呢，其实都爆咗个仓啦，个股价都蛇咗嚟。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呢一样嘢就不容忽视嘅。咁但係啦，就即係有机会就喺个股值上面啦，咁咁高嘅时候啦，咁俾人拉咗落嚟一下啦。咁但係拉咗落嚟一下就记住要执嘢啦，因为即係呢个情况就肯定未完噶啦，咁啊呢个是长期趋势嚟嘅，咁特别系譬如好似 Google 咁先算啦 ，Alphabet 咁啊 ，Alphabet 即系佢配个股啊，即系大家就觉得配完个股之后，咁你反而系另一样嘢就系显示出咧，即系巴郡嗰边咧，即系呢啲长仓基金嚟噶嘛，即系巴郡佢唔会走去无啦啦 short 一嚿嘢噶嘛，咁啊佢哋呢啲咁嘅长期基金咧，都连即系 Alphabet 都肯投嘅时候咧，咁即系意味住成个。个 AI 嘅市场未玩完啦，咁未玩完嘅话咧，咁所以咧就记得咧，就我觉得即系啲如果假设间个股市真系会有一个急速调整，特别系咧，即系系六月咧第三个礼拜咧就系四期结算啦，
0: 系
1: 四期结算就例牌波动噶啦个市，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即系如果即系有翻咁上下调整嘅时候咧，啲股票咁啊有啲嘢咧就真系值得去执嘅。
0: 同埋而家我觉得最大个问题咧就系、是、个市场个杠杆系高嘅，即系唔系讲紧冇我哋嗰所谓嘅2015年咁癫啦，嗰阵时咧就系、是、全个话啲内地嘅投资者个杠杆咧可以去到十倍嘅，咁但系我觉得就算而家美股个市场冇十倍杠杆都好啦，我谂啲市场嘅投资者都玩紧接近十倍杠杆嘅水平噶啦。
1: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你系呢啲就即系俾人去一下杠杆，咁啊俾人去杠杆嘅话咧，就应该就会跌得好快。
0: 嗰下系即系内地嗰下嗰次2015年嗰阵时咧，就系、是、中央主动去杠杆啦。咁但系如果美股嘅去杠杆嘅话，我相信就系、是、会市场去做一个大调整咧，就大家系被动地去杠杆噶啦。
1: 系啊，
0: 咁呢个情况就应该俾人抬咗离场噶啦。
1: 系啊，就俾人抬离场。咁所以嚟讲就真系而家就其实喺呢啲高位嘅时候，即系头先都俾个啲图俾大家睇啦，即系抛离得咁鬼远啦，喺同条200天牛红线。咁就真係俾人即係个下调嘅压力呢其实唔细嘅。咁即係所以嚟讲呢就真係大家就个轻仓上路啦。
0: 对。同埋呢你头先都提到个费城半导体啦、即係个距离个牛红线咁远嘅时候呢，佢就算合理嘅调整啊，都可能有好多朋友都挨唔到个调整啊。
1: 系啊，咁啊，即系更何况咧，而家咧市场兴咧嗰啲咩两倍杠杆 啊，三倍杠杆 啊，
0: 四倍
1: 啲咧，嗰啲咧，咁一倒翻转嗰下咧，咁啊就中间会跌得好急，同埋今晚咧，即系美国都会出啲好重要嘅数据啦，咁啊啲失业率啊之类咧，咁啊就好反映到其实各个市场个情况，即系个即系加即系未来个加息同减息个情况，同埋另一样嘢咧，即系亦都系寻日俾个幅图俾大家睇，即系啲联储局主席咧，即系新任上一新官上场嘅时候咧，咁啊，
0: 你又话市场又要试一试佢嘅 底啊，
1: 试一试过去个底啊嘛，今日咁够胆放水啦，
0: 我惊我惊个市场试完去个底之后，原来有部分市场人士挨唔到啊，
1: 系啊，咁啊真系正如你头先讲，俾人抬咗出场，咁、啊、但系当然啦，就即系喺下跌嘅过程中啦，即系睇下边个冇着裤啦，正如巴菲特咁讲，咁、
0: 啊嗯巴菲特一定着咗好大条裤先啦，3.1万亿嘅现金、
1: 啊，系啊，咁啊佢而家就喺度磨刀霍霍喺度等紧你跌嘅啫，咁啊，但系即系嗱，佢不过我又觉得。啊！佢未等佢跌嘅时候咧，已经忍唔住出手，想买咗只 Alphabet 先。
0: 系咁都，但系占佢嗰个叫系现金嘅存量都系好少啫。
1: 系咁啊，系好少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价之间佢真系可能跌落嚟嘅时候，即刻嗱一声买多啲
0: 啊！佢又开心咯，佢老人家又哇喺度执平货啊！
1: 虽然嗰个盘系未必系佢坐啊，
0: 系嘅
1: 咁啊，但系就即系你见到其实呢班即系管理层啊，新任嘅巴郡管理层啊，其实都喺度囤积现金喺度等紧你跌啦，咁所以即系我谂，即系下一转大家都系对住啲 AI 股嚟落镬噶啦，咁当然啦，就系睇下你买边只啦，咁你话买大嘅定买细嘅咧？即系嗱，你见到大嗰啲咩 Nvidia 啊、Alphabet 啊嗰啲就即系有升嘅，咁啊升得唔多啦，咁但系。头先我哋都俾个啲图俾大家睇下，即系个五层蛋糕啊嘛。咁、五层蛋糕最底层咧就系电力啦，即系大家都知全个美国甚至欧洲都唔够电啦。咁其实电力设备如果家阵间系个市场调整嘅时候啦，咁啊系一个唔错嘅买入机会啦。即系啲咩 GEV 啊，即系香港嗰啲咩1133啊、1072咧，即系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有潜力嘅股份啦。咁、甚至系美国嘅 Cat 啦、Caterpillar 啦，咁啊呢啲都系一啲好老牌嘅股票啦。老牌嘅公司咧，亦都系好硬净嘅公司啦。咁就除咗即系啲电力股之外啦，我觉得即系电力设备股之外啦，咁啊当然啦，如果价之间即咩 Hilux 啊，调整啊，咁啊，梗系可以买得过啦，甚至系 MLCC 啦 ，MLCC 嘅股票啦，亦都系一啲好值得去留意嘅股票嚟。咁点解咧？咁啊，听日可以听下 AI 进化论啊 ，Isaac 啦，就可以详细解释下成个产业链对于AI server 个情况嘅。咁啊，佢就觉得就系呢个只系啱啱开始嘅阶段嚟嘅啫。咁所以嚟讲，其实就我谂，即系大家就真系唔好咁勇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抛嚟到条线咁远咧，就去大力咁买。咁呢一样
0: 点都有地心吸力嘅，
1: 点都有地心吸力，因为大家身处喺地球里面啊嘛，咁所以嚟讲大家要小心啊。好啦，咁啊讲住咁多先，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咧就都系要跌292点啦，最新系仲紧24961点啊。咁啊下个礼拜一再同大家倾啦，好，拜拜。即时搏击，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5: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6: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7: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轻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9: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9: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9: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11: 楼市最前线，
12: 李石宏。
13: 同大家睇中荃湾万景峰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万景峰三座，高层衣室，售面积507尺，两房往内园，有开洋景观嘅单位，开价1050万，最后齐头以100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9724蚊。

0: 业主在24年12月用865万买入，一年半之后转手，全面赚135万离场，升值超过一成半。看回5月份，荃湾区大约170宗二手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9蒙牛乳业。蒙牛乳业2025年盈利154,53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3.79 倍，每股盈利3.96毫人民币，每股派息5.02毫人民币，按年增加 2.16%。 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49.224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 倍，预期每股盈利1.27人民币。折算港币1.3097，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6.21毫人民币，按年升 19.42%， 折算港币6.83毫。股价走势上，2025年至今整体属于大型上落走势。2025年3月高位21蚊，除净就20.44蚊，低位喺11月13.88。将时间收窄至到2025年年中至今，高位多次落喺17蚊多啲至到18蚊多啲。2025年7月17.7，今年2月17.88，4月18.07，5月18蚊。以年内3月低位14.83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6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61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4.55 倍，是10多年的低位，股息率最高是2024年的4.71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 31.5 倍至到 47.66 倍，股息率2.76厘至到4.17厘，目标18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8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9厘，以买入价跌 10%， 13.35 半止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联想集团第四财季盈利飙升 4.8 倍，季度业绩省镜，立即获多间大行大幅调高目标价。其中高盛认为，虽然记忆体价格大幅攀升，但成本上涨对集团影响受控。高盛指出，联想作为全球个人电脑龙头，市场占有率扩大至 25.2%，加上对客户及供应商有强大议价能力，配合 AI 伺服器业务正在扩展。2026下半财年起更有望交付下一代伺服器机架。另一方面，储存业务完成收购后，将支撑联想 AI 业务持续增长发展。高盛维持联想买入评级不变，目标价由12.53升至27蚊。另一间大行中信利昂认为，联想上季业绩强劲，主要受惠基础设施方案业务经盈利率改善，配合个人电脑业务稳固，同时更定下两年目标，盼望总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以及争取利润率持续扩张，反映管理层积极进取的野心。由于业绩有惊喜，特别是经营利润率创新高，因此重申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由12.9调升至21蚊。麦格里亦发表报告，大赞联想上季业绩突出，当中核心三大业务收入都录得双位数增长，尤其在基础设施方案业务收入及利润优秀。由于业绩省镜，麦格里上调联想2027财年经调整纯利预测是 23.4%。重新跑赢大市，目标价由12.93大幅上调至21.75，同时纳入麦格里核心推荐名单。大行报告完毕。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6: 下昼4点。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星期一同意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又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澳门司警捣破有组织操纵卖淫集团，拘捕26人，包括25个骨干成员，涉及5个澳门现役和退休执法人员，以及1个主脑。相信集团靠3个桑拿场所，由前年至今不法获利近8亿澳门元。澳广视报道，司警寻日采取行动，搜查3个桑拿场所、办公室等多个地点。司警指，犯罪集团自2019年运作，经营桑拿场所，以提供水疗、按摩等服务作为掩饰，安排女子提供性服务，每次收费2000到8000元。涉案场所会根据女子的国籍和提供的服务，订定不同评级和收费标准。女子每次性交易可以获得1000到2000元的报酬。司警说，区被捕的3个现役保安部队人员和2个退休司警人员涉嫌收取贿款，向犯罪集团提供巡查线报。5人前年至今各自收取贿款超过300万元。返回本港，一个导游在今年2到4月期间威逼团友购物，被旅游业监管局撤销导游牌照，即日生效。旅监局经调查之后认为，涉事导游在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期间曾经发表不当言论，令旅客受制于威逼购物，决定根据旅游业条例采取纪律行动，循简易程序撤销他的导游牌照。旅监局重申，对威逼购物和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牌人必须恪守专业操守，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局方会继续多管齐下，持续提升对旅客的保障，推动旅游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食环署计划在3个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营运模式，由承办商再分租，计划今年第3季邀请市场意向书，明年率先就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及安全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说，公众街市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增加，新模式将会更加灵活。杨永杰在电台节目说，营运商为了维持街市使用率，会挑选愿意创新的租户进场，提升街市的活力。他说，房署辖下的街市一直沿用整体承租模式，并透过合约条款限制街市内有关年摊档的比例，防止寡头垄断的情况，维持商贩的竞争力，确保居民利益。他说，政府拣选3个新街市试行做法合理，其中天水围较为接近内地，有助研究市民北上消费对街市的影响。中东局势紧张导致油价上升，竞争事务委员会早前会见油公司代表，呼吁提高资讯透明度。竞委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说，竞委会好着重油价问题，近期油价趋势只有上升而不是有升跌，认为有需要并在合适时间再进行研究，了解清楚油价的实际情况，以及有些什么可建议改善之处，确保油价不会存在反

0: 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4度，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8: ，We are ready。
7: 四年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9: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0: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9: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0: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9: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1: Line up 世界杯。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2: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1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3: 接收创业家思维，
1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4: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Pair Pair Fu 创办人 Fei Chen。
15: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6: 我當時有一個女嘅時候咧，佢成日都唔係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車我開刀嘅，我喺佢車嗰度執咗封信。哇！我真係晴天霹靂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後咧，佢嗰幾日就消失咗。
15: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16: 我同你生緊個女啊，即係你可以咁樣對我啊！我喺醫院裏邊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個女，望住個女喊，一路係咁喊。
17: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8: 月桂生潮发速报。
19: 股价速报。
20: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部分啊。排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2800盈富基金25.28，跌2.6。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跌8.4。981中心国际75.65，跌5.85，跌幅7.1%。7109南方海力士反向嘅ETF 106.9跌25.6，跌幅19.3%。700腾讯453.2，跌5.8。1299友邦保险74元，跌2.7。9988阿里巴巴122.4，跌1.2。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992联想

0: 24.88八跌，豪二6869长飞，光纤光缆239二跌11，跌幅4.6%。最后睇埋1347啦，华虹半导体145.3跌11，跌幅7.1%。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拣股问盘，
0: 好嚟到礼拜五拣股问盘时间咧，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阿 Christine 啦，同埋希文喺度嘅。咁同大家睇喺今日个市先啦。今日个市嚟讲就全日就低开就低走噶啦。咁指数早段低开60多点之后咧，咁沽压嚟讲就逐步增加啦。咁尤其睇 A 股方面，就一路个沽压嚟讲亦都系增加紧。咁亦都系对个港股啊，甚至对个科指咧，其实都晏昼个沽压亦都系加大咗少少嘅。咁就恒指就最尾就失守25000收市啦，就24961。就跌291点，全日大市成交就3428亿嘅。咁总结翻全个礼拜去计咧，恒指就跌0.8%啦，国指就收喺8436点嘅。咁就全个礼拜都仲有得升，就未升10点嘅，即系升幅0.1%。最后就睇埋科指啦，科指全个今日就收就4888点。咁就全个礼拜咧，基本上就升4点，就当冇喐过啦。咁就见讲今个礼拜嚟讲就，即系好似大家就好似叫发咗长梦咁啦，就早段仲还好好地嘅。咁就过呢两日呢三日嚟讲，就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就连跌3日啦。咁就三支阴烛出晒嚟啦。
3: 咦，咁即系分冲有机会六绝月
0: 嘅、哇，咁又未去到六绝嘅，调绝就个市真系好差噶啦。咁我谂就继续都系调一调啦。咁你始终你而家都唔系港股啦，即系睇翻外围美股咧。你见到过去呢两日嚟讲，就真系有好似有翻啲嘅分化，就系、是。啲科指即係叫啲 Nasdaq 啊，甚至標普咧就開始就褪翻落嚟啦。反而見個 Dow 咧就好硬淨嘅，即係似乎你嗰個資金流向咧就流翻落去啲叫傳統嘅舊嘅股、舊經濟股身上啦。其實港股呢邊都係有啲相類似嘅情況。咁尤其是喺即係近排大家熱炒嗰啲啦，你話半導體啊、咩積層板啊、存儲嗰啲啊，其實都係跟翻個 A 股嗰邊嗰啲嘅標的一路都慢慢騰緊落嚟。咁所以你話上個禮拜好似我哋都問過啊，即係傾過呢樣嘢嗰陣時問個 Rapper 係咪六絕啊嘛，好似話唔係噶嘛，係咪？咁我諗暫時嚟喺個市就即係我諗個走勢上係差咗啲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去到話係咪真係要試翻話之前啲低位啊24000，而咧暫時就未去到呢一個嘅境地住啦，因為你話信息面上面其實就。即係又冇乜太多新增嘅嘢啦，你話地緣政局都係咁樣啦，即係一路打一路傾，跟住你話二巴局勢方面有類似相類似嘅情況。你話息口走勢，咁當然今晚嚟講，大家就睇住個非農業新增職位啦，甚至係講緊個工資嘅情況係點樣。咁我諗都係要等到去六月中啦，即係聯儲局開會咁，同埋阿鬱壽啦上咗嚟之後第一次見大家。
3: 而家要改口噶啦，
0: 鬱壽我真係講咗鮑威爾。系阿旭十上嚟之后，咁样系个口风系点样
3: 啦？我觉得佢嘅中文名比较难读啲嘅。
0: Kevin Walsh 啦，咁就
3: 系啦，叫 Kevin Walsh
0: 啦。Kevin Walsh 咁，大家就会易记少少啦吓。咁所以咁暂时嚟讲就个市调啦吓，即系你话短期嚟讲试一试翻之前个低位24700，咁我觉得就不为过嘅吓。咁当然你话今日大市成交3200几，咁近排都系差不多噶啦，即系剔除翻上个礼拜个指数调整啦吓。咁我谂暂时嚟睇就。你话窄个市真系要唞一唞气先噶啦，即系你话资金轮动、板块轮动咧，我谂都系会延续咁嘅情况咯。
3: 系啊，咁你睇翻啦，今日咧就以只中心啦作为呢一个蓝筹股当中咧，咁走得最差嘅一只嚟嘅。咁头先我见佢即系未 U 盘之前咧，都曾经跌过差唔多成一成啊。咁而家收咧就7点，
0: 贴近低位收啦，
3: 7% 啦，7.1% 啦，咁75.65嘅。咁另外咧啲。嗰啲消费类股份咧都唔好嘅啫，蒙牛啊、康师傅啊，系咯，呢啲都系比较强差人意。
0: 其实就你今日睇个升跌股份数目咧，即系基本上都系下跌股份数目比较多噶啦，即系全日埋单1200只。咁你话今日有蒙牛、康师傅啲都跌6%落嚟，我其实你近排嘅

0: 消费类股份嚟讲，你讲嘅一啲嘅叫可算消费啊，或者叫日常消费嗰啲，其实就冇乜太多特别嘢啦。咁你话内地个消费数据都系咁样啦，即系不温不火，即系弱复苏。咁你话喂，咁你天口庆系咪会买多啲嘢嚟饮咧？吓，即系买多支牛奶，
1: 买多系。
0: 咁呢个局限于南方地区啫，局限于南方地区。
1: 我真系买咗嘢饮喎，今日我原先就即系好 discipline 去饮茶或者饮水，但今日真系唔得。
0: 咁都系茶嚟嘅咧，
1: 系
0: 嘛？咁我谂
1: 即系要买啲农夫山泉，
0: 农夫山泉
1: 买咗支奶嚟饮啊。
0: 奶都 OK 嘅，咁有营养啲啊嘛，茶都奶都吓。咁 anyway 啦，咁我谂暂时嚟睇，其实今日个恒即系指数成分股入边，其实跌幅即系。都系比较全面㗎啦，即系你话最尾你一路数落去，咁边啲系做得好啲呢？咁系得啲嘅叫中资嘅，唔系叫中资，今日叫内银股啦，甚至讲緊一啲嘅航运股囉。
1: 咦，但系即系譬如内银股方面呢，而家大家都担心緊㗎，即系譬如系呢个内地方面呢，咁严禁緊嗰啲嘅境外嘅投资啦，咁呢个亦都系或多或少会影响咗即系内银方面嘅表现㗎嘛。嗱，我唔知即系呢个对于佢哋嚟讲应该系利淡嘅影响，嗱对保险股某啲就应该系嘅。
0: 其实就要分分两方面去睇啦。你话即系近排咧，即系国务院嗰份嘅叫规则啦，七月开始起标，其实起初大家只系觉得喂，净系企业层面啫。咁呢个大家系可以理解嘅。咁当然即系大家再去捋入边啲字眼咧，就包括埋港澳台地区，咁大家就开始谂多啲，谂多少少嘢啦。尤其是大家见到近排咧，即系个别啲券商啦，即系俾内地部门就罚款。咁就大家就会延伸，就再諗多一步，咦，会唔会后续再蔓延到去金融其他金融领域啊，包括剛才阿丁提到啦保险啦，甚至讲到银行。咁当然你话内银方面，咁当然喺境外甚至香港有一啲嘅子公司喺度啦，咁但嗰个占佢嘅资产規模嚟讲就相对地就唔係话太过大嘅。反而睇返今日喺银行股入面去睇啊，即係你包埋国际银行股入面去睇呢，内银真係 OK 㗎，即係係逆市升咗上嚟㗎。咁反而你另一边厢你睇渣打啦，汇控啦，中银香港啦，呢三只嚟讲就因为始终系即系境，即系叫境外嘅业务啦，甚至讲紧你话大家都讲紧，哇！财富管理业务啊，非利息收入可能真系有啲影响，咁所以就有啲嘅 profit taking 啦。咁你话保险方面就咁，大家即系有啲叫暂时嚟睇啊，即系有啲叫惊弓之鸟，因为始终你嗰个细则嚟讲未出到嚟啊，只系一个规范嘅一个框架啦。咁后续嚟讲，大家就系睇住咯。咁但系短期你对于国际银行股啊、国际嘅保险股嚟讲，短期嗰个嘅不明朗因素都仲会有喺度啊。
1: 哇！我咧即系原来有啲 notice 咧，你真系有时唔觉咧。唔留意的话咧，就原来都有好多咧，都系有一啲特别天气警示嘅。咁最新一个咧就系16:00，即系
0: 四点啦，
1: 系啦，4:17咧发出嚟就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到去下昼嘅6:30。另外咧就而家咧天气极端酷热同埋高温天气系持续嘅，咁所以天文台咧都叫大家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嘅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有不适嘅话，要尽快求医啊！咁而家咧酷热天气警报咧，亦都系生效嘅。希文，你头先过嚟嘅时候，系咪真系都好热啊？我今日喺
0: 你全日喺室内系嘛？
1: 我全日室内啊，
0: 咁咪好咯。
1: 我连饭都冇出过去食，
0: 哇！真系好啊！我行到嚟真系出晒汗啊，出晒汗啊！即系天口庆，咁但系咧个市又要遇咗少少冷风，即系而家个情况就系咁样啦。咁都冇办法噶啦，即系你而家你话即系头即系呢几个礼拜不嬲提开啦。你话增量信息，即系市场上你有大范围层面去睇，你话增量信息就唔系太多。咁你只系话今个礼拜即系可能借住内地一啲嘅即系规范或者政策，即系潜在有啲嘅收紧啦，即系有啲担忧情况之下，咁就港股呢边就叫做表现就相对比较差少少啦。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问盘，
3: 下昼4:20。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
2: 同埋睡眠嘅環境係冇開冷氣嘅，但係而家開冷氣嘅話咧，係形成咗濕氣啦。
5: 佢做嘅過程咧，就令到你個頭皮好似放。

0: 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1: 日出光满，
2: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3: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7: 简古文盘，
8: 林淑敏。
9: 冇错，今日咧除咗 Christine 之外咧，亦都有希文喺隔篱啊。咁啊 ，Wafi 啊要外出。佢唔系唞鼠啊，佢要去出差啊，
10: 好难总结喎身边。
9: 系啊，真系饮多啲水啊 ，Rafi。
10: 要听到嘅话，
9: 好，咁我哋就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欢迎大家咧透过 Facebook 或 YouTube 呢边咧，咁啊都可以留言问问题嘅。好，咁我哋睇睇先，睇下 Facebook 呢边。
10: 嗯。有咩问题呢？暂时
9: 未有，
10: 暂时
9: 唔系因为我未开到个 Facebook。
10: 哦，咁今日个市场焦点啦，即系头先都提到啦，都系即系又喂个市好似表面好差，咁但系有个别 sector 都做得比较好少少嘅，咁就头先提过啲航运股啦，即系大家都系围绕住翻嗰个逻辑去讲噶啦，就系讲紧个海峡封锁啦，运费又提早运费即系运力开始收紧啦，运费加啦，甚至讲紧嗰个嘅将过往一啲嘅传统性嘅传统嘅旺季叫提前拉货，咁呢、這个。其实之前一路都提过下噶啦，即系啲航运股，你话跟住个运费嘅指数啊，那个期货啊，即系嗰个嘅叫远期个个 freight rate 去睇嘅话，咁当然你话市场都系一个有啲嘅炒作空间喺度啦吓，因为始终你而家讲紧个货业目之开下，咁其实搞嚟搞去都未完全开放翻出嚟吓、甚至特朗普都话，即系久唔久就话，一系我就封翻你噶啦，即系倾唔掂嘅话，咁所以我谂呢一个嘅呢啲嘅消息面方面，其实对于话短期一啲嘅航运嘅股份，尤其是今日睇翻喺恒指嘅成分股入边啦，就东方海外就做得零零舍舍跑到出嚟噶啦吓。
9: 好，我哋答一下啲听众嘅股票问题先啊。咁啊，不如咧答咗呢一只先，1882海天国际，18.5有货嘅，问你上网睇几多？
10: 18.5，
9: 18.5
10: 嘅话，咁其实而家你账面上都仲有钱赚啦，因为你买嘅应该系在之前嘅，你应该旧年年尾时候噶啦。咁你话海天嚟讲，其实即系对标住内地个制造业个景气度啦，吓，即系你过去呢几个月嚟讲，你话内地个。睇你純粹睇個官方製造業嘅 PMI， 其實大致穩穩定定啦，你話個別一啲行業嚟講都還 OK 嘅，咁但係睇翻近排嗰個股價嚟講，就即係都係一個 range 啦，即係三月底個低位19.4，上面就掹盡少少啦，22蚊到基本上就頂住咗喺度嚇。咁所以我諗你呢手貨，你而家帳面上就賺咗10%到啦，咁繼續揸住先咯。咁睇下可唔可以再試高翻少少咯，即係去到有機會去到21蚊樓上就先行食咗户先咯。
9: 另外咧就搭下只电力股啦，八三六润电，咁啊佢话用嚟做收息，O 唔 O K 咧吓？定系即系其他？但系佢都系耳熟拣电力股嘅。
10: 嗱，电力股嚟讲，如果你话喺几年前咧，即系大家去炒中特股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市场一个嘅其中去投嘅一个 sector 嚟嘅吓。咁当然你话电力股，大家又要分啦，即系传统嘅叫火力发电啦，甚至讲嘅新能源啦。咁你润电嚟讲就系讲嘅新能源啦吓。咁你睇翻近排個價又 OK 嘅，即係一浪又高於一浪，慢慢一路拉緊上嚟。咁如果你又未有貨，其實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急住啦嚇，即係等佢再回下先啦。即係你話而家今日走到21蚊，咁睇下可唔可以落翻去五月嘅時候嗰幾隻腳附近啦，20蚊邊先再後咧，因為你再撳落去20蚊邊樓下，20蚊邊甚至20蚊樓下嘅話咧，個預期股息率咧其實就去可

0: 有機會挨近翻四釐四、四釐半噶啦，咁所以個防守力就會比較好少少咯。
1: 好，有聽眾問就1478優泰科技，咁今日優泰科技咧就跌咗1.3% 啦，咁收9.25嘅。呢位聽眾咧。是9.1有货，
0: 9.1有货，咁睇住条250天线咯。咁其实近排啲嘅手机零部件股，除咗只信宇之外咧，基本上冇边就系好啊，仲有只蓝思科技之外啦，基本上其他都冇乜好日子过啦。咁因为始终你围绕住信宇啊，甚至讲紧蓝思科技，其实有另外一啲因素系拉动到个股价反弹啦。咁但系睇翻优泰科技，其实都系讲紧个手即系、智能手机嗰度。咁但系见到大家今年见到个智能手机出货量，其实都系要跌。甚至讲按年双位数下跌，咁所以我咁睇住条250天线啦，即系如果有一下上翻去10附近嘅，就先行食咗户算咯。
1: 好，咁另外再睇下只981中心国际啊，80入咗噶啦，咁问你使唔使止蚀？
0: 80有货得就暂时都仲可以守一守住先嘅。咁当然今日嚟讲就叫初步失守咗条廿天线啦，差7.5。咁睇下嚟紧下个礼拜翻到嚟会唔会有下后抽啦？咁当然亦都要睇住 A 股嗰边啦，系咪可以做翻好少？少啦，咁你又如果你有 A 股創業板，甚至科創指數，咁你可以上翻去嘅。咁你有中心，你要上翻去，即系去翻你有家鄉價，甚至挨近翻80邊都有機會嘅。咁暫時 keep 住先咯。
1: 354咧，354點睇咧嚇？佢係4.6有貨嘅。咁而家問你止蝕咗佢啊，抑或係加住咧？
0: 嗱，354嚟講，其實即係基本上你係對標住華為個生態系統嘅發展啦嚇。咁近排你又係有一波炒翻啲軟件股嘅，即係唔單止講緊354啦。
1: 中遠國際啊，
0: 即係268亦都炒翻上嚟啦，甚至講緊你話金山雲亦都炒埋上嚟。咁但係你見到股價嚟講，就又係頂住條250天線4.93附近又閘住咗啦。咁而家佢個買入價應該係佢4.5啊，4.4-4.5啊。咁如果咁你呢手貨揸住算咯，因為你話軟件股，即係大家股之前你睇翻海外啲標的嚟講，就係大家驚啦，即係被可能會被 AI 完全取替啦。咁但係呢個股就未完全成熟嘅嚇。咁但係擔憂都會有喺度。咁我諗暫時就守住先咯。咁你話4.4-4.5，咁你起碼你至少你係可唔可以衝翻一下上去啦？即係翻到家鄉樓上，甚至可能貼近4.8附近呢啲位就考慮食咗户算咯。
1: 好，另外繼續答1072中東方電器係咪？
0: 东方电器啊，
1: 系啦，咁佢系32.几有货嘅，
0: 32.几有货，
1: 系啦。另外有一只咧就系人保1339，咁系5.9有货嘅，
0: 5.9。咁东方电器先啦，咁你东方电器其实近排就相比拍马去隔篱嗰只啦，另一只就维柴就即系我谂两个故仔嚟噶啦。咁呢1072就一浪低一浪，就46见咗顶，一路褪紧落嚟，咁唔觉就去翻二月头啲位噶啦。咁你话技术指标，你话佢已经你话14 RSI 已经落到去接近超买啦。咁但系你即系之前有提到啦，即系股份个股价一路超买，又可以继续再超买。咁我谂趁反弹咁样减磅啦，咁睇下可唔可以上翻100天线就考虑减咗磅先啦。咁至于人保
1: 啦，
0: 人保就都系贴住个底行噶啦，即系当然啦，近排啊国寿都啊零零舍舍得人保，因为始终之前出嚟嗰个嘅季息就麻麻地啦吓。咁我谂暂时嚟睇就小心少少啦，即系近排个低位4.96就冇再穿啦，即系一穿嘅话咧就先行支持咗先咯。
1: 好，咁睇翻咧就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吓，咁都系失守咗呢一个25,000点嘅，咁报24,961点，跌咗291点啊。咁另外咧睇翻而家个期指啦吓，咁都仍然系跌紧嘅，跌紧207点，比现货低水系77点，成交张数咧就79,000几张啊，最新咧系24,884点嘅。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拣股问盘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下午4:30。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星期一及二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今次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

0: 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习近平下星期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与中方保持紧密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67点之后继续向下，午后最多跌过226点，恒生指数失守25000点，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大市成交3428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升 1%， 腾讯跌 1%， 阿里巴巴偏软，百度靠稳。医药股个别发展，药明生物及药明康德靠稳，信达生物靠稳，中生制药偏软。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 7%， 是跌幅最大蓝筹，华虹半导体跌 7%， 内需股向下，蒙牛乳业及康师傅跌 6%， 国企指数报8436点，跌65点。机场管理局代表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中亚，期间分别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航空合作伙伴签署两份谅解备忘录，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的航空网络联系。而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亦将于明年启航，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香港国际机场一直积极拓展航空网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市场方面，而中亚是其中一个具策略意义的重要地区。今次和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合作伙伴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加强香港与中亚在客货运及商业往来方面的联系奠下坚实基础。林天福说，机管局乐见国泰开通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未来将继续同特区政府紧密合作，拓展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空网络，提升机场竞争力，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银行工会主席、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旭话，随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成果丰硕，此行见证了中亚地区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和巨大潜力，为区域合作带来新机遇。孙旭话，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枢纽，拥有完善的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流动性最充裕的离岸市场，以及涵盖存款、债券、基金、衍生工具和支付结算等领域的全方位产品生态，中亚地区与中国双边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而香港凭着独特优势，能够为中亚企业提供高效的人民币融资渠道，助力优化货币组合，降低汇率风险，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7.94， 按星期升 0.31%。 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 报 160.11， 按星期升 0.48%。 中小型单位指数报 158.49， 按星期升 0.41%。 大型单位指数按星期跌 0.24%。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说，用家和投资者积极入市，新盘销售持续理想，发展商求量亦开始求价，楼价升势延续，今年楼价已经升近一成， CCL 距离第三季目标165点只是相差 4.47% 就可以达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美琪真系正啊！哦，美琪真系好正啊！
4: 衰佬，喂，系咁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7: 要有便宜又抵，真是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日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询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财家、
12: 教育家、
13: 生活家、
12: 体育家、
13: 艺术家、
12: 娱乐家、
1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2跌2.6，跌幅1%。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跌咗0.4%，跌幅1.7%。98中心国际，75.65，是跌咗5.85，跌幅系超过7%。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6.9跌25.6，跌幅咧系近20%。700腾讯，453.2跌5.8，跌幅1.3%。1299友邦74跌2.7，跌幅3.5%。9988阿里巴巴122.4跌1.1，跌幅0.9%。2828恒生中国企业87跌4.4，跌幅0.5%。992联想24.88跌0.2，跌幅0.5%。另外呢就是6869长飞光纤光缆239.2跌11.6，跌幅是4.6%。1347华虹半导体145.3跌11.2，跌幅是7%。747南方三星 ETF 185.9 跌28.9，跌幅是13%。

0: 只37500德士代711元，跌12.5，跌幅系1.7%。
1: 拣股问盘，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希文喺度啦吓，咁啊亦都咧就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欢迎大家咧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啦。好，咁啊有位听众咧就应该问就2577英乐赛科啊，79.8有货，问你点睇？
2: 暂时要挨价先啊，咁但系幸好咧个价又唔系做得太过差嘅，近排又几只。嘅五月头到而家为止就系70元边度啦吓，叫都承接得唔错，咁但系去到之前嗰一下嗰一棍啦，即系抽到上去90元就叫单日转向佢打翻落嚟。咁当然你话题材就一定有噶啦，即系你讲紧喺中长线，你喺 AI 领域嘅应用啊，电力嘅一啲嘅提升电力嘅应用效率等等。咁所以咁暂时嚟睇就你话市场，即系尤其是近过去呢几日啦，即系你 AI 相关产业链啦，基本上啲题材就要 cool down 翻少少落嚟情况之下，咁我谂英乐赛科短期个股价都系要调一调整噶啦吓，咁又唔穿之前啲位，头先提到又70元一个大位，咁就再望低少少65就应该都会守到嘅，咁揸住算咯，暂时就、
0: 好。另外咧，有听众问就241李健康，佢问你见得底未？佢想入货。
2: 见咗底未啦？如果咧睇个股价嘅话咧，就其他个别技术指标啊，譬如话14 RSI 呢啲咧，就开始有少少嘅底背驰噶啦吓，咁你话个底？有尋日做咗3.5，咁我諗再要打一等先啦。咁一嚟就本身你話過去呢一段時間，大家對於一啲叫網上嘅互聯網平台啦，甚至有講之前，我諗大概2个礼拜前咧，即係內地有一啲嘅消息就係話一啲限制住一啲嘅叫做減肥藥啦，喺線上售賣啦，咁喺線下售賣，咁大家就會引申出嚟，喂，你線上會唔會受限呢？咁當時你又對阿里健康啊、京東健康咁，一下就撳咗落嚟。咁我諗暫時就個股價又短期又冇乜太多嘅催化劑㗎啦，咁咁你話要反彈嘅話，其實反彈力度又未必太多，因為之前你話近期啦，近少少個頂都已經講緊3.9度啦，即係佢哋而家現價大概10%度，你再向下一個即係就算俾你企到去3.9樓上嘅話咧，你講緊4月头到5月中嘅叫橫行區個底咧，嗰只腳已經講緊4.4嘅啦嚇，咁所以我諗一級去睇咯，即係第一個位就睇翻住3.8-3.9先啦，下一個位先睇翻住4.3-4.4
0: 啦。好，另外點睇只285比亞迪電子咧？28.5有貨嘅喎，
2: 28.5咁同而家差不多啦。咁其實上一節都提到啦，即係啲手機嘅零部件股咧，今年嚟講就喺個叫做過渡期，因為始終你睇翻即係。都提咗就係智能手機市場嗰個出貨量啦，即係按年跌啦。咁當然你話佢比亞迪電子有美國客户喺度嘅，相對地就會比較好少少啦，就喺個業績方面。咁但係始終即係個部件嘅壓力啊，甚至講緊其他譬如 Android 客户嗰啲嘅叫交貨嘅情況，可能會有啲嘅滯後情況之下，咁你又對於佢哋本身全年業績嚟講，一定係造成一定程度壓制㗎啦。咁但係另一邊商你話喂，佢有 AI 一啲嘅業務喺度，咁但係始終都係啱啱叫仲到緊入。啲嘅主要客户度啦，咁所以就最快都系讲緊去到出年先慢慢开始叫体验到出嚟，咁所以我谂而家呢啲位你纯粹你搏一下反弹嘅就睇住30元楼上啦，一嚟就本身条100天线讲緊30.5啦，咁同埋本身你睇返近排个高位都系讲緊最多啊，最多系讲緊31元送啲嘅啫，咁所以就都系搏一下反弹上去囉，即系30元楼上嘅计一计数囉。
0: 好，另外呢就有听众问只763中兴通讯。我睇下系咪今日弹起先？
2: 系啊，今日弹啊！
0: 系啦，咁啊，股价方面咧，今日系做好嘅，29.6，亦都创过1个月嘅高位。喂，不过其实咁，佢今一个月咧系高位去到32.2，咁今日其实咧都系升咗4%，即系接近5%左右啦吓。咁啊，嗱，冇货嘅，不过我估佢系有货嘅。佢问你仲有冇上网空间
2: 嘅
0: 咪？
2: 上网空间咁你揸咗货嘅，咁如果你系20多元揸嘅，咁你系24-25元揸，咁甚至讲26元揸，咪继续放下止腰先咯。因为你睇个股价就五月到而家为止，今日即系你尤其是今日呢一刻叫大成交，一嚟就穿咗条250天线啦，二嚟就本身做咗个 V 型出嚟啦，短期嚟讲就亦都穿咗一个比较重要嘅阻力，咁所以咧企得稳，短期企得稳喺条250天线楼上嘅话，再向上望咧，其实有机会再冲翻1个月高位啦，31元，甚至即系你讲紧今年1月中嘅高位咧。其实都系讲31元附近嘅啫，咁所以望住嗰啲位先啦，因为始终你消

0: 面嚟讲都算叫做配合嘅，即系话全同腾讯要达成啲合作去推 AI 云电脑啦。尤其是而家大家都揾呢啲题材去炒嘅时候，咁短期嚟讲可以去望望呢个位，望望住31蚊呢个位先。
1: 另外就搭下呢。pair 股份邊只咧係值得去吸納？咁佢都係二選一嘅，1038長健或者係6823香港電信。
0: 如果你睇純粹睇收息嘅選擇咧，咁不嬲提開啦，即係
1: 6823
0: 啦咁你話股價波動性就相對地真係低好多，始終業務都係穩穩定定啦嚇。咁當然啦，之前一下就撳咗落去嘅，咁但係見到由2月到而家位置慢慢拉下，基本上都係形成喺11蚊啊、12蚊呢啲上上落落啦。始終你講嘅7厘嘅預期股息率咧，你對應翻個債息個知息率個 cushion 咧就非常之夠噶啦。咁所以你話就算個市況麻麻地咧，未知道喺度極差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一定是有个防守力在这里。咁如果你两者去揀其一的话呢，就6823咯。
1: 嗯，好，继续再睇下。另外就搭下隻9999网易192蚊有货。
0: 192蚊有货。咁叫啱尋日就叫打和啦，今日就叫账面就输返少少。咁自从出完第一季度业绩之后，就股价就冲咗上去啦，因为始终业绩就好过预期。咁但係最主要都系讲緊一个成本嘅效益啦，去拉动个利润率上升，亦都拉埋带动埋个盈利啦。咁但係始终你睇返下半年嚟讲呢，虽然有一啲嘅新游戏嘅 pipeline喺度啦，咁但系呢个仍然需要时间啦，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就可能要 set 定啲嘅止蚀位置啦，即系如果你打穿咗180蚊楼下嘅，就先行计数先啦，上面就掹尽少少啦，250天线啦，大概200蚊到咯。
1: 192蚊有货，
0: 192蚊有货，咁下你赚唔赚个8蚊咯？因为始终你睇翻过去2月头到而家为止咧。穿咗条250天线之后，其实就冇再升穿过啦。咁所以你250天线是一个好大嘅阻力嚟嘅，除非突然间你话喂啲旧嘅科技股突然间又有资金追捧啦，即系唔单止讲紧腾，即系 ATMJ 啦，甚至讲紧呢啲嘅游戏股咧，网易突然间有资金追捧，你一下子冲翻上去咧，先再下定段啦。咁但系暂时嚟睇嘅话，250天线嘅阻力就比较大。
1: 好，咁啊搭埋呢一只先啊，9995荣昌生物啊，已经即系有一排又冇睇呢啲嘅医药股噶咯吓，或者叫生物科嘅股份啦，系啦。今日咧股价创咗一个月嘅低位嘅，亦都挨近低位收啊。一个月嘅低位就系70.25，今日收咧70.5，都跌咗咧2.6%嘅。
0: 其实你睇翻个开幅图嚟睇咧，其实都几恐怖下嘅，即系由个高位123蚊腰斩。腰斩咗一半咁滞，即系而家得翻70蚊边。咁其实即系之前一路都提开啦，即系大家睇生物科技股嚟讲，其实就你唔系即系睇成个去行业股之前重要啦。咁但系更加重要系佢哋本身嗰个嘅 pipeline 系点样。咁但系你话个 pipeline 方面，即系你话俾唔到市场一个好大嘅惊喜啦。咁所以我谂暂时个股价嚟讲就都系咁继续向下试位噶啦。咁尤其是睇翻之前3月头个低位69.7咧，就真系不宜失手噶啦。即系如果一失手嘅话，就真系要再 mark 低啲，可能真系要落翻60啊、65呢啲位啊。因为始终整体嘅市况亦都唔系太过就啊。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
2: 拣股问盘。
3: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4: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5: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
4: 为及时雨基金
5: 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蚊。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密。

0: 抗晒，有白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简古文盘，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我哋继续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嗱，搭下只981中心国际，84.5有货嘅，点睇？
4: 84.5啊？咁84.5，咁之前另一位就讲嘅80蚊啦，咁其实都差不多啦。咁即系都提到咧，之前嗰下就即系大家还记得啦，即系个零礼拜前啦，大家围绕住呢个内地吓华为嘅滔顶率啦，咁一下子全部炒晒上去啦，即系华为啊，唔系华为中心啊，华虹啊，嗰扎全部一下子冲晒上去，咁就咁大冲完一阵咧，就打翻回头咯，开始就咁。我谂你话呢个一个比较中长线嘅考量啦，即系呢个当然咧，对于成个行业嘅中长期发展，其实有俾到大家好一个好大嘅想象画面。咁但系始终你话短期一啲嘅因素，咁当然话喂冇咁快出季绩，咁但系始终睇翻佢哋出之前未出嚟第二季度嗰个嘅指引咧，即系中心相对地就比较好少少嘅。咁但系冇办法啦，始终你 A 股褪紧落嚟嘅时候咧，其实呢啲尤其是中心啊、华虹呢啲，其实都系要跟嘅，甚至其他标的都系要跟嘅。即系你讲紧 AI 产业链嗰一堆咧，而炒都系要跟嘅。咁所以就短期真系要挨一挨价先啦。即系我谂就如果你肯揸长少少，我觉得就冇乜太大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当时就话搏佢再破顶上翻去90楼上去翻，又去翻93咧，我觉得呢一转真系比较难少少咯，咁你话揸中线其实冇乜太大问题咯。
3: 好，咁搭下只平保啊，嗱，头先我哋都搭咗只人保啦，嗱，整体嘅内银内险股方面，你觉得对于即系境外即系而家系打击个境外投资咧，咁有冇啲咩影响啦吓？接住就搭下只2318平保啊，本身57蚊有货嘅，
4: 57蚊同而家差唔多啦。咁其实你睇内险股近排就平保就相对地就硬净啲噶啦，即系你将个时间点拉长少少去睇，即系由三月中到而家为止。都系行紧一个 range 下面大概五廿五蚊到个底，咁上面就去到65，即系基本上行紧55至65蚊呢10蚊个 range 入边。咁你话喂，如果你话内地方面其实可能即系进一步有啲嘅潜在嘅收紧嘅政策嘅，咁大家就会谂啦，会唔会对内地嘅保险行业系一个嘅喺个嘅机遇咧？咁但系呢个就言之过早啦，因为始终睇翻话内地嘅保险产品嗰个嘅你话收益率啊或者即係可選品種咧，相比起你話國際嘅保險股咧，始終係有啲分嘢喺度嘅嚇。咁所以你話後續事態發展就一定要去睇住啦嚇。咁但係睇翻佢哋第一季度嗰個嘅叫新業務增長價值啊、投資收益咧，其實做得唔錯嘅嚇。咁所以我諗暫時就個股價就叫做調整先啦。即係你話晾住喺條250天線附近，咁我諗又質地就毋庸置疑噶啦。咁你話中線少少去睇嘅話，咁如果你話 A 股好翻少少嘅，咁你話上翻去60蚊樓上，甚至再試翻條100天線樓上，之前個頂65蚊嘅，咁其實都有機會。咁暫時揸住算咯。
3: 好，搭下只189東岳啊，10.32入咗嘅，問你上網同埋目標價喺邊？
4: 10.32啊，咁佢賺都賺得頗多噶咯，16蚊賺咗50%樓上。我都已经都
3: 走唔走啊咁。
4: 咁有得食梗系食啦，系咪？即系袋咗落袋先系自己噶嘛。即系呢个唔单止系东岳身上，甚至咧近排之前，即系我头先提到啦，嗰扎叫升得多嘅一啲嘅 AI 产业链标的，你唔食嘅话咧，咁可能随时即系未必话打回原形嘅。咁起码你话账面，即系到你真系袋落袋时候，个账面利润就真可能真系少咗噶啦吓。咁就你又由东岳嚟讲，你之前嘅嗰下你又18.接近去到19蚊啦，咁而家你唔觉唔觉又褪翻成2蚊落嚟啦吓，咁所以咁趁高位就先行 set 咗个止赚先啦。咁当然你话止赚你个 set 咩位咧？嗱，睇住前几嗰只个几只脚啦，就大概16蚊到，咁一打穿16蚊咧，就先行就止咗赚先咯。
3: 另外就1024快手，咁Eddie 问你有冇机会上翻50蚊？佢自己57蚊入咗嘅，
4: 即系输住走，咁冇办法啦。

0: 应该感受好啲咯，如果系
1: 感觉良好啲啦，即系总好过你42蚊走嘅。
0: 咁不如咁啊，即系有冇机会翻翻佢嗰个买入价咧？
1: 57、57，我咧今年就真系。个门槛非常之高啊吓，咁一嚟就本身个核心业务度啦，即系有啲嘅短期嘅调整啦吓，咁亦都有啲嘅 AI 投入啦，咁对于个盈利增长一定系有啲压力喺度啦。咁但系另一边上又唔系话冇股仔讲嘅，就系、是、个可能 AI 嗰度啦，亦都传紧出最快出年分拆出嚟啦吓。咁所以你话中线少少嘅，你话唔睇呢几个月时间嘅，就系睇长少少。你话翻翻去家乡唔难嘅，咁但系真系要俾多少少耐性咯。
0: 好，搭下只580。
1: 580哦，财政
0: 系啦，咁两个半有货，
1: 两个半有货，咁就你睇幅图就见到啦，三个月就已经见咗顶嘅技术上形态，咁睇下可唔可以做翻高少少啦，即系而家你话两个半其实同而家条十天线就差不多嘅，咁甚至你可唔可以 mark 高少少咯，去到有一下反弹嘅上到翻去两个七就食咗户算咯。
0: 好，另外1211比亚迪93蚊有货嘅。
1: 93蚊有货，咁其实而家都系喺个底度附近熬紧啦，88蚊、89蚊。咁你话车市嚟讲都系咁嘅样噶啦，即系大家亦都内卷嘅情况都系持续，讲紧内地车市吓。咁所以我谂上面就你又搏一下上去嘅，咁睇下可唔可以等上翻去之前嗰两个顶咯，即系讲紧六月头嗰阵时候，大概97蚊度先行计一计数算咯。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祝各位周末愉快，亦都唔该晒希文啊，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拣股问
2: 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Y 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3: 下午5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指低开67点之后继续向下，午后最多跌过226点，恒指失守25000点，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大市成交3428亿。

0: 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升 1%， 腾讯跌 1%， 阿里巴巴偏软，百度靠稳。医药股个别发展，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靠稳，顺达生物靠稳，中生制药偏软，石药集团冇升跌。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 7%， 是跌幅最大蓝筹。华虹半导体跌 7%， 天数智深、ASMPT、英诺赛科都跌 4%。希智科技澄清经营数据造假传闻是失实，股价跌 3%。内需股下跌，蒙牛乳业同康师傅跌 6%， 农夫山泉跌 1%， 华润啤酒跌 1%， 东方海外国际升近 6%， 华润万象生活升 2%， 是表现最好两只蓝筹。国企指数报8436点，跌65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星期一同意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今次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又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进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习近平下周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中方保持紧密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欧盟贸易代表向中方提出要求解决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平衡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愿意同欧盟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中方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亦都注意到欧盟对有关对话的表态，正是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会推行2元2折、每月限240程的方案。孙玉涵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去年5月到今年4月，乘车超过240程的2元2折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当中约20%是合资格残疾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部分残疾人士确需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难免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他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大约几十万的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需要大约3000万，并不划算。当局综合考虑之后，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会在今个月22-25日进行第五轮共3场的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说，公众人士下星期一至四期间可以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名额按先到先得原则分配。而按照现行计划，委员会预计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相关详情会另行公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

0: 希望生活是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3: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4: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轻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至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1: 日日致富学，澳丰竹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六月六号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2: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十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嚟到星期五咧，又嚟第三个震仓嘅日子啊吓，咁啊睇翻连续三年阴嘅呢一个港股情况咧，港股嘅最新动态咧，当然啦，今个礼拜就礼拜五揾到 Trader K 同我哋一起去睇下个市场究竟发生啲乜嘢事啊吓。Hello Trader K，
2: 哇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 系咁啊嗱，头先都已经踢咗个主题啦，三连阴嘅呢一个恒生指数啊吓，成个港股市场咧都未有一个反转扭转嘅局面。咁啊，今日跌咗291.4啦，大市成交金额3428亿啊，咁啊收报喺24961.95啊。咁啊，好多时咧都会讲话一啲即系25000咧呢个心理关口啦，甚至乎咧之前系讲搵25200咧就系、是、一个唔可以穿嘅位置啊吓，咁啊如果唔系就会开始节节向下降啦咁样，咁啊而家睇翻真系穿咗啦。就算而家期货都系低水一点，而家零点跳得好快。咁啊 ，anyway， 睇翻指数方面啦，既然收咗盘啦，今日亦都系礼拜五嘅时间，咁啊有啲乜嘢总结咧？对于第一个礼拜嘅市况？
2: 总结呢就是要非常之小心啦，因为上次散户奇兵星期五咧都讲到，即系六月开局咧。即系我唔系话港股好淡嘅，咁但系一定唔系太好啦。咁而家咧开咗局都几日，咁啊，上一上之后咧又连续三支阴烛咁怼咧，其实都系好假突破嘅。咁同埋有两件大事咧，啊应该三件大事咧，就觉得要真系小心港股啦。因为第一样嘢咧就其实港股唔系差嘅。咁但系港股咧，佢嗰个市宽咧，好集中喺新股嘛，即系新股 OK 啦。咁但系其他股唔得啊嘛。咁而家咧就你睇翻嗰个新股市场咧，嗰个热度都好似冇之前咁劲啊，即系冇咁爆。咁我觉得原因就系因为优质嘅新股，咁要上嗰啲都上咗嘅。咁而家其实有啲就掹车边啦，或者偷换概念去上咧，咁个市场都唔系蠢嘅，都会知道嘅。咁你见到嗰、那个热度都唔系咁多，咁变咗咧少咗新股支持，咁港股一定系会弱啲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因为我觉得美股会调整啊，咁我觉得美股系会有一即系我期望添啊，有一个好劲嘅调整。
1: 嗯
2: 啊，即系你唔调整都唔会升嘅。咁港股喺呢一波即系升幅里面咧都冇跟过升。咁但都几肯定咧，跌一定跟队嘅。咁所以如果美股今晚或者下个礼拜即系再转弱少少嘅话咧，乜港股一定队。咁啊，去翻24000边都唔出奇。咁啊，所以就系咁啦。咁同埋第三样嘢咧，就系关于指数换码啊嘛。上次已经讲咗啦，系咪2513啊嘛，智谱 Minimax。即系上星期咧分析咗好仔细啦，点样话季检系嘛，高估咗公司估值，咁而家一入到去，即系嚟紧就生效啦，咁啊即系会怼啦，咁我觉得几个因素夹埋咧，港股要小心啲吓，因为我觉得要炒嘅都炒完啦，即系而家港股顶住个市嘅几只啦，嚟建滔系啦，系嘛，建滔系咁啊1481888啦，咁系得翻啲工业股啦，咁如果呢啲都唔炒嘅话咧，咁啊港股我觉得会弱啲啊会。
1: 系咁啊，而且嗱，今日即系头先讲咗关于指数换码方面啦，即系无论系蓝筹股啦，定系科技指数啦方面咧，即系都有一啲变更啊吓，就会喺今日收市，即系而家啦。咁啊，收市之后嘅就进行啦，咁啊，而喺下个礼拜一咧就正式生效啦，咁样咁啊，当中咧当然都有包括啦喺科指方面换咗入去嘅智谱啦，同埋呢一个100啦，咁啊。即系 Minimax 咧，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喺广告之后都同大家去 update 一下，即系呢两只音乐椅嘅游戏，咁会唔会喺下个礼拜都迎嚟一波比较大嘅一个波幅咧？咁样一阵间我哋又可以即系超前部署一下，再同大家倾。
0: 散户奇兵，
3: 下昼5:18。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6: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跟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翻嚟节目啦吓，咁啊系啦，嗱呢一个近期热炒嘅大型模型啦，希宇科技 MiniMax 啦 ，MiniMax 100呢一只，同埋智谱2513咧就会喺下个礼拜一咧就正式加入呢一个恒生科技指数啊吓，咁啊而当中啦，即系其中啦，另外嘅一啲蓝筹股啦，恒指成分股里面咧就系由90只加到去93只，边三只咧？极兔速递1519，中国铝业2600，百济神州6160啊吓，咁啊睇下大家同时间咧由今日。喺染蓝前啦，有冇操作？如果有嘅，都可以喺我哋 MBO TV 又或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都同我哋交流一下吓，咁啊讲下先啦，就系关于呢两只智谱同埋 MiniMax 咧嘅呢一个音乐椅游戏，又或者蓝筹魔咒，你点睇咧 ？Trader K，
2: 其实真系好癫啊！你睇翻即系恒生指数咧，咁而家林先都讲咗啦，系嘛，即系个成分股由90只开始加嘛。咁其实我觉得以前嗰、那个，以前系由50只开始。

0: 加起嘛，加到而家都九啊几尺。你谂下咧，其实即系最初设计呢个成分股扩容嗰个目的咧，就令到嗰个风险分散啊嘛。嗯、即系简单嚟讲，就系想哇个恒指有一定嘅代表性啦，系咪能够覆盖到呢个世界个节奏咧？但系见到成日一错晒嘅，你见到咧越加咧系越差嘅个指数，即系好似咧一个。换血嘅过程咧，你不断系换啲死血入去，咁所以成个恒指咧，其实系我宁愿去翻以前冰河时期咯，你唔好加好过，即系你加仲衰，你全部都系加翻一啲炒完啦、高估值啦，入翻内咧拖翻低个指数嘅，所以我就觉得即系今日2513同埋只 mini max 都未加已经先兴奋，即系我啱先都睇翻就00100 mini max 已经对咗 16%， 咁啊另外智普就。9% 啦，咁但系高位就1993蚊啊嘛，咁重新咧就喺呢两只就唔掂得噶啦，因为上一次咧都分析咗嗰个估值咧，其实佢撑唔到嗰个股价嘅，因为呢两只虽然系做大模型啦，咁但系佢嗰个模式咧同 Anthropic 啊 OpenAI 唔同嘅，即系人哋就 B to B OK， B to C 都 OK， 即系嗰个量系交付到，咁但系咧。你喺中國玩大模型咧，你唔能夠 B to C 嘅，因為你面向嘅仲有豆包啦，仲有通二千文啦，一啲好平嘅 deep seat 嘅 AI 啦，即係你要鬥平咁啊內卷，咁即係話喺 B to C 呢一個板塊咧，已經係唔係太賺錢嘅啦。咁但係你有 B to B 嘅話咧，又真係唔係咁多公司會肯嘥，即係會肯使錢喺呢地方度。你見到其實智普嗰啲客咧係好集中啊。好集中喺啲好大型嘅企业，咁即係话其实佢做唔到嗰种好高覆盖性嘅一个模式啦。咁如果呢啲大型企业呢可能真係唔玩或者係少啲生意嘅话呢，对佢成间公司个估值係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咁上次都讲咗嘛，成千倍嘅 P-sales ratio 嘛，咁係好疯狂嘅。咁所以我唔係话佢 scam， 但是极大的泡沫咯，咁所以呢两只一入去咧，咁科望指数就一定系好差噶啦，咁所以即系科望指数真系唔系科望指数咯，其实即系咁，我觉得就即系如果你仲有货呢两只咧，咁就要谂点走啦，如果冇货就唔好谂留底啦，即系已经过咗啦，即系唔系好件事嚟嘅，即系咁所以就要好小心咯。
1: 嗯，系啊，咁啊，而且仲要系咁啱啊吓，喺呢两只啦。即系股份炒到咧，而家系开始有个 down trend 出现嘅时候咧，就先加入呢一个指数啊吓，咁睇下指数方面又会唔会被拖低啦，咁样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样亦都见到我哋有听众咧都话啊，唔敢接飞剑啊呢啲位咁样，咁系啊，咁啊，我哋咧都要开始转换下其他嘅一啲板块啊吓，去做部署，又睇下会唔会好似美股咁样咧，因为琴日美股道指升得好犀利啦，即系一啲金融类啦、银行类啦。又再次復甦翻啊嚇！喺呢一個唔穩定嘅市場上面咧，即係亦都備受青睞啦咁樣。咁啊，指數方面，我哋去翻港股先啦，一陣間先同大家去講美股啊。港股方面咧，睇翻今日咧都係一啲地產，唔係呢啲航運。航运啊、港口啊嘅一啲股份啦、啊，又或者系一啲内房啦、啊，好似都有一啲炒味出现、啊。今日有冇留意呢类型嘅股份啊 ？Trader K，
0: 咁我自己就觉得咧，港股咧嗰个底咧，即系都唔系太差，就系因为因为其实港股本身嗰个定位咧，就系玩呢个股息吓，玩呢、這个红利股。即系中国策啊，中字头啊嗰类嘅，即系相对嚟讲防守性比较高嘅股票啦。咁成日啱先你讲啲内房啲航空股咧、嗯，其实都 OK 嘅。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因为港股冇咩炒嘛。即系港股第一佢系科望类啫，但系佢唔系即系科技股。咁但系另一边咧就系啲传统地产啊、金融嗰啲咧。咁佢喺成个可能2026年，其实都冇点升过嘅，都冇点跌过嘅，因为就。唔关个罪事事嘛，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呢美股啦下个礼拜真係会回嘅话呢，或者global 啦韩国台湾都有一个调整嘅话呢，其实港股我先觉得都有啲嘢唔会点跌嘅，咁就係啲金融类啦航空啦因为其实航空都係睇緊油价会唔会落返嚟嘛，而家真係美伊战争都好似係尾声啦，或者已经唔係太过关心，即係唔係太过有大影响，咁可能

0: 得油价会落翻。咁对于航运航空股可能会好少少。咁我就觉得港股咧，而家系应该即系唔好睇科网股啦，唔好睇智普，唔好睇 MediaMax， 应该睇翻啲旧经济股咯。咁啊，但内房我唔肯定，咁内房我唔肯定系咪真系复苏。咁但系我觉得如果系睇翻啲例如系航运啦，或者系啲新能源啦，上次讲啲咩1772啊，我都系可以搵啲低估值嘅嘢去睇嘅。
1: 嗯。好啊，咁啊，即系又系一个明智精明拣股嘅时间出现啦，咁样，我见到有观众话咧，系咪最好嘅股份、最好嘅新股已经上晒市啦，咁样，未知嘅。虽然即系呢一个指数方面，唔系应该话，虽然呢排咧，即系呢两日有几只新股咧，好似都有少少上高，然后又即系上市前咧，亦都被吹走得好犀利啦。上完市之后咧。啊，個股價咧，即係又好似有少少破發，唔再係咧，即係一啲好似一上咗市，跟住之後咧就有一個順風順水、順風車去做一啲部署嘅一個時間出現啦嚇。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樣。咁啊，之後我見到有觀眾咧問啊，關於呢一個咁啱問呢一隻中遠海控啊1919，咁啊睇下 Trader K 有啲咩睇法，因為頭先都有講啦，今日領頭嘅咁啊一啲航運啊港口嘅股份啦，咁啊其中咧呢一隻中遠海控都有6% 嘅一個升幅啊嚇。咁啊收報咧就喺呢一個。系揿咗出添，$15系啦，两仙嘅呢个位置。咁啊 ，Trader K 有啲咩睇法咧？
0: 我觉得航运股就有样嘢好咧，就系佢嗰啲指示位好近。咁啊，例如呢只1919咧，可以摆翻喺13.92啊。
1: 嗯。
0: 啊，即系大约系5月29日啲低位。咁啊，即系大约嗰个指示幅度都系应该系。5% 左右啦，咁呢啲可以hold下咯，因为我觉得而家咧，你去入市咧就唔好买一啲喂升到破顶啊，追住个顶嚟买嗰啲，反而咧睇一啲跌咗落嚟嘅，咁我觉得航运股系其中一啲可以睇嘅 sector， 咁啊呢只都 OK 嘅，即系预翻个止蚀咯，咁反而另一只咧，我想睇下咧就系1772啊，
1: 嗯，
0: 系啦，1772咧就好夸张啊，即系上一次个顶咧$90啊嘛，咁啊而家就跌到落去。50几啦，咁而家50几咧，其实就好近之前，大约系3月头嗰啲低位。咁我觉得而家咧穿嘅机会唔系太大，因为我觉得已经反映咗嗰个锂电池嗰个价。咁啊，反而要炒反弹咧，呢只可以有一只好近嘅指示位去做。
1: 系，咦？咁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即系你睇法，你嘅睇法咧，即系个 range 大约系喺边个位置咧？
0: 嗱，1772咁而家就55.8啦，咁啊跌3%，咁佢嗰个支持位咧，其实就系$55附近嘅，即系我觉得反而我最乐观最好咧，就系等佢穿咗$50，
1: 嗯，
0: 穿咗$50先留，而家等佢穿嘅，咁我觉得差唔多到，咁啊可能穿完之后咧，咁啊出支洋烛咧就可以搏佢反弹咯，咁我觉得搏佢。去翻$60边咧，$64，$63、$64左右啦。咁啊，因为我只觉得就锂电池应该未必会嗰个行情啊，未去到咁冰啊。即系我只觉得供应都系短缺啦。咁啊，可能系周期性嘅影响比较多。咁所以我觉得可以睇翻啲矿股啊，或者系啲新能源股票。
1: 好啊，咁啊，讲到呢度新闻之后咧，就再同大家跟进。
2: 散户奇兵。
3: 下昼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日本政府表示，计划喺2050年前重建2至5座已经决定废炉嘅核电机组，并且喺2060年前增至11至14座。这个是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核灾之后，当局首度提出具体重建目标。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政府相关内阁会议预计在今年夏天敲定这一项计划。计划由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而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去年2月已经修订政策，转向为最大限度使用核能，一改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

0: 引发福岛核灾之后减少依赖核能的方针。日本电力业界曾经估算，当地在2050年前将会出现相当于五座核电机组发电容量的缺口，估计今次计划会将核电机组打造成安全性较高的次世代型核电厂，以填补上述的电力缺口。目前日本有11座核电厂以及24座核电机组正是处于退役的阶段。有报道指，预料福井县、美滨和鹿儿岛县内村内核电厂获改建的可能性最高。虽然 AI 的普及带动用电的需求，但是全球普遍面临建设核电厂成本增加的难题，令计划能不能够落实仍然存在未知数。刚果民主共和国表示，继续加强检测和控制伊波拉疫情，目前已经可以在24小时内检测出疑似病例样本是不是含有伊波拉病毒，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刚果卫生部长在记者会公布，至今当地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宗，当中63宗死亡。目前约有233名患者正是住院和正在隔离等待检测结果的病人，有7人已经康复。另外，乌干达宣布新增一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累计升至16宗。劳工及福利局 局长孙玉涵表示，不会推行2元2折、每月限240程的方案。孙玉涵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去年5月至今年4月的期间，乘车超过240程的2元2折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当中大约2成2是合资格残疾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部分残疾人士确需较多行程。如果实施限程的方案，难免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他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大约几十万元的公帑，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当局综合考虑之后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多区气温升至35度以上，其中上水的气温高达 36.9 度。天文台表示，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日本以南的海域，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都预测，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明日至下个礼拜中期在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一带徘徊，随后2-3日间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早晚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依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 值得咩？

0: 岛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2: 衰佬，睇紧边个美琪啊？书美琪啊！
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3: 今日我又赚咗啦！
4: 你睇，
2: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5: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6: 要有平又抵，梗系更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9: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0: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3: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4: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5: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 ，Tracy K，Hello。
16: Yo, hello.
15: 是啦，咁啊，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同大家讲咗关于呢一只即系中远海控啦，咁样咁啊，见到亦都有其他观众咧，啱啱问就话港股系咪入咗熊市，算唔算系熊市咧？喺你嘅定义嚟讲，
16: 港股系咪熊市？港股系猴市啊，
15: 猴
16: 即系唔知想点啊，啊马咯，猴市啦，其实冇牛过，而家冇乜点红过，咁。咁我觉得港股即係点讲呢，我唔係话佢即係你其实炒股呢投资想赚钱㗎嘛，係咪咁，但係港股係好难赚钱嘅，即係佢冇个赚钱效应。咁因为啲大钱啲机构唔睇港股。咁点解唔睇啫，即係唔係唔想睇，係因为外地有更加多嘢睇。即係例如你 A 股破緊頂啦，之前即係深圳創業板嗰啲，咁因為嗰度有交付供應鏈啊嘛，有機器人啊嘛，有嗰啲 AI 嘢啊嘛，咁你美股有有 SanDisk 啊嘛 ，WDC 啊嘛，咁你日本都有幾睇啦，咁你韓國都有海力士同埋呢個三星啦，咁港股冇賣點啊，即係喺個商場嚟講咧，買唔到嘢，入到去唔知賣乜，亦都包裝唔到，咁所以。港股系主要系冇钱咯，冇乜流动性。咁实港股，所以佢唔系牛市，更加唔系熊市。咁但系如果你话外围转差嘅话咧，咁啊港股都有机会拖落去嘅。咁但系总会有啲嘢唔系好跌嘅。咁例如啱先讲嗰啲咩航运股嗰啲咯。咁啊，我想讲下铜咯。其实港股唔系冇嘢睇嘅，即系港股睇呢个铜嘅。
15: 嗯。
16: 咁因为。

0: 家嗰、那个即系美国啦，嚟紧又想搞关税嘛，即系关于呢个进口铜嘅关税嘛。咁你见到其实铜股咧唔系太差嘅，即系例如你睇港股嘅三五八啦，三五八唔系好差嘅。咁啊，然之后美股嘅铜股，例如啱先睇嘅 FCX 都唔系太差嘅。咁就系而家因为唔知会唔会实施关税，咁好多商家咧就大量入咗口先嘅，即系会令到供应有啲紧张嘅。咁主要个紧张就嚟自即系海外供应唔系好够啦。咁亦都有啲报道就系话美国想开始储紧铜啊嘛。咁但系你话呢件事嗰个原因系啲咩咧？我冇睇到咁深嘅。咁但系我就知道而家有呢件事。咁啊个铜价就唔弱。咁啊供应紧张紧。咁所以铜股咧。因为而家你话再炒 AI 设备硬件咧，我就觉得风险好大嘅。咁、你可以睇翻啲原材料，咁啊铜啦、钢啦、铝啦，咁普遍 globally 都唔系太差。咁我就觉得，咁如果下一波年中即系啲基金做一个再即系 rebalancing 啦，嗰啲基金，咁啲钱会唔会去翻啲低估值嘅商品咧？咁啊商品其实成个季都冇炒过嘛。咁啊，会唔会有啲空间可以睇下啦？咁啊，我觉得铜 OK 喎。
1: 佢嗱，咁但系咧，头先最你都提过啦，即系例如三五八啦，江西铜啊，亦都真系好多观众咧想做一啲即系短线 trading 嘅一啲股份啦，其中一只啦咁样。咁今日跌咗3.22%个百分比，咁但系咧都睇到佢由即系四至六月咧，都系喺呢一类即系比较大嘅一个横行区间咧去升跌噶啦，咁样其实咧喺呢几个月里面咧，最高都系41.18嘅呢一个位置啊，咁啊都系要即系以你嘅讲法嚟讲，如果中长线嚟睇，即系呢一类型嘅一个资源类股份，即系以中长线嘅部署，咁可能系回调都系买入嘅好机会、啊，有危就有机啊！今日我哋嘅
0: 最好系咪34蚊边咯？三十四蚊都最好，即系去翻之前嗰啲跌唔穿嗰啲位咧，买都咪正咯。咁啊，而家都系35.5啫，即系争蚊到。咁系咯，如果喺呢啲位买到咧，咁我觉得会有啲防守性啊嘛。你可以睇翻40蚊啊，或者睇翻45蚊嗰啲位置，有啲短线操作机会咯。
1: 系10蚊。
0: 10蚊啊！
1: 哇，系啊，咁啊嗱，铜方面啦，呢一个资源类嘅板块啦，都系你其中一个而家即系准备会开始留意嘅板块。咁啊，亦都即系嗱，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就系其中有危就有机啊，吓咁啊，呢一个板块以外咧，有冇其他嘅一啲传统类型嘅板块啦，又或者个股啦，其实你都密切留意住啦，因为头先已经俾咗个 signal 大家，就系而家追入去一啲大型嘅科网股啊、AI 股咧，咁可能就即系嗰个资金最近未必系拍喺呢一个码头度咁样。
0: 嗱，如果你话除咗三五八之外咧，例如美股一只做铜嘅，佢都做同一样嘢，但你见到咧就相对强啲。嗰只358咧就挑战紧啲中低位啦，吓稳支持啦。但系呢只咧 FCX 咧就跌翻转嘅，想破顶嘅。咁啊，已经系一次啦、两次、三次、四次、第四次做。咁而家突破完之后咧，就回测翻去60-70蚊边呢啲位。咁我觉得你可以两手准备啦，即系嚟港股啱先讲咗有一只1772啦，都系跌咗好多咁。可以留下底嘅，因为我觉得港股就唔好高追啦。因为而家你见到148、1888啦，即系主要啲科网股都开始回吐紧啊嘛，富士康又跌紧啦，咁就唔应该再追顶嘅。即系我觉得反而咧去睇翻啲鉴锋啦，跟住就358啦，或者美股呢只铜股咧就 OK 啦。即系我觉得可以重点去睇下啲呢个季度回落咗嘅板块。咁我觉得主要集中就係啲矿产股同埋啲係囉，即係锂电池啊、铜啊、铁啊、石嗰啲嘅板块囉。
1: 好啊，咁啊，即系都系资源类啊，咁啊，而且同时间我见到有观众咧开始想问一下 Bitcoin 啊，同埋以太币啊，跌到呢一个位置嘅时候咧，咁啊，会唔会可以做下部署？嗱，咁 Bitcoin 同大家 update 下啦，62,000啊吓，美金62,000阻紧嘅呢一个位置，跟住以太币咧，我都睇下先，因为今朝见到佢系有一个比较大嘅波幅，以太币好似1600蚊，系啦，千一千。

0: 1623美金去过呢一个位置，而家1680系啦。咁啊，睇下呢啲类型嘅虚拟资产 Trader K 又有咩睇法？
1: 哇，好差喎、Bitcoin！ 你见唔到画面咧？系咪有个一字啊？
0: 边度？系
1: 你见唔到
0: 嗰条白色线系嘛？诶，唔系喎，
1: 系啊，
0: 边度啊？
1: 可能观众见到啦，即系我 share 咗个 screen 咧，有个一字，即系个评级一字，即系讲紧我而家画面见到呢只咧就系crypto 嘅 ETF 嚟嘅，佢个强度咧系最低咁滞，即系一分咯，即系比成个美股最劲，即系系咯排最尾咁滞。咁我觉得 crypto 之前都讲过噶啦 ，crypto 旧年讲啊嘛，陈志事件啊嘛，咁同埋我见到。陳志事件後咧，有時特朗普都係出嚟做啦啦隊嘅，都會講下 crypto 美國點樣點樣點樣，但係都帶動唔到個 crypto。咁我就覺得呢啲都係風險資產啦。即係如果呢個星期美股真係調整嘅話咧，我覺得呢啲分分鐘穿底嘅，所以我就唔係太信比特幣嘅。我自己都好少跟蹤比特幣，我唔係好信咯，買都冇買過。
0: 哦、OK， 好啊，咁啊嗱，所以咧，即系唔系年轻人，即系好多时咧，之前都话啊，年轻嘅一代咧都会玩一啲虚拟资产啊，做一下一啲短线嘅一个部署啊，咁样。
1: 我系老登啊，
0: 系嘛？你而家咁样讲完之后咧，打破咗呢一个讲法。
1: 我系老登啊，我已经唔系young。
0: 系啊，打破咗呢个讲法就系年轻人都有从来未掂过比特币啊、虚拟资产嘅一群啊吓，咁啊，所以即系嗱，我哋都系以即系。尤其係即係 TraderK 啦，即係都係以一啲數據啦，又或者咧即係用佢嘅系統咧，幫大家去即係做唔同嘅一啲選擇喺市場上面揾一啲機會嘅時候咧，即係都係以熟悉嘅一個範疇啦、個領域咧去繼續部署，咁啊總好過即係一個未知嘅領域啊嚇，即係夾硬咧要去做一啲操作咁樣，咁啊即係以確保唔會即係無啦啦就迎來一啲損失啦咁樣，咁啊即係繼續喺專注喺自己。擅长嘅一个方向上面啊，咁啊，但系点样要即系有自己专长嘅一个方向咧？咁啊，当然啦，喺度同大家讲一讲，咁啊，要打好基本功嘅，始终都睇图表啦，方面啦，技术分析啦，方面啦。今个礼拜六听日啊，6月6号上昼10点至下昼4点咧，我哋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一个强积金同股票技术嘅分析综合课程咧，带俾大家噶啦。咁啊 ，Tom Sir 咧就搞咗呢一个课程，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股金啊嘅强积金股票技术分析嘅课程，咁啊 Tom Sir 咧喺呢一个银行界啦，同埋股票投资嘅世界上面咧，咁啊都已经有超过40年嘅经验噶啦，咁啊佢设计咗一套投资管理嘅策略，系可以帮投资者喺股票市场上面提高胜算嘅。呢一套方法咧，亦都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啦。咁啊，大家记得把握最后嘅机会，上翻去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去报名查询啊吓，报名啦。咁啊，如果查询嘅话，可以 WhatsApp 9829-2344呢个电话去查询。更加多，咁啊，而参加实体课同埋网课嘅朋友都可以喺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堂，而 Tom Sir 仲会私人送出咧，股票技术分析实例策略嘅3小时实体课程俾所有嘅参加者添。好，讲到呢度啊，呢个打好基本功嘅一个方法，咁啊，大家记得听日咧就会举行噶啦。讲到呢度咧，我哋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咧，同大家 cover 埋美股方面最新嘅状态。
2: 散户奇兵，
3: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令到皮肤越来越干嘅。咁所以咧，其实中医系建议咧可以尝试去按压呢个曲池穴疏风清热，去配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嘅。
4: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嘅话题。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论坛主题
6: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5: 主礼嘉宾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5: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

0: 落地。
1: 6月24号星期三下昼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5: 好，咁啊，讲一讲美股方面啊，咁啊 ，Trader K， 你喺美股方面会唔会个操作又会系比较多同埋密啲咧？
6: 咁美股操作系多啲嘅，都系即系主力啦。我今年讲过真系好少操作，基本上冇。咁但系美股咧就要非常之小心啦。咁啊，我谂美股会有股灾嘅今个月。咁啊。系啦，即系今个月会发生嘅。咁但系呢个股灾咧，未必会，即系佢唔系全面。但系呢个股灾会集中喺储存记忆体同埋啲光通讯嘅。即系因为我先觉得，嗱，如果你话要睇证据咧，冇嘅。因为而家我觉得咧，第一样嘢咧好恐怖嘅，就系咧基本上全体大行，即系所有大行，高盛啊、Morgan Stanley 啊、JP Morgan 啊，全体。都系对储存呢个周呢个行业咧个共识咧系非常之一致嘅，即系全线觉得呢个周期系未完啦，咁啊嗰个价格会持续高企2到3年啦，亦都好多文章都讲到就话储存记忆体啊呢啲行业咧以前咧系一个周期嘅行业嚟嘅，但因为 AI 咧就令到呢个行业咧就打破咗个周期性啦，咁啊变咗一个真系必需品。咁样嘅，咁啊，亦都讲到个模式啦，好正啦，即系好多公司其实系同啲记忆体系签咗个长期嘅合约，咁啊，令到嗰个业绩会好稳定，最少几年啦。即系其实过往咧，如果有大行，即系连大行都系咁，即系对一个行业嗰共识咁一致嘅话咧，我都系一个好危险嘅信号嚟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即系代表住咧，好快会杀共识咯。因为你全体机构都咁一致，咁边个再买先？要买齐啲货都买齐晒啦，再加上而家年中啦嘛，即系年中就即系大把基金赚劲多钱啦，喺呢啲板块度，即系你要开始谂就系、是、啊下半年嗰个增长会唔会仲咁多咧、嗯？或者你有冇机会成本咧？系咪有冇其他赛道可以做咧？咁我就觉得而家你睇啲互联网券商啲文章咧，全部系好一致嘅，即系唱好呢个行业咯。咁我觉得就。一定见顶，即系我本身谂住咧第三季嘅，即系应该9月10月嘅，因为而家嗰啲公司俾嘅指引咧系嗰个供应几时先会舒缓咧，系讲紧二七年中啊，咁即系咁，但系你唔会2027年中先至沽噶嘛，咁即系再早啲咯。咁我本身系睇今年9月嘅、10月嘅，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再早啲嘅，可能就今个月。咁啊，昨晚已经预演咗一次噶啦，昨晚系演习咗一次嘅，就系、是。全线嘅明星硬件股，都怼吓，只不过低开之后高走翻啦。咁但系而家盘前再怼过，咁我就觉得今晚咧都有个引爆点嘅。咁啊，今晚就系阿 Kevin Walsh 上任之后第一个飞龙啊，即系会出嚟讲下嘢啦。咁、但系我唔知讲乜嘅。咁但系我觉得会有个契机要去减仓咯。咁啊，优先减咧，一定系减呢啲先嘅。即系而家嗰个流动性咁高，咁多散户都识。中意追一定系俾你嘅，咁啊，同埋即系我自己啦，嗰、那个敏都敏感嘅，即系好多人问啊，最近太多人问可唔可以再加注啊、入市啊，即系我就觉得好大镬，所以我就觉得你有呢啲货嘅话咧，咁要小心咯，你冇货就唔好追啦，甚至要避开啊，即系一队咧好劲啊，美股会。
5: 食糊啊，要食糊啊，即系买咗一啲半导体啊嗰啲，
6: 全世界一齐怼喎，仲要。
5: 嗯，系啊，呢、這个即系，所以但系嚟紧咧，即系月中嗱，今日大家都应该有睇到噶啦，就系话SpaceX 啊吓，就已经决定系6月12号咧，咁啊就上市噶啦，咁喺呢一个美股上面，咁而且个定价咧就系嗰个美金$135一股嘅呢一个位置吓，咁啊即系其实应该仲有一阵。

0: 可以去做下啲部署操作嘅话，即系同航天相关嘅股份咧，喺12号之前可能都有啲机会，会唔会咧？
1: 咁我觉得航天咧就啊而家都好嘅，因为 SpaceX 本身系20,000亿美金上啊嘛，咁后屘就降低翻个估值啦，去翻1.7啦，但我都觉得都系好都系好贵，都系 price in 咗未来啲估值。咁我覺得咁而家起碼你有 range 嘅，即係你知道 Elon Musk 咧，原來心目中個價格咧係20,000亿，係嘛？咁而家就1.75亿上啦，咁即係你有少少水位。我即係我覺得有得炒嘅，好少好少好少。咁但係你要把握到個窗口咯，短炒 OK 啦，咁長揸唔 OK。咁但係反而我覺得太空會係一個幾好嘅賽道咯，因為如果你儲存嗰啲爆咗，咁啲錢去邊啦？咁咪去下一個 sector 咯。咁我覺得太空有機會嘅。咁啊太空就因為你可以揀嘅嘢唔係好多。即係除咗 SpaceX、Tesla 得翻只 Rocket Lab， 下只 Rocket Lab 都交付到業績嘅。咁但係可能好多人眼中咧呢、這個板塊都仲係好虛，咁、那個波動性都好大嘅。即係你見到成 Rocket Lab 早兩日都跌咗成10%-20%，即係要預咗係呢個震盪咯、但係我覺得 OK 嘅。
0: 系，即系都系喺呢一个市场啦，啲资金啊被抽干，然后拍去新股之前，拍去呢一只即系史上最大嘅 IPO 之前咧，咁可能都有一阵啦，有一阵嘅一个波动啊出现嘅，咁啊喺呢一个板块里面，究竟有几多人关注呢、這、一个即系 SpaceX 啊，又或者即系航天类嘅股份咧？咁啊，市场嘅资金其实都已经话到俾大家知7,788噶啦，因为由几个礼拜之前咧开始已经系对于即系嗰啲NASA 即系一啲 ETF 啦都有 NASA UFO 啊等等咧都有一个变动喺度啊。而家盘前咧其实即系某部分嘅一个航天类嘅 ETF 咧，其实都有一个反弹嘅迹象啊吓，咁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啦。咁啊嗱，今日咧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唔该晒 Trader K， 我哋下个礼拜就再同大家倾啦，拜拜，
1: 拜拜。
2: 散户奇兵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嘅水务同渠务规划可唔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唔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6: 黄昏6点，
7: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6点钟，新闻财经。
12: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次详尽新闻。俄罗斯同乌克兰结束战事，出现曙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面对面直接谈判的公开信，获普京正面回应，表示愿意到美国阿拉斯加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乐见事情的发展，认为归功于美方的推动。张美琪报道。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双方面对面直接商讨结束战争。 泽连斯基在信中表示，乌克兰做好停火和交换战俘的准备，强调战事必须以诚实和体面的方式结束，并保证战火不会重现。泽连斯基指，俄乌双方都寻求安全保障，战事在欧洲发生，认为欧洲亦需要参与和平进程，他亦需要美国参与，以共同建立新的安全框架。泽连斯基认为，不论是普京到访基辅或者自己到访莫斯科，作用都不大，建议在第三国会谈，呼吁普京确定会谈日期。泽连斯基强调，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危及普京的统治地位。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全球主要通讯社负责人的时候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八月达成的妥协条款。普京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指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没有矛盾。他透露，目前俄方已经全面控制该地区内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八成半的区域，以及扎波罗热八成的范围。在谈到和欧洲的关系时，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和欧洲对话，但是欧方派出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得过的人。他直言，绝对不会信任，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并特意用德语补充，这个才是问题所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说乐见俄乌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的事，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像他建议这样，但是特朗普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晨晨财经台记者张美琪报道。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通过北溪管道恢复向德国供应天然气，由柏林政府决定，但需要先解除美国目前有关制裁。普京说，北溪二号两条管线有一条完好无损，可以听日就开始输送天然气。他表示，俄罗斯每年可以供应多达2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若果德国不要，会投放到其他市场卖给合作伙伴。北溪管道在2022年9月发生海底爆炸，导致管道瘫痪。俄罗斯指责乌克兰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基辅方面一再否认涉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星期一二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次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又说，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会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习近平下星期访问北韩表示关注，正是通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中方保持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和印度在今个星期结束新一轮谈判之后，将会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说，两国将会达成协议，因为他和印度总理莫迪关系非常好。两国今年二月就双边贸易协议第一阶段达成一致，原本计划三月完成最终谈判，但由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对等关税，谈判陷入停滞。根据疑似方案，美国对印度商品的关税税率将会由去年宣布的 50% 降至 18%。南韩地方选举在部分票站选票不足， 的情况之下结束。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卢泰岳就事件致歉，表示深感责任重大，将会辞职。选管委将会成立由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彻查问题原因。

0: 人行细分，最终以 49.22% 得票率胜出，较执政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月娥高 1.15 个百分点。天文台表示，高温触发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并且预料本港在短期内可能受冰雹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惕。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受其外围下沉影响，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晏昼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多区气温升至35度以上，其中上水气温达到 36.9 度。天文台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明日至下周中期，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一带徘徊，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会推行两蚊两折每月限240程的方案。孙玉涵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期间，乘车超过240程的两蚊两折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是有大约450人，当中大约22%是合资格残疾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部分残疾人士确实是需要较多车程，若果实施限程方案，难免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他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大约几十万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元，并不划算。当局综合考虑之后，决定不会推出限程方案。竞委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情况可能有所不足，需要考虑加强法例达至阻吓作用。而条例刑事化和将最高罚则定为监禁7年，都是可以考虑或者可行的方向。他又说，竞委会着重油价问题，将会开展相关研究，并提出改善建议，确保油价不会存在反竞争行为。左乐瑶报道。
1: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上任超过一个月，首次同传媒会面。他表示，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情况可能有所不足，而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会影响民生，需要考虑加强法例达至阻吓作用。
2: 以往在竞争事务这个范畴里面，尤其是那个法例，很大部分是围绕经济方面 的考虑。但是我们今次可以看到，其实就不单止经济上面的问题。所以是在个民生的方面，我们真的要去考虑我们怎样可以加强我们这个法例，我们怎样可以有阻吓的作用。7年有它的理由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挺可行的方向来的。
1: 翟少棠表示，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以及大律师工会等机构商讨修例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九月提交报告之后，竞委会能够在9至10月备妥相关方案。政府有望最快在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翟少棠又话，竞委会正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合作，将来会在大型招标项目要求投标者签署不合谋条款，并作出法定声明。一旦作出虚假声明，将会面临刑事责任。另外，翟少棠表示，中东局势令油价上升，竞委会很着重油价问题，将会以问卷形式开展相关的研究。
2: 因为中东的局势令到那个油价那个只是升，不要说升跌，只是升。那我们都会觉得是有需要，那个时间也都是适合我们去再做一次相关的工作。那我们想用的形式是用个 survey 的形式，我们会觉得我们都希望去看清楚究竟现在油价那方面那个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同埋有啲乜嘢係我哋可以建议啦，去改善，係可以確保咧佢喺油价嗰方面唔会係有一啲反竞争嘅行为。
1: 翟少棠又表示，为咗提升竞委会工作嘅透明度，考虑由下次委员会会议开始分为公众旁听同闭门会议两部分，公众人士可以事先报名参与。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0: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6月22号至25号进行第五轮共三场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

0: 委员会表示，公众人士可于下星期一至星期四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同埋预约登记有意旁听嘅场次，名额按先到先得原则分配。而按照现时计划，委员会预计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相关详情将会另行公布。劳工及福利局宣布，宏福苑居民透过单位收购方案所得款项，豁免计入综援、长者生活津贴以及在职家庭津贴的入息或者资产，为期三年，或者直至新购自住单位完成交易日为止，以协助他们逐步建立新生活。劳福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有关安排和细节，居民如果有任何疑问亦都可以同一户一社工联络。劳工处在5月针对职安健表现持续欠佳的承建商地盘进行为期两个礼拜突击的特别巡查行动，期间巡查62个地盘，发出75份书面警告以及15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提出41宗检控，主要涉及地盘入面不安全的调运作业、不安全的高处工作和没有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违规情况。劳工处说，会继续跟进违规地盘的改善情况，并且对不安全的工作情况依法处理。食环署计划在3个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营运模式，由承办商再作分租，计划今年第三季邀请市场意向书，出年率先就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表示，公众街市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增加，新的模式将会更为灵活。杨永杰在电台节目指出，营运商为了维持街市使用率，会挑选愿意创新的租户进场，提升街市活力。食环署将来可以透过合约条款，防止出现寡头垄断的情况，确保居民利益。
1: 房署过去一直以来都不断去优化紧佢哋嘅合约嘅，而家据我所知，佢哋都系限定咗承包商一定嘅关联档位嘅比例嘅，所以我觉得未来食环咧可以喺呢个管呢方面咧，可以利用呢种租约上面嘅条款咧，去令到啲寡头垄断嘅方式唔存在啦。譬如可能话你只能喺关联嘅商户上面得20%或者一个固定嘅百分比，咁你。会令到其他都是其他的商贩，咁你就可以维持到成个商贩嘅或者成个街市嘅竞争力，唔会话寡头，亦降保咗居民一啲嘅价格嘅利益啦。
0: 马会在沙田马场中央的彭福公园新增社区设施小马大本营，提供马术体验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常任秘书长沈凤君表示，大本营志在寓教于乐，透过各种互动体验，培养儿童对马术运动的兴趣以及爱护动物的意识，吸引市民和游客到访，并且推动马术运动的发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8: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7: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8: 这样就买得安心了。

0: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6:00新闻财经，
7: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67之后继续向下，午后最多跌过226，恒生指数失守25,000，收市报24,961，跌291，大市成交3,428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升1%，腾讯跌1%，阿里巴巴偏软，百度靠稳。医药股个别发展，药明生物同药明康德靠稳，信达生物靠稳，中生制药偏软。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7%，系跌幅最大蓝筹。华虹半导体跌7%，天数智深、ASMPT、英乐赛科都跌4%。希智科技澄清经营数据造假嘅传闻系失实，股价跌3%。内需股下跌，蒙牛乳业同康师傅跌6%。农夫山泉跌1%，华润啤酒跌1%，东方海外国际升近6%。华润万象生活升2%，是表现最好的两只蓝筹。国企指数收报8,436，跌65。今日有三只新股挂牌，本地美妆及保健品零售商龙峰集团开市之后走势向下，收市报2.81，较上市价5.18低46%，一手500股账面蚀1,185。海上风电核心装备供应商大金重工平开平收，收市报66.4。另外天神生物医药收市报131.8，较上市价高出37%，一手50股账面赚1,787。亚太区股市普遍下跌，其中南韩股市跌半成，半导体相关股急挫。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开市早段一度跌6.4%，受隔夜美股美光跌7%拖累，三星电子同埋 SK 海力士一度跌超过7%，指数期货被抛售，南韩交易所一度启动熔断机制。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8,160，跌478，跌幅5.5%。外电引述分析话，今年以嚟南韩股市累计升超过1倍，但系升势高度集中喺两大记忆体晶片巨头，市场更容易受到人工智能主题突然降温嘅冲击。未来一两个月，大市可能步入波动整理期。日本股市就跌1%，日

0: 平均指数收市报66,588点，跌882点。台湾股市跌1%，台积电跌0.8%，联发科跌近3%。内地股市都是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27点，跌30点，跌幅0.74%。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5314点，跌346点，跌幅2.21%。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816点，跌87点，跌幅1.79%。内地近日整顿非法跨境投资活动，星岛日报引述市场消息话，中证监近日在深圳会见香港券商的负责人，了解他们整治内地存量客户的最新情况，再次明确提出各项监管要求，包括暂停境内线上开户，停止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服务等。报道话，自今个星期开始，有本地券商陆续进行整改工作，包括禁止内地客开户、清理违规客户、调整境内服务。早前被中证监点名的三间券商已经相继落实具体调整。不过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消息，话有港资和美资券商可以为亲自来港并持有香港或外国银行户口的内地客开户，但是必须证明资金的来源合法以及签署声明。内地监管机构打击非法跨境炒股，监管跨境资金流动。据报有外资银行推迟在内地举办的活动，亦都有银行减少员工到内地出差。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话，瑞银原定本月在内地举行的中期财富展望活动已经被推迟，但是其他活动仍然如期举行。汇控在内地举办的活动如期进行，但是不鼓励驻香港的私人银行家进行非必要的内地出差。瑞银拒绝置评，汇控发言人就说，期待下星期在中国举办一年两次的投资展望活动，相关行程将会如常进行。渣打高层星期三在一场会议中说，该行有30%的新增净资金来自环球中国客户，这些客户的资金已经存放在海外，该行正在评估相关政策，确保遵守相关规定。欧洲股市早段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393点，而家系升32点，升0.3%。德国 DAX 指数报24,975点，升33点，升幅0.1%。法国 CAC 指数报8,278点，升32点，升幅0.3%。法国传媒报道，英国汇丰银行瑞士子公司涉嫌协助黎巴嫩央行前行长萨拉梅洗钱和共谋犯罪，包括挪用公款、违反信托义务和贿赂公职人员，已经被法国当局正式起诉。萨拉梅掌管黎巴嫩央行长达30年，至2023年离任。法国当局自2021年起展开调查，怀疑他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透过欧洲银行体系洗钱。萨拉梅否认涉及任何不当行为，坚称自己的财富是来自私人投资和储蓄。法国检方认为汇丰银行涉嫌参与相关运作，协助转移不法所得。当地法院要求汇丰缴纳8,000万欧元保证金，以应对将来可能被征收的罚款。汇丰拒绝评论，但是说会持续配合相关单位的工作。据报，美国高级官员已经同多间大型 AI 公司就入股相关公司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讨论，当中包括市传正准备上市的 OpenAI。 讨论内容包括政府可能将投资回报用于向美国家庭派发股息。方永辉报道。
1: 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持续，据报美国政府考虑入股 AI 巨头。美国传媒 Notus 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的高级官员已经同多间大型 AI 公司就政府收购公司部分股份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讨论。当中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自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以来，曾经多次同美国高级官员讨论相关想法。奥尔特曼去年年初

0: 首次直接向特朗普提及这个建议，并在最近几周再和高级官员讨论。报道说，讨论重点在于让 AI 公司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而政府获得的投资回报可以用在公共用途，例如向所有美国家庭派股息。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私下曾经表示，美国的纳税人应该要由 AI 发展中受惠。目前计划细节尚未最终敲定，谈判进展尚未清楚，相关的法律机制亦都并未明确，最终可能无法达成协议。外电此前报道 ，OpenAI 准备秘密提交上市申请，而开发 Claude 模型的 Anthropic 亦都已经在星期一秘密递交上市申请。据悉 ，Anthropic 并未同美国政府就政府入股的事宜进行任何对话。白宫发言人拒绝评论。美国至少已经对10间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当中包括一项与英特尔的交易。白宫说，这项交易为纳税人带来直接的意外之财。特朗普在达成交易后曾经公开表示，希望日后有更多类似的案例。有智库批评，如果政府既是股东又是监管机构，会造成严重利益冲突，忧虑政府为了维持投资回报而减少制定或者执行监管规例，做法亦都会破坏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的原则。另一种意见就认为，政府只是持有部分股权是远远不够， AI 公司最终需要公有化，以确保人类生活的变革不被少数巨头所左右。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飞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访韩，他说将会同现代集团、三星电子以及 SK 集团的管理层会面，同南韩合作伙伴讨论供应链协同相关事宜。黄仁勋又说，人工智能的建设正在加速，预期晶片制造将会变得更自动化。他预告将会开始为南韩研发中心招聘员工。韩联社报道，黄仁勋前往南韩电竞队 T1 的主题网吧和队员会面，双方讨论电竞产业的发展。他今晚会在宏大附近的烤肉店和韩国企业的高层共进晚餐，包括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现代汽车会长郑义宣、LG 集团会长巨光武以及 NEVA 主席李海珍等。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7.94， 按星期升 0.31%。 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 报 160.11， 按星期升 0.48。 中小型单位指数报 158.49， 按星期升 0.41。 大型单位指数报 155.07， 按星期跌 0.24。 四区楼价量两升两跌，九龙指数升 1.74%， 新界西指数升 0.35%， 港岛指数跌 0.4%， 新界东指数跌 0.6%。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说，用家和投资者积极入市，新盘销售持续理想，发展商求量亦开始求价，业主反价获得买家追价承接，整体成交畅旺，楼价升势延续。今年楼价已经升近一成，较去年低位累积回升近两成。CCL 距离第三季目标165点，只是相差4.47%就可以达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作为通往中国内地和亚洲的门户，加上自由市场经济、简单低税制和广阔商业潜力，是吸引瑞典企业的重要优势，将协助更多瑞典和欧洲企业把握内地市场扩容和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陈茂波在瑞典国庆日酒会上致辞时说，本港和瑞典关系良好，而且持续发展。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按年增长 11.5%， 服务贸易按年增长近 8%。瑞典商会今年迎来成立40周年，充分体现两地长期稳固的商业联系。根据调查，瑞典企业过去3年对香港营

0: 商环境嘅评价稳步改善，67%嘅受访企业以本港作为区域枢纽。陈茂波又提到，本港正加快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瑞典具备世界级创新能力同产业优势，双方可以喺人工智能、科研应用、教育同埋人才培养方面加强合作。银行工会主席、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旭话，随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成果丰硕，此行见证咗中亚地区经济蓬勃发展嘅活力同埋巨大潜力，为区域合作带嚟新机遇。孙旭话，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枢纽，拥有完善嘅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流动性最充裕嘅离岸市场，以及涵盖存款、债券、基金、衍生工具同支付结算等领域嘅全方位产品生态，中亚地区同中国双边经贸合作持续深化，香港凭住独特优势，能够为中亚企业提供高效嘅人民币融资渠道。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黄昏6:33。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0: 楼市最前线，
1: 李石宏。
2: 同大家睇中元朗 Yahoo Town 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 Yahoo Town 二座低层 H 室，上积516尺，三房嘅单位连埋租约买入，成交价695万，上面积平均尺价13469蚊。业主系2025年一月用518万买入，一年半之后转手，全面赚177万离场，升值近35%噶。六月份到而家 ，Yahoo Town 暂时唔中成交。
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4: 西佬，你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我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要有平又抵，跟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钱，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1: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6: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7: ，We are ready。
16: 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8: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9: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20: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21: Line up 世界杯。
0: 大行报告。
22: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联想集团第四财季盈利飙升 4.8 倍，季度业绩省镜，立即获多间大行大幅调高目标价。其中高盛认为，虽然记忆体价格大幅攀升，但成本上涨对集团影响受控。高盛指出，联想作为全球个人电脑龙头，市场占有率扩大至 25.2%，加上对客户及供应商有强大议价能力，配合 AI 伺服器业务正在扩展，2026下半财年起更有望交付下一代伺服器机架。 另一方面，储存业务完成收购后，将支撑联想 AI 业务持续增长发展。高盛维持联想买入评级不变，目标价由12.5升至27元。另一间大行中信利昂认为，联想上季业绩强劲，主要受惠基础设施方案业务经盈利率改善，配合个人电脑业务稳固，同时更定下两年目标，盼望总收入达到$1,000亿，以及争取利润率持续扩张，反映管理层积极进取的野心。由于业绩有惊喜，特别是经营利润率创新高，因此重申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由12.9调升至21元。麦格里亦发表报告，大赞联想上季业绩突出，当中核心三大业务收入都录得双位数增长，尤其是基础设施方案业务收入及利润优秀。由于业绩省镜，麦格里上调联想2027财年经调整纯利预测是 23.4%， 重新跑赢大市，目标价由12.93大幅上调至21.75，同时纳入麦格里核心推荐名单。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9蒙牛乳业。蒙牛乳业2025年盈利154,53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3.79 倍，每股盈利3.96毫人民币，每股派息5.02毫人民币，按年增加 2.16%。 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49.224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 倍，预期每股盈利1.27人民币。折算港币1.3097，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6.21毫人民币，按年升 19.42%， 折算港币6.83毫。股价走势上，2025年至今整体属于大型上落走势。2025年3月高位21蚊，除净就20.44元，低位喺11月13.88元。将时间收窄至到2025年年中至今，高位多次落喺17蚊多啲至到18蚊多啲。2025年7月17.7元，今年2月17.88元，4月18.07元，5月18元。以年内3月低位14.8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6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61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4.55 倍，是10多年的低位，股息率最高是2024年的4.71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 31.5 倍至到 47.66 倍，股息率2.76厘至到4.17厘，目标18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8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9厘，以买入价跌 10%， 13.35毫止蚀。
1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4: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25: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一点新一点的目标。
2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26: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27: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

0: 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4: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5: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6: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7: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9: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8: 论坛主题
9: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8: 主礼嘉宾
9: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8: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9: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8: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0: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Pair Pair Fu 创办人 Fei Chan。
11: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陈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5: 新城八大家，
1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8: 国家情理，
19: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范进以外嘅是与非。
20: 我哋睇《儒林外史》，最出名嗰个人当然系范进啦，即系中咗举之后发癫呢件事咧，似乎就攞晒我哋所有嘅注意力，我哋就觉得啊，佢太过开心啦，佢开心到一个地步咧，就令到自己发癫啊！呢件事我哋当笑话听嘅啫。其实我哋冇睇到嘅咧，就系佢嘅前因同埋后果。先讲前因。

0: 等先。嗱，点解佢会去外地考试嘅咧？因为考试要钱嘅，要盘村。咁佢又冇信心，佢点解要去呢？咁原来咧，佢出场嘅时候，我哋已经形容啊，阿范进咧系一个即系个样有啲老啊，54岁，咁但系已经须发都白晒，有啲斯斯缩缩嘅一个人。咁但系咧就有人同情佢，因为当地嘅考官咧就觉得呢个范进咧似乎都系有啲勤力嘅，所以俾机会佢。嗱，所以咧佢外父啊最初走嚟推佢唔俾佢借钱嘅时候咧，就话啊点解官老爷俾你中到秀才啊？因为官老爷可怜你。年纪大，所以俾你一个小小嘅位嘅啫。你唔好以为你中完秀才之后可以再考举人。外父系咁样睇嘅，但官老爷自己点睇呢？原来官老爷咧睇住阿范进嘅文章嘅时候咧，佢第一次都觉得普通嘢嚟嘅，唔系好嘢。但系咧，佢睇咗两次、三次，佢突然间觉得呢篇文章咧系天地之至文啊，字字如珠。跟住佢就话啊，可以见到以前嗰啲考官咧，其实。是杀了不少的大才，即是很多人呢因为那篇文我第一次看就不觉得你篇文的高深的地步，同埋呢很多写文的技巧呢我看不到，咁於是就以为这个是普通人，咁所以就即是令到他没了机会。而范进偏偏呢他的文章就有些这样的特色，不是一次就可以领略到他的好处的，所以范进本身是个有学问的人，需要一个有学问的考官才可以发掘得到他。这个其实是古仔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如果你整篇文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在当时那个这样的考试制度来讲，的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展所长的。
1: 其实咪有些似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
0: 所以话呢，其实对阿范进嚟讲，最大嘅幸运啊，就系遇到第一个考官，再去考试嘅时候就真系顺利啦，佢考到啦，亦都体现咗另外一段喺课文里面冇讲俾你听嘅，就系大家喺嗰个年代咧，真系要靠呢一个咁样嘅考试制度，先至能够令到佢哋有上流力。上流力去到咁嘅地步，考完翻嚟就已经被称老爷啦，未有官职嘅，未有官职嘅老爷咧，其实有粮出好少。咁但系个身份已经改变咗啦，同啲官家咧系可以称兄道弟。嗱呢件事好唔一样，因为当你有个咁样嘅阶层上面嘅跨越咧，你嘅身份同身边嘅人不一样啦。不一样到咩地步啊？即刻就有人送钱俾佢使，送地俾佢耕田，当然唔系叫佢自己耕啦。咁边个帮佢耕啊？即时就有人成为咗个奴仆。原来你即将会做官呢一件事，喺当地人嚟讲咧，就已经系有一个身份嘅象征，大家一齐要嚟巴结你，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我而家冇工做，我做你嘅奴仆都好过喺屋企冇其他嘅工作。咁所以范进即时得到佢自己身份嘅改善啦，所以所有嘅待遇同之前不一样。

0: 春。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晚上七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星期一同意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问题交换意见。毛宁又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习近平下周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中方保持紧密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最大航空母舰福特号今年三月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火灾，嚴重程度和破壞力遠超美軍早前描述，估計或者需要一年才可以重新投入服務。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公布一段影片，航母上船員的垂铺被烧毁，只是剩低金属残骸，天花板亦都被烧穿，而且有电线跌咗落嚟，地面上有大量灰烬。有船员透露，事发嘅时候，航母嘅灭火系统未能够正常运作，而火势持续大约30个钟，船员只能够手忙脚乱咁灭火。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当时曾经发表声明，说航母的推进装置没有受损，仍然全面运行。报道引述美方官员指出，美军这份声明淡化了火灾对福特号的影响，火灾确实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翻返本港，一个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肝炎，并发严重肺炎，同埋感染乙型流感和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病人上星期三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送了去将军澳医院之后情况好转，他留院到星期三之后情况再度严重，昨日血含氧量下降，送了去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病人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中心说，病人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分学。中心说，目前流感活跃程度低于基线水平，但鉴于距离上一个流感季节已经有大约半年，社区累积了一些近月没有感染流感的市民，不排除流感活跃程度有机会进一步上升，提醒市民如果出现发烧和呼吸道病征，应该尽快求医，同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天文台说，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计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并预料本港短期内可能受冰雹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受热带低气压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多区气温升到35度以上，其中上水气温高达 36.9 度。而南海熱帶低氣壓凌晨開始影響廣東沿海地區，粵東多地出現狂風暴雨，其中粵東澄海、鳳翔和蔚來溪西等地出現10級大風，街道兩邊的樹枝瘋狂搖擺，有停放在路邊的單車被吹倒。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要求严找重点部位风险管控，清疏高考市场附近排水管网，安排专人盯守易积水区域，预置应急排涝力量，严密防范因为内涝导致考生误考、车辆受阻，要为市场同考生集中住宿场所预备沙包、挡水板同应急供电设备等等。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半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28度，湿度 8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一至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0.04866，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 7.8185， 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 10.4995。
7: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

0: 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3: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5: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6: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7: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继续开始。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咁啊，喺呢一个节目继续开始之前咧，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关于我哋有一个合作啦。咁啊，当然啦，就系同我哋咧WeBoot 呢一个平台啊吓。咁啊，因为咧平时大家做唔少嘅 trading 咧，有冇唔觉意见到一啲收据咧系写咗一啲平台费咁样咧？咁啊，今次同大家介绍啦，分享嘅呢一个平台叫做 WeBoot， 咁啊，做到港股、美股真正嘅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咧喺活动期间都系零收费嘅，绝无隐藏收费啦，交易成本直至降到至低啊！而家嚟 WeBoot 开户咧，可以拎高达100,000嘅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同埋满足指定嘅条件，就有高达100,000嘅大利是啊！吓，仲有转仓嘅优惠，呢、这、一个优惠咧系可以享有呢一个2,500手续费，实报实销添啊！咁啊，而且仲有免费嘅美股 Level Two 即时报价啦。买盘卖盘成交记录咧都可以睇得一清二楚，5个交易日24小时全天候式嘅运作同埋交易啊，咁啊无论系朝头早定夜晚上交易嘅时间，你哋就可以揿制啦，完全冇受到时间嘅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4.75%，杠杆更加抵玩。而 WeBoot 咧喺美国都系一个大品牌嚟嘅，全球有14个地区都有业务，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嚟添，咁所以咧喺安全同埋规格方面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啊吓。咁啊呢一个限时奖赏咧，大家都可以上翻我哋 MBO TV 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啦、Facebook 咧，见到我哋画面左手面有 QR code， 咁啊大家都可以 scan 啦，咁啊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即时开户噶啦。咁啊又或者留言区嗰度有 link， 大家都可以揿入去啊吓。咁啊同时间。WeBoot 仲有一个叫做 H5 的快测小游戏，可以5秒之内就计到你之前究竟蚀了多少冤枉钱给其他的一些平台啊。咁啊，玩完呢个小游戏 ，WeBoot 仲会请翻大家喝咖啡添，咁所以大家快啲。

0: 了解详情啦吓，咁啊活动同优惠受到条款同细则约束，全港首家咧就系根据对香港25间主流互联网券商同埋上市券商嘅公开价格资料嘅专项研究所得嘅。WeBull 系第一间将美股同港股嘅交易零佣金、零平台费作为标准收费，唔设有任何嘅优惠期限同埋优惠条件，而零收费就系指 WeBull 美股期权唔收任何嘅佣金啊，佢喺特定条件之下亦都唔收平台费。活动同优惠咧系受到条款同细则约束，优惠收费咧持有期限，直到另行通知为止。活动详情可以咧留意翻，即系我哋嘅网页啊吓。好，咁啊，继续啦，师傅，星期五你好吗？
1: 我 OK 啊。
0: 但系咧，我哋今日咧即系搭咗咁多股份咧，搭咗好多都系一啲弱势股啊吓。咁啊，期待住今日晏啲啦，即系一阵节目。完之前咧，咁啊，師傅同大家推薦兩隻股份，推介嘅兩隻股份咧，咁啊一啲升勢嘅出現啦嚇，咁啊繼續啦，事不宜遲，頭先咧就講到關於即係大家要留意一下 Minimax 啦、智普呢兩隻喺下個禮拜就加入呢一個科指啦咁樣，咁之後咧下一隻其實係想問翻咧我哋傳統老牌股份700啊，騰訊，觀眾問冇貨咩位可以買咧？
1: 嗰個就話咧，如果佢守得住廿天線咧，就又認為睇好嘅時候咧，就因為佢嗰日升咧，就係話面向呢一個微信嘅用戶推出呢一個 Agent AI， 咁咧就令到市場憧憬呢、這個即係、就是、將來嗰個帶動嘅收入增長，但係後來第二日咧。即刻跌翻就話佢唔確定係咪即係幾時可以推出呢一個嘅Agent AI， 咁所以咧就呢兩日都回調翻，但係叫做咧冇跌穿嗰個廿天線咯，廿天線就喺450嗰啲位，今日最低都係452.2，咁我哋早兩日都係話，如果落翻450嗰啲位，咁你接近450而睇好嘅話，都可以喺嗰啲位。買嘅，如果睇好啊，咁就指示位就用呢一個435啦。
0: 係435，咁啊睇先指示435。
1: 上邊咧就因為佢而家50天線，禮拜二嗰日就升穿咗，但係第二日即刻就得而復失，咁所以短線目標都係用參考條50天線，而家大概就喺。473附近啦。
0: 好，明白呢个腾讯嘅一个部署。跟住之后咧，我哋睇下762，中国联通7.4买咗，咁啊升唔升得翻上去7.4咧？今日收市7.37。
1: 咁又唔系争好远啫。你今每日个波幅有一毫零两毫子咧，斩一斩见翻都唔奇嘅。咁如果你我听你咁问，可能你都谂住。平手走噶啦，其實有陣時嗱咁講咧，佢哋我諗就同個大市同步，唔係自己本身。如果你話個市升佢都跌咧，就就忌啲啦嚇，即係個股份本身弱勢。咁三隻中資電信股呢排個走勢，頭先有人問個728啦，就連呢個50天線都跌穿，但係我覺得多少都係跟個大市同步咯嚇，大市跌翻穿25,000，咁佢唔係自己本身。特別強的呢就跟大市走，如果你都認同即是短期怕它條50天線7.3會跌穿呢，有時就不要為了幾個先因小失大咯，即是我要7.4平手我先沽，差3先737我都不沽，但不沽它跌穿7.3條50天線再碌回來7元，你就得不償失咯，所以如果你都你問得咁，我估你可能想見勢息不對，走勢轉弱啦，想沽翻出去，咁你唔好解拘泥嗰3先咯，係咪先咧？你要諗下一樣嘢，假設你而家唔沽，佢跌到落7元，你輸少3毫子，你而家輸多3先，同輸少3毫子，執到芝麻掉了西瓜，芝麻大啲定西瓜大啲啊？咁你自己計咯。
0: 係好啊。
1: 但係答翻個問題咧，你4毫子同7.4同7.37爭3先咧，佢每日佢唔會話一隻股價冇波幅，完全冇波幅噶嘛。咁你一日有毫零子嘅波幅見翻7.4就唔奇嘅。不過想多口講就係話，有陣時雖然話會見翻唔難啊，唔奇啊。咁但係有陣時就無謂為咗3先就，如果都係的起心肝諗住，算啦，我避一避先，避風頭指示咗先，沽出咗先。咁啊，等啱嘅時機再買翻，就冇介拘泥嗰幾個先咯。
0: 好啊，好，跟住之後。

0: 下一只咧552啊，中国通讯服务。
1: 中国通讯服务，中通讯服务啦，我哋简称叫做。
0: 想知个走势系啦。
1: 走势咧就跌到落去3.8就有支持，呢两三日咧就强翻，走势上就。但是呢他又这样讲，他是跌先过三只中资电信股的，因为他是上个礼拜呢就跌穿了4元落到3.81。咁呢个礼拜反而呢就由3.8呢就反弹。所以他走势就不好跟那三只中资电信股的走势有他自己的走势，就是跌在3.8见到支持就反弹。但弹到去还可以弹到几多呢，咁就要睇佢可唔可以企穩20天線405先啦，企穩嘅話咧，咁佢最多彈翻上250天線就4.25咯。
0: 嗯，好，4.25、4.25。OK， 跟住之後我哋睇下下一隻啦，選擇題嚟嘅，咁啊睇下建行咧，定係呢一隻中銀香港好喎、啊？咁啊睇下建行先啊，呢一個939啦，睇下先而家幾多錢啊？8.72係啦，咁啊呢一隻
1: 息率邊個高啲先？我諗你買都係愛嚟，就是收息
0: 係
1: 咯。
0: 中銀香港2388咧，就個息率股息率咧就係1.84厘，佢喎應該4.2厘係啦。4.2厘4厘幾啦，跟住939睇下先，939咧都係4.7，係啦，差唔
1: 好啦。
0: 939平啲，
1: 如果計 P book 咧就939平啲嘅，嗰個市漲率，咁同埋咧就不過佢高位其實都唔係調整好多，由9.05落嚟跌咗3毫子，都係算強勢嘅。咁如果你站在一個收息嘅角度，不過咧嗱咁講，建行咧走勢呢排轉弱咗，中銀香港咧仲係好似偏強。咁所以如果你買嘢諗住即係可以平啲去買到嘅話咧，咁就中銀香港都跌得唔多咯，由高位48.幾，就可能939息率高少少，嗰、那個股價弱啲，可能有機會即係好似港價咁樣，有一檔咧就硬唔減價嘅，好難講價嘅，得二價嘅；另一檔咧就有得傾嘅，港島價嘅。咁我覺得939就係港島價嘅咯，即係可以有機會係再低啲買到，咁、那個息率又高啲。咁我覺得你就睇下有冇機會落翻去，上個禮拜都見過8.4咁上下啦，8.45嗰啲位咯。
0: 嗯，好啊，8.45咁啊，睇下買唔買到啦呢一個位置咁樣。咁啊之後如果上網嘅話，我哋又可以睇邊度咧？
1: 暫時咧，因為市都係弱，你又我就唔會預佢咁快上得翻之前905嗰啲高位噶啦。咁就如果上到20天線8.7係一個8.7至8.8係一個初步嘅目標咯。
0: 嗯，好，好，咁啊呢一隻建行好啲嘅位置，跟住之後咧，我哋下一隻啦，400啊，硬蛋創新咩位買？上望止蝕嘅位置，有請師傅。
1: 我睇個圖先，我哋早幾日咪介紹，你仲估係？粉圓啊嘛，
0: 台灣阿婆淡水阿婆，
1: 淡水阿婆名產啊。
0: 嗱，我哋嗰日3.6叫大家即係可以留意啦，跟住目標4元，止蝕3.4，咁啊喺6月3日度講嘅。
1: 琴日都有雖然同我哋建議嘅買位爭少少啦，琴日最低3.64，尋日最低3.62。咁挨近3.6嗰啲位你唔買，今日又貴咗啦，今日仲要收3.96，咁啊點啫？係咪先啦？我哋俾咗你叫你買3.6係爭少少，咁你可能自己識得加添2-3%，唔係加好多嘅，你自己咩？咁而家升到3.96，你先問我咩位買？我睇都係睇4元啫嘛，係咪啊？
0: 嗯，係啊。
1: 係咯，咁唔識俾你咯。
0: 不识俾你啊，系啦，所以我哋嗱呢一只我哋 miss 咗呢一个机会，即系可能喺食股位嘅时候，大家就即系留意翻下一只啦，唯有咁讲啦。1478啦，睇下优泰科技啊， 观众感

0: 好过一有货，咁啊，今日9.25啦，咁啊，想知道
1: 我觉得咧，你有得赚咧，都赚咗佢先咧，因为我早两日睇佢咧，就系佢唔系自己叻嘅升上去，早两日升到上10.01，系只2382，甚至系2018咧，就带动佢2382强咧，就因为佢有啲有第一日国明机啊，有啲新嗰啲嘅业务嘅，但系。優泰不是嘛，即是我睇翻嗰日，人哋睇好信，即係佢係掹車邊咯。咁你而家即係所以佢回嗰、那個那個韌力就同只2382比係有差別嘅。咁睇翻先啊，當時只信遠咧，第一就後來國明基咧都俾咗幾個理由話睇好，咁但係。反而智能手機咧，早兩日我哋就睇翻呢個 Counterpoint Research 出報告話係疫情係咪先？我等陣睇翻疫情以嚟咧，就最今年啊係最大嘅最嚴厲嗰個跌幅。咁你只優泰就主要靠手機個市場去啲生意係靠手機市場，手機市場唔得咧，佢都即係變咗。打個折扣，你唔好即係睇得咁樂觀咯。我睇翻先啊，嗰日就股跌成13.9%。
0: 即係睇下先，有一日跌13.9%。
1: 唔係嗰個手機嗰啲嘅市場嘅預測
0: 啊。
1: 咁咧就 Counterpoint Research 咧估計今年全球智能手機市場咧係邁向有記錄以嚟最嚴重嘅年度降幅，預計今年出貨量咧將會下降13.9%，未試過個跌幅咁大嘅，去到10.8亿部。原因咧就係啲儲存嘅晶片咧短缺加劇，咁晶片製造商就將產能咧轉向人工智能嘅相關晶片，令到嗰啲存儲晶片咧就入門級嗰啲智能手機嘅生產成本就上升，咁所以一啲低端智能手機咧受到影響咧就最嚴重。今年第一季全球智能手機嘅批發價格咧按年係升咗14%嘅，但係出貨量咧就下降3.1%，貴咗啊！咪啲人買少買，咪影響個銷量咯。特別係啲中低價嗰啲嘅佢呢個係 Counterpoint Research 嘅預測啦，就係話部分售價低過150美元嘅機型咧，即係1000蚊留下嗰啲咧，可能會由市場度消失。咁中低端智能手機製造商正面臨雙重嘅困境，一咧就係難以消化成本上漲，另一方面就係消費者購買力受限。反而高價譬如蘋果 iPhone 嗰啲咧，佢就畢竟都有班果粉去支持，所以睇翻今年第一季度咧，蘋果嗰、那個出貨量嚟講咧，都仲係平穩有增長嘅，因為iPhone 17個週期換貨換機週期帶動，但係小米咧預計呢個 Counterpoint Research 咧。同埋榮耀咧，今年嘅出貨量咧，小米預計會跌成28%，榮耀 Honor 跌16%，即係話咧，小米預計佢嘅手機出貨量跌幅仲比個市場13.9%大嘅。咁我哋一陣先睇小米個股價係咪真係都係弱啦。但係如果即係手機市場睇得咁暗淡嘅話咧，主要靠手機嚟去即係開飯嘅優泰咧，我就唔係睇得佢太過。捉高啦嚇、啊！你一見到佢彈到250天線10蚊嗰啲位咧，就回落啦。你可能真係趁住有得食咗佢先啦。
0: 嗯，
1: 因為你買入價同而家價相差唔遠啊嘛。佢9.2買或9.2啊。
0: 睇下先，9.1。
1: 9.1，你今日低位一見9.08，一跌穿9蚊咧，你就由賺變蝕噶啦。咁所以睇下你認唔認同啦嚇、啊。我可能累你賺少咗，但係。我睇圖同埋分析個基本面就得出呢一個結呢個睇法，睇你 buy 唔 buy 咯。
0: 好啊，
1: 咁小米睇先啦。
0: 小米方面咧，咁啊嗱，當然
1: 上加弱咯。
0: 係啦，咁啊，但係咧嗱，電台嗰邊嘅朋友仔咧就稍作休息啦。咁啊，因為一陣間咧，我哋翻嚟先再同大家 update 即係大市啦，同埋今日推介嘅股份。咁但係如果大家想知道小米方面嘅諗法咧，咁啊即刻開翻我哋 MBO TV 新城財經台嘅 YouTube、Facebook。

0: 咁啊继续听我哋节目啦。咁啊，电台嘅听众们，一阵间再倾，
1: 继续开始。
2: 晚上7: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在健康节目内播出。
5: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Pair Pair Fu 创办人 Fei Chan，
1: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6: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7: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新城财经台。
2: 晚上7: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国际能原子能机构表示，已经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局部停火，协议今日生效，双方会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临时停火，以抢修重要输电路线，防止核事故发生。今次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次促成俄乌在同一地点的局部临时停火协议。在专家监督之下，俄乌技术人员将会在数日内修复一条750千伏的输电路线。该线路已经中断2个多月，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完全依赖一条330千伏的输电线，为6个停运反应堆提供冷却所需的电力。不过该线路近日亦多次断开，迫使核电站需要启动应急柴油发电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由俄方控制之后，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此的担忧。南韩地方选举在部分票站选票不足争议下结束。在选情激烈的首尔市长选举，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候选人吴世勋最终得票 49.22%， 胜出比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月娥得票多 1.15%。而共同民主党赢得13个行政区的执政权。在首尔松波区一个投票站，因为选票不足，凌晨起遭大批民众围堵示威，质疑是选举舞弊。首尔蚕室7栋第二投票站亦都出现选票不足，导致投票站停。示威者要求不计算选票， 警方最后在早上解散示威，将两个装有大约2000票的票箱运往点票中心，将选票计入点票结果，才按程序确认吴世勋当选首尔市长。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就选票不足事件致歉，表示对事件深感责任重大，将会辞职。选管委将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彻查问题原因，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情况可能有所不足，条例大部分围绕经济方面的考虑，但是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都会影响民生，需要考虑如何加强法例达至具阻吓作用。他认为竞争条例刑事化，并且将最高罚则定为监禁7年属于可行方向。翟绍棠表示，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以及大律师公会等机构商讨修例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9月提交报告，竞委会能够在9至10月备妥相关方案，政府有望最快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他又指出，竞委会正是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合作，将来会在大型招标项目要求投标者签署不合谋条款，并作出法定声明，一旦作出虚假声明将会面临刑事责任。另外他又表示，为了提升竞委会工作的透明度，由下一次的会议起将分为公众及闭门会议两部分，公众人士可事先报名参与，名额先到先得。现时不少网上平台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夹杂广告，部分以警告形式吸引用户点击。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特根表示，不法分子透过恐吓或者夸张的字句吸引市民点击广告，再连结至其他网站。如果情况严重甚或失控，当局可能要考虑利用网络安全法或者制定广告条例作规管。邱特根在电台节目指出，网络平台已经收紧社群守则，禁止含有不当字眼的广告出现，但是现时不法分子避开违规字眼，利用其他语句吸引点击，再连结至诈骗或者赌博网站。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10: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依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
1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17: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8: 放手！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7: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9: 今日我又赚咗啦！
20: 你睇，
18: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21: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20: 小有平又大，真系真有才啦！

0: 企貨和一經指數企貨，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費，不少殺死報價費，海戶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載要財豆豆 App 海戶，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2: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嗯。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3: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嗯，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4: 日出光滿，
2: 生活習慣咗有呢啲，即係夢中你個濕氣重嘅情況咧係存在嘅。你只要打電話嚟568299嘅話咧，真係好有效果嘅。
5: 我哋送俾大家一個抽濕嘅療程，希望幫大家改善呢個頭皮濕氣重嘅問題。登記咗之後咧，先做一個頭皮嘅評估，然之後咧就可以享受呢個療程，同埋攞埋咧相關適合你嘅啲護髮嘅產品嚇。5566-8299。
6: 重新睇健康，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1: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2: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3: FM 102.4至106.3

0: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节目啦，咁啊，继续啦，同大家去讲一讲先。嗱，听日咧6月6号，咁啊，上昼10点至下午4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 ，Tom Sir 咧，谭志强就会有一个一日致富学步风逐浪纵横古今嘅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课程啊。咁啊 ，Tom Sir 喺股票界啦，同埋银行界都已经有40年嘅经验噶啦，设计咗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同埋即系可以帮大家喺个股票市场上面啦，提高胜算。咁啊，呢一套嘅管理策略咧，仲可以用嚟管理埋大家嘅强积金添。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即系嗱，捕捉埋最后嘅机会咧，咁啊去报名参加我哋今次嘅课程，就记得上翻去新城网站啦，同埋新城嘅手机 app 咧去查询啊，咁样咁啊，而且仲可以 WhatsApp 呢个电话98292344去了解更加多啦。好，咁啊，师傅，我哋咧继续啦，讲埋个唔系俾咗 tips 先，系啊系啊，等阵又唔记得。
1: 两只，一只咧嘅提示就系重拾旧山河，
0: 重拾旧山河，
1: 五个字。第二个提，第二只股份嘅提示咧就系谜面就系跑得快好世界，
0: 唔通系安踏？应该唔系啩？好好，咁啊，讲下嗱，观众们咧可以喺我哋 YouTube 上面估一估先。跟住我一陣就會收集大家嘅諗法。係啊，我而家寫埋嗰個提示先。咁啊，等阿師傅同時間都同大家講下後市啦。嗱，24961啊，今日咁啊跌咗291点啦，三連陰之後，下個禮拜係咪期望佢有反彈出現呢？
1: 咁呢個係主觀願望咯。我只會睇，我唔會期望嗰啲，即係嗰個希望，希望梗係向住好嗰邊去期望啦。明天會更好係咪？但係呢個係主觀願望，客觀嘅事實就係個市係偏弱。咁你如果你望佢會好翻啲，呢個係 wishful thinking 主觀嘅願望咯。今日個低位咧收喺呢一個24961，咁啊，雖然咧佢離上近期低位5月28号24727咧，都仲未跌穿过低位，但系收市指数计咧系穿咗，系创咗个近期新低。因为嗰日咧5月28号咧都系收喺25000楼上嘅，即系第一次下波。我都成日话第一次穿一啲重要嘅支持位咧，因为好耐未习惯跌穿或者升穿嘛，佢梗会有个相反嘅走势。咁当日你见到喺5月28号。落到24727收市上翻25000，跟住就連彈4日，消耗咗購買力。咁如果消耗完購買力，又再跌翻落嚟，今次仲要收穿25000，咁所以咧，今次係彈完之後再跌咧，嗰、那個抱有嘅還擊能力又更加再弱咗咯。咁會睇翻下個支持位就係247啦，再下一個位就係244咯。咁而回升嘅話咧，咁我哋之前睇25250係一個琴日收市位，亦都係一個短期嘅支持位，而家跌穿咗啦，就會係回升嘅阻力。再跟住最大阻力就係25500咯。咁即係上下位，其實呢排我嘅方法都係咁啦，上位下位俾曬啲支持同阻力位，但係佢個方向係向邊邊行咧？我自己亦都有一個嘅睇法，就係偏弱嘅。咁所以就下位試下位嘅機會多過試上位嗰啲回升嘅位嘅機會咯。
0: 好啊，咁啊嗱，兩邊都同大家去分享咗啦，即係一啲阻力嘅位置啊，挑戰高位嘅位置，咁啊亦都係低位挑戰低位嘅位置，俾曬大家去參考一下。咁啊每日有節目嘅時候都會同大家 wrap up 翻個股市啦，咁啊亦都同大家更進一步睇下嚟緊嘅走勢啊嚇。咁啊至於而家著眼點咧，當然係呢兩隻今日咧，我哋星期五推介嘅兩隻股份啦，見到觀眾們咧、聽眾們一致咧，都已經係估到咧，重拾舊山河。首先第一隻先，就係呢一隻763中興通訊嘅。
1: 點解嘅？
0: 點解嘅？嗱，我都即刻問埋啦。點解嘅？重拾舊山河，中國復興763。
1: 其實過往歷朝歷代咧，試過好多啲咩唐朝又試過，漢朝又試過，佢哋叫中興之治啊嘛，即係要將個國家恢復翻強勢。嗱，而家唔係講而家，我就係例如即係以前歷史朝代都係一要個國家係恢復翻強勢，就叫中興啊嘛。咁係啊，所以我就俾重拾舊山河作為中興。首先， 头先有人问咗嘅咧，但系佢问嘅时候我都系啊，我一早写咗交咗，所以唔系因为佢问完我先突然啊去介绍，而系留意咗佢见到咦今日加上佢仲啊突破啊跌市都升，咁所以就啊其中一只系啦，仲有一只估埋开睇下估埋先至
0: 吓，
1: 诶、啊、一齐讲啦。
0: 哦哦，我正想话，因为我未写买入价，头先嗰位观众好似系买咗噶嘛，因为。我呢个未写买入价、啊，所以我仲想话咩？系都唔记得廿
1: 几。
0: 系啊，所以我净系写咗个目标同埋止蚀，咁唔紧要，一阵间再讲一讲。跟住下一只咧，睇下先，跑得快好世界，咁当然系特步啦。
1: 吓、啊？点解嘅？
0: 跑得快咯。
1: 咁点解唔系安踏，唔系呢一个李宁？
0: 个名特即特快地跑步咯。
1: 同埋佢都系主力系做而家定位系跑步嘛，咁佢图咧即系唔系话啊你头先系睇淡呢个安踏同埋李宁就走去介绍特步，咁因为从一个 bottom up 由下而上嚟讲咧，佢嘅走势系比较强。今日佢都睇先啦，今日佢都逆市可唔可以升到啊？最后我睇先，
0: 有差唔多1% 八。0.89%，
1: 同埋最近系奇形一个头肩底嘅形态，咁就走势上都算叫做唔错嘅。咁啊，当然冇763咁强啦。如果两只嚟讲，你要拣只咧，就763嗰个赢，我觉得啦，个赢率就会再高啲啊。咁而特步嚟讲咧，就同埋今日个成交尾市啊，口成交好大，你都要留意呢个大成交之后。下禮拜一個表現是怎樣咯，但就走勢就呢排上翻條五十天線啊，我留意到佢就係清穿五十天線。咁講咗中興通訊先啦，中興通訊咧，咁佢就其實頭先都講咗部分嘅啦，就係而家喺雲電腦嗰方面佢嗰個發展，咁佢本身咧就係立足網絡連接同埋智能算力呢兩方面，咁就持續發力連接 connect。

0: activity 加算力加能力加智力助力客户同合作伙伴構築極效綠色的數字底座和契合場景需求的數字綜合解決方案，加速全社會數字化轉型升級。咁就集團自1996年咧就已經開始芯片研發，喺先進工藝設計、先進架構同埋封裝設計、核心知識產權、數字化高效開發平台等方面都持續強化投入。而家已經具備業界領先嘅芯片全流程設計能力。咁集團扎根 DICT 芯片底層技術研發，隨住算網一體化發展。圍繞數據算力網絡構建極效綠色智能的全棧算網底座，通過打造滿足雲、邊、端多樣化場景核心需求的產品體系，自然領域定制處理器芯片、DPU 定海芯片、交換芯片、全模融合架構智能網關芯片、光接入處理器芯片、DSP 芯片等等，已經在運營商就是電訊運營商和一些互聯網等多個行業咧係發貨。集團咧將會同騰訊合作推出 WorkBuddy AI 雲電腦，咁呢項合作咧就象徵住硬體終端同前沿 AI 智能體 agent 嘅深度融合。咁呢款 AI 雲電腦將全面覆蓋中興旗下嘅全品類雲終端產品。系統底層將會直接預裝騰訊的 WorkBuddy 辦公智能體，並原生綁定騰訊雲源大模型和騰訊雲的強大算力支持。中興通訊在雲電腦市場可以說是根基深厚，它的雲電腦終端銷量去年已經突破200萬部，連續兩年是蟬聯中國雲終端市場的冠軍，市佔率是高達 44.5%。 中興通訊2025年全年的營業收入是達到1339億元人民幣，其中算力業務營收呢同比是急升 1.5 倍，在總營收之中的佔比呢已經提升到 24.6%。 咁今年第一季度中興單季營收呢是達到349億9千萬元人民幣，其中算力營收佔比進一步拉高到 27%， 顯示包含雲電腦、伺服器在內的算力和智能終端正加速成為營收的主力。以 AI 雲電腦為代表的第二曲線業務就是算力和 AI 終端將會是主要的增長引擎。建議買入價就是29元，目標就是32元，指示位就是27.5的。
1: 好啊，29、32、27.5，是啦，咁啊仲有三分鐘時間，我哋咧又要同大家講埋下一隻啦，特步國際的一個表現啊嚇，咁啊睇下點解會揀呢只啦。
0: 咁啊，圖頭先解釋咗啦，就係見到佢都禮拜初神升穿咗50天線，一路到 K 五十天線以上，同埋呢幾日呢兩三日跌市咧，佢都硬淨嘅。咁就特步佢係戰略性聚焦跑步領域，以特步主品牌就深耕大眾市場，並且係我唔知道你有冇買過呢個牌子啊 ，Saucony 啊，索康尼啊，有冇見過 Saucony 嗰只？都是说百年起家做跑步鞋起家的，这个就是针对高端顾客去收购回来的、通过发挥两个品牌的协同效应呢，全面覆盖大众到精英的消费品，并且推动全年流水稳健增长。在2025年集团持续经营业务的收入呢是增长 4.2%， 达到141.5亿人民幣，股東應佔日利咧就創咗歷史新高，賺咗13.7亿，增長 10.8%。每股基本盈利咧就係51.4人民幣，末期息每股就派9.5港仙，連同中期息每股18港仙咧，即係全年就派咗27.5仙，咁就個派息比率咧係50.4%。過去幾年咧，佢個派息比率都係 keep 住係50%左右嘅。咁啊，現價股息率咧有成6厘個噃，因為派2.727.5仙啊嘛，佢4.几咁啊，超過5厘啊，去到接近6厘。截至到2025年12月31日，集團喺中國內地同海外分別共有6357間特步成人店鋪啦，同埋1488

0: 間特步少年店鋪，索康尼咧喺中國內地就有175間店鋪，咁集團現在目前咧正在加快渠道改革，通過進行直接面向消費者呢叫 DTC 啊 ，Direct to Customers 嘅模式啦，快速應對消費者需求變化，並積極佈局購物中心同埋奧萊渠道。知唔知咩叫奧萊渠道啊？
1: 英文嚟嘅係嘛？
0: 係啊。
1: 奧萊渠道，唔知
0: 道。Outlet 啊，即係話佢咧，
1: 我哋之前講過嘅喎，呢、這個
0: 嗰個係奧特萊斯咯 ，Outlets 啊。咁佢而家呢個奧萊就 Outlet 咯，就咁。
1: 哦
0: 都是歐力的譯音音譯啦，咁就係佈局購物中心同啲歐力中文係咩啊？
1: 大賣特賣場，
0: 又唔係賣場係咪？佢叫做歐力
1: 咩？歐力啊嘛，即係嗰啲賣平貨嗰啲地方啊，係
0: 啦，
1: 係咯。
0: 咁就期望呢個舉措能夠有效提升運營效率同埋門店店效。建議買入價咧就係、是。4.48目標睇先睇4.75，再睇4.9，指示位就4.3。咁特步股票代號就係1368，中興通訊重拾舊山河，股票代號就係763。
1: 係好啊，咁啊呢一隻4.48、4.75，下一站4.9，跟住4.3，咁啊三個唔同嘅價位係啦，買入目標同埋指示嘅價位咧都俾咗大家啦。好，咁啊今日咧嗱講咗好多股份，亦都好開心啦，即係最中意星期五咧同阿師傅一齊去做節目啊，因為兩隻推介股份俾大家留意，咁亦都係去到呢個禮拜尾升啦咁樣，咁啊希望大家繼續 Happy Friday 啊嚇，咁啊師傅今日我哋講。讲咗啲股份有冇持有噶？
0: 都冇噶。
1: 好啊，咁啊，唔该晒师傅，下个礼拜一就再同大家倾啦，拜拜。
0: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Baby Savage。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汇报赛果，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晚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彭博报道，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750亿美元首次公开招股，负责承销商已经被通知不要接受来自内地和香港投资者的订单，理由是美国对关键技术出口有限制。报道说在香港和上海都没办法访问 SpaceX 的网站，尝试访问的时候会显示一条错误信息，说公司已经禁止由这些地区的互联网地址访问网站。知情人士说，负责的主承销银行已经通知承销团中其他银行不得允许香港和内地客户参与认购，原因是在相关监管和合规风险。銀行已經被通知，有關決定是由與美國國際武器貿易條例相關的內部指導意見所驅動，條例管轄國防相關技術和技術出口、技術數據出口。内地肉制品龙头企业商会发展旗下子公司望辉商会生产的猪肉产品被揭发抗生素严重超标超过37倍。国家市监总局表示，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国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监总局成立工作组，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内地传媒报道，涉事的望辉商会是黑龙江省省级冻猪肉储备成储企业之一，年利润超过7000万人民币，曾经向学校、养老院销售产品。公司说业务范围不涉及生猪养殖，今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

0: 猫药期管理规定出栏这些生猪造成，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生猪供应商管理，增加兽药残留监测次数。有报道指，日本长崎市计划今个年度内完成更新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文案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中方批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的事件。他说历史不容翻案，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期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该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翻返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不会推行两蚊两折、每月限240程嘅方案。孙玉涵喺社交平台发文话，旧年五月到今年四月期间，搭车超过240程嘅两蚊两折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当中约20%系合资格残疾人士，喺一定程度上印证咗部分残疾人士的确需要较多嘅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难免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他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大约几十万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划算。当局综合考虑之后，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本港新增一宗登革热输入个案，患者潜伏期内到过印尼。至于星期二新增的本地确诊，患者住在深水埗基隆街。截至今日中午，卫生防护中心为超过1600个市民进行评估，目前未收到同相关系怀疑登革热情报的个案。中心呼吁基隆街一带的市民，如果出现相关症状，应该致电中心查询热线接受评估。如果有需要，亦都应该主动求医。相关调查和跟进工作仍然进行紧。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2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0宗外地传入和2宗本地感染个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半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湿度83%。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一直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88，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975。
10: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

0: 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 树窿78号，李石宏。
3: 今晚我 solo。
4: Solo， 大家好啊！又嚟到今晚我 solo 呢个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除咗有 Kevin 之外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ren 龚柯允，
6: 有 Icy，
7: Hello， 我系 Judy。
4: 系啦，上个礼拜咧，我哋都即系讲咗好多同搭车有关嘅礼仪啦。咁、其实我哋都节目里边都讲咗好多，但系咧节目时间唔够，咁啊，成日都有啲嘢好似未讲啦。果然咧，我哋有啲听众咧都有啲 feedback， 有啲回应嘅啊，可以乘机又讲翻。
7: 呢一位咧系细峰啦，咁佢就讲车上嘅礼仪。咁佢话有一次咧就陪个 X 去产检啊，当时咧女仔咧就已经有咗6-7个月噶啦，其实应该健肚啊。咁佢哋搭巴士嘅时候咧就朝早嘅繁忙时间，咁佢就扶住个 X 上车啦，咁睇下有冇位，咁见到有个关爱座，咁然后就谂住扶佢去坐低嘅时候，就有一个学生就走咗去摄咗个位坐啦。咁然后佢哋就有啲嘅争执啊，然后咧嗰个学生咧个态度好差咁样咧，用粗口去问候佢哋啦。咁然后细峰就话其实有个大肚婆，佢咧好需要坐，佢唔能够咧长时间企。咁最后咧扰攘咗好耐啦，连车长咧都埋埋站嘅时候咧，想帮手劝教。咁但系个学生仲想发烂，我想伤人，即系想打人咁样啦。最后咧就报警处理啦。
4: 系我最初睇漏咗巴士两个字，我以为港铁，我谂住港铁可能啲位选择少啲就唔让啫。咁但系巴士其实都有好多位啊，即系要坐嗰个位咩？唔可以让人嘅咩？
6: 唔系应该冇晒位，
4: 哦，都有机会。
7: 时间啊，朝早。
4: 我谂起前几日我搭车嘅时候咧，咁我就坐两人位置啦，我坐窗口位啦，我出边就有一个人坐紧啦。咁啱有位坐，咁我唔企啫。咁但系咧有个优班嘅车长咧，咁就同我侧边个人讲：，喂，有个老人家好唔方便，你可唔可以让个位俾佢啊？咁嗰个人就好快起身就让俾嗰个唔方便嘅老人家。我见其实嗰个唔方便嘅老人家会坐喺我侧边，但我就快落车，我都让埋啦，因为我都起埋身，我费事叫个老人家再俾我行翻出去，系啦。咁然之后咧，喺嗰一两个站期间，个老人家就话：阿哥哥咁样，好细声啊，即系好柔弱咁样。咁我隐约听到啦，咁原来咧佢未拍八达通，俾张八达通我帮佢拍埋，系啦。咁其实我觉得系自动自觉噶。
7: 系啊，有时候我真系见到有需要嘅人都真系会自己让俾佢咯。
4: 系啊，所以系咪一啲我哋啲公民教育做得唔好？
7: 头先都讲漏咗，因为嗰个学生咧就话自己系病了，
6: 系啊系啊，
7: 但其实又证实唔到咯。
4: 系病咗，应该唔包括嗰个关爱座。
6: 系啊，
5: 关爱座系俾啲行动唔方便啊，
4: 系啊，
5: 或者系真系伤咗啊，
4: 同埋系咯，大肚婆应该一定比佢个需要大啦。
7: 系因为系人都睇到佢嘅需要嘅，
6: 但系就有阵时咧繁忙时间咧，有啲老人家真系争啲企唔稳嗰啲咧，有啲学生咧坐晒喺啲凳度唔让咧，其实我真系好想冲埋去咧。其实你哋识唔识啊让位俾个阿婆阿伯？但系有冇文明规定咧？
4: 我觉得前几日嗰件事就系嗰个优班嗰个车长做得好好啊，即系佢主动去叫啲乘客让。我哋嗰个唔系关爱座嚟噶，咁但系因为关爱座有其他老人家坐咗啦，咁就系咯，即系嗰个车长都好醒目，咁我哋有配合咁样咯。咁讲开呢个搭车嘅礼仪咧，原来我哋讲漏咗，原来 lift 都系你个乘车嗰个体验嘅一部分。
7: 系啊，呢个我同 Icy 真系好有共鸣啊！呢个 case，
4: 系啦。咁啊，话说咧，有个听众咧都讲啦，即系喺搭港铁嘅时候咧，咁我都唔知啊。其实原来搭 lift 咧，有一条普通队，即系普通人搭啦，另一条系优先队。咁我都明，梗系有优先队啦，有老人家，即系伤残人士啊，可以优先去使用啦。咁但系 我唔知啊，我之前原来拖箧嘅人都算系优先使用嘅一份子嚟嘅，咁佢就系拎住个好大嘅箧，咁所以佢就见到啊，虽然平时嗰条队普通队

0: 排好多人啦，咁但系佢见优先队嗰度，咁佢系优先嘅人士之一啊嘛，咁佢就行，咁排紧队嗰啲人就闹佢咯，
1: 话佢打尖，
0: 系啦，咁好明显啦，又会讲粗口闹佢啦，咁佢就冇理嗰班人力排众议就上咗去啦，咁佢就觉得吓、我明明冇错，咁似乎呢个系咪大家对嗰、那个优先队咩人可以用嗰个认知系有偏差咧？
1: 系啊，我觉得做得好啱啊，佢，我想讲呢单嘢好耐噶，已经发现咗好耐噶啦，因为最近多咗港铁嘅职员企喺啲电梯度唔俾我哋攞夹嘅人咧行啊嘛，
0: 因为你哋化妆师成日要拎住好大个夹即系开工，
1: 以前咧都可以执执博成可以上电。睇落电梯嘅，但系而家多咗咧，港铁嘅职员咧喺度拦住唔俾我哋用，所以我哋系必须要搭 lift 咯。咁我见到条队真系好长啦。咁但系你会发现咧，有啲人系学生啦，系懒行啦，只系可能有啲人真系冇嘢拎啊，又真系懒行。咁我又觉得，唉，明明系两条队，明明我系优先，我就喺度排到咁远咁远，跟住我要即系要嘥我好多时间，要等成四五架 lift 先上到。
0: 咁你哋够唔够胆好似呢个听众咁排优先嗰、那个？
2: 我未试过，唔系我系排优先。我个但系咧，其实好多人系唔理个优先队嘅，
0: 即系仲觉得你系打尖，可能好似呢个听众咁啦。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有意识，其实真系有两条队咯。懒嗰啲都真系你可以有时间喺度等多下一架咯。因为我哋有 B B 车啦，或者行李啦，或者买送车嗰啲，或者老人家真系唔系好行得嗰啲咧，系真系需要搭 lift 噶。
0: 系如果系咧逼到呢啲拎大夹嘅人都要去行扶手梯嘅话，其实对大家都系一个危险嚟嘅。因为有时嗰啲 lift 都唔系价格咁大噶，即系可能有机会唔止等一转，
2: 好细嘅啫。有时啲 lift
0: 系啊，咁梗系让咗可能老人家、伤残人士先啦。咁但系你哋化妆师就真系等好多转。
3: 长知识了，我依家先知道原来有咁样嘅，
1: 有两条队噶。
0: 系啊，因为我初头唔系好肯定呢个听众讲嘅嘢系咪度度都通行，所以我特登 Google 咗，系、原来系有呢个 logo 噶，
1: 系有呢个 logo 噶。
4: 晚上八点十五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7: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0: 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3: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4: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3: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
13: 新城资讯台，
14: 6月8号起
1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5: Line up 世界杯。
16: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17: 树窿78号，
11: 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 翻到嚟今晚我 solo。我哋系讲紧私隐嘅 topic 喎，系咪啊？
0: 呢个就系我哋今个礼拜嘅题目啦。嗯、私隐好似大家都就咁两粒字咧，唔知道我哋想讲边方面。咁、其实我哋个 post 都讲咗一部分啦，都唔系全部。
2: 系、咁虽然咧，即系香港都有呢个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啦，咁但系我哋唔系想讨论呢个法律嘅。其实好多时咧，即系法律唔涵盖嘅嘢，可能都关乎我哋嘅私隐事啊嘛。即系同埋每一个人嘅界线，好似都有啲唔同。
0: 系，即系首先可能识朋友吓，一个新识嘅朋友，咁究竟你讲几多嘢俾佢听啊？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同阿嫲住啦，咁我阿嫲咧就会同我哋讲，千祈唔好同人哋讲咁多你屋企啲嘢啊，例如下边啲街坊啊，可能吹下水嗰啲啊，讲最普通嘅嘢得噶啦，唔好俾咁多人知啊。咁我都明嘅，系啦，但系你如果你交朋友，你究竟一开始系会就当正常咁讲啊，定系话会逐浸咁，好似洋葱咁搣嘅咧？
1: 我从来冇谂过可以逐浸搣，所以我全部都系咧讲晒所有嘢俾，
3: 真系冇乜秘密嘅。
0: 其实我都系有少少系咁嘅，
3: 我都系 open book 嚟嘅。我都会系好想将自己讲晒俾人哋知咁样咯。
0: 因为费事隔咁上下度啊，我之前其实冇讲咁，跟住又要再重新讲一次新版本咁样嘛。
3: 最近呢，因为我就有阵时会听其他嘅 podcast 啦，咁我觉得佢係形容得好好嘅，即係我哋点样去建立自己嘅 boundaries， 因为我自己都而家学緊点样去建立界线㗎嘛。咁呢佢用咗几个比喻啦，我觉得几好，可以分享下啦。就第一个呢就係玻璃屋。玻璃屋呢个呢系
2: 全透明喎、
3: 係全透明嘅、就係俾一啲呢第一次认识你嘅人啊，咁係可以睇到嘅嘢囉，或者係俾佢知道嘅。跟住呢第二层呢就係、自己间屋啦，已经开始。咁、自己间屋呢就你要邀请边个入你间屋入面做你嘅访客，咁、你就透露间屋入面嘅秘密啦。跟住呢再深层啲啦，就是自己的城堡或者是间房啦、即是你不会邀请朋友过你屋企啦，你一睇我间房咁样，即係都会好 odd 㗎嘛。咁就係一个最隐蔽嘅，甚至乎只得自己知嘅一个地方咁样囉。
2: 我应该都係同大家有啲唔同喎，我係真係一层一层㗎喎。不过我又唔係好刻意话觉得要分开啲人点样嘅、而係本身个性格比较内向啲，同埋係竞窄嘅，即係冇事呢我就淨係匿喺屋企嘅啫，所以其实就会係慢熱咁样去慢慢去 open 自己俾人咁样囉。
0: 係同一件事，即係可能有啲人觉得係私隐，有啲人觉得唔係嘅，咁即係有陣时都有机会啊，即係有争拗或者一啲嘅分歧咁样囉。咁不如首先就讲屋企啦，即係屋企里面同一样嘢大家都生活喺嗰个空间㗎嘛，咁有啲人可能觉得唔想俾人知道，有啲人又觉得冇乜所谓咁样㗎嘛。
1: 我同我细佬好唔同嘅，因为屋企唔大啦，咁咧我系乜嘢私隐都冇嘅，咁因为重男轻女啦，屋企咁啲房咧系俾晒啲仔嘅，即系我就要喺个厅度间间房出嚟咁样啦，即系间房咧系嗰个间房嗰个板咧系唔会掂到个屋顶嘅，即系系劲冇私隐噶啦，跟住系
3: 女仔人家嚟噶，
1: 系啲人系会留房俾女噶嘛，但系我屋企系留房俾仔 ，OK， 咁所以我系由细到大都冇私隐，可能就形成咗我咧咩人都会分享晒我自己啲嘢，因为由细到大都冇，咁但系我细佬咧系好有私隐，因为有自己嘅房，所以佢乜嘢咧都唔俾妈咪知，好劲嘅，即系佢无论拍拖啦，无论任何嘢啦，都可以完全唔俾屋企人知，即系佢自己正正。地起革命好正，
3: 起革命
2: 可能真系关屋企事喎、其实我屋企都好细，都系得400尺嘅啫，咁五个人住啦，但我哋系有4间房嘅，咁就每一间房咧，即系细细地，但系都系独立嘅个人空间咁咯，所以就惯咗系啲嘢系自己知。
3: 我就细个嘅时候咧，虽然只系马来西亚嘅屋可以好大嘅，咁咧我间屋虽然好大，但系我系同细佬同一间房。 系噶，我哋系两个单人床咯，咁所以我细细个系同佢咧系惯咗有个人喺度嘅，所以系冇乜私隐嘅。
0: 嗯，
3: 系啊，直至到即系中学嘅时候咁开始拍拖啦，咁啊唔想俾妈咪知道拍拖，因为俾闹啊，系直头闹啊，打

0: 咁樣噶嘛，咁啊就會開始收收埋埋咯。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就係、是、咧你因為以前咧講電話咧都仲係嗰啲喺屋企咧薄線嗰啲嘅，
1: 係啊係啊。
0: 咁你有兩個電話喺屋企咧，樓下你傾緊電話咧同男朋友咁樣啦，
2: 可以
1: 喺樓上聽到。
2: 要好敏感，有冇咔一聲咁樣咯，或者有冇大啲呼吸聲咁樣？
0: 係啊，咁咧，但係好彩咧，有一次咧，我係我個前男友啦，把聲勁似女仔啊，
2: 哦、
0: 所以咧佢哋以為我同女仔傾緊偈。
2: 係，
1: 咦？係咪好細個佢仲未變聲咋？
0: 其實我真係唔係好知道，但係咧係屋企人咧成日偷聽我啲電話啦，跟住咧有陣時咧我喺房入邊啦，以前就開始翻教會，咁有陣時咧就會學人哋靈修啊又成啦，跟住咧阿媽咧會無啦啦開個門入嚟，阿女做咩你跪喺地下？你咪信咗伊斯蘭教啊？
2: 撞嘢，
0: 我阿媽唔係啊，基督教都有咁樣噶，但係好慘咯，咁樣俾你撞入嚟，仲要俾你質疑我。
2: 講開講電話，我都有試過。即係以前喺外國咧，同親戚一齊住嘅時候咧，咁都係嗰個問題啦。即係同一條電話線，但係有幾部機咁，可能用緊咁可能拍拖嗰啲會講耐啲啦，咁樣咁feel 到咔一聲，即係親戚想拎起電話想用，咁聽到我哋講電話咧，你估佢會點啊？
0: 唔好意思，咁樣就放翻。
2: 唔係啊，
1: 係啊，繼續。
2: 唔係啊，嗱，佢唔會偷聽，佢直接喺個電話，我要用電話咁樣。系jam 咗你嗰个对话啦，跟住哦，即刻哦，收工。
1: 但系呢个反而咧光明正大咁样话俾你，
2: 其实我
1: 用电话状态
2: 好唔好？即系你吸线，你走嚟我间房度，话喂，我想用电话，好过即系直接喺度嗌咪咯。
3: 你知我妈系点噶？你知我妈系点噶？我妈系咧听到你用紧电话，会即刻吸翻线，然之后大嗌闹你，我要用电话。
1: 我系相反噶，即系如果我讲紧电话，有人拎起个电话要用嘅时候咧，我就会咧同佢讲倾紧啊，咁咯，
2: 系，因为有时比较耐啊嘛，咁知道对方都要用，冇办法，咁但系嗌咪嗰下又有啲奇怪，
3: 暴露晒年纪啦，我哋，
0: 系啊，你全部，啲后生仔我仲未经历过呢个，
1: 都系胚胎咁细嘅啫嗰阵，
0: 不过依家嘅后生应该系都系父母偷睇 WhatsApp 啦，
1: 系啊，有时摆个电话喺度咧，咁佢哋可能就会好好奇想睇，
0: 系啊，
3: 而家系好多父母咧开啲假
2: 嘅，好过睇，
3: 假嘅 account
2: 睇到仲伤心咯，即系如果睇到个仔女闹自己，咁其实即系唔好咯。
1: 父母对仔女啦，讲紧就系而家个个都系玩 social media 噶嘛，咁啲爸爸妈妈会唔会都系开一个咧秘密嘅 account，然后就 at 咗自己嘅仔女去睇下佢发生咩事？
0: 跟住咧个仔女其实都唔蠢噶嘛，
2: 系咯，
0: 其实系开嗰个系俾父母睇，
2: 大家斗搞系啊，
0: 跟住另外一个 private 嘅俾自己
1: 咯，系啊，或者所有嘢都净系俾 close friend 咁样，
0: 系啊，
1: 有时又真系唔系专登嘅，即系因为香港都土地问题啦，咁坐喺隔篱，咁譬如我妹坐喺我隔篱喺度揿电话嘅话，咁有时可能都唔小心睄到佢啲嘢咁样。
3: 但系而家有防偷窥 mon 贴噶嘛，其实。
1: 系咪都用防偷窥噶？
3: 哦，系噶，
0: 我冇啊，
2: 我唔用嘅，因为我系中意好高清嘅，
1: 系，
2: 即系我觉得暗咗咧，硬系好嘥咗个 mon 啦。又或者有阵时，譬如要睇，比如喂几得几咁一齐睇一条片嘅时候咧，喂阿 Judy 话喂我坐到咁侧睇唔到，咁我觉得好唔方便咯。
0: 所以觉得有啲系有礼貌嘅咧，有阵时咧你打开咧要揿嗰个密码咧，嗰人会拧转头，你知道呢个人咧佢本身系有 boundaries 嘅，几好嘅，但系有啲人系唔会噶。会及实你等你开个电话，
2: 系啊，
3: 咁搞笑。
2: 以前我同大亲戚住嗰时候，我堂细佬好中意用我部电脑嚟打机咁样啦。佢成日想我唔喺屋企嘅时候都可以用啦。咁于是我就不停改密码啦，又或者尝试好快咁揿密码啦。但系佢每一次都睇到。即系佢特登睇嘅咁但系你叫佢走开，佢又唔走开，咁系咯。
0: 系咯，我觉得千祈唔好咁样，因为其实系讨厌嘅呢件事。
1: 系啊系啊，
0: 因为其实呢个真系人哋嘅 privacy 嘅手机，尤其是咁真系拧转头会好啲咯。
1: 同埋有时真系唔止系牵涉到自己嘅嘢噶嘛，可能我有啲工作嘅嘢摆咗喺里面，系唔方便俾人知道嘅咁样。
0: 系噶。

0: 晚上八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话，已经促成俄罗斯同乌克兰同意局部停火协议，今日生效。双方会喺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临时停火，以抢修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今次系国际原子能机构第六次促成俄乌喺同一地点嘅局部临时停火协议。在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会在几日内修复一条750千伏的输电线路。线路已经中断两个几月，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完全依赖一条330千伏输电线，为六个停运反应堆提供冷却所需电力。不过线路近日亦多次断开，迫使核电站需要启动应急柴油发电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由俄方控制之后，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此的担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涉及中国恒大审计风波的罗宾咸永道近日向已退休的合伙人发出内部邮件，宣布将会扣留2022年出售全球流动性业务所得的部分收益，留作公司营运与投资之用，意味原本预计获分配几十万花红的香港合伙人分红将会减少。邮件特别提醒管理层，对于是否发放相关款项一直拥有有最终决定权。报道说，香港合伙人原本获通知该笔卖盘收益将会分五年派发，预料每人可以分得几十万。邮件提及分红在派发三年后将会终止，尚未释放的收益不予归属，并全数回拨至公司营运。罗宾咸早前同证监会达成协议，同意预留10亿向中国恒大合资格独立少数股东作出赔偿，同时被会计及财务汇报局罚款3亿，并实施为期6个月的执业限制。罗宾咸永道回应金融时报时说，不会对内部财务状况置评，但强调致力保障高质素服务和投资未来。路透引述消息说，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上个月交付81架飞机，较去年同期的

0: 51架大幅增加，部分原因是中国解除监管审批障碍，延迟交付的飞机陆续获得放行。空中巴士早前曾经说，由于中国方面一项行政程序，导致近20架原定向中国业者交付的客机叫停，但相关问题之后已经获得解决。消息人士说，中国一度延迟接收新的空中巴士飞机，直此向欧洲监管机构施压，推动批准中国双飞自主研发的 C919 客机认证申请。彭博报道，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750亿美元首次公开招股，负责承销商已经被告知不要接受来自内地和香港投资者的订单，理由是美国对关键技术出口有限制。报道话，在香港和上海都无法访问 SpaceX 的网站，尝试访问时会显示一条错误信息，话公司已经禁止从这些地区的互联网地址访问网站。知情人士话，负责的主承销银行已经通知承销团中的其他银行不得允许香港和内地客户参与认购，原因在于相关监管和合规风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唔会推行$2元2折每月限240程嘅方案。孙玉涵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期间，搭车超过240程嘅$2元2折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当中大约20%系合资格嘅残疾人士，喺一定程度上印证咗部分残疾人士的确需要较多车程。若果实施限程方案，难免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他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公帑，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并不划算。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6: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8: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7: 论坛主题：
9: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7: 主礼嘉宾：
9: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7: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9: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7: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 分享生。

0: 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树窿78号，李石宏。
5: 今晚我 solo，
6: 翻到嚟今晚我 solo。头先我哋就讲屋企人咧，依家更加 juicy 啲啦。
7: 嗯，
6: 我想问你哋，
7: 嗯，
6: 会唔会俾自己嘅手机嘅密码俾自己嘅伴侣？
8: 我会啊，佢咩密码都有晒噶。
6: 我系会俾嘅，
7: 系。
9: 我会啊，我同我老公都知道大家电话嘅密码噶。
7: 我哋都会嘅，尤其是我系屋企嘅 IT 啦，咁所以我要譬如 upgrade 一啲嘢嘅时候，我必须要知道密码啦。如果唔系佢瞓咗嘅时候，我抄翻佢，喂，你嘅密码几号啊？解锁咁好麻烦啦，因为通常我中意半夜做，半夜冇 WhatsApp 入咧，最容易做呢个手术啊。
6: 系
7: 即系嗰啲大更新啊，咩备份啊嗰啲咁，咁对方都有我嘅密码嘅，咁但系我啲密码太复杂，应该我估讲咗一次佢都未必记得。
6: 好，
8: 你会唔会去搵啲方法去 mark 低自己呢啲咁复杂嘅密码，定系你其实都系就咁记住
7: 嘅
8: 啫？
7: 我有一套逻辑嘅，系啊，系、啊，咁所以都冇特别 mark 嘅。
6: 嗯，咁如果系再问深少少啦，你哋嘅位置嘅定位咧，
8: 即系点啊？
7: 哦，有啊。互相知道大家的位置咯、
6: location。
7: 因为有时譬如话等人啦，即系我唔使问你去边嘛，大约知道，诶、哎，仲有两个站到，咁咪有个谱。
6: 系会 send 个 live location 啊嘛，但系咧会唔会俾自己嘅伴侣啦，会同佢讲啊，你依家喺边度，或者系 set 个 location， 对方系知道你随时去到，
8: 即系长期咁
7: 样。我系长期嘅，我系长期嘅。
8: 咁我又冇啊，即系纯粹系因为我其实系一个 I T 嘅白痴嚟嘅，咁、我老公冇要求我去做呢啲嘢嘅话咧。
6: 介意嘅，但系咧，我亦都唔需要追踪我老公咯，我冇、我哋两个系冇互相追踪地址，
8: 都反映紧其实大家嗰啲夫妻关系都几健康，
6: 安全感咯，
8: 有安全感。
6: 你咧，
9: 我哋因为我同我老公都系电脑白痴嚟嘅，咁所以系劲白痴啦。咁我唔
7: 即
9: 系
7: 大家冇特别 set，
9: 系啦，我唔介意俾佢 set 嘅，但系咧我都唔想嘅。咁因为又要烦多一样嘢，因为你已经唔叻噶啦嗰样嘢，你要烦多一样嘢咧系好大压力。
7: 一万一即系可能系只不过系收唔到电话。但系嗰个 location 仲系喺两个钟头前，咁你估嚟估去
9: 啊？可能你收唔到嗰度啊，咁啱喺个时钟酒店隔篱，你就估有排估。
8: 哦，咁其实都系嗰个反映紧嗰个信任程度嘅，即系你愿意俾几多自己嘅嘢人哋去知道，其实你越信任嘅时候，你就越愿意去俾佢知道。
7: 两个人一开始拍拖嘅时候系最冇安全感啊，即系你惊自己会唔会系众多嘅男朋友女朋友之一。咁你可能会可能好想知，其实佢背住我又同三五七个人喺度拍緊拖，即係咪最想知係嗰段时间呢？
6: 嗯，
7: 即係个关系未係咁確立咁
6: 稳定。我有时我觉得係建立一种控制嘅模式嘅、即係有时呢会想拿捏返多啲嘅 information， so that 你可以控制住对方唔背住你去做对唔住自己嘅嘢囉。我反而觉得个心态係咁样。
9: 睇下你个伴侣喺边度识啦，如果你伴侣係正常朋友介绍嘅应该少啲呢啲嘅。咁但係如果你个伴侣係喺

0: 玩嗰啲咩交友网嗰啲，可能哇，佢会有十个男朋友、十个女朋友噶，
1: 咪都好难讲。
2: 或者佢号称自己冇 social media， 你完全或者唔知佢咩人，
3: 不切实际。除非系八十岁阿伯啦，系咪先？
0: 八十岁阿伯
3: 都有 Facebook 啦，系咪先？但系。
1: 系我老公冇噶，唔系因为佢系好着重 privacy 嘅人嚟嘅，
0: 系咪你唔知啊？
1: 唔系，因为咧佢觉得咧所有嘢上咗网咧就冇晒秘密啊，
2: 所以就决定即系将条线揾到好高。
0: 果然系专业人士，
1: 真系 IT 人系两个极端噶嘛，一系就好似佢咁样，所有嘢都唔会摆上网；一系咧就劲上网嗰啲嚟嘅。
3: 咦？咁我都想问下听众朋友们啦，即系你哋咧喺自己嘅 social media 咧，会唔会系讲得好多自己嘅嘢出去俾人哋嘅咧？即系会唔会讲自己嘅情绪啊，或者系讲自己？近排发生啲乜嘢事情啊？
2: 可以透过我哋雪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 啦、Friends 啦、WhatsApp 热线5978-2078啦，同我哋分享写信都可以啦。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雪窿七十八号，最好写埋今晚我 solo 容易啲分同其他部分嗰啲来信啊。post 嘢其实我自己都。有分嘅，即系我有啲会透露自己实时嘅行踪嗰啲，我唔会 post 嘅，我会假阵嘅。
1: 我见你好多都系星星 post 嘅，都系 close friend 嘅。
3: close friend
2: 系啦，如果 IG 就系咯。听
3: 讲咧 ，close friend 呢一个 function 咧系点样用咧？就系、是、你加咗所有人都系可以 close friend 咗啦，跟住咧你真系唔想佢知嘅，譬如老板啊，先至你 accept
2: 系咩？系咯，因为我懒得 A 字 set S 晒落去啊，即系我都觉得起码系我识嘅人咯，识嘅人先加咯。我即系如果我唔知佢系边个嗰啲就唔系咯。
1: 我嗰个close friend 嗰个就真心觉得系朋友嗰啲先得嘅。
0: 我连呢个 function 都未开始研究，
2: 可以嚟 IP 我知啊，
3: 好用啊，写好 out 添。
1: 我
3: 因
1: 为
3: 咧，我自己本身咧，因为工作关系，所以先至会用 social media 嘅。因为我唔系好中意去 share 好多嘅嘢，我系极度觉得系好。好危险啊！呢件事，尤其是自己嘅情绪啦，因为有阵时最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喺嗰个情绪到嚟嘅时候，你 share 咧，分分钟人哋讲啲嘢更加影响你，更加唔开心，好似以此伤害咯。所以我系唔系好中意咁样，咁我宁愿等我自己真系 cool off 咗先，咁啊透过其他嘅形式，譬如音乐，我先至同大家 share 我真正我嘅情绪、我嘅心情系咩。头
2: 先开麦之前，我哋有讨论过一样嘢啦，即系当初系 Facebook 系就咁加朋友嘅啫嘛，未开始有 fan page 之前，我譬如加你做朋友。有咁就大家睇到大家啲嘢嘛，但如果 IG 咧同而家嗰啲 fan page 咧都有一个系只系 follow 单向，咁可能人哋 follow 我，我唔识嗰个人，我冇 follow 人哋，咁就可以系形成系人哋睇到我啲嘢，我唔知个对方系边个，我睇唔到对方，就可能要谂多少少嗰个私隐上面啦，因为我有啲朋友系好大爱嘅，即系乜嘢都 post 嘅，又 post 自己样啦，又 post 自己去边度啦，咁就于是俾人偷晒相，然之后就开一个假 account 去呃人咯，咁。我就一路都系好唔想自己 post 嘅任何材料去成为咗呃人，或者我啲嘢俾人利用，人哋以为系我真人，咁就唔好咯。
3: 死啦！我真系有 fake account。
1: 公众人物就好难免啦，即系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系地球嘅。即系 open 晒噶嘛，咁但系譬如我哋可以做个 settings 就系、是、你要 accept 佢嗰个 request 先至佢可以 follow 你咯。
3: 哦呀呀，真系呢个 function，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考虑开。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Pair Pair Fu 创办人 Fei Chan。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

0: 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1: 讲钱讲故事，
2: 主持陈以提，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1: 一起讲钱讲故事。
3: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4: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剛才我們就講了很多，就是人和人之間，就是譬如、朋友啊、家人啊這些的私隱問題啦、嗯、那我們都有聽眾呢寫了一個 comment 給我們、
5: 是的，因為他錄音的，所以呢我都是反錯翻出來的故事而已，那都是不開名的啦。那這個聽眾呢，他就說他曾經試過到一間學校呢、嗯、那個即是負責人呢就是他屋企人那些朋友啦、嗯啊、樣那他讀啦，那他都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直至到呢有一個位呢就是要派成績的時候，他未收到成績表的，但是父母呢就跟他說，喂，点解未有成绩表俾我睇嘅？咁佢就话吓、啊、都未派学校。其实呢，因为佢嘅父母呢系从朋友嘅手上知道佢嘅成绩，预先知道佢嘅成绩、嗯、当然系唔系好理想咁样啦。咁于是其实父母就系问罪咁样啦。咁、佢就好唔爽啦。咁都未派我点俾你睇呢？咁、那个父母就觉得个仔又隐瞒咗嘅。于、是个听众就諗起，哦，咁其实系你同你个 friend 睇咗系咪啊？咁就嬲咯，即系会同个父母讲。吓、啊！如果你有办法睇，咁你自己睇啦，使乜问我啫？咁呢个就系影响咗个信任。我觉得，即系呢位听众，我明白佢心情就系、是、佢觉得，佢爸爸嘅朋友系唔尊重佢私隐，因为就算系你嗰、那个系嗰间学校嘅负责人，咁你咪跟翻学校嘅 schedule 去派成绩，唔好预先俾咗个父母听，打咗小报告，咁就令到嗰个听众系有压力。
6: 真系好差喎、啊！呢、這个行为，预、先俾住咗你张成绩表个父母睇。
4: 即系如果啊个爸爸。主动问起的话呢，其实这个老师是不是老师来的、
5: 应该校长的、
4: 校长都不应该讲，更何况他主动这样去透露了出来、
7: 这个 case 这么像我小姑的时候呢，有一次我老豆呢是发现了我拍拖，不是因为、见到或者是什么，是因为呢他跟一些三姑六婆一起打牌，跟着无啦啦有一个就说、啊、我见到你的女儿跟我的哪个哪个一起、哇！我老豆一听到咧，即刻冇心机飙翻嚟啊！
5: 跟住
7: 就问罪，
6: 麻雀都唔打啦，系嘛？
7: 麻雀都唔打，佢系直头系好似高血压嗰种啦。跟住咧就带咗我去嗰个我嘅旧男朋友屋企啦，咁啊就叫佢出嚟，即系逼分手
4: 啊！哦，逼分手，
7: 系啊，逼分手啊！
5: 即系嗰时系唔俾你拍拖，
7: 系啦，因为就系头先我话咧，嗰个声音好似女仔嗰个咧，同一个人嚟嘅，咁啊，好似讲到我好多朋友咁样，咁啊就因为咁样，所以就。搞到我同我爹哋嘅关系嗰阵时系真系真正破裂啊！因为我觉得系，你如果你想知道我啲嘢嘅，你可唔可以好好地问我点解要咁样做咧？同我倾啦，即系系其他嗰啲阿姨爆响口咁样，跟住又翻嚟惩罚我咧，搞到我系完全系唔敢同人哋讲嘢。
5: 系即系可能用其他嘅方法知系冇问题，但系可能嗰个关心嗰个接触可以好一啲。
7: 系啦，温柔少啲。
4: 嗰下个情绪到咗，真系冇办法啦。
7: 哇，真系好得人惊嗰次。
4: 不过除咗咧，我哋嗰啲好个人化嗰种嗰啲同人相处之间个私隐咧，我哋而家越嚟越多。我哋又网购啦、又玩好多 social media 啦、其实中间都收集好多我哋个人资料。
7: 成日咧弹出嚟个 cookie 咧系咩意思呢？其实系
5: cookies 就大约系想知道上呢个网嘅。

0: 人系大约系可能系咩地区嘅人啦、啊。咁譬如一个网，咁我写咗一个网，咁香港嘅，咁如果有 cookies， 我就可以知道上呢个网嘅人可能系多啲系香港啊，定外国啊，占几多部分啊。咁有啲可能系约莫知系你系男定女啊，或者咩年龄层咁样咯。
1: 哦
0: 是帮助啲广告，是推俾啱嘅人。
1: 好阻止我要去好纯粹咁样去购物啦，即係譬如话佢要弹出嚟
0: 嘛。你唔接受就唔俾入㗎嘛。係啊。
2: 但其实我觉得而家啲嘢呢上晒网呢，我哋买嘢又要写地址啦、电话啦，跟住又点样送过嚟啦，又碌 credit card 呢，我觉得已经系冇乜私隐㗎啦其实。
1: 其实 VPN 系咪真系有帮助㗎呢？
2: 我唔觉咯。
0: VPN 有时阻隔咗某啲，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如果上网嘅习惯，如果你正常上网嘅习惯，你都唔系好怕人哋睇、你中意，譬如话中意化妆品，定系中意衫裤鞋袜咁多啲，咁佢推嘅广告啱你多啲、好过推一啲完全唔啱、你推个老人院广告俾你，咁你咪啱咯。
1: 咁样系知道我 preference 系乜嘢？
3: 我觉得我老公真系好有智慧，佢系乜都唔会上网搞。
0: 咁佢可能有机会接收好多唔关事嘅 call call 噶咯，
3: 都冇乜、因为
0: 挡晒，
3: 系啊系啊系、因为佢唔会摆啲资料上网嘛，但系咧我惨啦，因为佢唔做嘅时候咧就我做晒啊嘛，
0: 所以男人嗰啲剃须膏嗰啲又关你事噶咯 ，send 俾你噶，
1: 你会收到剃须膏嘅广告。
0: 因为我有个长辈啦，即系可能成八十岁嘅男性嘅长辈啦，就会收过个 call call， 好笑喎，因为我喺佢侧边，我听到佢个对话。就一个美容中心，即系 sell 嗰啲护肤疗程啊。咁跟住阿伯咧就系喺度讲啦，就唉，我百几岁阿伯嚟噶啦，护咩肤啊？即系咁呢啲系唔对应咯，即系嗰个 sell 嗰、那个
1: 咁用佢嘅户口买
3: 护肤品，
0: 即系有啲可能
3: 七十岁啊，
0: 有啲可能乱揿咯，即系可能个电话系咁加一加一加，系逐个打咯，电脑打咯。
3: 系，同埋咧，你哋喺街嗰度，譬如而家我哋去攞一啲快递啦，用嗰啲智能柜咧，咁、你有时我会用 PayMe 去俾钱噶嘛，要揿密码。原来咧，佢嗰啲柜咧系四角都系会有闭路电视嘅，咁、所以有时咧就会咧唔知点样去揞住自己，唔好俾嗰啲闭路电视影到嗰个揿密码咯。
1: 咁似嗰啲屋企嘅门锁嗰个密码咧，其实如果真系有闭路电视系。影到你揿你嘅屋企嘅门锁嘅密码，
2: 你唔好讲咧，嗰个柜嘅四角啊，你知唔知望只对正你嘅密码个位啊？我揿完先睇到啊！
1: 吓咁样点样挡先
2: 对正啊？
3: 遮一遮咯，攞手
2: 系啊，
1: 系哦。咁头先个 cookie 啦，即系讲翻转头，咁系咪可以就咁 accept all 啊？或者系点样噶？
3: 我就淨係 accept 嗰個佢話必要嗰啲咯，
1: 哦必要嘅，
3: 如果佢一定要我 accept 我先至可以入到佢嘅網頁嘅話咧，咁我就會走噶啦。
0: 因為我成日上好多唔同嘅網睇唔同嘅嘢啦，譬如做節目揾料啊，或者個人興趣咁樣，但係哇個個都咁樣攆嗰啲條文啦，剔剔剔，我又覺得好攰啦，所以我通常都冇辦法乜都剔曬啦。咁 so far 我就暫時冇乜。条料嘢，即系我谂，除非有啲人系上一啲网，好唔想人知道啊，咁样咯。
2: 我太中意购物啦，成日都出嗰啲购物嗰啲嘢俾我咧，搞到我成日都中伏，即系佢好啱噶，佢而家俾我嗰啲嘢，跟住成日都想买嘢咯，成日都会中我需要嘅嘢。
3: 我都试过因为咁样咧去购物咧，即系网购啊，然后咧令到。信用卡被人盗用了
2: 我都有啊，我都有啊，
3: 系 啊，所以真的要小心
2: 一點。我第一次 join 一个大牌子啦，我第一次试下上网买嘢啦，都系大 brand 啦，咁我就谂住都安全啦。跟住之后隔咗冇几耐，我信用卡已经被人盗用了啦。
0: 我唯一一次系被人盗用系去泰国，咁咁啱我可能即系买多咗嘢，即系啲现金唔够，咁我喺扎到扎嗰啲咧碌咗卡。翻咗嚟香港之后就有人打俾我，喂有人盗用，咁我估系喺嗰啲不知名小店嗰度有啲蛊惑咯。
3: 哦，原来系咁样实体碌卡都会盗用到嘅，真系唔识喎。
1: 吓，我就咁攞你张卡都得噶，
0: 系因为你有卡 number 前后嗰个曲就好简单噶啦。
3: 系啊，系系。
0: 咁我哋今晚咧暂时讲到呢度先啦，下星期不如讲翻啲轻松啲啦，可能系轻松啲嘅题目啦。
1: 系
3: ，咁样就
1: 系
3: 讲。旅伴，我哋要咬字清楚啲啊！旅伴
0: 系旅游个旅，外游啊，系啊，唔系女人嗰、那个，系啊，
1: 系
0: 一齐去旅行，咁可能都有好多拗叫啊、是非啊，
1: 系啊，或者遇到啲 free rider 啊，
3: 会唔会自己就系嗰个人呢？
1: 系啦，咁啊，大家就
0: 透过我哋嘅雪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Fresh。又可以同佢哋分享啦，唔一定要等我哋出 post 出嗰张图啊，你可以 inbox 啊、DM 我哋都得嘅，咁又或者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树窿七十八号，今晚我 solo 啦，最好写明啦，都可以嘅，咁我哋下星期再见，
1: 拜拜。

0: 晚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欧盟贸易代表向中方提出要求解决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平衡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愿意与欧盟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亦都注意到欧盟有关对话的表态，正是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美国上月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加172,000人，远高于市场预期的88,000人。四月增幅由115,000人向上修订到179,000人。私营机构就业人数增加120,000人，多过市场预期的88,000人。制造业人数增加7,000人，多过市场预期的2,000人。平均每星期工时34.3小时，符合市场预期。每小时平均工资按月增加0.3%，亦都符合市场预期。失业率维持4.3%，符合市场预期。澳门司警捣破有组织操纵卖淫集团，拉咗26人，包括25个骨干成员，涉及5个澳门现役同退休执法人员同1个主脑。相信集团靠3个桑拿场所，由前年至今不法获利近8亿澳门元。澳广市报道，司警寻日采取行动，搜查3个桑拿场所、办公室等多个地点。司警指犯罪集团由2019年运作，经营桑拿场所，以提供水疗、按摩等服务作为掩饰，安排女子提供性服务，每次收费大约2,000到8,000元。涉案场所会根据女子的国籍和提供的服务，订不同评级和收费标准。女子每次性交易可以获得1,000到2,000元的报酬。司警说，被捕3个现役保安部队人员和2个退休司警人员涉嫌收取贿款，向犯罪集团提供巡查线报。5人前年至今各自收取贿款超过300万。翻返本港，食环署计划在3个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营运模式，由承办商再作分租，计划在今年第3季邀请市场意向书。明年率先在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说，公众街市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增加，新模式将会更加灵活。杨永杰在电台节目说，营运商为了维持街市使用率，会愿意挑选创新的租户进场，提升街市的活力。他说，房署辖下街市一直沿用整体承租模式，并透过合约条款限制街市内有关连档摊档的比例，防止寡头垄断的情况，维持相反的竞争力，确保居民利益。他认为政府拣选的3个新街市试行做法合理，其中天水围较为接近内地，有助研究市民北上消费对街市的影响。屯门龙门路发生严重车祸，一架私家车和泥头车相撞，私家车司机昏迷，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下午近6点，涉事私家车驶到发电厂的附近，同一架泥头车迎头相撞，私家车车头严重受损，私家车司机被困车内，由到场消防员救出，他昏迷送了去屯门医院抢救之后不治。海关昨日在机场检获2批由美国进口到香港报称载有玩具的空运货物，发现8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被藏于纸箱内的物和塑胶箱入面，估计市值19,0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说，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果 并非按照条例规定进出口或者管有濒危物种都是属于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万同监禁10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半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6: 而家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点登记啦！
7: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令到皮肤越来越干嘅。咁所以咧，其实中医系建议咧可以尝试去按压呢个曲池穴疏风清热，去配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嘅。
8: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杜安琪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的话题。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

0: 博通啦，啊个业绩差，咁或者叫市场预期都好啦，吓咁啊点都好啦，总之佢系跌咗12%啦，吓咁啊即系变咗亚洲区咧一啲相关嘅即系晶片类嘅股份咧，啊尤其是即系升得特别多嗰两只咧 ，SK 海力士啊，同埋三星电子咧，今日都跌唔少啊，咁所以咧令到咧就。南韓嗰個綜合指數咧，今日都跌咗5%收市啊，咁所以咧就翻翻嚟歐美時段咧，咁依家美國就未開市嘅，不過啊期貨咧顯示咧納指嗰邊咧都沽壓都幾沉重啊嚇，睇一睇先，咁啊納指期貨30057點，跌咗430點，跌幅1.41% 嘅，道指期貨51699點，升28點嘅嚇，升咗0.05%，有少少好似尋日嘅味道啦啊 ，S&P 嘅期貨。7550点跌51点，跌幅0.67% 嘅。睇埋欧洲啦，咁啊欧洲冇乜嘢，有升有跌啊。咁啊，琴日咧就德国嗰边升得多，所以依家咧佢跌翻少少啦，24912点，跌32点，跌幅0.13%。呢个系法兰克福 DAX 指数嚟嘅。咁啊，富时10404点，升44点，升幅0.43%。巴黎 CAC 8273点，升咗28点，升幅有0.34%。睇埋油价啦。咁啊，油价咧就跌嘅，不过就唔算跌得多吓。咁啊，报油94.57美元一桶啦，跌咗0.48%。纽油92.38美元一桶，跌咗0.71%。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咧升翻上嚟，4.536噶吓。睇埋金价，黄金咧现时系4427.1美元一安士，跌咗1.73%。银价71.165美元一安士，跌咗3.79% 嘅。咁啊，罗文啊，咁啊，由博通咧就带起咗咧市场，好似担心多啲啦。当然就因为啲即系科技类或者晶片类咧都升咗唔少啦。咁情形点咧？
1: 我谂博通方面嚟讲嘅话，好明显系晶片股咧喺过去呢两个月急升之后，借势调整嘅一个最佳嘅借口啦。实际上，晶片股方面嚟讲，无论个别股份啊，整体嗰个晶片股嘅指数啊，甚至科技股方面嚟讲，纳斯达克指数大家知道啦，穿咗27000点啊，曾经最高嘅时候，咁啊都系时候咧，即系有啲调整噶啦。不过只不过系调整嘅时间咧，有阵时就好难决定嘅。咁啊，博通嘅业绩方面嚟讲嘅话，的而且确咧系唔算太过亮丽嘅。虽然话每股盈利叫做稍微高于预期啦，咁但系销售情况方面嚟讲，我咧系轻轻低于预期嘅，再加上个指引方面咧就冇上一季咁兴奋啊，冇话增加咗个2027年嘅 AI 方面嗰生意总销售嗰个预期，咁都系即系成为一个比较好嘅我觉得系借势调整嘅机会咯。咁无论系亚洲又好啦，美国又好啦，好多晶片股咧其实升幅都比较大嘅，咁所以因此呢个位置嚟讲，我咧调整系好正常。但实际上我觉得亚洲股市就有少少后知后觉嘅，因为博通嘅消息方面嚟讲话咧，就其实前一日前一晚出咗噶啦，不过亚洲股市嗰阵时冇理会到啦，继续上升啦，咁啊呢个都有少少即系可以留意下参考下嘅，以后因为吓有咁嘅业绩出咗嚟之后嚟讲，见到喂佢股价跌咗10几%啊，喺盘后啊星期三晚嘅时候，星期四亚洲嗰啲科技股仲升嘅时候，可能就系时候要减仓啦吓，咁啊呢个时差都有少得意啊，系要见到第二日纳斯达克指数跌。跟住佢先至會跌嘅咁樣，咁大家都可以引以為鑑啊！呢個比較特別嘅情況。咁但係你話亞洲股市嚟講嘅話咧，今日我聽到好多節目啦，即係都擔心話，哇！喺南韓股市跌咗好多，跌咗5.5% 咁樣，跌咗478點，跌到去8160點啦，高位成8933點嘅喎。咁呢段時間嚟講嘅話，喺短短嗰大約係幾日嘅時間咧，就回咗10% 啦。咁呢個的而且確係事實嘅，但係南韓股市大家唔好忘記就係、是、實際上個累積升幅都好大嘅，唔好講耐啦，唔好讲一年、两年、五年嗰啲啦，你净系讲紧年至今嚟讲嘅话，而家跌咗大约高位低位嚟讲嘅话，相差跌咗大约系800点左右啦。跟住而家嗰个指数咧，个年至今升幅嚟讲咧就减少好多啦，剩翻93% 啫，唔够一倍啦咁样。咁问题上就系话。就算跌咗咁多，都仲93% 嘅 E to Day 年至今嘅一个升幅嘅话，其实都好大啦。咁所以即系我觉得调整系一个即系轻微，暂时嚟讲系轻微嘅健康调整嚟嘅。你话以指数点数嚟讲嘅话，南韩股指数咧就大约系4200点起步啦。今年系咪大约系4214点起步，咁去到8900点嚟讲，升咗5700点，咁而家回咗800点。 都系等于系七分之一度嘅回啊，系嘛？即系十零 percent 左右嘅升幅嘅回。仲有呢个只不过系年至今啫，都未计话如果你话旧年低位计一年计算嚟讲嘅话咧，个起步点可能2800点啊咁样，咁嗰啲位置嚟讲嘅话咧，就升咗6000点噶啦。咁你话？

0: 升6000点回翻900点，嗱，当然调整嘅事实亦都系健康嘅，咁只不过就系调整还调整，系咪一个大幅嘅调整啊？进入熊市啊，转势嗰啲嘅话咧，我觉得仲系有距离嘅，同埋我谂最重要嘅，究竟系一个调整啊，定系一个大嘅熊市啊，转势啊，转跌势啊，最主要分别就睇两样嘢啫，基本因素第一件事就睇生意嘅盈利增长啦，第二件事睇估值啦。喺两方面嚟讲，我暂时都仲系正面嘅，因为估值啊 ，OK Micron 咁样，喂啊，升咗好多，要调整一下，好正常啊。咁但系估值嚟讲嘅话，而家你唔好讲而家跌咗之后啦，跌之前去到高位嘅时候，1090蚊左右的水平，都系讲紧11倍市盈率左右啫嘛。以2027年盈利计算嘅话，咁啊，其实三星电子同埋呢个 SK Hynix 都类似啊，10倍左右嘅市盈率啊，甚至低少少个位数字都有机会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估值就好明显唔算系好离谱高啦吓，虽然唔系话好似以前咁平。咁啊，第二件事就当然睇下个生意增长如何啦。生意增长嘅前景嘅话，如果喺晶片股啊，大部分嘅晶片股其实生意增长都依然仲好理想下嘅。啊，博通个别公司佢增长稍微叫做冇高过市场预期太多，咁呢个系稍微令到失望，咁佢嘅股价会需要挨沽，咁呢个系正常嘅。但系咪话整体方面嚟讲嘅话，个生意好差或者生意情况系支持唔到个股价咧，我咧就未至于嘅。所以我认为都系一个借势调整嘅情况，就未至于有个太大。大嘅一个熊市啊，或者系转势转做一个跌市嘅情况咯，咁所以再加上就话近嚟嚟讲嘅话，其实个升幅系固然多啦，跟住其实亦都系即系好多嘅不利条件嘅，起码个地缘政治环境因素嚟讲嘅话就好不利噶啦，但依然都仲系不断创新高，咁我怀疑咧，首先就调整幅度未必太大啊。第二件事就係话调整幅度未必太大之余嚟讲嘅话呢，亦都可能呢个调整时间好似好快过去。咁所以你话如果趁低吸纳想即未买个货想加注嗰啲嘅话呢，就要可能係即係唔好等太耐啦。所以因此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咁同埋另一样嘢就係话同一个道理嚟讲嘅话，其实好多即係其他基金呢想话趁低吸纳嘅机会呢等咗好耐㗎啦。如果真係有个比较大些少嘅调整嘅话呢，我相信喺低位嚟讲嘅话呢，有啲基金会选择性吸纳，甚至其实寻日个股市啦，实际上睇翻好多嘅股份方面嚟讲，譬如博通啦、风眼中嘅风眼啦，实际上寻日都收窄跌幅噶，曾经最中盘嘅时候咧系去到426蚊嘅，咁啊比起收市价418蚊，仲高到8蚊嘅水平嚟嘅，咁啊同埋喺低盘嘅时候咧，即系寻日盘中低位嘅话咧，寻日10点钟嘅时候咧，曾经系跌到大约405蚊左右水平嚟嘅，咁结果收市都418蚊啦，喺盘中嘅时候曾经上到425蚊啦，咁仍然都见到就系喺一个咁差嘅日子里边，系风眼中嘅股票啦，即系业绩叫做失望嘅。博通嘅话咧，其实喺大约系即系食饭时间前后嚟讲嘅话咧，都有啲买盘支持嘅。不过升上去之后嚟讲嘅话咧，开始陆陆续续都有啲盘咧就慢慢沽出啫。咁呢个都正常嘅。咁今日个股市，我觉得就美股就似乎跟随住亚洲股市步伐咧，可能会调整多少少啦。不过如果调整得够深嘅话咧，亦都可能会有资金开始趁低吸纳咯。
1: 嗯。嗱，咁啊，当然啦，就今次主因就因为博通出咗个业绩之后咧，有一个下跌啦，因为跟住就亚洲区啦，即系我哋见到今日其实都系集中晒，香港呢边都系噶，香港呢边都系跌一啲，主要系即系科技类，或者叫做即系如果再细分啲嘅咪晶片类咯，或者 AI 相关嘅大模型啊嗰扎咯，因为
0: AI 啦，
1: 系啦系啦，冇错啦，
0: 人工智能。
1: 系啦，所以咧，你睇得到啦，就係话会唔会挑起咗市场嘅神经啊咁样咧？咁呢个真係要睇下究竟美国市场啦，因为通常嚟讲咧，呢啲股份咧喺美国会特别多啲啦。咁啊，睇下佢今日个表现系点样。但系你又觉得旧经济会唔会有啲资金追捧下咧？真系。
0: 哦，咁有机会嘅，你科技股弱嘅时候，啲资金就自然去流去旧经济，起码短炒一段时间避下风头先啦。咁但系旧经济方面嚟讲，我亦都有好多地方咧都会受到 AI 嘅牵连嘅。咁我觉得旧经济方面，你见到寻日银行股做得好多啦，即系花旗嗰啲位升到颇大噶。其实寻日嚟讲嘅话，花旗银行咧都已经升到成4% 啊单日。咁啊，升到去135蚊，135蚊都算近期高位噶咯，历史高位135.67都相差不远噶咯。咁啊，即系息口仲喺4.5嘅水平，
1: 四厘四几上咗啲添啊。
0: 咁啊，而家个盘前嚟讲嘅话咧，银行股又再升得少少，花旗再升多5毫子，去到135.61，呢个基本上完全拱住历史高位去噶咯。咁究竟系唔系话

0: 銀行股方面或者其他傳統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咧，仲有好多空間咧咁樣。嗱，花旗我都仍有倉嘅，我都仲係睇好嘅。不過問題上就係、是、個即係單日升幅4%，以呢啲銀行股嚟講都算係比較多啦。咁當然即係尋晚道指升幅咁大咧，即係升800多點咧，傳統銀行股方面嚟講冇翻2-3% 升幅就支持唔到嘅。咁但始終都係即係去到呢個位置嚟講嘅話，傳統股份啊、道指方面嚟講係咪仲有好多上升空間？我就有啲担心啦。
1: 系啊，今日咧就盘前嚟计咧，有一扎嘅股份咧，暂时睇个跌幅都几多噶吓，譬如好似 MU 啦、Micron 啦，咁啊跌咗4.85%。博通咧就再跌多2.53%，AMD 啊跌咗3.5%，Intel 跌咗4%，IBM 咧都跌咗2%。咁如果再睇落去咧，即系
0: 嗰啲算少噶啦，咁啊跌得最金嗰个系 Lululemon 啦。
1: 哦，嗰只就唔系晶片类啊嘛，即系我想睇。
0: ARM 跌得多啲嘅 ，ARM 跌6.3%噶。
1: 系啊，哦，咁啊，仲有一只 On Semiconductor 咧就跌咗4%，咁即系呢一扎啊 Dell 啦 ，Dell 都跌咗3.66%啊。咁呢一扎咧都系关于 AI 啊或者叫科技类嘅，咁啊睇下一阵间翻嚟开市嘅时候咧个反应系点样啦。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9: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丸有肿大，但根治机会很高，所以千祈不要忽视这个病啊。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7: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6: 论坛主题
7: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6: 主礼嘉宾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6: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7: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6: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8: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嗱，咁如果我哋再睇翻啦，究竟今次系即系响警钟啊，又狼来了，就一走火警啦，定系点样咧？咁样咁其实咧，你可以睇翻嗱，当然啦，我哋成日都用一啲实际啲嘅数字啦，譬如出口啦，即系唔系话净系睇自己本身，韩国、日本、台湾，甚至香港，仲有新加坡，你睇到佢哋 GDP 啊、出口嗰啲，全部咧都系由 AI 相关去带动嘅。
0: 系啊，
1: 啊，咁呢啲数字咧就唔系话我哋。即系夹硬攞出嚟同大家讲，而系事实你自己可以去查到嘅
0: 吓。真系即系实际上嘅数字方面嚟讲，系铺天盖地嘅业绩啦。你讲业绩，博通业绩差啲，
1: 唔系业绩啊，得一间差啫。其实
0: 系
1: 依家其实你见到好多间出嚟嘅时候，我都话啦，咦，今次
0: 你大二啊，惠普啲啊，
1: 咪就系话咯，我全部都
0: 系即系同呢个预期中争好远噶嘛。惠普嚟例外，惠普为例啊，大二电脑出现业绩。嗰啲投行都未嚟得切改个 HP 惠普嗰啲业绩预期啫， 已经出业绩啦，跟住咧又再次大幅抛赢，又再次一开出完业绩量升20%，冇忘记惠普喺大二出业绩之后嚟讲，已经升咗10%噶咯。
1: 系啊。

0: 咁啊，仲有嘅啦，就係咩咧？就係、是、台積電啦。咁啊，台積電嘅董事長啦，就魏哲家咧，就即係佢有啲嘢講啦。當然就咁啊，佢話咧，雖然佢哋未採用高數值嘅呢一個極紫外光嗰、那個機去生產呢個晶片啦，但係佢話佢哋買咗噶啦，原來
1: 哦
0: 啊買咗噶啦。但佢咧就話啦，成本太高就未量產，咁啊，即係可能都試緊嘅，因為點解咧？
1: 嗰、那個 High NA。
0: High NA 係 EUE 啊，咁可能都會試產嘅，應該即係我唔知啦依樣嘢，但我覺得佢冇理由買嚟擺啫，係嘛？
1: 唔係佢嗰陣時嘅意思咧，之前都講過一次噶啦，就係話咧 High NA 嘅咧暫時價錢比較貴，佢覺得嗰個成本效應就唔理想，佢、會盡量將上一代嘅 EUV 機咧盡量再擁盡啲，即係使盡啲。咁咧至於 High NA 方面，佢買翻嚟咧就而家係一個做一個類似一個買翻嚟做個實驗先。
0: 係啦，即係所以我就話咯，佢可能依家咧就未量產，只不過咧就係、有生產嘅。不过可能要摸透部机啊，点样去令到佢有一个高嘅即系良率啊嗰啲啊，因为好靠良率噶嘛。因为依家都话啦，台积电系全球良率最高噶嘛，依家
1: 好耐噶啦，呢、這个
0: 好耐噶啦。
1: 点解台积电会做到最大嘅原因？
0: 冇错，
1: 过咗30年都系啦，
0: 98、99以上添噶，可以
1: 系啊。尤其是啲稍微即系低少少科技含量嗰啲嚟讲嘅话，咁不嬲都系台湾方面嚟讲嘅话，我成日都讲句啦，台湾方面就叫做系英文叫 manufacturing excellence 系啦，佢就制造得特别强，
0: 系啊，好劲啊。
1: 佢哋有嗰啲 engineer 就制造，即系佢未必系话算做好有创新 innovations 似乎暫時美國比較領先啲啦，咁、但係喺製造能力方面嚟講，我台灣真係簡直係認咗第二，冇人敢認第一啦。我諗
0: 嗱，咁其實佢又講到啦，就今年咧，台積電預期全年嘅資本開支咧係520億至到560億係美元啦嚇，咁啊較去年嘅469億美元咧大幅增長25% 到啦。咁佢亦都表示啦，公司將更偏向咧560億美元以上嘅，咁呢個咧就係顯示對未來需求有信心。
1: 嗯，
0: 因为你唔系嘅，你抌咁多 capex 落去做咩啫？系嘛，即系唔系得罪讲句，咁啊变咗产能过剩啦，系咪？咁啊，佢亦都即系讲到咧好多，即系讲到好多嘢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都唔系话好想加价，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啦，就储存晶片就加得好夸张噶嘛。
1: 嗯，
0: 但系台积电咧就佢哋都话啦，为咗即系同客户嘅关系啊，各样嘢咧都尽量唔会话大幅加价嘅。虽然啊都会持续咁样去加价，因为点解咧？因为公司就要赚钱噶嘛，
1: 系啊，
0: 系嘛？公司就要赚钱嘅，唔可能话即系长期咁样蚀住嚟做噶嘛。咁所以咧，佢咧都讲到啦，就系话资本开支几时见顶，亦都唔知道，但系强调几年啊，未来几年嘅景气同埋需求咧，仍然相当唔错。仲讲到咧，股东如果要买股票咧，就继续啦，
1: 就趁快啦，
0: 系啦，就要快啦，吓唔系一间个股价又再升上去嘅时候咧，咁啊变咗即系买贵嘢啦。
1: 嗱，大家我了解一下啦，台积电间公司比较特别啲嘅，即系因为台积电间公司基本上系将呢个晶圆代工呢个生意变出嚟嘅。以前冇呢样嘢嘅，以前所有晶片公司都系自己起厂自己做嘅，
0: 即系好似 Intel 嗰啲咁咯，
1: 好似 Intel 啊、SK 海力士啊咁样。咁但系即系台积电嗰阵时咧，即系个 founder 咧张忠谋应该系就非常之叻啦，即系去翻台湾嘅时候同政府倾就话佢要做一样咁嘅嘢，但咧佢就话咧我哋应该集中咧就唔可以设计到，我哋做个 OEM、ODM， 我哋就尽量做个 OEM 啫，就做个代工。咁啊，跟住攞呢啲晶片公司嘅生意，就同佢讲话，你又唔使起厂啦，等我哋起咁样。咁但呢个生意嘅模式方面嚟讲，其实非常之大胆嘅。第一件事就系、你要叫啲晶片公司以后唔好起厂，俾你去俾你代工嘅话咧，其实有阵时好困难嘅。第一件事就系、喂，首先我即系而家冇乜几多人代工噶嘛，咁我俾你代工，即系俾你包咗我嚟做噶啦。我俾你包咗嚟做嘅时候，突然间你加价，我点算咧？系咪？咁當時嚟講嘅話 ，MOSFET 咧其中一樣嘢最叻嘅就係咧，你想拍心口啊，揾埋政府高層同佢講就係話，我哋同你做咗生意之後嚟講，我哋唔會立亂加價嘅。
0: 係啊，佢依家都係咁噶，秉承住呢個宗旨咁就
1: 係啊，所以呢個好特殊嘅情況嚟嘅。咁有啲投資界咧就會先覺得就係哇，你 NVIDIA 嗰啲晶片咁鬼死貴，你幫佢做收佢咁平，哇佢啊賺80%+ gross margin 咁樣，係咪應該加翻啲價咧？
0: 咁代工係咁噶啦，代工
1: 係啊，咁但係佢都適度加價。咁啊問題上就係佢代工得嚟係冇人替代到佢啊嘛。
0: 唔係佢依家做到就係冇人替代到佢咯，
1: 係啊，
0: 紅霸曬咯。
1: 係啊，但佢同時間嚟講，仍然都係繼續係即係留翻可以话让利咁滞啊，可以留翻啲 profit margin 俾啲客户嘅咁样，咁呢个系好特殊，因为佢都要咁样做法咧，咁样拍心

0: 后咧，啲人先肯俾佢去做代工嘅，咁啊，所以呢个系比较特殊情况，但系都令到呢个公司方面嚟讲过咧，嗰个可持续嗰个能力越嚟越高啦。再加上而家见到有好多人曾经担心过咧，巴菲特当年入股90几蚊沽咗嘅原因就系话担心，
1: 嗰个唔关业务事嘅，
0: 嗰个担心两岸战争嘅问题，
1: 系啦，
0: 那
1: 个政治因素嚟。
0: 系啊，咁但系而家问题上就系话，台积电已经系可以好分散噶咯，虽然最高端嘅仍然喺翻桃园，但系问题上就话好多喺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都已经做紧，即将会做到两三纳米的水平来的了。
1: 好像新厂未有咯。
0: 是啊，三纳米已经做紧的了。甚至就说希望下年呢德萨斯州的厂可以做到两纳米的了。跟着德国又开厂啦，日本开两间啦。所以其实现在台积电方面来讲的话呢已经是一个我觉得是那个生产线方面来讲的话呢非常之咁分散的了。他们有一个我觉得个政治的地缘政治的风险方面来讲都是不断减低紧嘅，咁所以呢间公司咧，其实嗰、那个生意做得好之余嚟讲，风险不断减低咧，都系投资者应该留意嘅地方啦。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晚上9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玉婷报道新闻。美国上月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加172,000人，远高过市场预期的88,000人。四月增幅由115,000人向上修订至179,000人。私营机构就业人数增加120,000人，多过市场预期的88,000人。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7,000人，多过市场预期的2,000人。平均每星期工时34.3小时，符合市场预期。每小时平均工资按月增加0.3%，亦符合市场预期。失业率维持4.3%，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今年三月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美军早前的描述，估计可能需要1年才可以重新投入服务。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一段影片，航母上船员的碎铺被烧毁，只是剩下金属残骸，天花板亦被烧穿，而且有电线垂落，地面上有大量灰烬。有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持续大约30个钟，船员只能手忙脚乱地灭火。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当时曾经发表声明说，航母的推进装置没有受到损坏，仍然能够全面运行。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说，美军这份声明淡化了火灾对福特号的影响，火灾确实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福特号在2017年开始服役，是美国海军最新一代核动力航母首舰，自2025年6月以来已经在海上连续部署大约9个月时间，先后参与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日本政府说，计划在2050年前重建2至5座已经决定废炉的核电机组，在2060年前增至11至14个，是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核灾之后当局首度提出具体重建目标。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政府相关内阁会议预计在今年夏天敲定这项计划。计划由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日本政府本内阁会议去年二月已经修订政策，转向为最大限度使用核能，一改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灾后减少依赖核能的方针。日本电力业界曾经估算，当地在2050年前将会出现相当于5座核电机组发电容量的缺口，估计这次计划会将核电机组打造成安全性较高的次世代型核电厂，填补上述的电力缺口。目前日本有11座核电厂以及24座核电机组正处于退役阶段。有报道说，预料福井县、美滨及鹿儿岛

0: 县村内的核电厂或改建的可能性最高。虽然 AI 的普及带动用电需求，但全球普遍面临建设核电厂成本增加的难题，令计划能否落实仍然存在变数。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营运模式，由承办商再作分租。计划在今年第三季邀请市场意向书，明年率先就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说，公众街市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增加，新模式将会更为灵活。杨永杰在电台节目说，营运商为了维持街市使用率，会挑选愿意创新的租户进场，提升街市的活力。他说房署辖下街市一直沿用整体承租模式，透过合约条款限制街市内有关连摊档的比例，防止寡头垄断的情况，维持相反的竞争力，确保居民利益。他认为政府拣选的三个新街市试行做法合理，其中天水围较为接近内地，有助研究市民北上消费对街市的影响。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搵嚟搞村，搵嚟五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8: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由新城学院主办。Tom Sir 谭志强主讲，
12: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3: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1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5: 9:38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啦，三个指数咧都系跌嘅，尤其是啊纳斯达克指数啦，咁啊跌得都较为多啊。纳指26,504点，跌327点，跌幅1.22%。道指51,514点，跌47点，跌幅0.09%。S&P 500 7,531点，跌咗54点，跌幅0.71%。

0: 咁啊，歐洲方面咧，咁啊冇嘢噶，佢哋得呢個德國係跌少少嘅咋，係跌少少嘅咋嚇。咁啊，法蘭克福 DAX 咧就24,919点，跌26点，跌幅0.1% 嘅。倫敦富時10,404点，跌44点，跌幅0.43%。巴黎 CAC 8,264点，跌20点，跌幅0.25% 嘅。咁啊，羅敏啊，咁啊開出嚟咧就兩邊都跌啦，而且我見到有啲都跌得多，尤其是科技類啦嚇。點樣睇咧？真係。
1: 我冇人法理呢、這个都系即系而家科技股啊 ,AI 股份方面晶片股份方面嚟讲话全部系借势调整咯，我觉得仍然一个调整嘅势度啦，亦都好正常啦，升幅咁大之后嚟讲嘅话调整返一啲。咁加上就系话市场方面嘅话，我觉得除咗即系见到博通其中一个触发点呢个催化剂之外嘅话呢，我怀疑个市场呢对于 Google 呢嗰个800亿而家加码到850亿嘅股份集资方面嚟讲嘅话都仍然系有些少个担心嘅。咁最紧要就系话似乎即系连 Google 呢一间咁优秀公司咧，都要去集资啦。咁第一件事就系咪代表咗佢哋即系现金流不足以支持呢个 AI 嘅扩充啊？会唔会使钱太多啊？咁另一方面就系话，其他公司会有类似嘅状况啦。嗱，啲 AI 公司咧，三大 AI 公司将会今年全部上市嘅机会就好大噶啦。咁啊，个个都讲紧集资系数以百亿美金计嘅。咁啊，第一间 SpaceX 咧就会喺下个礼拜咧，好快就会即系上市噶啦。
0: 6月12号啊。
1: 系啊，咁到时睇清楚佢究竟可唔可以能够可以即系上市之后维持一个比较好嘅股价嘅走势啦。咁跟住仲有只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方面嚟讲都系陆续上市嘅。咁有啲人就讲话喂 ，Google 呢个时间好似突然间咁急咧，做一个即系股票嘅集资融资嚟讲嘅话咧，系咩原因咧？系咪要抢喺三大即系 AI 股上市之前咧，要抽下水咧？跟住又担心就话类似嘅情况嚟讲，其他公司会唔会有需要咧？既然 Google 都咁等钱使啦 ，Microsoft 啊、Amazon 啊，甚至Meta Platform、Facebook 嗰啲会唔会有类似嘅需要咧？咁开始咧就借势咧，即系多啲原因咧，令到佢调整得多啲咯。咁但系我觉得就即系喺 Google 呢个事件嚟讲嘅话咧，当然好多人都会担心就话，哇喺本来间咁好嘅公司，不嬲现金流又非常之 positive 啦，即系好多钱赚啦，好多嘅现金啦，加上之前嚟讲嘅话 ，Google 系差唔多全世界数一数二咧现金最多嘅公司嚟嘅。喂，而家好似都唔够钱使啦，咁有啲担心就佢哋会使钱过度嘅。咁但系喺另外一个角度咧，当然睇你观点角度啦。喺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就系、是、一间本来咁有钱嘅公司，不嬲系咁即系 cash flow 咁靓仔嘅公司，点解突然间会肯去使咁多钱去投资喺 AI 嘅基建方面咧？系嘛？咁佢哋可能系深思熟虑咧，就谂清楚咧，就有咁嘅需要先咁做嘅。你见到上一季度咧喺个业绩公布之后嘅分析员会议咧 ，analyst meeting 方面嚟讲嘅话咧，有一个我唔记得边间行啦，就问过啲管理层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啲乜嘢咧系keep 佢哋即系 awake at night 嘅。即系话见到啲乜嘢令到佢哋夜晚咧系会瞓唔着觉嘅，咁当时管理层咧讲咗一句咧就系话唔够电脑，唔够 compute， 即系唔够 AI 嘅运算能力系啦，因为点解咧增长非常之强劲系啦。增長強勁到咧，佢哋話，譬如 A， 大家都知道啦 ，Google Cloud 方面嚟講，我咧上一季度咧係增長咗60几%，係啦，係第一次升超過200亿美金嘅銷售一個季度。咁而喺一個 backlog 方面嚟講嘅話咧，即係啲訂單方面咧係升咗超過一倍嘅情況。咁佢哋好多嘅地方方面嚟講都係話，如果我哋有多啲嘅 AI compute 嘅能力方面嘅話咧，我哋可以俾多啲 service。而家係好明顯就係供不應求嘅狀況，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喂咁好嘅生意之下嚟講嘅話，我梗係要快速投資多啲嚟到去接呢啲生意啦。咁呢個狀況又睇翻就話市場方面嚟講，似乎呢、這個equity sale 方面咧反應唔錯啦。除咗呢個巴棍係即係認購100亿美元咧，都佔咗成1/8嘅情況。呢樣嚟講我咧，亦都見到應該認購情況理想，因為佢哋加碼到850亿美元，本來800亿美元嘅。而家到850亿美元，咁睇落去嚟讲嘅话，都系即系好足够嘅认购下嘅。咁所以我觉得就起码呢啲大基金方面嚟讲就唔担心。有啲人又曾经讲过啦 ，SpaceX 上市咯 ，Anthropic 又上市咯 ，OpenAI 又上市咯。上市之前啲基金会唔会沽咁啲货嚟到去筹钱，准备去买呢啲 IPO 咧？喺 Google 呢个例子嚟讲，就应该唔会啦。你见到喂，如果好简单啫，我如果有需要即系筹钱啊 ，raise cash 嚟到去认购呢啲 IPO 嘅话，咁我 Google 嗰个 share 商我就唔跟啦，好简单啫嘛，系咪？咁但系仍然都系有足够嘅投资者去跟随嘅话，包括巴棍嘅话，咁即系好明显就系个资金方面嚟讲，我咧系觉得 Google。

0: 起碼呢係吸引到佢哋呢，唔需要擔心等啲錢留返嚟去認購 SpaceX 定係 OpenAI 定係 Anthropic 嘅股票嚟嘅。咁再加上就係話 Google 呢，即係個團隊啦，個 Google CEO Pichai 呢都已經做咗喺 Google 嘅 CEO 呢，領導 Google 咗十幾年㗎啦，都係一個非常之有經驗嘅環球頂級嘅科技公司嘅 CEO 嚟嘅。咁而且呢間公司亦都真係喺個 AI 方面嚟講嘅領域呢，有好多範嘅強項嘅，最得閒到佢有個 Gemini 3.5 啦，都算係一個環球嚟講即係頂級嘅一個大語言模型啦，又有自己 internal 嘅 TPU 啦，即係類似 GPU 嗰啲 AI server 用嘅晶片啦，跟住又有好強强劲 search engine 嘅 core business 啦，亦都有非常之即系雄厚嘅 network 啦，同埋科技股嘅 know how 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其实佢哋肯去进攻型投资，肯去进取投资嘅话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呢个时间咧系一个适当嘅时间咧去进攻，增加投资额。系啦，而去令到佢哋长远嚟讲增长比较好啲。有阵时做生意就咁决定噶啦嘛。啊，你见到自己生意好好、啊，即系譬如话，好似我咁讲啦，个例子就系、是，喂，我突然间嗱 ，let's say 而家全世界冇火锅呢样嘢嘅，突然间开咗火锅店出嚟爆红，啊，每日都排队四五个钟头，咁我就谂住开，喂，全国开一百间啦，悭悭地。咁突然间你得一间嘅时候，你开百间嘅，你个现金流一定唔够支持噶。
1: 我、一定啦，
0: 系咪？咁一定要集，一定要集资，一定要上市。
1: 一定要资本开支嘛，依家
0: 系啦，一定要集资啦，可能卖股份啦，可能借钱啦嚟去做噶嘛，系咪？咁但你明知你开之后嚟讲生意好好嘅，咁你就唔介意借钱啦。亦都好多人肯借俾你，亦都好多人肯买你股票，系咪？即系之前 Google 前几个月啫嘛，出啲100年嘅债券都超额认购嘅。咁今次呢个800亿嘅股票集资。又有巴郡去认购咗100亿，咁你觉得即系呢啲公司呢啲基金，包括巴郡系咪冇谂过，喂冇担心过，喂你而家咁样使钱 ，capex 过大，出现一个 negative 嘅现金流啊，负现金流情况嚟讲嘅话，即系好似巴郡嗰啲即系价值投资型嘅话，就不嬲都好唔中意你 negative 现金流噶嘛。但如果佢睇个度角肯去投资嘅话，即系佢觉得你呢个投资系 make sense 会赚钱，佢先会做啦，系咪？因为佢唔单止系话第四季开始买咗你股份，第一季 double triple 你嘅股份。而喺第二季佢哋出呢个800亿嘅private stock sale 嘅时候咧，巴郡亦都跟足100亿，咁所以呢个应该多过佢个股份添噶啦。因为我相信巴郡暂时嚟讲嘅话，喺 Google 嗰个投资咧唔足够1%嘅总市值嘅。咁所以因此我就觉得即系喺咁多方面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虽然呢个可能会系令到科技 AI 股咧暂时去调整嘅时间，但我认为咧呢、这个调整嘅时间因为呢个原因嘅话咧，其实应该唔需要担心，因为其实代表咗呢个行头咧系越做越好嘅。
1: 好，咁我哋又睇一睇咧指数嗰个情形啦。咁啊跌大咗嘅吓，三个指数咧，即系美股嗰边啊，三个主要指数咧都系跌大咗啲嘅。咁啊，道指51,390点，跌172点，跌幅0.33%。纳指26,430点，已经跌到401点啦，跌幅1.49%。S&P 500,712点，跌72点。跌幅0.95% 嘅，咁啊，歐洲方面咧都仍然係德國法蘭克福 DAX 指數咧要跌嘅啫，24,895点，跌49点，跌幅0.2%啦。咁啊，倫敦富時10,400点啦，啱啱，咁啊升咗40点，升幅0.38%。巴黎 CAC 8,256点，升12点，升幅0.15%嘅。咁啊，今日咧個債息咧就衝咗上嚟嘅，會唔會係個數據情況咧？嗱，我哋依家休息翻嚟咧，就睇一睇今日咧美國個數據啊，啲就業數據嚟嘅。咁啊，美國十年期嘅國庫券孳息率4.536%嘅。
2: 哇，美期真係正啊！啊，美期真係好正啊！
3: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6: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7: 要有平有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 唔少拼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9: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0: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12: 爱过就
13: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很晚很晚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3: 我跟你生着个女儿，即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喊，一路是这样喊。
14: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5: 道子纳子话你知，
16: 陈俊文、朱家明。
1: 9: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继续睇一睇咧美股嘅情形啦。咁啊，美股咧继续系跌大咗少少嘅，再啊，咁啊，道指51390点，跌172点，跌幅0.33%。纳指已经跌超过400点啦，26406点，跌425点，跌幅1.58%。S&P 5007509点，跌75点，跌幅0.99%。咁啊，欧洲方面咧都系净系得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是跌的，24879点，跌66点，跌幅 0.26%。伦敦富时10398点，升39点，升幅 0.37%。巴黎 CAC 8250点，升6点，升幅 0.08%。咁我想问个数据会唔会真系影响咗个债息咧？真系，
0: 好明显啦！今日你嘅油价下滑嘅，中东局势冇咩变坏到，油价跌咗少少啦，系嘛？油价而家跌咗几多啊？
1: 油价跌咗，依家跌大咗少少啦。咁啊，布油咧就跌咗0.9%，纽油咧就跌咗1.44%。布油依家报94.18啦，纽油咧就系91.7。
0: 所以油价就好明显咧就下滑咗嘅，91、94嘅油价方面嚟讲，明显比过几日咧，过咗几日嚟讲都系比较偏低咗噶啦。咁所以个债息上升就一定唔关油价事啦，亦都唔关中东局势嘅情况事啦。个主要原因就系话，就数据理想啦，数据强劲啦，甚至可以话系过分强劲啦。咁最主要嘅浪翻 payroll 嘅非农新职位方面嚟讲，五月份嘅数字咧系市场预期85000嘅职位增长，实际出咗嚟嘅数字系172000，多咗啱啱1倍多啲。咁而上个月数据咧，4月份数据咧，亦都由115000嘅初步数据向上修订到179000。咁即係话两个月加埋嚟讲，我呢总共呢係多咗大约係145000左右嘅水平嚟嘅。今个月就相差咗87000个啦，即係市场月85000出咗172000，即係差87000个啦。咁而上个月呢由115000向上调整到179000，亦都多64000个喎。咁呢个多84000，因为多8万 一个多87,000，一个多64,000，咁啊即系相差咗150,000啦，系咪？相差150,000啊，大佬，你一个月都系预期85,000啫，两个月加埋嚟讲嘅话咧，多咗150,000嘅职位增长啦。咁个 unemployment rate 方面嚟讲，啲人好担心，成日都话哇，裁员啦，裁员啦，失业率会上升啦，仍然4.3%冇喐过，同市场预期一样，同上个月预期一样，4.3%实际上一个好低嘅失业率嚟嘅。几十年前我仲读紧喺学校读紧经济学嘅时候咧，嗰阵时讲紧个天然自然嘅即系正常嘅最低失业率咧5%嘅，低于5%咧就即系觉得系经济太热嘅，而家系4.3%，虽然话比最低位嘅时候可能得3.几%嘅时候高少少啦，但依然处于一个好强劲嘅情况。私人嗰、那个职位增长方面嚟讲，亦都系高于市场预期嘅，市场预期85,000个私人职位增长，实际系12,000个左右嘅。而呢个私人职位方面嚟讲，亦都一样咧，系由上个月嘅数字，亦都一样由上个月12,300嘅数字咧，初步估计咧上调到177,000。咁所以就数据方面嚟讲全面都做好嘅，咁啊，暂时就见唔到啲咩问题。就业差呢个失业呢、这个 U 六嘅再就业不足率咧，亦都系跌咗0.1%啦，上月8.2%，而家8.1%，呢个就唔系嘅失业率啦，系计就业不足率啊。咁啊，个经济定义我就唔讲啦，但即系另外一个比较宽松啲嘅失业率嘅情况嚟讲，亦都不断改善紧啦。咁至于个就业嗰个参与率方面嚟讲 ，participant rate 咧，亦都系维持喺68%不变嘅。所以简单嚟讲嘅话咧，就市场依然都仲系好稳固下，咁啊，所以因此嘅话咧，我觉得就即系当然咧，个市场担心啦。喂，如果你就业市场稳固，但通胀又高嘅时候，联储局就有可能咧
1: 加息咯，
0: 加息啦。咁但系我觉得加息暂时嚟讲嘅话咧，虽然话唔可以话冇可能，但我觉得可能性咧仲比较低。但有啲市场人士咧就已经可以当咗加息好似系必然咁噶啦。我就唔系好理解点解会有咁有咁大信心加息啦。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话，喂，油价而家你睇翻。都未倾掂数啫，都91-94啦，90几蚊嘅油价系咪足够会系需要加息咧？系嘛？即系首先就即系油价系一个所谓供给侧嘅一个问题啦。咁啊，唔系应该由加息去改善嘅。我成日都讲嘅就系霍尔姆之后咧，就冇咗2,000,000桶油，你加几多息先会可以将个需求减少2,000,000桶咧？系咪？你会唔会去牺牲经济嚟到去减低个原油需求？
1: 其实依家原油需求都减少紧嘅，即系唔系话跟经济问题，因为点解咧？因为欧洲啊嗰啲咧已经开始话电车系好卖咗好多，
0: 系啊，好正常啦。
1: 嗱，呢个好正常啦，因为好简单呢样嘢，即系冇即系人啊变通噶嘛，冇咁眼镜啦，系嘛，入油好贵嘅，咁你点解唔买架电动车啫？
0: 系啊，除非你系法拉利嗰类咯，
1: 咁冇得讲啦。
0: 法拉利就出个电车之后就唔系好受欢迎啦，股价下跌啦，系咪？
1: 唔系嗰几个。跑车嗰几个牌子咧，即系嗰啲超跑嗰啲咧，佢、出亲电都唔得嘅。
0: 系啊，咁所以即系除咗嗰啲之外嚟讲嘅话，正常话大佬，你而家香港油价我睇到30几蚊一公升嘅，即系虽然我好耐冇入油啦，
1: 所以咧就话咯，即系人啊变通嘅，所以咧油价咁样贵咧，其实系谷起咗即系嗰个电动车嗰个需求啦。好，我哋休息一阵。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十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通讯社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有关伊朗已经同意将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到第三国的报道并非事实。目前伊朗同美国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应推迟到后续对话入面讨论。另外，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在亚曼湾的美军驱逐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两艘驱逐舰已经离开亚曼湾并驶向印度洋。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报道，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军军舰或者开火。另一方面，美军发表声明，说在印度洋对母国籍船只达维诺号进行了海上拦截和登船检查，并暗示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援。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关系，两国元首已经敲定今年的互动安排，两国政府和企业将继续深化合作。普京回答新华社社长提问时话，同习近平互称老朋友，又指这样不是夸张，亦都不是客套，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俄中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在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一套明确的原则体系，而当前俄中贸易额接近2500亿美元，双方近年友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而是基于互利共赢的原则。普京又说，中国发展强劲，在全球经济、世界政治和国际事务中角色日益重要，俄罗斯一直密切关注这个趋势，并积极开展对话合作。一个19岁非本地出生的女学生感染麻疹，现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她潜伏期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因此被列为本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那个女人上个星期五起出现发烧、肌肉痛和头痛，之后开始出现皮疹，星期一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临床样本证实对麻疹呈阳性反应。中心说，那个女人在潜伏期和传染期内没有到过校园范围，传染期内先后到过私家诊所和伊利沙伯医院，其余大部分时间独自留在居所。中心已经联络诊所、医院和居所的管理公司，以找出密切接触者和是否涉及高危人士。至今约85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暂时没有人出现麻疹病征，中心会继续对他们进行医学监察。食环署和警方拉了一个男人，涉嫌在旺角恶意破坏卫生环境。食环署话，上个月有传媒报道旺角有垃圾箱旁垃圾散落一地，同埋有老鼠食嗰啲垃圾。署方调查之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垃圾箱内嘅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嘅捕鼠器。喺警方协助之下，涉案男人已经被捕。署方谴责事件，调查之后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话，已经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突击执法，但在上个月已经向违例人士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同时已经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话：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情况可能有所不足，条例大部分围绕经济方面嘅考虑，但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都会影响民生，需要考虑点样加强法例，达至具阻吓作用。佢认为竞争条例刑事化，并且将最高罚则定为监禁7年，属于可行方向。翟少棠话，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同大律师公会等机构商讨修例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喺9月提交报告，竞委会能够喺9至10月备妥相关方案。政府有望最快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出修例建议。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半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改环嘅叶片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改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10: 系嘅，嘉燕姐，
9: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10: 系嘅，嘉燕姐，
9: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界定为讲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5: 唐代诗人王维曾经皈依何泽神会禅师学禅，他时常焚香独坐，以参禅为乐，他的官位极高，做到上司右丞，但是经过安史之乱后，他就罢官归隐，过住啲田园生活。他一首诗叫做《终南别业》：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睡。

生活琐事同埋风景，亦都只有自己先至知道。乜嘢系行到水穷处呢？喺参学佛法嘅过程之中，尤其是系坐禅，要参透本来嘅面目，即系禅和子讲要破本参嘅时候，一定要坐看云起时，即系话以一丝不挂嘅心境，观照心念起处，以心无挂碍嘅意识，观察自己内心各种好似漂浮不定、云雾嘅念头，呢啲就系王维参禅定嘅功夫啦。偶然直临手，谈笑无还期。偶然间遇到山中嘅老翁，大家谈得非常之投契，竟然间忘却要翻屋企。终南别业系王维喺辋村别墅嘅时候所写嘅，当时佢过嘅系团圆嘅生活。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喺佢自己广大嘅意识领域之内，找寻佢自己可以隐居嘅别墅，等自己可以暂时离开世俗嘅尘嚣。呢一间别墅其实唔需要花钱大兴土木嘅，更唔需要到处去寻觅，只要喺一处宁静嘅地方，结家夫座，闭上眼睛，回到自己嘅内心深处，你就拥有属于自己心灵上嘅别墅嘅。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依家道指咧就跌幅收窄咗，但系纳指咧就暂时都冇乜起色啊。道指51,502点啦，跌咗59点，跌幅0.11%。纳指26,363点，跌467点，跌幅1.74%。S&P 500,7,510点，跌73点，跌幅0.97%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仍然都系得。德國法蘭克福 DAX 只會跌嘅啫，咁大咧就跌大咗噶嚇。啊，依家巴黎 CAC 都跌埋啦。咁啊，首先睇咗德國法蘭克福 DAX 先，24,827点，跌122点，跌幅0.49%。巴黎 CAC 咧亦都轉跌啊，不過跌3点啫，8,241点，跌0.04%。咁啊，倫敦富時咧都仲係有升嘅，10,392点，升31点，升幅0.3%嘅。咁啊，羅文啊，咁啊，淨係一個數據就令到個債息上咗嚟啦，因為市場都可能擔心啲啦。咁但係點解道指又冇乜嘢喎？
3: 我諗道指嘅話仍然都係受惠於第一件事就係納指跌嘅時候咧，你啲資金仲要揾位走啊。第二方面嘅話就係、是，喂，咁你經濟好嘛？系咪 ？Job market 同你讲经济好嘛？经济好你咁你银行就即系都应该受惠啦，百业之母嘛。
2: 我仲有见到啲消费类都几好，
3: 系啊，
2: 差唔多全线都升。
3: 系啊，咁你寻日见到前两日我哋见到 Macy 嘅生意都好。
2: 哦，系啊，
3: 系咪？咁当然嗱 ，Lululemon 就惨啲啦。
2: 系咯 ，Lululemon 就真系硬系唔得，真系。
3: 系啊，咁啊，好明显就系有阵时你管理不善嘅时候咧，就可以跌好耐噶吓。咁而家你 Lululemon 咧，即系跌到就系跌幅收窄咗噶啦。而家跌8.2%，跌咗10.32%，跌114.6%，但只股票以前300几蚊噶嘛，然后跌到200蚊嘅时候，仲以为有得执，原来呢种方仲可以蚀一半。咁所以有阵啲嘢都要留意翻基本因素就最重要啦。不过跌幅多嘅股份嚟讲都好多嘅，今日就借势调整啦。USA Rare Earth 咧亦都跌咗13.8%啊，咁啊而家跌到23.36啦。咁呢啲位置嘅话，大家要考虑下啦。三星电子又跌咗9%左右，跌咗500蚊，去到5,090蚊。呢个系英国上市嘅 GDL 三星电子 SMSN-GB 代号 ARM 啦，亦都跌咗34.6%，跌咗8.7%，跌到359.8啦。咁啊 Strategy。即系呢个 Bitcoin 嘅所谓 Treasury stock 啊 ，Bitcoin 继续散咧 ，Treasury 就继续跌啦，再跌咗8%，跌咗10.34%，去到11.9%，去到头先啊 ，Strategy 嘅弹弹去咗边度咧？好，而家跌咗119.11，咁 Supermicro 亦都跌咗7.8%啦，咁啊 Coinbase 都跌咗6.7%啦 ，Marvel 咧近嚟嚟讲强势上升嘅股份啦，咁啊高位去到324蚊，今日跌到21蚊，跌到295.4，咁 Bloom Energy 咧不嬲都波幅大噶啦，咁啊跌咗今日成机就跌翻18.几人钱啊，最少18。

0: 1.07，跌到273.63。Micron 啦，另外一只即系近期升幅好大嘅晶片股啦。咁啊 ，Micron 方面嚟讲嘅话，跌多6.1%，跌咗60.087元，跌到935.13元。咁 XP 咧跌咗5.8%啦。咁都其实都无远佛界，所有嘅呢啲之前高增长嘅科技股、AI 股啊、电力股啊，全部都出现咗比较大嘅调整嘅。咁问题上就系话，譬如甚至 Nvidia 啦，虽然跌幅未算系好大啊，咁都跌咗差唔多3%，跌6.44元。而家212.22嘅，咁如果你话 Nvidia 跌穿埋200蚊，你惊唔惊啊？你有货同我一样？
1: 暂时我都唔惊，
0: 系嘛？咁啊，唔惊之余嚟讲，我真系跌穿200蚊，你会点做咧？
1: 黑位再买，
0: 黑位再买，
1: 系啊。不过就200蚊唔系我嘅，即系叫做买嘅价目标啦，或者叫理想价呢个。
0: 咩价先系你想入市价咧？喂，等同听众分享下。
1: 啊，因为点解我上一次买咧就170零蚊嘅啫。咁我覺得就我唔驚佢跌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暫時又唔係話好重貨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咧，我要等佢即係如果真係再買啊，其實我170几蚊買好少啫。咁我當時都諗住，咦佢再跌我先再買嘅。咁依家都冇乜改變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升上去嘅咁亦都唔緊要啦，係嘛？咁啊跌落去嘅咁，我覺得間公司有前景啦，啊即係估值又唔高啦。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再跌嘅，咁我都系收低先买嘅啫，我唔会太高去追嘅。
0: 咁如果譬如话另外一只咧，近期都好想留意一下嘅，我就啱啱开始买咗多少少嘅加注嘅 Google 啦 ，Alphabet 啦，咁啊跌幅就好细，跌咗0.18%，跌咗6.7元，继续维持喺371.52元。
1: Google 我都有啲兴趣嘅，但系我又觉得佢喺技术上嚟计，佢就有机会去补裂口嘅。个裂口位大概喺355蚊，即系个裂口有一个区间噶嘛。其实上一次跌到358蚊系争少少啊，因为个裂口位大概喺355.5元嘅。
0: 咁好，技术上问你啦，嗱，你话355蚊个裂口位嘅话，咁但系如果你850亿嗰个集资额355蚊作价系成交咗嘅话，佢虽然冇上板，咁啊算唔算补咗咧？
1: 唔算噶，
0: 唔算嘅，一定要上板先算补咗嘅。
1: 唔系，即系一定系喺个图表上面能够喺出现咗个裂口之后出现个市场买卖个价钱嘅。
0: 哦，个技术上嚟讲嘅话，佢都系买卖咗嘅，都系一个意思，即系一个
1: 我知，但系嗰、那个吓，但系嗰个唔系属于市场或者唔系大众散户能够买到嘅价嚟嘅。
0: 好啊，咁嘉明嘅话就 prefer 去到355蚊补埋裂口位先买嘅，咁我就360蚊已经忍唔住买咗噶啦。
1: 其实争
0: 咁我就俾多咗5蚊啊。咁到时如果出现啲情况嘅时候，我就会揾翻朱嘉明收翻个一半，俾翻2.5我嘅。最现实情况就系而家 Google 方面嚟讲，我咧亦都有好多嘅投资者咧，包括另外包括我见到就系 CNBC 个 Jim Cramer 咧，亦都系话，呢啲位置嚟讲，我咧，譬如波金跌咗咁多咧，应该系考虑趁啲吸纳嘅。咁佢嘅原因咧，似乎好简单，就话每次跌咁多波金咧，之后佢都会再上升翻嘅。咁波金方面嚟讲嘅话，我都有叮多货嘅，不过我就觉得呢个位置即系都系可以考虑趁啲吸纳噶，因为之前我波金嘅话，其实之前咧，旧年系沽得太早嘅。咁但系即系问题上就系科技股方面嚟讲，如果你系对嗰间公司有认识，即系对嗰公司有信心。譬如好似 Micron 咁样，虽然升幅好夸张好大啊，但系其实而家由1000几嘅位置咧，回翻落嚟，大约而家去到936蚊啦，最高位1089蚊啦，回咗105蚊。咁上次我都试过噶啦，喺上个月嘅时候，其实跌过630蚊，想考虑买，又等到600蚊，等唔到啦。咁如果 Micron， 我哋觉得有冇咩图表咩位置系觉得值得去吸纳翻嘅咧
1: ？Micron 就讲真啦，你升咁多咧，喺个图表上面嚟噶咧，就超买噶啦，已经
0: 超级超买啊！
1: 系啊，其实咧，如果你用技术上去睇咧，就即系乜嘢位都破晒噶啦。咁讲真啦。即係如果你話佢會唔會有多少少嘅調整啊？因為佢800蚊嗰個位咧都有一個少少嘅裂口，但你望埋去咧，其實就暫時啊，因為佢曾經去過1000几噶嘛，最高
0: 1089。
1: 係啊，咁你話哇跌翻落去800有冇可能啊？咁樣西市就冇絕對嘅。咁我俾一隻股份嗱，你都持有嘅 Lily 啊 ，Lily 其實1100几蚊都跌過落去800零蚊噶，記唔記得？
0: 系啊，
1: 系啊，所以咧就唔好话佢冇可能咯。总言之就系、是，如果用技术上去睇咧，裂口通常都要补嘅，啊，即系无论系港股又好，美股都好啦。咁我都有好多，即系依家接触咗好多美股咧，都出现咗咁嘅情形嘅。譬如一啲旧经济啲嘅可乐啊，你睇翻可乐都系嘅。其实近期佢都开始补翻佢之前嘅一个裂口啦，差唔多补晒啦，唔知争一毫子定咁长，即系或者好

0: 少啦，总言之争好少好少嘅啫吓。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1: 应该唔系直去廿六噶嘛？
2: 晚上10: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5: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6: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PairPair 夫创办人 Fei Chan。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9: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0: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陈俊文、朱家明。
0: 10:2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納指咧都仲係跌400点，不過就收窄咗少少噶啦嚇。納指26,425点，跌405点，跌幅1.51%。道指咧就跌翻大少少啦，51,425点，跌136点，跌幅0.26%。S&P 5007,516点，跌67点，跌幅0.89%嘅。歐洲方面咧就淨係得伦敦富时能够升嘅啫，10,394点，升34点，升幅0.33%。法兰克福 DAX 24,825点，跌115点，跌幅0.46%。巴黎 CAC 咧又转翻升咯，不过就升一点啫，8,245点，升咗0.02%嘅。咁啊，债息都系高啊，所以压住咗美国股市啊。
1: 咁多少都影响啊，4.544% 啊。
0: 系啊，
1: 咁啊，始终个债息高嘅话，对股市都系有啲压力嘅。我成日都讲4% 有个分水岭，4% 以上嚟讲都系一个压力咯。
0: 系啊，咁当然啦，债息就唔一定系话战争嘅因素嘅，有阵时你个经济太强咧，咁都会令到咧个债息上升，因为有加息嘅机会啊嘛。
1: 咁当然啦，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话咧，呢个债息咧都仍然有唔少咧油价因素喺度嘅，即系靠个十几万嘅 non-farm payroll 咧就唔应该4% 嘅。non-farm payroll 呢个数字嚟讲嘅话，正常情况都10-20万噶啦。以前嘅话正常即系比较强劲嘅25-30万咧，先有啲担心加息嘅。不过近期嘅 non-farm payroll 低得太多，太长时间，咁啊，所以成日都 no firing、no hiring 咧，啲人就唔好习惯。喂，10-20万一个月嘅浪翻 pay， 或者10-20万一个月嘅职位增长，一年年化得百几万啫， 一年发百几二百万到啦，当佢喂二百万，即系佢增长美国成过亿嘅人劳动人口，二百万即系佢增长正常 natural 嘅人口增长都消化唔到啦，所以唔系好强嘅啫。啊，实际上嚟讲嘅话咧，有好多人担心，我见到有啲即系有啲节目都有讲紧话呢个美股。

0: 就加息在即，哇！哎、我真系听到，我都以为有条咁嘅听错。咁我今日咧又啱啱上呢、這个上呢啲poly market 啦 ，prediction market 都睇睇啦。咁我见到开个盘咧就系话2026年美联储降息几多次？我见唔到加息嗰度啊。咁啊，根据呢、這个即系prediction market 方面嚟讲嘅话咧，降息零次嘅机会咧就 69%， 降息一次嘅机会 20%， 降息两次嘅机会 7%， 降息三次嘅机会得 3%， 跟住四次或者以上咧1至2%。就好细嘅机会率嘅嘢，咁但系问题系全部都系讲紧降息系零啦，定系降一两次、三次息啫，
1: 就冇一个盘叫做
0: 未有见到个盘话加息。咁、如果照呢个可能性还原率嚟讲，90%都讲紧降息或者系唔降息，咁啊何来加息系必然发生嘅事咧？我就唔好明个别嗰啲有啲节目嗰啲主持人喺边度嚟咁嘅资讯啊？呢、這个 prediction market 方面嚟讲系最多钱抌落去噶啦。呢啲最認真嘅地方啦，咁啊，就算當然啦，仲有利率期貨嘅，利率期貨而家加息嘅機會好似上升咗少少嘅，咁但係離開呢個必然加息，我相信都仲有段距離係嘛，咁快講到必然加息，我真係有啲意外啊！
1: 係啊，咁總言之咧，就係現時咧。就即系大家系担心加息嘅，咁你话系咪真系即刻好快咧？因为六月系有议息期嘅。
0: 喂，仲要呢个沃什新上台啫，你一上台加息，大佬特朗普真系自己走嚟，
1: 唔知炒唔炒佢好
0: 啦。我惊佢咪炒佢啫，我惊佢走冲过嚟打佢。
1: 真系唔知啊，但系点都好啦。总言之咧，就系暂时啊，美国股市咧就因为个债息上升咗，咁所以咧就形成咗压力。喂，今日都升得几多啊？6个基点以上啊，升到。
0: 咁你浪翻 payroll 多一倍啊嘛。
1: 系咯，即系都几即系叫做几强硬，或者嗰个上升个动力都几犀利。
0: 除咗话今个月数字嚟讲嘅话，多咗87,000人，上个月数字又向上调整啊。
1: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啊。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彭博报道，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嘅$750亿首次公开招股，负责承销商已被告知唔好接受嚟自内地同香港投资者嘅订单，理由系美国对关键技术出口有限制。报道话喺香港同上海都无法访问 SpaceX 嘅网站，尝试访问时会显示一条错误信息，话公司已经禁止从呢啲地区嘅互联网地址访问网站。知情人士话，负责嘅主承销银行已经通知承销团中其他银行不得允许香港同埋内地客户参与认购，原因在于相关监管同合规风险。银行已被告知有关决定是由同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相关的内部指导意见所驱动，条例管辖国防相关技术同技术数据的出口。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话，南韩有好多值得投资的领域，机器人将会成为南韩下一个重大产业。他较早时乘坐私人专机从台湾抵达南韩金浦机场时接受传媒访问，被问到会否为南韩带来任何礼物，他说他为南韩带来庞大的商机，亦都准备了一些惊喜。黄仁勋晚上在首尔宏大附近一间韩式烤肉店和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 LG 会长具光武、 NAVA 董事会主席李海珍共进晚餐。他们品尝的菜式是烤五花肉和韩国烧酒。今天上午起已经有不少市民和记者在烤肉店前等待。现代汽车会长郑义宣武参加聚餐，当地传媒估计星期一他会在首尔穗草区的现代汽车总部和黄仁勋会面。一名导游在今年2月至4月期间威逼团友购物，被旅游业监管局撤销导游牌照，即日生效。旅监局经调查后认为，涉事导游萧文忠在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期间曾经发表不当言论，令旅客受制于威逼购物，决定根据旅游业条例采取纪律行动，循简单程序撤销他的导游牌照。旅监局重申对威逼购物和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牌人必须恪守专业操守，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局方会继续多管齐下，持续提升对旅客的保障，推动旅游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话，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情况可能有所不足，条例大部分围绕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会影响民生，需要考虑如何加强法例达至具阻吓作用。他认为竞争条例刑事化，并且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属于可行方向。翟少棠话，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以及大律师工会等机构商讨修例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9月提交报告，竞委会能够在9至10月备妥相关方案，政府有望最快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他说竞委会正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合作，将来会在大型招标项目要求投标者签署不合谋条款，并作出

0: 法定声明，一旦作出虚假声明将会面临刑事责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涉及中国恒大审计风波的罗冰咸永道近日向已退休的合伙人发出内部邮件，宣布将会扣留2022年出售全球流动性业务所得的部分收益，留作公司营运和投资之用，意味原本预计获分配几十万花红的香港合伙人分红将会减少。邮件特别提醒，管理层对于是否发放相关款项一直拥有最终决定权。报道说，香港合伙人原本获通知这笔卖盘收益将会分五年派发，预料每人可以分得几十万。邮件提及分红在派发三年后将会终止，尚未释放的收益不予归属，并全数回拨至公司营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10: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一点新一点的目标。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11: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2: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1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1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点30分，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5: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5: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7: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8: 10:39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都仍然系跌嘅，不过咧就道指咧就收窄咗嘅。咁但系纳指咧都仍然冇乜起色啊。咁啊，甚至咧就比之头先咧跌大咗少少咁啦。咁啊，道指51482点，跌79点，跌幅0.15%。纳指26383点，跌447点，跌幅1.68%。S&P 500 7514点，跌69点，跌幅0.92%嘅。咁啊，欧洲咧就依家净得咧伦敦富时升啦，咁啊升幅亦都收窄晒啦，10379点，升19点，升幅0.18%。法兰克福 DAX 24784点，跌161点，跌幅0.65%。巴黎 CAC 8229点，跌15点。跌幅0.18%。咁我哋咧就睇埋美元嘅汇，睇埋美元嘅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都系强嘅，99.81，升咗0.36%啦。咁啊，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556，日元160.22啊！哇，又会唔会出嚟干预啊？又啊，
19: 可能干预咗噶啦，
18: 吓都冇乜作用啊。咁啊，英镑1.3387，瑞士法郎0.7944。加元1.3913，澳元0.7073，新西兰元0.5818。咁啊，睇埋呢个人民币啦，人民币相对咧，其实都强嘅，其实都唔使相对啦，都因为人民币不嬲都强啊，或者近期都强，
19: 绝对强啊，
18: 6.7657。喂，不过咁讲，如果你讲起货币咧，即系嗱，如果你睇金融市场咧。同个货币咧，又好似唔系话好有关系性。嗱，你南韩经济好啦，日本经济都好啦，应该。
19: 日本经济啊，
18: 唔系至少一样嘢就系佢哋嘅企业，我哋相信预期都应该盈利会几好嘅。
19: 其实日本经济睇边方面啦，即系睇翻个企业盈利方面嚟讲啊，唔系太差嘅。咁啊，跟住仲有就系话你见到日本方面嚟讲，其中一样嘢经济转捩点就系春斗嘅人工加啦。咁春斗人工加幅亦都唔错噶，今年。咁啊，通胀似乎系持续嘅。咁只不过就日本经济嘅困难地方就系话咧通胀太高啊。令到啲令到啲消费意欲降低，因为人工增幅好似追唔上通胀。
18: 佢而家好似话想搞两年减低嗰个消费税嘛。
19: 系啊，咁即系要咁样情况嚟到，希望刺激个经济增长。因为点解咧？日本央行个难处嘅地方就系话，你再唔控制通胀咧，其实嗰个日本个 domestic 嗰个 consumption 方面嚟讲嘅话咧，系越嚟越弱。咁如果越嚟越弱嘅话，你点靠咩去支持个经济情况咧？唔可以纯粹靠即系出口噶嘛。咁所以而家佢就要系喺点样可以控制通胀之余、加息之余嚟讲嘅话咧，亦都唔好窒碍到个市场嘅气氛。咁呢度有些少嘅困难喺度嘅。
18: 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就日本咧就会应该系出口嘅强啲。但佢自己内地嗰个经济状况呢，就可能都仲有啲范畴唔系话太理想。
19: 係啊。
18: 好啦，咁另外仲有嘅就係台湾啦。台湾呢你见到佢即係个经济增长好犀利啦，股市都好犀利啦。咁但係呢三个地区或者国家呢，你会发觉到一样嘢，佢哋嘅货币全部都弱㗎。
19: 咁我諗有唔同嘅原因嘅。第一件事就係南韩同台湾呢，啲属于始终都比较唔係话太大嘅经济体呀，唔係太大嘅货币呢。好多时呢佢哋国家都仍然系想尽量减低少少佢嚟嘅，咁所以喺某程度上嘅话咧，嗱呢啲货币又唔系话太过重要、太过主要嘅货币市场咧。咁有时就算话佢哋国家有啲干预嘅话咧，美国或者对方嘅货币咧，亦未必太过即系好介意个情况。同埋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台湾咧虽然个内需都仲用紧台币啦，但其实好多公司个出口为主嚟讲，都根本用美金噶啦。即系个台湾个台币嗰个重要性就唔高嘅。你话台积电嗰啲佢收美金嘅，你唔通呢个 Apple 同埋呢个 Nvidia 会俾台币佢咩？嗱，如果 Apple 同佢边度俾台币佢咧，就麻烦啦。佢就要买好多嘅
18: 好多台币，
19: 台币啦，咁台币一定升高啦。嗰条原因就系根本上佢找数找美金嘅，亦都同时间，譬如台积电嘅话，大家都知道啦，佢喺美国起紧两间厂，德国起紧两间厂，日本起紧两间厂。 佢都未必就損失到美金，未必會回翻去做台幣。咁因此咁情況之下嚟講，就特殊啲嘅情況就係見到個經濟好強啊，股市好強啊，但係個貨幣唔係好強。咁

0: 就有呢个情况，因为无论南韩又好，台湾又好嚟讲话咧，好多人食啲生意咧收美金嘅，唔系收韩元啊，唔系收台币嘅。咁如果你话佢转成咧国家，如果政府立例要佢收美金或者收唔收美金收台币啊，收韩元嘅话咧，咁台币同韩元咧就相信有好大升幅啦。
1: 哇！你谂下韩元依家都唔知几多年新低啊，真系。啊，咁日 yen 都系啦，日 yen 都160几啊，都系啲低位啦，都
0: 系啊，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佢哋嗰个情况就比较特殊啲嘅，同埋美汇指数好高啦，咁美汇指数今日高，明显就基本上8:30一出咗个浪翻 payroll 就99.25咧，飙上去九，一路飙上去咧，反复飙上去99.8啊，甚至最高嘅时候都99.83呢位置嘅，所以美汇就咁高咯。但系讲开货币嘅话啦，非传统货币咧，虚拟货币咧仲系好虚下，
1: 真系
0: 有冇咩睇法？要穿咗位尾啊！而家 Bitcoin 咧又跌多4.5%咧，而家60,820啊，跌2,881啦。以太币跌多9.4%，跌166，去到1,610嘅位置。咁啊，其他啲 Solana 啊、Dogecoin 咧，全部都跌5-6%。譬如 Bitcoin 为例嚟讲嘅话咧，去到呢啲位62,000美金嘅位置都破埋嘅话，图系咪开始难睇啲啦？
1: 图上一次都话俾你听难睇噶啦，因为我都讲啦，佢已经跌即系。因为佢其实呢就喺大概二三月啊嘛，係啦，二三月之间呢未差唔多去到四月中咁上下啦，都仲喺个横行区嗰度嘅。四月中呢就开始突破，咪冲咗上去囉。咁好啦，你冲咗上去呢，嗱有一样嘢呢大家要记住，啲图表嘅嘢呢，即係你嗰个横行区，即係你打咗咁耐底嘛，你冲上去嘅理论上係好事啦，係嘛。但係最忌一样嘢呢就係你跌返落嚟。你跌翻落嚟唔紧要嘅，但系你唔好穿位，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你谂下，你打咗咁耐底，即系我哋叫话个基建做得好靓噶嘛，系咪先？咁、你都打得穿嘅，咁你谂下嗱，穿咧就唔系话穿某一个位，因为通常嚟讲咧，你横行区咧唔会话好窄噶嘛，通常有一个幅度啦，叫做个幅度咧，如果越大咧，其实咧仲好，因为点解咧？因为打嘅基础仲犀利啊嘛，只不过系
0: 仲坚硬
1: 系啦。咁好啦，呢、這个横行区呢就一定有两个位嘅，一个就係顶一个底啦。啊，即係好简单，你将佢画成一个长方形咁样，有一个顶一个底呀，你跌穿个顶呢唔紧要㗎，但係你唔好跌穿呢个中间位。
0: 而家你穿埋啦，个底位。
1: 穿晒啦，上一次我都讲咩讲，即係你上嗰几日咋嘛，我讲我话试啲中间位度啦。但你而家中间位都穿晒啦。
0: 係呀、啊。
1: 穿晒咪。
0: 上次嗰个位系咪62,000系底位呀？
1: 上一次
0: 62,000就
1: 六万二，其实应该大概系中间咁上下位置。
0: O K，
1: 吓中间仲要低啲嘅。其实如果你话真系严格去睇咧，那个横行区最低嗰个咧就系应该60,000+嘅。那个特别低啲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有一个咧就系62,000+咧，其实已经属于低噶啦。但系佢系有一个咧就系特别穿咗落去之后，咪仲跟住横行咗一段咯。
0: 咁呢啲位置你会唔会闹咧？
1: 唔会咯。
0: 嗯，
1: 吓，因为我觉得佢已经
0: 鼻子失吉，
1: 系啊，应该唔系太理想啦。因为你谂下，依家60,900+，今日最低几多啊？今日最低60,300+，其实同上一次或者叫同二月份嗰个低位60,060+咧，唔争得几多嘅啫。我觉得佢穿嘅机会都大。因为点解？因为我觉得佢技术上用走势嚟计系超唔靓仔。啊，超唔靓仔
0: 咁啊，留意一下啦。呢、這个可能虚拟货币方面嚟讲，我咧跌幅咁深，我咧都唔系好适合去留底住啦。始终即系呢啲系一个比较叫做系speculative 啲嘅 asset 啦。咁、
1: 啊、
0: 你炒卖嘅话，睇个方向啦。短线炒卖当然就 trend is your friend 啦，系嘛。咁你个趋势唔理想嘅时候，你又唔同即系譬如科技股，喂佢跌得多，譬如 Google 咁样。
1: 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好多企业咧，你有数计噶嘛？计嘅数系点样计咧？即系你有。市盈率有资产净值，
0: 系
1: 咁你 quit 土点样计呢啲？
0: 我不嬲都唔识计嘅，咁所以就即系 trend is friend 咯。
1: quit 土咁多冇得计啦，点计？即系好简单，佢用咩 back up 啊？
0: 咁所以就睇个趋势啦，趋势而行啦，顺势而行啦，做炒卖嘅嘢就系咪、
1: 啊？
0: 相反嚟讲嘅话，基本因素你话即系投资股票嘅长线投资嘅，你 Nvidia 跌落去，点解你会唔惊咧？甚至低位
1: 佢有生意做紧噶嘛，啊、又唔系话有财务困难。
0: 系啊，咁所以嗰啲就可以留底啦，投资长线啲咯。所以虚拟货币嚟讲嘅话，我就提议尽量喺度用一个顺势而行嘅炒卖嘅策略比较好啲。咁而家势唔靓嘅话咧，就应该唔系好适合去炒卖啦。相反嚟讲嘅话，如果你对

0: 科技股有信心有认识嘅话咧，咁你可能会考虑喺低位买科技股咯。咁就反而投资咧，就通常系逆势噶嘛，即系好似阿巴菲特所讲，
1: 趁佢低买咯。
0: 系啊，要低买高买啊嘛。仲要就系、是、根据巴菲特所讲嘅就系血流成河跌到冚冚声嘅时候就买货啊嘛。
1: 当人哋恐慌嘅时候，你就嚟贪婪啊嘛，要
0: 系啊，
1: 系嘛。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道子纳子话你知。
2: 10:52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咧就道指咧就都跌百零點啫，咁但係納指咧應該跌過超過500點嘅頭先啊，咁咧就依家跌486點噶，納指26,344點跌486點，跌幅係0.81%。
3: 你希望今晚納指跌幾多咧？
2: 我梗係唔希望佢跌咁多啦，做咩要跌？
3: 梗唔係啦，我希望跌800點，
2: 咁先可以買嘢。
3: 喂，你 Google 話355蚊啊嘛。你而家得368蚊，你唔跌到200-300點，邊有見到355蚊嘅機會咧？
2: 咁啊係，
3: 係咪？跌到350蚊，隨時一跌到800點嘅話，350蚊都有咯喎。
2: 係啊，
3: 嗱跌800點，今晚如果跌800點，Google 跌到345蚊，你敢唔敢買？
2: 应该未到345蚊，我都买咗啦。
3: 咁啊系，
2: 啊，我哋冇先知呢。
3: 但系你可能瞓着咗觉啊嘛。
2: 啊，唔系，通常摆定个盘先瞓。
3: 摆定盘先，咁
2: 梗系啦。
3: 摆几多？摆355咯。
2: 355度啦。
3: 哦 ，OK。
2: 好，咁我哋睇埋啦。道指51,438點，跌124點，跌幅0.24%。S&P 5007,508點，跌76點，跌幅1.01%嘅。咁啊，欧洲咧都仍然有一个市场升啊，就系、是。伦敦10,392點，升32點，升幅0.31% 嘅，咁啊呢个系富时指数啦。咁啊，法兰福 DAX 24,826點，跌118點，跌幅0.48%。巴黎 CAC 8,241點，跌3點，跌幅0.03% 嘅。
3: 唔系咁 ，Micron 咧 ，Micron 800蚊就要跌翻，起码800點先到800。
2: 哦，系啊，如果佢真系要落去补裂口嘅，因为佢依家个距离都系大啊嘛。
3: 820蚊系嘛？
2: 800睇下先啊，其实佢个裂口就大概系780蚊多啲，至到820蚊度啦。
3: 820蚊嘅话就800點都唔系好够咯，要跌1,200點先得咯。
2: 系啊，唔系不过咁讲啦，有阵时咧，即系你用指数去衡量咧，都唔一定即系咁准嘅叫做，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升得多嘛，咁佢突然之间跌得多系唔出奇噶。
3: 系，
2: 呢个好正常嘅。
3: 纯粹而家。

0: 当推测下啫、
1: 啊，
0: 如果上120点呢啲低位捞到 Bitcoin 嘅话咧，大约咧估计咧就个指数咧立志要跌1200点左右啦，即系要有两倍跌幅啦。咁、
1: 啊、
0: 你先可以跌多嗰几十蚊噶嘛，跌到120蚊，1200点可能都唔系好够噶啦，已经 disproportion 增加咗噶啦。咁啊，另外仲有啲乜嘢？喂，譬如话系台积电啦，台积电其实都好硬净啦，而家出嚟讲话生意好到
1: 哦系啊，
0: 2027、2028都冇问题啊嘛，佢话。
1: 佢又冇乜讲年份，但佢总言之话就系、是、即系
0: 你头先提过下噶，有个年份嘅情况噶，月零
1: 唔系年份，佢就话即系嗰个资本开支啫，因为个资本开支就话今年即系预期全年个资本开支。
0: 咁佢话 AI 睇好嘅时间，但有咩 time frame 度咧？
1: 佢话未来几年就冇讲话个时间，
0: 冇讲嘅，冇讲 number，
1: 系啦，
0: 讲未来几年，
1: 几年
0: 即系
1: 未来
0: 几
1: 年，系几年啦个时间，但几年可以系三年、五年，
0: 无三不成几就三年啦，
1: 即
0: 系
1: 佢嘅意思啦，
0: 2029年啦，
1: 系啊，
0: 系咪？
1: 唔系，其实依家你话即系曾经啊，唔知边间我唔系冇好记得，佢都话到2030年啦，好似系 SK 可力士讲嘅，
0: 系啊，
1: 即系2030年其实个。供应都系即系唔足够嘅。
0: 佢话产能咧，佢会增加到一倍到嘅2030年。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不过问题上就话佢产能增加一倍嘅话，而家可能都唔够货卖。
1: 系啊，
0: 咁何况到2030年咧咁样。咁、
1: 啊、
0: 当然啦，需求嘅估计好重要啦。嗱，产能嘅预计就容易估啲嘅、
1: 嗯，
0: 需求嘅预计咧就难估少少嘅。咁但系睇而家嘅款嚟讲嘅话，如果你觉得未来嗰五年 AI 仲系咁强劲嘅，个产能增加仲多啦。因为譬如好似 Google 咁讲，点解佢要集资咁多啫？嗱，债佢系集资咗几百亿噶啦，而家股票又集资咗几百亿。咁个款就话俾你听，就话喂，我接咗好多订单，譬如话净系呢个 Anthropic 同佢落咗个2000亿嘅订单吓，唔知几多年啦吓。咁Anthropic 都留意翻 ，Anthropic 其实个主要嘅大语言模型 Claude Code 咧固然强劲啦，但同时间嚟讲话佢系同 Google 嘅 Gemini 系竞争紧噶，但都要用 Google 个 Cloud Service。都要订2000亿，当然啦，佢唔系净系用 Google 嘅，基本上嚟讲嘅话咧 ，Anthropic 无论系 Microsoft 又好啦，或者系呢、這个Amazon 都用咗好多噶、那个 AWS 嗰个 cloud service。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就系佢哋一个即系增长方面嚟讲依然都仲好可观嘅，所以某程度上嘅话咧，记忆体咧可能到时咧个2030年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个需求咧保守估计都可能系增长一倍嘅，咁所以而家你供不应求噶啦。可能到五年之后2030年咧，结果个产能增加一倍，但你个需求增加一倍嘅话，其实你个供不应求个量咧仲大啲
1: 嘅。系啊，咁仲有嘅就系当然啦，大家都留意一下黄仁勋啦，因为点解？因为佢喺台湾咧，今日咧下昼咧已经转咗去韩国噶啦。咁啊喺台湾度咧就除咗。即系大家见到佢喺嗰间叫咩古早唔知咩餐厅啊，就系食得好开心啦嗰度吓，咩笑咩宴啊嗰、那个叫做
0: 吓、
1: 啊，因为嗰、那个因为佢哋好多嗰班
0: 以台币嚟讲嘅话，佢哋当然系即系笑益宴啦、
1: 啊。哦，系啊，因为点解？因为嗰班大家应该知道咩人啦、啊，班商家咧，咁间公司都唔知几多亿。几多兆嘅市值噶嘛？
0: 新台币尤其是，
1: 尤其是新台币啦。
0: 新台币个即系始终台币方面嚟讲咧，仲系讲紧好似30:1噶嘛。
1: 系啊，好犀利啊！知唔知吓？咁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咁啊，跟住啊，佢仲有啊，依家台湾啤酒唔知会唔会突然之间好卖咗啊？吓，因为点解？因为同另外一间公司咧坐喺地下，佢哋两个巨头咧喺度饮啤酒啊！吓，好啦，跟住咧就过咗去韩国咧，就即刻系食烧肉啦。咁大家应该知道啦，佢依家咧好似一个即系唔单止网红咁简单啊，简直
0: 神啊，
1: 系啊，好似神咁啊，好多人去追踪。
0: 喺台湾你系神就唔出奇啦，始终台湾人啦，识讲普通话噶嘛。你去到韩国，我谂佢唔识讲韩文啦啩，一样都系神一般嘅对待。
1: 系啦，冇错啦。咁啊，跟住去食烧肉啦。咁啊，其实咧，我相信咧，佢其实喺度咧就系咩咧？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咧，其实阿黄仁勋间公司咧，咁佢都好需要好多其他嘅一啲零部件先至可以做到佢个产品出嚟噶嘛。
0: 系啊，因为而家唔系净系卖粒 GPU 啊，成个卖俾你噶，
1: 我谂佢依家咧都要稳定佢嘅供应，真系。
0: 其实变咗嚟讲，我咧佢对于无论系台湾或者系韩国好多公司，佢都大客仔，因为好多 GPU 好多 memory 直接卖俾佢嘅。因为佢要砌个 server 出嚟嘅时候咧，每一粒 GPU 可能配192GB RAM 啊咁样。话佢啱啱宣布嗰个新嘅 AI PC 就已经内存咧，共用记忆体128GB 啦。
1: 系啊，
0: 你普通 PC 几时有用过128GB 啊？32GB、64GB 已经好劲啦，系嘛？但佢而家你播出嘅话就share memory 128GB， 哇，系咁你大客仔啦。所以去到南韩一样都系非常之受欢迎，非常。

0: 唔知多人去追捧佢，咁就係呢个原因啦。因为佢固然係科技行业嘅即係而家领导之一啦，再加上就一个大客户啦，係咪无论係 SK 海力士定係三星电子都做佢唔少生意㗎。
1: 所以我就觉得啦，根本都唔係好担心即係未来啦。当然啦，我就唔敢讲几耐时间啦，即係未来一段时间呢嗰个前景。
0: 我就跟返艺术家讲囉，未来几年嘅话呢，艺术家都觉得係个需求依然係强劲。
1: 係啊。好啦，咁今日时间呢就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个星期一同二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问题交换意见。毛宁又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习近平下周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中方保持紧密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国际原子能机构话已经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局部停火，协议今日生效。双方会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战线临时停火，以抢修重要的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今次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第六次促成俄乌在同一地点局部临时停火协议。在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在数日内修复一条750千伏的输电线路，这条线路中断了2个多月，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完全依赖一条330千伏输电线，为6个停运反应堆提供冷却所需的电力。不过那条线路近日多次断开，迫使核电站需要启动应急柴油发电机。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2年由俄方控制之后多次遭到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警方拘捕一个65岁男人，怀疑他在一架巴士上非礼一个女学生。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今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个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乘客非礼。警方经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之后，迅速锁定一个可疑男人，相信他案发之后立即离开香港。那个男人夜晚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的时候被警方拘捕，他涉嫌非礼正被扣留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中亚访问行程，晚上同代表团会离开乌兹别克。李家超总结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行程时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签订了15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政府层面以外达成81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范畴。今次访问达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他又说，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创新科技和航空等方面的项目。

0: 对接同埋科研合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唔会推行两蚊两折每个月限240程嘅方案。孙玉涵喺社交平台发文话：旧年五月到今年四月期间，搭车超过240程嘅两蚊两折受惠人士，平均每个月只系有大约450人，当中约20%系合资格残疾人士，喺一定程度上印证咗部分残疾人士是需要较多的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难免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他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大约90万的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要3000万，并不划算。当局综合考虑之后，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湿度7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四月三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2折优惠相伴。
9: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9: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体艺万情，陈怡缇。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睇下文情》，我是 Esther 陈怡缇。今天我哋直播室相当热闹啊，请嚟咗三位嘉宾，咁佢哋分别有香港小童群益会嘅 Social 青年生活学嘅负责人 Polly，Hello
2: 你好，
1: 同埋有新浪潮嘅策展人 Jennica，Hello Jennica，
3: 大家好，
1: 同埋仲有 Social 青年生活学嘅学员阿方 ，Hello 方
4: ，Hello。
1: 咁我哋头先听到一啲名词啦，有咩 Social 青年生活学啊，有新浪潮咁啊，究竟系啲咩嚟嘅咧？咁一听就知道，肯定系同青年嘅生活有关先啦。咁不如先问一下，究竟我哋青年生活有啲咩咁特别嘅地方，系我哋要做一个生活学出嚟俾大家去学习嘅咧？问一下 Polly 先啦，不如
2: 好。因为在我们香港的教育里面通常会做一些生涯规划或者职涯发展、但是从来都好像没有一个 topic 或者没有一个题目是教你怎样生活，特别是当你要独立生活的时候。
1: 问好，我们问的这个生活究竟是讲生存还是生活的？我们的 quality 计不计的？
2: 计，
1: 都计的。
2: 是，不过那个 quality 是随着你先学懂了怎样生存、然后你就可以建立你的生活了。
1: 咁头先讲话我哋学校好似冇教我哋点样独立生活，淨係讲话我哋个职涯

0: 识噶啦，
1: 系
0: 净系识得跟书本同老师嗰个 step 嚟做嘅啫。
1: 所以正正就系咁样咯，即系当你真系独立出嚟住嘅时候，你就会发觉，诶，点解好多嘢我都好似唔识咁样？
0: 嗯，
1: 但你又要面对，
0: 好惨、啊。
1: 咁所以我哋个计划就系希望可以咁样帮到一啲真系啱啱开始独立生活嘅年青人咁。
0: 个契机系咩咧？即系而家听就觉得啊，确实好所需，而喺我哋学校教育好似真系缺咗呢一环嘅，被忽视咗嘅咁。咁但系你哋系点样突然间留意到啊？其实呢个系我哋需要补足嘅一环，而成立成个计划嘅嗰个契机又系点咧？
1: 嗯，系我本身我哋机构咧有一啲儿童之家嘅服务，咁就系讲紧即系同屋企人或者屋企人未必照顾到佢哋啦，而佢哋需要住喺一啲宿舍入边。
0: 系
1: 咁，当佢哋18岁嘅时候咧，佢哋就要离开呢个地方噶啦。
0: 嗯，
1: 理想地就系翻屋企住啦。咁但系有好大部分嘅青年人咧，其实佢哋都要自己搬翻出嚟住，或者系搵啲朋友一齐合宿咁样。咁所以当佢哋出嚟嘅嗰一个时间咧，其实佢哋就真系冇 support， 即系冇支援啦。无论系大人嘅支援或者社区嘅支援都冇。咁所以我就喺度谂啊，究竟我哋有冇啲服务可以帮到佢哋，或者有冇啲计划其实系可以帮到少少手，等佢哋过渡到呢个阶段。咁我就諗咗呢个 project 出嚟啦。
0: 嗯，咁即係话有啲嘅朋友佢可能係有选择或者冇选择地一定要独立生活，咁呢班年轻人佢哋应该点样可以生存呢？咁就有呢个计划啦。想知道你哋針對嘅嗰个青年嘅 range 係、
1: 我哋集中就会係16至26岁嘅青年。
0: 我想问27岁就唔使理佢哋啦咩？
1: 27岁打上呢，我哋有一个即係我哋除咗独立生活，我哋有啲叫做 mentor 啦，即係朋辈支援嘅部分。咁27岁以上嘅朋友就欢迎你加入成为我哋嘅即係朋辈支援。学你话真係，但我唔識喎，咁点做朋辈支援呀？
0: 係囉。
1: 咁阿峰，不如你试下讲下我哋啲 mentor 点样支援你，或者佢唔識嘅话佢点样支援你。
2: 哦，其实呢mentor 嘅角色喺成个计划入面，我哋觉得係我自己觉得啦，好似一个陪伴者嘅角色嚟嘅。可能仲然有啲部分呢，我哋可能 mentor 有啲朋友仔都未必有呢个方面嘅知识都好，可能係一齐同班青年一齐去学习囉、一齐去睇下会唔会有啲嘢可以搵到新嘅视角啦、新嘅经验啦，一齐去体验，慢慢一齐累积咗呢个即係有关一啲生活技能嘅部分又好啦、经验上嘅部分啦，互相去补足咯，系呢啲嘅讨论、呢啲嘅交流入边咧，其实都系让大家慢慢可以更融入到嘅，即系更加可以准备好嚟紧可能展开独居嘅生活，又或者让自己而家嘅独居生活更上一层楼。
0: 即系无论系 mentor 又好，定系学员又好，都只系一个称呼嚟嘅啫。咁我哋咧唔需要俾呢啲身份框住嘅，系咪？总之我哋大家咧进入到呢个计划当中，唔理身份，我哋都系同路人啦。咁啊，互相 support 嘅一个概念啦，我哋有一个支援嘅系统，咁啊好紧要啦吓。咁但系听到嚟呢度，咁究竟涵盖啲乜嘢嘢？我哋要去支援嘅范畴咧？头先听到好似咩心态又包啊，经验又包啊，技巧又包，咁即系咩咧？具体啲、
1: 生活技能上面啦，系真系一啲好 hard skill 嘅，即譬如可能教你做一啲基本嘅维修，油油，跟住会可能修补一啲水喉，开门锁，即系你屋企俾人反，自己反锁咗自己，点样救自己出翻嚟啦？
0: 我母亲大人都唔识啊，
1: 母亲大人都唔识，咁就要嚟上堂，系咁咧，仲有煮嘢食啦，煮嘢食咧一个人煮系好难嘅。咁究竟点样可以好简单地做到一啲一人料理咁样？
0: 咁我不如问下阿峰啦，即系我哋可能咧会预设啊，青少年啊，冇少年噶，你哋青年嘅青年人，可能咧要独居嘅时候会遇到好多问题啊。咁头先都听到 Poly 数咗一啲啦。咁你真系去迎接一个独居生活嘅时候，你发现咧吓，确实喺呢一个嘅日常里面最多会遇到嘅系啲咩问题咧？
2: 最多遇到嘅问题，我谂几个层次啦。第一个部分咧，就系可能真系一啲好生活上嘅部分，
0: 煮饭仔
2: 系煮饭嗰类咧。咁可能你要预份量啦、预价钱啦，嗰类咧其实系辛苦嘅。你一个人住嘅时候，其实你要煮嘅份量，同你可能平时屋企一大单人煮嘅份量已经好唔同啦。你点样喺街市可以买到呢个份量，其实都系一个好有挑战性嘅部分。
0: 咁呢个计划点样帮到你去做呢啲嘅计划啊？
2: 呢个计划入边咧，其实就系我哋会即有师有好啦，同一班参加者一齐去倾下点样煮啲嘢食啦。会唔会有啲嘢可以调配到，又让嗰、那个食物又好食啲啦？第二样嘢，可能有啲咧系啱啱开始嘅，咁、又会系一齐学，慢慢去互相交流。有啲有经验嘅朋友仔又可以分享呢啲嘅经验啦，冇经验嘅又慢慢去学习啦，一步一步系可以让成件事系越嚟越好嘅。
0: 最紧要都系有一个可以大家互相商量嘅空间，
2: 系
0: 大家一齐

0: 去讨论咁样。咁我都好想问一下 Jenica， 喂 Jenica 咧，哇，至今未出过声咁得噶嘛咁样。咁我就想问一下，新浪潮又系咩嚟嘅咧？新浪潮同呢个 social 青年生活学之间嘅关系又系点嘅咧？
1: 系新浪潮咧，就系我哋社企 Sunova 策动嘅一个青年嘅平台啦。其实就源自喺2021年嘅时候，好多人喺深水埗讨论，开咗好多文青嘅铺头，但系大家就会思考，咁呢啲铺头存在，佢同呢个区同呢度嘅人有咩关系噶？咁我哋就带咗一班青年就入去呢啲小店嗰度实习，就一齐同街坊啦，同店主啦去共创一啲嘢。咁嚟到今年啦，都第四届啦。其实我哋都一直喺虽然其他区有举办过，但系呢两届都喺深水埗。咁今次就同social 青年生活学一齐合作。咁除咗讲生，即系大家生活上嘅技能之外，都讲活啦，即系喺社区里边我哋。
0: 我以为讲心添，因为新浪潮嘛。
1: 系啊，心都系讲由心去出发嘅，即系青年个心里边去想做啲乜嘢，佢喺社区里面想见到啲乜嘢。
0: 咁听落咧，两个好有意义嘅计划 crossover 啦，都系一个好特别嘅机缘嚟嘅。
2: 睇艺文情，晚上11: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睇艺文情，陈怡缇。
0: 好，欢迎我哋睇下文情啊！一齐陈以提身边继续有 Poly、有 Jenica、有阿峰喺度嘅。咁啱啱咧就有提到咧，其实两个计划咧，包括呢个 social 青年生活学啦，同埋新浪潮咧，有呢个合作嘅机会。今次都系叫做扎根喺深水埗呢个地方啦。咁想问一下，深水埗呢个地区有咩特别之处？点解佢可能系适合呢两个计划去发展？又或者你哋喺深水埗呢个地方，你哋见到有啲乜嘢嘅特别之处？系你哋喺去做任何嘅安排啊，或者去筹划嘅时候都会特别留心嘅咧？
1: 其实听翻嚟咧，好多青年第一次搬出嚟住咧，都可能系拣深水埗，系佢哋第一个落脚点，因为租金佢哋负担得到啊嘛。
0: 咁而且又方便，
1: 系啦，
0: 好方便，
1: 而且好方便啊！即系周围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铺头，五金铺啦，即系装修你要买料咁非常之容易。有布行本身嗰个嘅历史啦，咁你要去车条窗帘改件衫都系非常之容易。咁同时间亦都有好多嘅公共空间啊，咁样俾大家都容易去坐低去休息。咁我哋想见到咧就系、是。或者我哋发现到啦，深水埗有好多嘅资源都唔系制度化嘅，而系喺小店啊或者街坊嘅技能身上面去体现到嘅。咁呢啲嘅资源咧，原来都好帮到想独居嘅青年嘅。
5: 嗰个资源咧，我觉得首先先讲系揾屋先。Jenica 都有讲咧，第一次搬出嚟住咧，相对地要揾啲经济啲嘅楼啊。咁喺深水埗嘅选择系真系比较多，你可以住劏房，你可以住套房，你可以拣青年宿舍，亦都可以拣一啲单栋式嘅私人住宅。咁但系相对地个门槛系低嘅。第二咧就系资源上边咧，我一落街咧，我唔系见到商场，而系见到好多可能一间间细细间嘅餐厅啦，有两餸饭，有街市，有超市。咁呢一啲咧都系佢哋日常生活，当佢哋可能放工放学翻嚟，佢随手就可以。即去买到佢需要嘅日常生活用品咯。
0: 因为我见啦，你哋都好紧扣一个叫做青年宜居社区嘅概念啦。咁喺你哋眼中，例如深水埗呢个地方，佢本来已经系一个宜居社区啊，定系其实我哋要打造一个咁样嘅宜居社区，仲需要一啲嘅努力嘅咧？
5: 喺我哋心目中，深水埗系潜在可以成为一个青年宜居嘅社区，
0: 有 potential
5: 系有 potential 嘅。咁头先讲除咗话即系交通方便有配套。

0: 之外呢，我哋有访问过我哋计划入面，甚至我哋最近嗰个展览亦都有访问过啲街外嘅客人呢，其实佢哋觉得呢，作为一个宜居社区呢，有几个特别嘅元素我哋有 highlight 到嘅。第一就係能够搵多条安全返屋企嘅路啦。
1: 好紧要啊！呢、這个
0: 系咪啊？即系特别系女仔啦，
1: 冇嘅话唔使住、啊，
0: 或者系会胆战心惊一啲啦。咁另外会有一个好嘅邻里关系啦，即系虽然而家话邻里之间唔会有好多嘅交流，但系至少唔会系一啲破坏性或者系一啲有危险性嘅邻里关系。咁对佢哋嚟讲咧，有个安全，我谂系都系安全感嘅部分。第三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是、我能够揾到人帮手。有时我哋即系社工。远即远远嗰啲叫咩话？
1: 远水不能够近火，
0: 系啦。佢哋会打俾我，咁我讲唔到入深水埗噶嘛。但如果我哋能够透过啲计划去帮佢建立好佢哋喺深水埗嘅网络，又或者佢揾到一啲熟悉嘅人，嗰啲人系能够帮到佢哋多过我哋咯。
1: 令到佢哋喺伦理上都可以揾到有人嚟帮手咁样。
0: 冇错。
1: 咁我都想问下阿峰啦，你实际体验上啊，头先讲咗有好多可能青年人喺独居嘅时候会好在意嘅一啲嘅点。咁你觉得一个对青年嚟讲宜居嘅环境应该系点啊？
2: 我谂宜居嘅环境嘅第一样嘢，可能系有冇一啲空间，其实我可以同翻我同龄嘅朋友仔可以有啲相处啦，可以系认识到佢哋。咁咧喺计划入边，区内啦有唔同嘅小店，我哋系可以有啲定期嘅 gathering 啦，有啲嘅活动，其实系可以认识到唔同嘅年青人啦，有啲独居上嘅心事又好，一啲经验上嘅部分咧，喺呢个计划入边可以系帮手去。填补翻呢个空缺咁样咯，咁延伸到落去，其实第二样嘢就系、可能系一啲技能上，可能未必好足够嘅话咧，都系好需要一个平台，有一个空间可以系互相交流啦，互相去学习咁样，而计划都系可以有呢啲嘅空间俾我哋学习，而系帮到我哋嘅生活，令我哋嘅生活咧系更好咁样。
1: 咁我听到阿峰喺回答嘅时候都讲咗好多次空间呢个字啦，咁当然一个可以互助嘅空间系好紧要，咁呢一点咧其实同Janica 所讲的嘢都是非常之不谋而合，希望啲小店都可以同我哋青年人嘅生活有一个关系，可能都可以带俾佢哋一个好似头先阿峰所讲嘅，我哋如果要聚脚嘅时候，我哋可以揾到地方，我哋有呢个空间，我哋想要一个互相沟通嘅平台，我哋都可以以此作为一个空间。咁喺你嘅眼中，计划实行到而家啦，你有冇一啲嘅观察系真系睇到，咦，青年人好似真系同呢啲嘅小店关系密切咗，又或者佢哋喺呢一度系真系揾到生活嘅一啲嘅乐趣？
3: 是啊，剛才讲我哋想发掘究竟深水埗宜居嘅面向系咩啦，有啲咩元素啦。咁今次我哋就做咗一套社区达人卡咧，彰显究竟呢个深水埗里面有边啲小店、边啲人、边啲空间咧系值得青年去连结嘅。呢一套达人卡咧，其实就系源自于旧年喺日本嘅时候咧爆红咗一套大叔卡啊，有一个小镇整咗一套好似 Pokemon 卡嘅卡牌，就去介绍镇里面嘅大叔啦。咁然后佢哋嘅技能可以对决啦，我哋就想
1: 可以对决，
3: 可以对决。不过呢一套卡咧就暂时未可以对决嘅，因为大家嘅技能即系身怀嘅绝技咧都系非常之唔同嘅。咁样，咦？咁边一啲嘅小店系特别印象深刻，或者俾到青年人可以联系？例如呢套卡牌里面有一位穿珠仔嘅姨姨李太咁样啦，其实佢好肯教青年人咧去免费咧去穿珠仔嘅，
1: 免费。
3: 是啦，你在他那里买猪就可以他教你穿啦，但更加重要是你可以身上学到其实他在深水埗土生土长，他怎样一路维系住这个社区，除了他很 passion 他想传承他那门手艺之外，原来他在个区里面都有不同的做义工啊，或者是参与他母校这样的角色，或者可以启发到年轻人怎样在自己住的地方找到归属感的。
0: 这套卡呢在我们独居的那班青年的意义呢，除了说即了解个社区资源之外，其实后面有一些讲就是他能够提供些什么面向的，无论是技能，无论是、一些空间，还是一些心灵的 support。对于一个独居的青年在深水埗，他拿着一张卡，他去那个地方找到这个人，他就会知道当我有这个需要，其实我可以找他。我们希望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1: 我觉得这套卡确实是设计得很有心机。首先有一些对这些店或者这些人物的简单的描述，然后又会给一些 task 青年去探索的。例如说你在这里可以做下茶艺，或者叫你在这里听下这个城市的故事，样好像你们就有一个激励的作用给一些 青年咧，佢哋有个缘由落到去呢啲嘅小店度去做翻一啲嘅沟通啦。同埋我都觉得咧，即系你有时去到一个社区啦。

0: 哪怕你平时可能都是一个懂得沟通的人都好，你要去一些陌生的地方，好像主动聊人聊天你都可能会没意思的嘛。但是好像这些卡出现了之后，你就会给人感觉哦，这十个地方起码现在十个地方都是欢迎我，我去到不会是一个打搅来的，我觉得这件事都很重要。我也想问一下峰，这一套卡对你来说那个意义在哪里？有没有什么在这里的店铺又好，或者他 suggest 的任务又好，你真的有自己试过去玩的？
1: 这套卡对我的意义就是有什么事的时候，我就是找回相应的帮手去协助我的生活。即例如呢，里面有一张卡可能阿乐这样，他是很识一些缝纫技巧的，其实就找回他去帮手，可能填补到啊，我真系可能缝衫唔叻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可以系有少少嘅指点啦。同一时间咧，可能有啲长身嘅，未必可能好
2: 劲。甩油
1: 啊！点
0: 解阿乐咁犀利嘅？嗱，
1: 其实佢好劲啊！我想讲，
0: 阿乐咧又可以改衫啦，然后佢又可以搞长身保养同家居维修啦，同埋佢又可以咧走进艺术世界啦，用表达嘅方式咧治愈自己啦，又可以讲书法啦，又可以弹吉他啦，又可以车公仔。
1: 系啊。
0: 咁佢咪包晒我成个体验文情？
2: 好似系，
1: 好似系，好似系。
0: 而即系参加体育啫喎。
2: 而咧，正正系你唔同佢倾偈，你系唔会知道咯。咁但系即系头先，好似即系 Esther 嚟讲，就系你入到去一个社区，一个陌生嘅环境，你唔会无啦啦走埋去同呢一个男士去倾偈，仲要问佢咁深入嘅问题。咁但系正正揸住呢套卡就系、是，同埋当事人都会知噶嘛，即系佢被制作成呢一套卡，咁佢就会知道，其实可能随时咧就会有人嚟揾佢啊。听闻你游油游长嗰啲修补能力好高，可唔可以教下我啊？咁
0: 系，我见你个属性系象喎，
2: 工匠，冇错，
0: 工匠嘅象喎。咁都系一个好得意嘅设计咯。我哋下次翻嚟再倾。
3: 体艺文情，

0: be savage。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通讯社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有关伊朗已经同意将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到第三国的报道并非事实。目前伊朗同美国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到后续对话入面讨论。另外，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在阿曼湾的美军驱逐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两艘驱逐舰已经离开阿曼湾并驶向印度洋。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报道，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者开火。另一方面，美军发表声明，说在印度洋对无国籍船只达维纳号进行了海上拦截和登船检查，并暗示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的支援。有报道说，日本长期市计划本年度内完成更新长期核爆资料管展板，民案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中方批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判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毛宁说，历史不容翻案，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期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该正确完整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和军国主义底切割。本港新增一宗本地猴痘感染个案，52岁男患者同早前旺角上海街同志场所互同两宗猴痘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报称上个月2号在互同入面有高风险接触，大约3个星期之后开始出现病征，包括生殖器官出现皮疹、发烧、喉咙痛，其后上肢、胸口和肛门位置亦都陆续出现皮疹。中心由上个月底到今个月初曾经多次致电这个患者，但未能够成功联系，于是向他发短信。患者星期四前往卫生署油麻地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获安排到仁济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检测证实对猴痘病毒呈阳性反应。防护中心说，已经成功联络大约300个曾经在上个月1号之后到访胡同的人士，未发现其他个案，再次呼吁曾经到访有关处所的人致电猴痘热线21252373，中心会为他们提供健康评估和建议。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22至25号进行第五轮共3场的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说，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1至4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名额按先到先得原则分配。而按现时计划，委员会预计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相关详情会另行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中亚访问行程，夜晚将会同代表团离开乌兹别克。李家超总结哈萨克同乌兹别克行程时话，中亚之行成果丰硕，特区政府同两地政府签订了

0: 5项，谅解备忘录同协议，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政府层面以外，一共达成81项谅解备忘录同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同科技、航空等范畴。今次访问达成96项合作协议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29度，湿度7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冰镇奶茶
7: 正啊，
6: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7: 冰毒呢？
6: 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7: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6: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7: 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我系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令到皮肤越来越干嘅。咁所以咧，其实中医系建议咧可以尝试去按压呢个曲池穴疏风清热，去配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嘅。
9: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嘅话题。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1: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0: 论坛主题
11: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10: 主禮嘉賓
11: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傑銘，
10: 同場頒獎禮表揚創科領袖，推動深質生產力落地。
11: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於九龍塘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隆重舉行。
1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 Bitcoin、
13: 基金、
1: 黄金、
13: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艺文情，陈怡缇。
1: 继续翻嚟睇下民情啊 ，Esther 陈以缇身边继续系有 Poly 啦，有 Jennica 阿峰，咁我哋了解到咧，成个计划咧喺合作之下咧就制造咗一套嘅达人卡啦，而家暂时有10张啦，但好似头先 Jennica 都有讲过咧，就系、是、其实深水埗有好多小店嘅，咁想知道你哋点样去物色目前嘅第一期卡牌嘅人选啦，咁而且头先咧 Poly 都话，咁呢啲卡上的人物，佢哋都知道自己俾人做咗做卡噶嘛，咁你哋去同佢哋讲话，我想将你哋打造成一副卡嘅时候，佢哋嘅反应系点噶咧？
2: 系啦，其实今次有几个途径，我哋去物色到呢啲嘅达人啦。有3间铺头咧，系今次深望潮计划里面提供实习嘅小店，俾青年生活学嘅学员去参与嘅，包括跑员啦、三板厂同埋雅族共享。咁佢哋系一啲嘅讲健康嘅咖啡啦，或者系一啲旧物嘅铺头啊，甚至乎系做时尚产业相关嘅咁样。
1: 可以请教佢判断文创产品嘅烧脑。
2: 系啊，因为个铺头里面有好多呢啲文创嘅产品流转啊。Ricky 以前教 design 咧，咁有一啲 product 系佢学生摆喺度卖，咁佢都可以俾到一啲意见，究竟边一啲嘅销情好啲？
1: 好劲、啊！你哋呢套卡牌真系好万能咁、啊，几时先至真系有得对战啊？
3: 我哋物色紧呢个游戏嘅玩法，我哋你如果大家都有一个谂法，都可以话俾我哋听。
1: 同埋，我觉得青年人都可以出一副青年人卡牌噶嘛。系咪啊？即唔一定要喺啲小店老板先有，以后可能张卡上高就阿峰咁样都可以噶。
4: 其实都可以、啊，即系我谂，其实呢个方法咧都系某程度上都点讲？即系
3: 帮你建立紧自信心系嘛？
4: 建立自信咯，同埋系
1: 你要 make friend 啊嘛
4: ，make friend 又好啦，建立自信都好啦。另一方面，其实都系一啲位置咧，可能系代表住自己啊，原来都系喺呢个社区生活嘅。
3: 即系其实个建立归属感嘅其中一个方法系咪？
4: 可以系，
3: 即系你都属于个社区。当有一啲人第一次入嚟深水埗住嘅时候，要揾我，我可以揾阿峰文咁。
4: 系啊
3: ，OK，
1: 系啊，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嘅谂法嚟嘅。但系其实我发现咧，你哋谂法都好多嘅。除咗有呢个卡之外咧，你仲有呢个青年宜居生活节系咪啊？咁想知呢个节又系做乜嘅咧？点解会忽然间有个 festival 走出嚟嘅咧？
2: 嗯，系啦，咁其实我哋整个嘅计划啦，都系想探索青年宜居社区呢个论述啦，就系一个社区里面究竟要有啲咩土壤，有啲咩支援，先至可以令青年喺度好好生活呢。咁呢个节就系讲緊同一班青年共创啦，去探索究竟佢哋想见到嘅社区系有啲乜嘢啦。咁会唔会系一啲大家可以 networking 可以休憩嘅空间啦，又话青年系真系可以喺社区里面一起参与改变到啲嘢，例如佢哋呢就尝试同铺头合作，去为间铺头设计一啲摆出嚟俾人坐嘅凳啦。咁甚至乎咧，有一组咧就系探索，其实青年人喺社区里边有啲乜嘢玩乐嘅空间，或者佢哋可以点样同邻里建立联系。咁佢哋就用咗吹泡泡嘅形式，一开始咧佢哋都觉得啊，会唔会俾人觉得我喺度做紧咩啊咁样？但系一路玩嘅时候，原来街上面嘅小朋友啊，甚至乎地铺嘅伯伯咧，都会玩埋一份噶。咁就呢啲唔同嘅面向咧，其实都系探索紧佢哋想喺一个宜居嘅社区里边见到同邻里嘅关系啦，嗰啲空间系点样啦，同埋青年可以点样参与。
3: 头先咧你讲开嗰个玩乐或者嗰个参与咧，我记得我哋有一个计划嘅青年人讲咧，佢好想有一个青年健身室。青年专属的健身室，
1: 为什么要青年专属？
3: 我们都立刻会问这个问题啦。然后他就说因为坊间的健身室呢那个
1: 收费
3: 不是，而是里面的人呢实在那个能力相差太远，即是有些全部都很大只、
1: 啊。青年都可以相差很远的。
3: 但是在他们心目中不是，因为他们可能健身的面向或者这班独居青年健身的面向，他们是想有一班差不多年纪的人一起傾偈，一起做 gym， 一起可能向住
1: 啊，你同咖啡係一樣嘅咁樣，
3: 只不過係做住運動啫。
1: 好嘅。
3: 咁但係咧，而家普遍嘅健身室咧，大部分都係可能你會同好自然同隔離有一個競爭，或者有一個比較嘅心就啊，點解你舉鐵會舉到咁多公斤，但係我自己又未去到呢個
1: 比較深係我哋喺內在嘅嘢嚟嘅，我哋唔好同人比較就得㗎啦。
3: 我哋都希望我比人年輕人係咁，但係可惜
1: 佢哋唔係㗎嘛，
4: 係
1: 我係唔得㗎嘛，阿峰話唔得
3: 嘅。即係佢哋真係想啊，如果我哋真係差唔多年紀，或者真係純粹想為健康去做健身，一路做一路傾嘅過程，能夠令佢哋。开心地发生呢件事咯，即系佢哋觉得而家入健身室有啲压力，
1: 即所以这个生活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可以有一个、青年人民意的聚集，是不是我们了解青年人究竟他们的所想是什么，是不是真的阿峰都很想有这个健身室？
4: 我觉得是要的。
1: 那还有没有其他东西你是想要的、
4: 有其他的，即例如呢、我啦，又或者其他的朋友仔都有讲过，就是会不会有一个、真的专属青年人的一些、party room 也好啦，一些、社交的平台啦，一些空间咁样。
1: 而家冇咩？
4: 而家其实咧，可能都有类似嘅，例如可能社区客厅嗰类。咁、但系其实社区客厅嗰类嘅焦点，可能就系针对于、一啲基层家庭啦，又或者可能就系、区内嘅一啲长者。咁、但系一般嘅青年人，你唔会无啦去社区客厅噶嘛？入面你好难系揾到一啲、同路嘅一啲差唔多年纪嘅朋友仔。咁、变相其实如果有呢类嘅地方，尤其是有一班嘅年青人，其实系已经远离咗即系我哋一般即系青少年服务去到24岁呢个 range 嘅、咁变相呢个位其实都系而家一班年青人可能面对緊嘅状况啊，可能过咗24岁我已经冇得去一啲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咁呢啲位都系难啲去认识朋友，难啲再同呢个社区有啲联系咁样，咁就更加容易就系、其实嗰、个孤独咁啦，或者其实我何去何从嗰种感觉就会好重咯、
1: 所以我哋就会知道咧，有一啲咁嘅空间俾青年人，佢哋去讲佢哋嘅所需系好紧要嘅，因为可能佢哋有啲嘅谂法系我哋未必可以捕捉得到嘅，都系要由佢哋去讲翻佢哋嘅需求出嚟，先至系最贴切啦。咁我哋下次翻嚟再继续倾偈。
0: 睇艺文情。

0: 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5: 体艺万情，陈怡缇。
6: 好，翻嚟睇下文情，继续有 Esther 陈怡缇，同埋我哋有 Polly 啦，有 Jennica， 有阿峰嘅。咁啱啱了解咗一个青年宜居生活节啦，都想问一下，好似仲有一个实验室嘅，系咪啊？呢个初级大人实验室系咩嚟嘅咧？
7: 因为而家都好多讲紧就系，究竟你系一个初级大人、中级大人，定系一个高级大人啦？咁喺我哋呢、
6: 這个点分啊？
7: 点分啊？在我们这个的展览里面，或者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面，其实就是将我们计划里面有教过青年人的一些生活技能，包括理财，包括一些煮饭，或者甚至我们有放一个真实的门锁，叫他们即场去
6: 这么卷的，
7: 是去开
6: 很难高级的、啊、
7: 但是当你觉得自己未处理到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啊、那我是不是适合自己一个人出来住呢、都适合的，不过如果有人帮你，或者在个过程里面有人陪伴你，我们这个计划里面提供的训练能够令你尽快适应，咁你就好快由一个未去到初级大人，就提升成为一个初级大人，
6: 起码去到初级先，
7: 冇错啦。然后慢慢再一路同其他计划入边嘅青年啦，去有师一齐去做，咁就慢慢你就会再成为即系高级或者中级嘅大人。
6: 我觉得咁样听咧，或者话喺大家一路去讨论嘅过程之中咧，我会觉得嗰、那个。伦理互助系好紧要噶嘛，即系你哋都好强调呢一点啦。可能我自己本身咧，可能只系初级嘅啫，或者甚至唔到初级。但系我知道有咩人可以帮到我，其实都会令到我成为一个可能初级嘅大人嚟。因为我觉得求救其实都系一项技能嚟噶嘛。咁如果你知道可以喺边度揾到你所需要嘅帮助，其实都系非常之好噶啦。咁我亦都想问咧，就系呢个心浪潮咧，头先我讲到会提供一啲实习嘅机会啦。咁呢件事又点解系可能特别重要？因为实习嘅话就听落嚟就更专业咗噶咯。点解需要实习呢？
8: 其实我哋喺小店里面实习啦，唔系真系想学一门嘅手艺或者学佢嘅铺头点样经营啦。咁今次就 light touch 少少啦，喺铺头里面体验几日嘅工作。我谂有两大嘅面向想佢哋探索嘅。第一咧就真系俾个时间佢哋进驻喺深水埗，咁就由小店作为一个窗口咧去观察深水埗嘅日常。原来佢都 take up 咗一个身份，就系、是、深水埗嘅一店长啊，又或者系深水埗嘅街坊。咁嚟到嘅客人又可以同佢哋交流啦。咁第二个面向呢，其实呢同我哋合作嘅小店呢，佢哋喺社区里面都有唔同程度嘅参与啦。例如头先所讲三晚厂咁样，其实佢都係好回应緊深水埗嗰个时尚嘅产业啊，或者传承緊布艺嘅历史啦。咁佢亦都会喺度有阵时联成有个空间去派饭啦咁样。咁跑完啦，亦都係服务緊区里面嘅街友。 咁样。咁透过实习咧，其实佢哋可以见到小店可以点样参与社区。咁、当佢见到店同区嘅联系嘅时候，都慢慢认识咗佢哋所居住嘅深水埗，或者咧可以建立到对呢度嘅归属感嘅。咁、阿峰佢喺三板厂嗰度实习啦。
9: 喺三板厂嘅实习入边咧，其实都系。是認識緊一個小店其實點樣運作啦，以至到其實即係嗰邊嘅朋友仔嗰邊嘅職員呢都好好㗎，佢都係再讓我哋知道其實喺時尚產業嘅一啲部分係點樣啦，究竟可能一啲穿搭嘅技巧啊，一啲概念係點樣啦？
8: 厲害喎、仲可以幫到日常穿搭添。
9: 係啊，幫到日常穿搭啊，真係
8: 有學問啊！呢度
9: 有學問啦、即係冇呢啲嘅經驗嘅話咧，其實係可能一般朋友仔嘅襯衫就係、尤其是男仔啦，就係、一件 T 恤跟住短褲，係啦咁樣牛仔褲咁就出去啦咁樣。咁但係
7: 都冇話唔得嘅，
9: 係啦冇話唔得嘅。
7: 我驚我哋啲聽眾而家發現，我日日就係咁樣出街。係
9: 啦，咁但係其實喺成個嘅即係 work shadowing 入邊咧，其實就係可以慢慢又認識到原來你嘅穿搭係可以按住個環境啦，以至到去你想俾人嘅感覺、人設又可以有啲嘢唔同、又可以咧加少少嘅飾物仔，又或者加少少嘅配搭，已經係有唔同嘅感覺咯。
8: 即係我諗可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我哋嘅青年去接觸到更多唔同嘅領域啦，咁從而自己嘅視野啊，或者自己喺各個方面嘅能力都可以得以提升啦。咁我都好想問一下啦，因為我睇到今次係兩個計劃合作，咁我哋有好多嘅成果啦。咁你哋覺得啊，即係新浪潮同埋呢個嘅 social 青年生活學嘅協同嘅效果，你哋認為係點樣樣啦？咁同埋下一步你哋會唔會想繼續合作啊？定係會唔會有啲咩 2.0、3.0 嘅計劃啊？定係你哋會唔會想去再將成個計劃擴張啊？即係你哋有啲乜嘢嘅未來嘅展望咧？
7: 我哋是会继续合作的，因为刚才讲青年宜居社区不是这一刻就已经可以建立到。
8: 因为有 potential 嘛。
7: 没错，他现在是有潜在的能力、而我们的青年其实在一路参与计划的过程里面是不断去找着区里面还有什么的资源是收埋了或者隐藏了。究竟有没有一些刚才讲他们很需要空间，有一些空间其实是不是我们一路都不知道但是其实它是存在的呢，咁希望透过嚟緊呢一两年入面去再扩大返，无论是大人卡又好，又或者我哋深水埗小店互助邻里之间嘅一啲网络都好，希望可以做到呢一个部分。

0: Jenica 觉得呢？
1: 嗯，冇错，其实我哋都会继续去扩充呢一套嘅达人卡啦。咁、嗯、即係好似我哋喺生活上有阵时候自己住会卡关嘅。咁但係达人卡就好似有啲有特异功能嘅角色呢帮助我哋去通关。咁咁、嗯、十个其实对于整个深水埗嚟讲係真係好少好少嘅一啲人啦。咁我哋未来都会继续去再搵呢啲达人嘅。
2: 我哋想搵多少少係再再同你生活息息相关啲嘅，即系譬如可能
3: 而家已经好息息下噶咯，
2: 再息息街市啊，
1: 哦，
2: 即系街市可能有个菜档嘅档主啊，又或者系五金铺有啲可能即系本身对于唔同装修工具好认识嘅 uncle 啊，
1: 嗯，
2: 呢一啲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再扩展，系、嗯、啦，咁但系当然呢段时间慢慢去即系走入个社区度，同呢一班青年人一起去揾啦，去发掘咁样。
1: 嗯，咁阿峰咧、嗯，阿峰你会唔会期待之后成个计划会有啲乜嘢嘅突破又好，或者嘅进一步嘅发展啊？
4: 我好期待，即系例如啱啱有讲到空间嘅部分啦、
1: 嗯，
4: 究竟我哋会唔会可以 explore 到嚟紧喺小店入边又好，又或者喺其他深水埗区入边嘅空有一个空间，有一个平台，就系可以搞到呢啲嘅定期聚会啦，
1: 嗯、
4: 可以继续维系翻区内嘅年青人，佢哋嘅可以一起傾下點樣去面對獨居呢件事啦。咁、
1: 嗯、
4: 咧，縱然可能而家有即係例如我哋計劃入邊啦，咁好好就係喺一啲社交平台入邊咧，都有一啲嘅群體
1: 群組
4: 啦，嗯、有啲平台可以互相聯繫啦，傾下一啲獨居嘅部分嘅。咁但係其實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可能即時嘅部分，但係可能大家想深入討論嘅時候，都好需要一個面對面嘅機會去討論。咁、
1: 嗯嗯、
4: 而其實就係計劃好而家都好努力做緊呢個部分咯。咁、
1: 嗯、
4: 我希望就係嚟緊，我哋可以繼續維系啦，以至到去擴展區內會唔會有其他嘅小店又好，空間都好，就係、是、做到呢個角色咯。
1: 嗯，即係我諗阿峰講到就係、是、即係空間呢樣嘢，我哋有網絡上嘅一啲虛擬空間，但係我哋都會有即係好實在嘅一啲嘅空間，兩樣嘅嘢我哋都有需求嘅。咁我哋而家成日都話年輕人咧，其實就已經唔 care connection 啦，即係我哋咧就係中意對住手機嘅啫。其實都唔係，即係好似阿峰咁咧，其實今日講咗好多都係想將可能人與人之間，無論係同社區嘅一啲嘅達人又好，定係同同輩之間嘅嗰個聯繫留住嘅。咁我諗，如果我哋嘅青年有呢個需求嘅話，我哋都好需要去諗下點樣幫到佢哋啦。咁另外我都好想三位啦，因為大家角色唔一樣，係咪？咁你哋嘅視覺可能睇到嘅嘢都唔同，可唔可以各自講一啲鼓勵嘅説話？即係如果我哋而家收聽緊嘅聽眾，可能都同一班青年一樣喺度諗緊，我好想試下 solo 生活，我好想脱離，又唔好話家庭嘅控制嘅，但係可能都想試下睇下自己有冇一個自主生活嘅能力。嘅话，你哋会有啲乜嘢鼓励嘅说话，或者有啲乜嘢建议俾佢哋咧？
2: 我讲先啦。咁喺我哋嘅计划，一个其实都最基本嘅宗旨，或者最初个叫初心，就系、是、虽然你系独居，但系你并唔系一个人咯。我哋有个英文嘅就系 living alone together 咁样。咁每一个人有自己嘅空间，有独立嘅空间，但系同一时间你落翻个社区，或者你望翻去周边嘅人，其实都系帮紧你，亦都系你即系生活嘅一部分咁样。
1: 独居，但系我哋唔使孤独嘅，系咪？
2: 冇错、
1: 嗯。好 ，Jenica，
0: 系啦。咁就唔好将街道啦，或者社区当成你只系由学校或者工作嘅地方翻屋企嘅一个过路之处。
1: 嗯、
0: 其实整个嘅街同埋区咧，都系你延伸嘅生活空间嚟嘅。
1: 嗯，好，阿峰咧。
4: 我嘅话第一样嘢就係我会讲可以諗下独居对你嘅意义系啲咩啦。究竟独居带到啲咩俾你，延伸落去当你可能面对独居嗰种嘅孤独感，究竟街道上有冇啲嘢係令你又重回返即重拾返啊，其实我好需要呢个空间、
1: 嗯、
4: 我好想喺呢个地方继续生活。
1: 嗯，
4: 然之后继续可能睇下区内又好啦，可能其他喺认识到嘅朋友仔呢啲嘅部分，又可唔可以帮到自己继续去行呢个独居嘅道路咁样。
1: 嗯，我諗阿峰讲咗俾我哋听嘅就係我哋难得有一个独立嘅空间啦，咁可能都好方便我哋去沉淀啦，或者我哋去思考嘅。咁我哋可能係諗下呢个独居嘅意义嘅时候呢，咁我就有好多相应而嚟嘅困难，我哋都觉得我哋有呢个嘅勇气或者有呢个嘅心力啦去应付啦。咁另外我想三位的意见都是我们除了可以多些思考之外，我们还可以多些行动，跟我们的社区的关系都是更加紧密。好多谢三位的分享， Thank you!

0: 经济民情。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午夜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通讯社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有关伊朗已经同意将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到第三国的报道并非事实。目前伊朗同美国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的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到后续的对话入面讨论。另外，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在亚曼湾的美军驱逐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两艘驱逐舰已经离开亚曼湾并驶向印度洋。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报道，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者开火。另一方面，美军发表声明说，在印度洋对无国籍船只达维纳号进行海上拦截和登船检查，并暗示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援。欧盟贸易代表向中方提出要求解决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平衡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愿意与欧盟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又说，中方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也都注意到欧盟有关对话的表态，正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说，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情况可能有所不足，条例大部分围绕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都会影响民生，要考虑怎样加强法例达至阻吓作用。他认为竞争条例刑事化并且将最高罚则定为监禁七年属于可行方向。翟少棠说，竞委会已经与政府、执法机关和大律师公会等机构商讨修例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9月提交报告，竞委会能够在9至10月备妥相关方案，政府有望最快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他又说，竞委会正与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合作，将来会在大型招标项目要求投标者签署不合谋条款并作出法定声明，一旦作出虚假声明将会面临刑事责任。一个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病人上星期三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送往将军澳医院之后情况好转，留院到星期三之后情况再度严重，昨日血含氧量下降，送到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病人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中心说，病人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寄宿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中心说，目前流感活跃程度低于基线水平，但鉴于距离上一个流感季节已经有大约半年时间，社区累积了一些近月没有感染流感的市民，不排除流感活跃程度有机会会进一步上升，提醒市民如果出现发烧或者呼吸道病征，应该尽快求医。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营运模式，由承建商再作分租，计划今年第三季邀请市场意向书，明年率先就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说，公众街市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增加，

0: 模式将会更为灵活。杨伟杰在电台节目说，营运商为了维持街市使用率，会挑选愿意创新的租户进场，提升街市的活力。他说房署辖下的街市一直沿用整体承租模式，并透过合约条款限制街市内有关联摊档比例，防止寡头垄断的情况，维持相反的竞争力，确保居民的利益。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29度，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还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10: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9: 边会有事啊？
10: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9: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10: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9:30，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3: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4: 我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咁啊初初嘅时候就好早期，就都揾过佢哋呢一对嘅男子组合嗰阵时咧，就啱啱入咗乐坛咧，冇几耐啫，好似讲紧我记得系唔知几日咁样嘅啫，咁就系嘛，就嚟咧就做呢个新手 DJ 啦，即系新手中嘅新手，咁啊做过噶啦，今日咧再揾佢哋，我哋又 one up。
15: Hi，Hello， 大家好，我是 Bronny 何邦啊。
14: 系啦，咁啊，邦之前又做过啦，
15: 冇错。
14: 嗰次我觉得咧，你哋两个咧都系好流利嘅，我仲觉得，咦，新人嚟讲即系可以好顺畅咁样啊。因为同埋咧望你哋咧，你哋两个咧即系好似外国人咁样噶嘛，估唔到你讲广东话都好好啦咁样啊。咁啊，完全系好顺畅咁样完成咗嗰次啊。咁啊，今日再嚟啦。咁啊，有冇又谂住即系拣啲歌咧，就同之前又唔同啲咧？
15: 今日我谂大概比较抒情啲或者即系慢翻啲一个节奏。我记得第一次嚟嘅时候，我介绍多啲可能外国嘅歌啊，香港比较 pop 啲，可以 groovy 啲嘅嘢啊。咁我觉得今次就可以慢翻嚟啦，沉翻少少啦，咁嘅感觉。
14: 好啊，睇下点样沉翻，交俾你啦，帮。

0: 今集新手 DJ One Up，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今集新手 DJ 有我何邦 Brownie。咁啊，我第一首歌咧，我就想介绍翻大家就系振作啲啊，记住提醒自己唔好低估自己，带出我其实都几好嘅感觉咯。即系第一首有 Gareth T 嘅《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曾经喺一段时间入边都比较质疑自己啦。咁我谂都多谢呢首歌去话翻俾我听，其实自己系有一啲好处啊，可以俾人见到，其实我系有优点先行到嚟呢一步。咁啊。记住唔好唔记得自己嘅好。

0: 似都
1: 好。跟住落嚟我就想讲我迷茫嘅时候听得最多嘅歌。咁其实我哋 One Up 中间有一年可能就少啲见大家啦，咁嗰段时间都比较积极装备自己，但係讲係咁讲啫，其实心理上呢嗰个压力都好大嘅，始终见人少咗，做嘅嘢少咗。咁啊好常听嘅呢首歌就係、是、你怀疑人生嘅时候就一定会听㗎啦。咁啊呢首有 MC 张天赋嘅怀疑人生。

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 因为马来西亚的人工是香港的三分一。即是说我可以请三个人，我觉得是不用剥削那些年轻人。以前呢我们学师仔的时候是可能三点钟放工，但是九点钟又要再翻工那些。
0: 新盛财经台逢星期六晚十一点到十二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2: 新手 DJ 太明星，
3: 又回来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是 Bronny 何邦。好，咁我怀疑人生缘呢，咁其实都要振作嘅。咁啊，嚟緊呢就有我哋 One Up， 我同 Oscar 真係全新面貌咁样带俾大家嘅一首作品。咁呢首都偏向啲失恋嘅题材多啦，但係俾我嘅感觉係再 refreshing 啲嘅，即係会你会感觉到好多故事喺入面，但其实我哋又系咪真系咁伤心呢？即系可能都系带翻啲话题俾大家听下，俾大家感受下我哋当中嘅故事。咁啊，我哋嘅最新派台作品啦，有 One Up 嘅《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

0: 有关伊朗已经同意将部分的浓缩铀储备转移到第三国的报道是并非事实。目前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的议题，而这些议题已经推迟至后续的对话中讨论。另外，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在亚曼湾的美军驱逐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两艘驱逐舰已经离开亚曼湾并驶向印度洋。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报道，指伊朗的军队并未攻击美国的军舰或开火。另一方面，美军发表的声明指印度洋并无国籍船只达维拿号进行了海上拦截及登船的检查，并暗示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援。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中亚访问行程，晚上将会同代表团离开乌兹别克。李家超总结哈萨克同乌兹别克的行程时话，中亚之行成果丰硕，特区政府同两地的政府共签署15项谅解备忘录同协议，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的范畴。政府层面以外共达成81项谅解备忘录及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的范畴。今次的访问达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的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他又说，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和创新科技、航空等方面的项目对接和科研合作。本港新中一针本地猴痘感染个案，52岁男患者和早前在旺角上海街同志场所互同两宗猴痘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报称在上月2号在胡同内有高风险接触，约3个星期后开始出现病征，包括生殖器官出现皮疹、发烧以及喉咙痛，其后上肢、胸口及肛门位置亦都陆续出现皮疹。中心自上月底至本月初曾多次致电这一名患者，但未能成功联系，于是向他发短信。患者星期四前往卫生署油麻地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获安排去到仁济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检测证实对猴痘病毒呈阳性反应。防护中心话，已经成功联络约300名曾经在上月1号到访胡同的人士，未发现其他的个案。彭博报道，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750亿美元首次公开招股，负责承销商已被告知不要接受来自内地及香港投资者的订单，理由是美国对关键技术出口有限制。报道说，在香港和上海都无法访问 SpaceX 的网站，尝试访问时会显示一条错误的信息。公司已经禁止了这些地区的互联网地址访问网站。知情人士说，负责主要的承销银行已经通知承销团中的其他银行不得允许香港及内地客户参与认购，原因是由于相关的监管及合规的风险，银行已经被告知有关的决定是由于同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相关的内部指引意见所驱动，条例管辖的国防相关的技术和技术的数据的出口。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说，南韩有许多值得投资的领域，机械人将会成为南韩下一个重大的产业。他较早前乘坐私人飞机从台湾抵达南韩的金浦机场时接受传媒访问，被问及会否为南韩带来任何的礼物，他说他会为南韩带来庞大的商机，亦都准备了一些惊喜。王仁芬晚上在首尔麻布区宏大入口处附近的一间韩式烤肉店和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 LG 会长具刚毛等人共进晚餐。他们品尝的菜式是烤五花腩肉和韩国的烧酒。今天上午起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和记者在烤肉店前面等待，店主和警方协商后，店铺并没有接待其他普通的顾客。现代汽车会长郑义宣并没有参加聚餐。当地传媒估计星期一他会在首尔瑞草洞的现代汽车总部和王仁芬会面。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10: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這、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如果的宽
11: 容喷射，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4: 新手 DJ 大明星，
15: 主持 One Up。
16: 好啦，邦，咁其实出咗道咧都有年纪啦，同、对上一次做呢个 DJ 嘅时候咧，即系嗰个感觉有啲咩唔同？
17: 对上一次我谂系紧张居多嘅，咁、始终第一次嚟电台啊，第一次咁样真系要自己好似主持一个节目，咁其实好紧张，所以系做晒功课，写晒 script， 跟住逐只字去讲晒。
16: 好似系你老好似系咪其他访问都似冇乜点做过？
17: 冇啊，嗰应该真系我哋好 very first 嘅访问，
16: 人生第一次喺电台就
17: 真系应该系我哋第一日咯，可能系嘛、
16: 好似第一日系啊，第一日
17: 系啦，好似系，
16: 即系见见传媒啊，会见传媒，
17: 所以仲要我哋冇打定任何底，即系谂住 OK， 我哋要讲啲咩，咁我哋做下功课咁就得啦。点知其实嚟到真系对住支麦嗰个感觉又唔一样噶，
16: 戴晒 headphone 听住把声，你话觉得都好怪咁，
17: 都怪噶，系啊。
16: 而家 OK 嘅，
17: 而家 OK 嘅，接受咗。
16: 我觉得虽然你年纪即系唔系话你老咗啊，你系感觉咧即系大过咗好多。之前系我觉得直情好 B B 咁样噶，一年几就令到你哋咧即系感觉而家大过咗啦咁样。
17: 始终可能我哋中间叫做暂停咗一年，咁就可能嗰年嘅东西令到我哋不论系心态定系外貌上都可能有
16: 外貌就冇，但系嗰你多咗嗰种嘅即系嗰种即系男仔嗰种系啊嗰种成熟啲嘅，
17: 好啊，
16: 系啦，嗰个感觉多咗嘅，
17: 好啊好啊，几好啊呢、這个呢、這个讲法几好啊。
16: OK， 咁啊继续啦，加埋俾你啦，下半部。
17: Thank you。然后最近睇完演唱会啊，咁啊呢首歌系我喺呢个歌星入面咧系最喜欢嘅一首歌嚟嘅。咁啊，因为曾经有一个女仔啦，咁啊以前介绍我知呢一个歌手，然后我一听就喜欢咗佢啲歌。咁呢一首系令我最深刻、最记住佢嘅歌，呢首系卢广仲嘅《鱼仔》。咁啊，佢用鱼嚟比喻翻一啲挂住啦，以前有人喺身边陪伴啊，或者你甚至系人生嗰种漂流感。咁啊，嗰种词啊或者旋律其实都好得意嘅，因为有当中有啲台语。

好，之后翻嚟香港先，我哋咁啊，带多首我哋 One Up 嘅作品俾大家。呢一首可能喺我哋出道第一年嘅时候咧，比较少啲听嘅，因为可能喺年尾派啦，咁啊，大家听嘅接触啊或者等等咧都会比较少啲。咁啊，呢首歌其实好有画面感嘅，你一听到个歌名就，再睇埋个 MV， 再有啲圣诞嘅感觉喺入边，但系其实中间嗰段悲伤咧系你一睇你就知啦。咁啊，我哋嘅歌名咧叫做《十回铁达尼》。你就睇下可唔可以拾回翻我哋嘅铁达尼，睇下可唔可以喺一啲咁唔开心嘅事件上面振作翻起嚟咯。

0: woman this perfect he is. And the one who is will make you cry. 'Ti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 than never to have loved at all.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6: 新城财经台。
1: 新手 DJ 太明星，
8: 今集新手 DJ 有我 One Up 的 Bronny 何邦。好，最后一首啦，咁啊，啱啱就又比较有啲沉重啊，咁啊，又有啲抒情，又有啲悲伤咁样喺入边，咁啊，整翻首开心少少或者甜蜜少少嘅歌俾大家，咁啊，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咁啊，听落个歌名咧，其实几得意嘅，咁啊，就讲紧你中意一个女仔咧，其实即管佢着波鞋定系着高踭鞋，其实你都系咁中意佢。你唔需要佢有任何为你嘅过分装扮，你中意嘅就系佢嘅本身。咁啊，希望大家都揾到一个你真系穿波鞋都可以喜欢嘅恶魔。

0: 我话帮完成晒啦，成个节目啦，咁啊，觉得即系入咗行，虽然年纪啦，你话有一段时间就可能会可能停一停，跟住就谂好多嘢咁样啦。但系点样可以即系觉得系喺嗰段时间入边咧，令到自己嗰个人咧，即系最紧要啦，成日讲话，千祈系啦个心态唔好输，系啦，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要继续企住？
1: 我觉得系谂嘢嘅方法咯，即系有时候。其实我回想起以前那个状态呢，我觉得自己有啲贪心。即是可能一出道跟住就觉得啊好多嘢就应该要有啦。
0: 你又想试我是啦拍戏。
1: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咁啊难得可能有人赏识咁样，其实我都 OK 啊，咁样不如试下啦。就是呢一种心态令我嗰个落差咁好大。咁啊想要嘅太多得到嘅太少嘅时候，你就会喺度諗啊系咪自己唔够叻呢，但其实想返起其实先係第一年，即係嗰个步伐唔需要太急，唔需要太过想要啲咁多嘢，真係做好自己打好个基础，咁好自然就会有㗎喇。
0: 咁会唔会嗰一年即係反而就令到你呢，即係人生冇咁多时间，係最多就係呢一年入面自己同自己讲嘢咁样。
1: 係呀，真係多㗎，因为
0: 自己喺个脑入面会同。
1: 包括因为我自己有写下歌词咁样呢，其实好多内心感受呢其实都喺我个备忘录嗰度有晒㗎喇。
0: 咁好似做緊 DJ 咁样，写字
1: 可以试下㗎，其实
0: 进步咗，所以头先你讲嘢。OK， thank you 晒，今日唔该晒阿邦。
1: Thank you。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星期一及星期二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这一次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会就双边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及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的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习近平下个星期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的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中方保持紧密的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伊朗通讯社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有关伊朗已经同意将部分浓缩铀的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并非事实。目前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的议题，而这些议题已经推迟至后续的对话中讨论。另外，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在亚曼湾的美军驱逐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了警告和射击。两艘驱逐舰已离开亚曼湾并驶向印度洋，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报道，指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开火。另一方面，美军发表声明，只在印度洋对无国籍的船只达维拿号进行了海上拦截和登船检查，并暗示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的支援。欧盟贸易代表向中方提出要求，解决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平衡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指愿意同欧盟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又说，中方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亦都注意到欧盟有关对话的表态，正是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中亚访问行程，晚上将与代表团离开乌兹别克。李家超总结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行程的时候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特区政府和两地的政府共签订15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的范畴，政府层面以外共达成81项谅解备忘录及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的范畴。今次访问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是超过16.5亿美元。他又说，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创新科技和航空等方面的项目对接及科研合作。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耀堂说，现行的竞争条例针对围标的情况可能是有所不足，条例大部分围绕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会影响民生，但需要如何加强法例达至具阻吓的作用。他认为竞争条例刑事化并将最高罚则定为监禁7年属可行的方向。翟耀堂说，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以及大律师工会等的机构商讨修例的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9月提交报告，竞委会能够在9月至10月备妥相关的方案，政府有望最快在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他又指出，竞委会正是与民政和青年事务局合作，将来会在大型的招标项目要求投标者签署不合谋条款，并作出法定的声明， 一旦作出虚假的声明将会面临刑事责任。另外，翟耀棠说，为了提升竞委会工作的透明度，由下一次的会议起将分为公众及闭门会议两部分，公众人士可事先报名参加，名额先到先得。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8: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7: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9: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至6:00，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0: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2: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9: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3: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一连几集都换了很多朋友上来聊天，都很热闹地分享了很多东西的。继续打下招呼先。
16: 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的社工阿希。
17: Hey, 大家好，我是阿成，我是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的受益者和义工。
18: 大家好，我叫做 Anne， 我是香港复康会郑德贤日间复康护理中心的物理治疗师。
19: 你好，我是 Andy， 我是香港复康会的用家和受益人。
20: 你好，我是 KK， 我是复康员的受惠者。
21: 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赛马会乐龄护康员的职业治疗师，我是 Chris。
15: 咁啊，好多位，咁啊，欢迎大家吓，咁啊，继续去倾偈。咁啊，讲咗好多关于喺香港复康会里边嘅服务啦。咁其实个范畴真系好广泛。咁而里边亦都分开好多唔同嘅单位啦，包括可能头先有提及过社区复康网络啦，亦都有提及过可能整得严日间复康护理中心啦，或者系赛马会乐龄护康员嘅一啲唔同嘅服务啦。咁而 K K 啦、Andy 啦，同埋阿成咧都有讲过佢哋喺度其实。得过啲乜嘢嘅支援呢，或者佢哋而家点用翻自己嘅叫能力啦，即系佢哋喺度得到好多唔同支援之后咧，啊恢复咗好多能力啦，再喺度咧又同唔同嘅同路人再分享翻，大家互相支持咁样样。

0: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的、叫做、服務使用者啦，咁其實咧都想趁呢個機會分享一下我哋嘅服務嘅。咁其實咧，我哋就主要咧都係服務一啲長期病患者啦，同埋照顧者，去提供一啲叫做社區復康嘅支援服務俾佢哋。咁上次都好，我聽到其他嘅單位，即係好似鄭德賢嘅護理中心啦，樂齡護康園咁樣，咁佢哋都會講好多係即係幫助一啲長期病患者係做一啲復健咁樣啦，復康啦。咁、我哋個定位咧會有少少似，又有少少唔同喎。咁咧，其實我哋都有啲復康嘅元素，不過咧，我哋好多時候幫嘅長期病患者咧，好多時候咧，佢哋可能已經係做咗一啲復康訓練啊，個狀況已經係穩定咗啊。咁、之後想有啲持續嘅支援咧，咁就會揾到我哋社區復康網絡咁樣啦。咁其實我哋有啲咩嘅服務支援咧？咁主要就係一啲自學管理啦。咁上次阿成都講咗好多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好重點會做嘅一樣嘢。就是幫助啲長期病患者咧，去學識點樣管理自己個病患，同埋個信心，咁即係提升佢管理病患個信心啦。而另外，除咗話病患管理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好強調嗰個社交參與嘅，即係話啊。因為很多時候長期病患者仍然在社區上生活啦，到底他怎樣可以繼續在社區復康做一些他自己喜歡做的事呢，這些我們都會想去幫助他們去整體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咯。我們的、信念啦，其實我們社區復康網絡的信念就是說自助互助，好像阿成這樣，他就已經學了一些、關於病患管理的知識，可能之後他也有機會分享一下，其實他學完這些知識之外，他怎樣去幫助其他同路人呢，這個呢其實我們都很強調的一環的、所以我們有不同的服務啦，譬如說剛才講的自我管理，我們都明白到作為一個長期病患者，好像上次 Andy 啊 KK都分享了很多作為一個長期病患者的很多心路歷程，有很多需要的、所以呢其實我們都會在無論情緒、社交方面都有支援啦，所以有些心理社交小組我們會搞一些靜觀的活動啦，還有我們在外國引入了一個叫接納與承諾治療的一個、相關的課程這樣啦，去教我們的、長期病患者啦，咁同埋咧，亦都會有一啲其他嘅健康講座啊，等等等等。咁同埋咧，我哋覺得社區復康網絡有一個幾特別之處咧，除咗話係幫助個人，即係個長期病患者個人之外咧，我哋好睇長期病患者身處嗰個環境噶，其實。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做一啲可能倡議嘅工作啦，搞一啲大型嘅共融活動啦，同埋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職責咧，就係、去協助一啲叫做自助組織嘅發展嘅，咁其實而家咧社區復康網絡喺港澳新界都有我哋嘅單位，咁所以咧都可以便利到我哋嘅長期病患者去參與咁樣咯。
1: 係嗱，頭先你提及過咧，就話你會幫啲自助組織去發展啊，例如即係啲乜嘢嘢，點樣去發展法，或者係邊啲嘅自助組織啊？
0: 其實咧，我哋社區復康網絡咧就有六個單位嘅，咁咧而主要負責自助組織發展嘅單位咧就喺橫頭磡嗰邊嘅，咁其實佢哋以我所知，佢哋會做啲乜嘢咧？譬如話佢哋會去協助佢哋成立啦，搞一個自助組織啦，同埋咧可能會提供一啲培訓俾佢哋，因為其實我哋就咁諗，好似好容易係一班同路人係搞一個組織，但其實當中涉及嘅嘢可能好多嘅。到底係點樣去安排一啲叫做活動啊？當中財務點用啊？可能都牽涉好多嘅知識，咁可能呢方面咧，橫頭磡嘅同事又會相關嘅培訓啦，咁樣佢亦都會咧，其實作為一個橋梁咧，聯同唔同嘅自助組織去一齊去舉辦一啲活動咁樣啦，咁可能佢可以發揮一啲即係叫做協同嘅效應咁樣，咁產生嘅威力會更加大。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真的不是容易，因为刚才听你讲就说啊，帮啲自助组织，因为我哋即系我自己 life runner 帮开啲罕见病嘅朋友仔，咁我哋好多啲罕见病嘅个案咧，就系嗰啲家长咧，因为其实罕见病喺香港好少啦，咁佢哋咧好多时就话

0: 佢哋譬如獨立地，我有呢個病，又支援好少喎。咁不如我哋自己呢個病嘅病友就組織一個自助嘅組織啦。但好多都係啲家長，可能佢哋未必有咁嘅依方面嘅資料啦。點樣成立一個會嗱？佢哋本身要照顧家庭，照顧啲有病嘅仔女已經好忙啦，廿四小時係不眠不休咁滯。咁點樣再成立一個會呢？因為成立一個會咧，我哋都好明白嘅，你好多行政上要搞啦，啊點樣去申請牌照啊，點樣去申請好多嘢啊，文件上啊，啊再者點樣營運咧？頭先你提及過好重要啦，點樣有錢去營運呢個會？點樣係搞活動俾啲會友咧？咁其實係好多方面嘅資訊都非常之需要。咁點解我第一集嘅時候我都話其實都認識你哋咧，都去過你哋個雲頭咁個位置咧，都留過少少腳毛嘅咁樣啦。咁當時都是的，我們跟很多自助組織的家長呢就一起去到個會裡，咁我見到你哋好多有社工啦，有唔同嘅職員啦，就幫呢啲家長啦。哦，原來你需要建立呢個會啊，你可以做呢啲。咁甚至咧有啲我見有啲社工都好好啦，就幫佢哋諗啊，其實你哋可以咁樣寫個建議書啦。咁呢個建議書咧就可以攞一啲申請一啲嘅資助啦。咁都做咗好多呢啲。咁其實互助呢個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功效咯，幫到好多唔同嘅組織啦。咁呢個係你哋其中一個範疇啦。咁但係頭先你仲提及過一個咧，就話你會帮他们的朋友仔建立回去社交的网络，包括刚才有提及过就是一个 ACT， 即是接纳与承诺治疗的。其实这个又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1: 接纳与承诺治疗其实是我们在外国引入的一个治疗的课程啦。其实我们就是团队都发现呢，这个理论啦其实是很适用于长期病患者身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长期病患者唔多唔少都会受到一啲情绪困扰，唔同程度嘅情绪困扰啦。咁我哋成日都话，一部分的而且确系佢嗰个嘅不适，或者系佢一啲叫做缺损带来嘅情绪困扰。但我哋亦都会发现另一部分咧，就系话嗰个疾病所引申嘅思想，而令到佢系更加受苦嘅。即系举个简单嘅例子，我哋会发现好多长期病患者好中意对比，对比咩咧？就系话，以前的自己，我以前啊，我又可以做到呢样，做到嗰样，煮嘢食又得，咩都得。而家咩都做唔到。久而久之咧，就即系个情绪好受困扰啦。咁情绪困扰嘅时候，可能又搞到个人又收收埋埋啊，唔肯出街。咁成个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啦。咁而接纳与承诺治疗，即系我简单嚟讲咧，就系话要即系教导佢哋逐步去学识接纳一啲佢哋自己改变唔到嘅事。但是接纳了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将个心神呢花在一些他认为值得他觉得开心做的事上面。我们其实都搞了这个课程都有好一段时间的了。发现参加者呢即那个回馈都很好，而且你会留意到一样，因为我们都会做一些调查问卷的。一件事很得意就是说他们可能叫做报告回来，他们那个身体的不适呢个程度是没有改变过的。但是他可能对于一个生活的满意度啦，他的生活质素啦，其实他觉得自己是好了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先讲 AT 接纳与承诺治疗的个效果咯。
0: 是啦，刚才你讲这个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做对比，刚才即是做了几集都有听 Andy 和 KK 讲以前我是做什么的，现在又做不到什么的。其实你们会都这方面都有些感受，即其实你都曾经经历过这些阶段，我以前可以做到这样，现在又做不到这样，其实是不是都有经历这些阶段的？
2: 我先说吧。首先呢就可能面对一个大冲击有一点否定的。不如我是不是这样这么惨啊，突然间。跟住咧就開始軟化咗少少啦，都要面對嘅。但係面對嘅情形之下，都好多困境喎。負面情緒就我又冇嘅，但係緊張情況啊多咗，瞓唔著嘅情況又多咗。可能都係負面情緒。我本身天生咧就樂觀少少嘅，但係處理過程之中咧，其實就呢度先講，我好感謝我有個好屋企。好感謝我好多好嘅朋友。喺過程之中咧，俾我好多鼓勵。咁而家亦都多咗一班一齊嘅戰友。咁我個覺得咧就話，呢啲問題要克服，但克服得嚟咧就要堅持，堅持得嚟咧又好似又唔可以當冇咗件事發生，因為個病本身

0: 個衝擊，有啲嘢係後遺症咧，係永遠嘅。
1: 嗯。
0: 咁而嗰個永遠嘅後遺症咧，就係、是、我要接納啦。
1: 嗯。嚇、啊。嗯。
0: 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咧，我係感恩上天俾我一個重新嘅機會。
1: 嗯。
0: 咁我就要掌握我有限嘅時間、有限嘅能力做最多嘅嘢。
1: 嗯嗯，係係。咁 K K 咧？
2: 我一好开心咗啦，因为去咗中心会之后咧，就见到多咗人啦，倾咗偈啦，就学到多新嘅嘢啦，所以就开朗咗好多啦。而家系，
1: 即系已经过到咗之前嗰个对比嗰个阶段啦。
2: 我都系好惆怅，将来会点？谂太多啲无谓嘢，原来唔使咁嘅，好简单啦，已经系。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唔好射游戏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

0: 事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0: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明、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由而家到凌晨2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想问下 Joanne 同 Chris 啊，其实你哋都系咪都会面对好多啲佢哋呢啲个案都会有咁嘅阶段，你都要用呢啲方法去，除咗头先阿希华佢哋会用呢个 S 嘅呢一个治疗之外，其实你哋系咪都会喺你哋范畴度都会同佢哋去叫疏导下呢啲情绪咁样样咧？
1: 好啊，咁我哋即係中心其實即係除咗係治療師有啲專業嘅即係復康嘅訓練之外咧，咁其實頭先提到嗰、那個即係同路人分享其實都好重要嘅，因為其實同路人咧分享佢哋復康嘅經歷啦，當中一啲困難啊，一啲心路歷程啊咁樣啦，咁其實好寶貴啦。咁另外咧，其實都係見證住佢哋復康嘅成果，即係譬如好似頭先 Andy 話佢而家已經去翻浮潛去滑雪咁樣樣，其實對於一啲即係中風康復者嚟講咧，佢哋可能有一部分冇諗過自己可以重新做翻呢啲嘢，但係就係、是好似 Andy 呢啲咁好嘅例子咧，就係、是、鼓勵佢哋其實係有可能，即係佢哋雖然係中咗風，但係佢哋人生仲有好多可能，仲可以即係培養翻自己嘅興趣啊咁樣樣啦。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比較全面嘅復康嚟講咧，除咗治療師啊專業同工嘅即係訓練之外咧，其實同路人嘅分享咧都係非常之緊要咯。
2: 好好。咁其實咧，即係我哋入住我哋即係樂齡護康院短期住宿計劃嘅服務使用者咧，其實佢哋咧喺唔同嘅階段咧，其實嗰個心路歷程都有唔同嘅。好多時佢哋啱啱入嚟咧，咁其實入得嚟院舍咧，其實一開始嗰、那個身體嗰個活動功能啊，或者日常嘅參與嗰個能力咧，其實好多時都相對佢低啲嘅。係啦，咁變咗咧，佢就一開始入嚟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其實個心情都好低落嘅，甚至咧有時候個心情咧係影響到佢哋復康嘅參與嘅。因為其實咪冇心機咧，其實係即係個心情好低嘅時候咧，其實佢有時參與一啲嘅復康嘅訓練咧，其實佢哋嗰個積極性咧都會係爭咗一啲嘅。咁所以點解我哋個服務設計咧，除咗我哋平時可能職業治療師啊、物理治療師啊、言語治療師去幫佢一啲手脚肢体活动嘅复康啊、认知复康啊、言语复康之外咧，其实我哋都系好着重咧，其实社工各方面去参与喺当中，去帮佢哋一啲嘅社交心灵各方面嘅重塑啊。咁所以头先即系 K K 都有分享佢有一啲嘅唔同嘅叫做可能艺术疗愈嘅活动去参与啦，亦都有我哋嘅朋辈伙伴员去同佢哋一齐去经历呢个过程啦，咁样。咁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发现咧，当佢哋参与一啲活动咧，抒发咗个情绪之后，有翻一个正面嘅情绪，其实佢参与我哋嘅复康训练嗰个积极性啊，系其实系会高咗好多，咁变咗个进展咧，其实都会多咗，即系对比我哋以前可能可能有一啲嘅 case 可能冇咁多一啲嘅同路人啊，或者一啲嘅心灵活动去参与。

0: 时候咧，其实佢哋嘅反而嗰个复康个进展咧，个参与同埋个进度反而系冇咁快添，系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佢哋一开始咧，咁因为心情佢低，咁到我哋即系完成咗我哋服务啊嘅时候咧，咁佢哋咧因为參與嗰個日常生活的能力啊，同埋獨立性都提升了很多啦，亦都達到他哋復康目標啦。咁通常他哋嗰陣時咧，就通常都很開心噶啦，嗰陣時
1: 係啊，冇錯，
0: 非常之開心。係啦，不過咧都會有一個即升咗佢過山車之後咧，其實一開始咧再翻去時，佢都會有啲跌落去。點解咧？就因為
1: 佢幫咗我嘛，幫咗我好多，幫咗我啦。因為心理同心理。去解決咗我的問題。
0: 係啦，係啦，咁啊，咁佢就好好，因為佢就復康嘅時候，咁就即係喺就唔可以照顧自己，到翻到可以自己即係出街啊，翻到屋企照顧自己啊。咁但係有時候咧，有一啲部分嘅人咧，其實翻到屋企之後咧，先發現，因為我哋始終係院舍就係一個比較無障礙嘅環境咧，出到去咧其實又有好多唔同嘅生活上邊嘅挑戰又要重新面對咧，有時佢哋都會有少少落差嘅，係啦。咁有時候我哋會發現都會有少少落咗去喎個情緒咁樣，係啦。咁喺呢個方面，咁社工就會成日都會同你繼續溝通啦。
1: 社工咧，我傾下偈啦，就教翻我。行翻條路啦，
0: 係啊，即係點樣去面對咧？亦都同樓人去繼續去，即係喺完成咗一啲嘅我哋肢體復康方面去繼續去陪伴佢哋一齊啦，亦都去可能去參與翻我哋
1: 參與活動咧，係啦，翻中心參與翻活動啦，所以係。個人好開心，冇到好多嘢。係
0: 啦，咁啊，重新去再發掘翻人生好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啊，同埋啲分享方面，其實呢一條條路行通，原來佢哋分享咗有人另外一條路就可以行得通喎。咁變咗又可以令到佢哋情緒就再調整翻，又再積極面對翻個生活咁樣咯。
2: 係，始終係相輔相成嘅。係啊 ，Andy 仲有啲分享係咪啊？
3: 我想補充咧，我同復康會結緣咗廿年。我就係。廿年前用過復康會的一個藝術治療，就幫我打了個底。當我今時今日病的時候，原來我用得翻曬嗰扎嘢出嚟，去面對今日的困境。
2: 即係依啲係可以用得翻喺度，依個最重要。咁阿成咧，其實有冇啲乜嘢可以分享到俾大家聽下？
4: 其實咧就復康會咧，俾到我一個好大嘅即係。滿足感咧就係我參加完嗰個慢病自我管理課程之後咧，有機會參加佢嘅組長訓練。咁咧就後屘咧亦都成為咗一個協助嘅組長啦。咁咧幫佢哋咧係繼續咧係去帶嗰個慢病管理嘅課程。
2: 係。
4: 咁咧兩年幾落嚟咧，咁我就已經係大概有五個組啦。咁咧就總共有四十幾個組員啦。咁咧就覺得自己喺個過程之中咧，繼續可以提升到自己對個課程嘅了解啦。咁亦都可以咧係幫手咧去介紹個課程嘅內容，同埋嘅經驗咧，俾其他嘅組員。咁咧就睇到啲組員咧，由開始參加嘅時候一個抱住一個。懷疑的態度咧，到後尾咧，逐漸投入咧，而去到後尾咧，佢哋可以幫自己咧去制定一個未來三至六個月的行動計劃。有些係會改善自己的活動能力啦，有些係會改善自己的飲食習慣啦，有些會改善自己的情緒管理啦。咁咧就即係同埋咧，嗰個課程本身係一個好互動的嘅課程，咁我哋會一起去做集思啦，即係 brainstorming 啦，咁一起去研究即係點樣去解決問題啦，咁咧去做決定啦，去制定行動計劃啦，咁到後尾咧，其實咧就大家已經係成為朋友嘅，咁咧我哋亦都有一個即係一個 WhatsApp 咧，係俾啲組員咧完成咗過程之後咧，繼續保持聯繫，咁咧聯絡，互相去支持，咁大家咧做到個行動計劃咧，亦都會擠上去咧，係互相去鼓勵，咁咧就對我嚟講咧，即係非常之有滿足感，咁咧就同埋咧俾我感受好深嘅咧就係、是。在參加復康會的活動裏面，他們有幾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呢是很公平，就不會有歧視，就 是很尊重的、不会有批判、即是在里面呢没什么讲叫做啱亦或不啱，而是就说、提供了这些内容你自己去选择，你自己去决定你去做什么、是你想做同埋你决定要去做嘅，咁啊为咗改善咗你，不管系边一方面，系、你自己去拣活动能力啊、饮食啊、情绪啊咁样样。咁、咧，另外咧就系、是、即系复康会提供一个好安全嘅环境，即系俾啲组员咧去嚟到嘅时候咧，佢系好愿意分享自己嘅情况，然后大家一齐去探讨咧点样去改善，咁、呢个咧系令到我感受好深嘅地方。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

0: 话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这个真的很重要，其实没有批判这件事，就是我可以大家一起谈，我们大家有这些方案，你们可以自己选择、啊、觉得适合自己，因为其实所谓的慢病都很多不同的病，或者很多不同的需要身体状况，但是你们可以自己选择。那么我想问希腊，最后问一问你们，这个计划、或者这个服务啦，会将来还会推一些新的东西，定还是现在已经做到已经好够做㗎啦，已经好爆㗎啦，定还是仲有啲新嘅方向都会推出嚟帮一啲复康嘅人士咁样㗎。
6: 咁其实呢我哋就係继续啦，因为我认为呢现时做嘅嘢呢都係非常之帮助到啲长期社区上生活嘅长期病患者啦。咁当然我哋会继续完善我哋服务，去令佢哋可以得到全面支援啦。而另外你提到新嘅服务呢，咁以我現在所知呢，就是我們都極力推行一個叫做 ACP， 即是預設照顧計劃的推廣咁樣嘅。咁就是主要是關於呢，是可能一些長期病患者或者長者啊，到晚年的時候呢，其實他想是怎樣是要想要啲乜嘢嘅生活囉。咁而當中呢，喺呢個叫做 ACP 入面呢，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叫做預設醫療指示咁樣嘅，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想去推行，咁俾市民大眾又好，長期病患都好，就係話預早就係安排定響即係自己到底想晚年嘅時候過一個點樣嘅生活咯。咁當中當然牽涉到好多嘢，就可能係知識方面啦，同埋咧可能又要點樣同屋企人溝通啊等等。咁呢啲我哋都會去推广相关服务咯。
5: 是一个预设医疗指示，亦都系好重要嘅嘢，因为其实讲真，都确系好多人唔会预计到自己有咩状况，但如果你有安排到呢样嘢咧，你身边嘅人可以好啲咁帮你安排到，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支援咯。咁好多谢大家上嚟同我哋分享，希望下次再揾你哋嘅时候咧，你话帮我听，你哋已经帮咗更多同路人啦，你哋更多唔同嘅技能啦。好多谢大家，
6: 好多谢，
7: 多谢晒。

清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潜在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并在后续的阶段再解冻另外的120亿美元。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担心现阶段解冻的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启动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和穆杰塔巴可能 会面的问题，该名伊朗官员否认会面的可能性，称这个是不会发生。目前双方正处于谈判的

0: 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是使谈判陷入僵局，称这个情况是不会发生。而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和穆杰塔巴似乎相处得融洽，并表示如果能够和穆杰塔巴会面，他将会感到荣幸。央视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普京早前亦都重申，俄方愿意在俄美的安克雷克的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和乌方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亦都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以结束两国的战事。中国证监会表示，高度重视私募基金的监管工作，将会持续加大对私募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中证监发言人就国务院办公厅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题时表示，当局正积极筹备下一步的工作。发言人称，下一步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三年行动方案，并会积极会同多个部门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密切协作形成合力，推动各项任务和工作的落地见效。从2023年到2026年的第一季，当局对1805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相关主体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对97家进行了行政的处罚，并将86条涉嫌犯罪线索移交去公关机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亦都共注销了5444家私募基金的管理人登记。本港新增一宗本地的猴痘感染个案，52岁男患者和早前旺角上海街同志场所胡同两宗的猴痘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报称在上月2号在胡同内有高风险接触，约三个星期后开始出现病征，包括生殖器官出现皮疹、发烧及喉咙痛，其后上肢、胸口、肛门位置亦陆续出现皮疹。中心自上月底至本月初曾多次致电这一名患者，但未能成功联系，于是向他发短信。患者周四前往卫生署的油麻地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获安排到仁济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检测证实对猴痘病毒呈阳性反应。防护中心说，已经成功联络约300名曾经在上月1号到访胡同的人士，未发现其他的个案。彭博报道，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750亿美金的首次公开招股，负责承销商已被告知不要接受来自内地和香港投资者的订单，理由是美国对关键技术出口有限制。报道说，在香港和上海都无法访问 SpaceX 的网站，尝试访问会显示一条错误的信息。公司已经禁止这些地区的互联网地址访问网站。知情人士说，负责的主要承销银行已经通知了承销团中的其他银行，不得允许香港及内地客户参与认购，原因是在于相关的监管合规风险，银行已被告知。有关的决定是由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相关内部指引意见所驱动，条例的管辖国防相关的技术和技术数据的出口。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

0: 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7: 摩必提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8: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7: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6: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7: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6: 嗰种烟韧
7: 系啦。
9: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5: 爸爸媽媽，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5: 爸爸媽媽你好嗎？
8: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

0: 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真相大白，
8: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7: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8: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7: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9: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0: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2: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9: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话，美国同伊朗之间嘅潜在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嘅伊朗资产。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美元嘅冻结资金，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不过，美国的官员表示担心，现阶段解冻的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和穆杰达巴可能会面的问题，该名伊朗的官员否认会面的可能性，称这个是不会发生。目前双方正处于谈判的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到谈判陷入僵局，称这个情况是不会发生。而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和穆杰塔巴似乎相处融洽，并表示如果能够与穆杰塔巴会面，他将会感到荣幸。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星期五凌晨起空袭内巴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襲擊的目標包括住宅、車輛和電單車等。

0: 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以军当天亦都向多个城镇发出撤离警告，大批居民随即漏夜逃亡。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表示，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黎巴嫩卫生部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了3558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乌干达卫生部表示，当地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19宗，当中大部分属于输入病例。当局说，新增的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的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一宗死亡病例，死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确诊病例中，有14宗是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输入的病例，其余5宗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接受治疗，4人已经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加至2宗。乌干达自上月15号宣布出现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疫情，卫生部说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及贸易活动保持开放。市场传出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正在考虑透过股票融资筹集数百亿美元，以支持公司在人工智能上的庞大投资计划。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透露， Meta 正在研究创新的融资方式，可能包括强制可转换优先股，即是先筹集资金再然后发行普通股。Meta 今年在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预计高达1450亿美元，估计明年的支出会更高。报道说， Meta 必须找到新的融资方式，为庞大的数据中心提供资金，以实现创办人朱克伯格透过旗下社交平台和人工智能穿戴装置提供一个个人超级智能的愿景。不过知情人士透露提醒，目前所有的融资方案是仍在考虑之中，现阶段断言公司下一步行动是言之过早。受到相关的消息影响， Meta 股价最新是下滑 5.3%。 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说，南韩有许多值得投资的领域，机械人将会成为南韩下一个重大的产业。他较早时乘坐私人飞机从台湾抵达南韩的金浦机场时接受传媒访问，被问及会否为南韩带来任何的礼物，他说他会为南韩带来庞大的商机，亦都准备了一些的惊喜。王仁芬晚上在首尔麻浦区宏大入口站附近的一间韩式烤肉店与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 LG 会长具刚毛等人共进晚餐，他们品尝的菜式是烤五花肉和韩国的烧酒。今天上午起，已经有不少市民和记者在烤肉店前面等待，店主和警方协调后，店铺并没有直接接待其他的普通顾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

0: 松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3: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2: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嗯，黑暗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话，美国同伊朗之间潜在嘅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嘅伊朗资产。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嘅冻结资金，并在后续的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担心，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和穆杰塔巴可能的会面问题，该名伊朗官员否认会面的可能性，称这个是不会发生。目前双方正处于谈判的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僵局，称这个情况是不会发生。而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和穆杰塔巴似乎相处融洽，并表示如果能够和穆杰塔巴会面，他将会感到荣幸。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星期五凌晨起空袭内巴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多个城镇，襲擊目標包括住宅、車輛、電單車等，其中一棟設有銀行分行的大樓被毀，造成12名平民受傷。以軍當天亦都向多個城鎮發出撤離警告，大批居民隨即漏夜逃亡。黎巴嫩真主黨發表聲明說，武裝人員襲擊了黎巴嫩南部多個地區的以軍目標，並與以軍發生交火。黎巴嫩衛生部數據顯示，自今年3月2日以來，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襲擊已經造成了3558人死亡，超過10000人受傷。世界衛生組織

0: 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一项超过5亿美元的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疫情。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今年的6月和11月期间用以支持非洲国家防疫伊波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资金将会用于加强各国的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强调，计划将为非洲大陆提供清晰的道路，迅速采取统一的行动拯救生命。今次疫情防控的计划将采取统一协调的应对措施，包括应急协调、实验室检测、感染预防和控制、临床护理、科研以及后勤保障等的内容。非洲疾控中心说，疫情已经给一线的医护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截至本月3号，累计有34名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当中7人不幸殉职，另外6人已经康复。本港新增一宗本地猴痘感染个案，52岁男患者和早前在旺角上海街同志场所互动，两宗的猴痘个案有流行病学的关联。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报称在上月2号在胡同内有高风险接触，约3个星期后开始出现病征，包括生殖器官出现皮疹、发烧和喉咙痛，其后上肢、胸口及肛门位置亦陆续出现皮疹。中心自上月底至本月初曾多次致电这一名患者，但未能成功取得联系，于是向他发出短信。患者在周星期四前往卫生署油麻地的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获得安排到仁济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检测证实对猴痘病毒呈阳性反应。防护中心说，已经成功联络约300名曾经在上月1号到访胡同的人士，未发现其他的个案。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说，现行的竞争条例针对围标的情况可能有所不足，条例大部分围绕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的问题亦会影响民生，需考虑如何加强法例达至具阻吓的作用。他认为竞争条例刑事化，并且将最高的罚则定为监禁7年属可行方案。翟少棠表示，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以及大律师工会等的机构商讨修例的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9月提交报告，竞委会能够在9月至10月备妥相关的方案。政府有望最快在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啦，
5: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每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Nothing you have

0: 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5: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10: 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

0: 动。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受到美国上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影响，市场担心美联储局未来有可能转向加息，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和记忆体股份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过一成，创2020年3月以嚟最大单日跌幅。辉达跌6%，美光跌超过13%，AMD 跌超过11%，博通跌8%。市传 Meta 正在考虑股票融资筹集数百亿美元。Meta 的股价下挫5.5%。消费必需品及医疗保健股板块上升，可口可乐升超过3%。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2%，道指累跌约0.1%，而纳指累跌4.3%。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话，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潜在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约12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的120亿美元。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担心，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和穆杰塔巴可能会面的问题，该名伊朗官员否认会面的可能性，称这个是不会发生。目前双方正处于谈判的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僵局。哈马斯的领导层代表团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会在今日起同斡船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哈马斯发表声明说，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会谈会持续数日，代表团将会同埃及官员及相关斡船人员会面。

0: 期望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代表团亦都将会同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及政治力量会面，以就多个议题展述统一的民族立场。自去年十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产生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区卫生部门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的行动已经造成了947人死亡，2935人受伤。媒体报道停火斡船方计划在本周在埃及重启和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不过相关目前的谈判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关于解除武装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并强调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据央视报道，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全体会议上说，虽然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商业界更倾向于选择发展更为活跃的地区，因此全球贸易的重心正在发生转移。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针对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一切已经崩溃的批评，普京回应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他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同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预计年底将会接近5.2%。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 order 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

0: 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8: 做咗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9: 寿字，
8: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7: 系咯，
9: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9: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5: 神，风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欣。
9: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点，开市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潜在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并在后续的阶段再解冻另外的120亿美元。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担心，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和穆杰塔巴可能会面的问题，该名伊朗官员否认会面的可能性，称这个是不会发生。目前双方正处于谈判的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受到美国上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影响，市场忧虑美联储局未来可能转向加息，投资者似乎将资金从晶片及记忆体股份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过一成，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辉达跌超过6%，美光跌超过13%，AMD 跌11%，博通跌8%。市场传出 Meta 正在考虑股票融资筹集数百亿美元， Meta 股价下跌5.5%。消费必需品及医疗保险板块上涨，可口可乐上升3%。据路透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 IPO 反应热烈，目前已经吸引约1500亿美元的认购，为较原定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的两倍。虽然对于备受期待的新股而言，两倍超额认购尚算温和，但市场人士指出，鉴于 SpaceX 今次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有咁样需求已经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不过消息人士提醒，公司仍然处于推广早期阶段，投资者需要在下周 IPO 定价前仍然可能有改变。此外 ,SpaceX 亦都向投资者推销其 AI 的业务，指全球面临23万亿美元的市场机会。而 SpaceX 是唯一能够突破地面限制，利用太空构建 AI 算力的公司。彭博早前报道，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的7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招股，负责的承销商已被告知不要接受来自内地及香港投资者的订单，理由是美国对于关键技术出口有限制。

0: 哈馬斯的領導層代表團抵達埃及首都開羅，將於今日起同斡旋方討論切實在加沙地帶實現停火。哈馬斯發表聲明說，代表團由高級官員哈亞率領，會談預計持續數日，代表團將會在埃及官員和相關斡旋人員會面，期望切實落實加沙停火第一個階段協議，停止以色列對加沙持續的襲擊，並建立進入停火第二階段的適當機制。本港新增一宗本地猴痘的感染個案，52歲男患者和早前旺角上海街同志場所互動，兩宗猴痘的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衛生防護中心說，患者稱上月2號在胡同內有高風險接觸，約3個星期後開始出現病徵，包括生殖器官出現皮疹、發燒、喉嚨痛，其後上肢、胸口、肛門位置亦陸續出現皮疹。中心自上月底至本月初曾多次致電這一名患者，但未能成功聯繫，於是向他發出短信。患者周四前往衛生署油麻地男性社會衛生科診所求醫，獲安排至仁濟醫院隔離治療，情況穩定，檢測證實對猴痘病毒呈陽性反應。防護中心說，已經成功聯絡約300名曾經在上月1號到訪胡同的人士，未發現其他的個案。這節新聞報導完。
1: 你現在聽緊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来到6月6号星期六的早头早了，已经踏入了6月份了，来紧呢大家心水清的话都知道了，6月19号就是端午节的假期，那日的下午4点至6点都会有我们假期的节目。欢迎大家透过听说我爱你的 Facebook、IG， 又或者写信来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都可以在这日的假期节目点唱的。假期节目都是惯例啦，抽中你的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的。今朝首先读的有慧燕的点唱，他想同五修嚟讲，黎宝宝，好期待马上就可以见到你，等我回来呢，我们再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爱你啊。今日送给你 MC 张天赋的雪芳姐。
1: 就这样讲，没当初的感觉，其实我一早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5月30号，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军。

有翅膀的天使的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Jamie 张天荣向你一首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继续落嚟有新会陈皮啊，想同江西老蛋、湖北大蛋、潮州白鱼蛋同埋汕头鱼蛋讲咧，朋友们，最近天气热到咧好夸张啊！大家切记勿心浮气躁，饮多啲水。嚟紧嘅日子咧，我哋要各散东西。呢段日子嘅相处同埋回忆，即使系喺一个唔开心嘅地方，但都系我人生中开心嘅一部分。人生有三分一嘅时间瞓紧觉，三分一嘅时间唔开心，仲有三分一嘅时间咧就留翻嚟开心同埋做其他嘢嘅。所以我哋要尽量令自己活得开心，啲时间咧用嚟唔开心真系太浪费啦。我哋要继续做彼此嘅开心果，要加油。今日送俾你哋 Ian 陈卓妍嘅《伤口上撒辣椒酱》。

0: 修养。
1: 安妮大大大宝贝咧，就想点俾佢嘅小小小宝贝子晴嘅，同佢讲：当你听到呢个点唱嘅时候咧，真系剩翻一个月都唔够啊，就翻嚟我嘅身边。我真系好期待，我买咗好多好多嘢等你翻嚟。上次衫裤鞋袜，下次贴身内衣，我都买齐啦，就等你翻嚟，真系好急不及待咧，可以揽住你嗰一刻。等咗呢个 moment 好耐啦，你要我准备以后都准备好晒噶啦。你要记住，你唔系自己一个人，唔需要彷徨担心，我一直都在，一直都陪住你。我哋一生一世嘅姊妹，打风都打唔甩我哋之间嘅感情噶啦。今日送俾你 T.O.P 嘅 Desperado。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受到美国上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影响，市场忧虑美联储局未来有可能转向加息，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及记忆体股份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过一成，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辉达跌6%，美光跌13%，AMD 跌11%，博通跌8%。迈威尔科技跌16.7%。市传 Meta 正在考虑股票融资筹集数百亿美元， Meta 股价下挫5.5%。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滑3.6%。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战机及无人机从星期五凌晨起空袭内巴提耶、宾特朱拜勒及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袭击的目标包括住宅、车辆和电单车等。其中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以军当天亦都向多个城镇发出撤离警告，大批居民随即漏夜逃亡。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和以军发生交火。黎巴嫩卫生部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3550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毛里求斯政府宣布，鉴于伊波拉疫情带来的健康风险，暂时禁止在过去21日内曾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旅行史的外国公民入境。根据内阁会议公布，当前伊波拉疫情对区域的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威胁，国际旅行存在传播病毒的潜在风险，因而推出了这项临时禁令。不过有关的限制对毛里求斯的公民以及持有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商务及学生签证的外国公民获得豁免，但他们入境后必须接受为期21日的强制隔离。公布指出，所有前往毛里求斯的航空、海运旅客必须在登机或登船前填写综合旅行表和健康申报表。如果旅客出现了伊波拉疫情病毒的感染症状，当局会立即实施隔离并进行临床评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在下个星期一及星期二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这次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对北韩进行的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会就双边的关系、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又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及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0: 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的65周年，双方将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并进，取得更大的发展，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习近平下周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的渠道就朝鲜半岛的问题和中方保持密切的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了中亚访问行程，晚上将会和代表团离开乌兹别克。李家超总结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行程时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特区和两地的政府共签订15项谅解备忘录及协议，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政府层面以外共达成81项谅解备忘录及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的范畴。今次访问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的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Young Hyson 黄淑曼感情还完结。继续落嚟一小男孩嘅信啊，佢想点俾小顽皮姑姑、小龙女、小姐姐嘅，同佢讲是你嘅520快乐，补出翻个有仪式感嘅520点唱俾你。虽然你嘅点唱系过咗520先至中，但系里边嘅心意同想传达嘅信息都系不变嘅。当你听到点唱嘅时候，你都收到首诗同埋卡啦。希望你中意同 sweet 到你啦。呢首诗同张卡除咗系俾惊喜你之外，仲系多谢你一直陪伴我嘅礼物。我真心好感恩可以喺最坏嘅时光遇到你呢个最好嘅人，令呢段艰难嘅日子变成我最值得庆幸嘅时光。虽然你成日话自己呢样唔好，嗰样麻烦，但喺我眼中，所有你觉得系缺点嘅特质，其实都系你嘅可爱之处，令我更加珍惜你。人去到呢个阶段，话老唔老，但系都唔系后生嘅，尤其系身处呢度。被迫要错过好多嘢，浪费咗好多时间，呢一切令我明白美好嘅时光唔系生命中嘅必然，而系一种运气，一种恩典。苦多乐少先至系人生嘅常态。一啖砂糖原来已经足够甜蜜，好似首诗有两句咁讲：时日如梭，命有限；一刹烟火定璀璨。人生苦短，但只要有一刹嘅烟火，都足以照亮一生。而你的出现就是那一刹的烟火了，希望可以将这一刹的烟火一直这延续下去。最后送句歌词给你，如烟火照亮我们，宇宙有了光，就等我们成为彼此的烟火，永远地照亮我们的小宇宙。 Miss you and love you 送给你黎展锋的宇宙烟火。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有得挥，
0: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嚟自棉花糖、Choco 同埋许乐仔三人糖蜜蜜嘅点唱，佢哋话咧，

们望见星星会陨落，一起哭过，你们尚记得吗？就算在昨天高高低低每一篇，你我原来怎么蜕变，走得过最绝望危难了，哪会怕考验？时代变，人物风景都改变，你们英勇却未输从前，维持乐观笑脸一张出来见。我们一直等待期待，更一直都在度撑着你们，爱你们啊！点俾皇太后潘丽莲 BB 心肝珠石宝贝，地球最靓仔嘅嘉豪哥，妈咪契仔罗国坤，黄鸡鸡希慎，松红冠阿 Red， 酱肉禅兄敏 B 姐，江翠碧姐阿妹，嘉龙哥哥 Turbo 小子张嘉怡 A 邓仔，阿十良师包包，赵猫 wing 董佩仪阿咪，同埋阿 Cat 嘅。今日点嘅有萧正楠、陈展鹏剧《巨轮》。烈日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受到美国上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的影响，市场忧虑美联储局未来有可能转向加息，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及记忆体股份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 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 2.6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 4.18%。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一成，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辉达跌 6%， 美光跌 13%， AMD 跌 11%， 博通跌 8%。 迈威尔科技跌 16.7%。 市传 Meta 正在考虑股票融资筹集数百亿美元， Meta 股价下跌 5.5%。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滑 3.6%。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潜在的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并在后续的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不过美国官员担心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和穆尔塔巴可能会会面的问题，该名伊朗官员否认会面可能性，称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目前双方正处于谈判的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到谈判陷入僵局。土耳其海岸警卫队说，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渔船在黑海遭到袭击后沉没，造成一名渔民死亡，另外四人受伤。当局发表的公告指出，这一艘渔船当时在克里米亚地区以西海域捕鱼，期间遭到袭击，船身严重受损并随后沉没。附近另一艘渔船随即展开救援，从沉船中救出五名受伤的渔民，不过当中一名重伤的渔民其后伤重不治。土耳其海岸警卫队目前仍未公布渔船遭袭击的原因等的具体情况，暂时亦未有任何一方承认责任。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多次动用无人机及无人艇在黑海海域及港口发动袭击，严重影响航运的安全。近期黑海已经多次发生在土耳其船只遇袭的事件。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达成的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当日，有俄方人员在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并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有关俄方人员受伤的事件正在调查，而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会遵守停火的协议。格罗西强调，这一宗严重的事件发生在局部停火协议的排雷阶段，全面遵守协议对于未来几日内修复一条中断超过两个月的

0: 750,000伏主输电线至关重要，呢一样系能够有效避免核事故系发生嘅。本港新增一宗本地猴痘感染个案，52岁男患者同早前旺角上海街同志场所胡同两宗猴痘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称报称上月2号在胡同内有高风险接触，约3星期后开始出现病征，包括生殖器官出现皮疹、发烧及喉咙痛，其后上肢、胸口及肛门位置亦陆续出现皮疹。中心自上月底至本月初曾多次致电这一名患者，但未能成功取得联系，于是向他发短信。患者周四前往卫生署油麻地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 求医，获安排到仁济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检测证实对猴痘病毒呈现阳性反应。防护中心表示，已成功联络约300名曾经在上月1号到访胡同的人士，未发现其他的个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6%。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5: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认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嘅有 Persegue 穿梭。继续落嚟有小肥妹加怡，想点俾六月之星韩子根细 Q 金美欣大师 Happy Birthday 啊！祝你哋一年靓过一年，天天开心，早日毕业。仲有六月八号生日嘅佩仪，六月十九号生日嘅 Janice 之南哥，生日大快上！今年嘅生日陪唔到你哋，但都希望你哋可以有一个开心嘅 birthday， 永远都咁靓，年年十八岁，天天开心，早日毕业。Love you， 送俾你哋 Tyson Yoshi 同埋周恩婷嘅1994。

0: Music on board。
1: 现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水母 BB、多利 EQ 同埋海星雪雪咧联合点唱俾 Cindy 嘅，同佢讲生日快乐，宝贝，希望你嚟紧有张靓嘅成绩表，日日都开开心心。最紧要咧就系你家嘅男人锡晒你，就晒你，最爱你。唔阻你听歌啦，挂住我哋咧就写信俾我哋啦。We miss you， 今日送俾你 Eden 对着岸同埋蔡俊彦嘅1206。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二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这一次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会就双边的关系、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又说，近年以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的65周年，双方将会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进取得更大的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习近平下个礼拜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的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同中方保持紧密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受到美国上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影响，市场忧虑美联储局未来有可能转向加息，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及记忆体股份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 1.3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 2.6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 4.18%。 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过一成，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辉达跌 6%， 美光跌 13%， AMD 跌 11%， 博通跌 8%， 迈威尔科技跌 16.7%。市传 Meta 正在考虑股票融资筹集数百亿美元， Meta 股价下跌 5.5%。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滑 3.6%。 毛里求斯政府宣布，鉴于伊波拉疫情带来的健康风险，暂停禁止在过去21日内曾经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旅行史的外国公民入境。根据内阁会议公布，当前伊波拉疫情对区域公共卫生构成的严重威胁，国际旅行存在传播病毒的潜在风险，因而推出这一项临时禁令。不过有关的禁制对毛里求斯的公民以至持有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商务和学生签证的外国公民获得豁免，但他们入境后必须接受为期21日的强制隔离。公布指出，所有前往毛里求斯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必须在登机或登船前填写综合旅行表和健康申报表。如果旅客出现伊波拉病毒感染症状，当局会立即实施隔离并进行临床性的评估。以色列空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星期五凌晨起空袭内拜提耶、宾特朱拜纳及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以及电单车等。其中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以军当天亦向多个城镇发出撤离警告，大批居民随即漏夜逃亡。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武装人员袭击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黎巴嫩卫生部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了3558人死亡，超过1万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中亚访问行程，晚上将会同代表团离开乌兹别克。 李家超总结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行程，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特区政府和两地的政府共签署15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商务和教育发展项目等的范畴，政府层面以外共达成81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的范畴，今次访问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的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0: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
0: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3: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4: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5: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6: ，We are ready。
0: 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7: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8: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7: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8: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7: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9: Line up 世界杯。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1: 乔二呢就想点俾佢家嘅皇太后朱妹嘅，同佢讲亲亲皇太后，由上次见完你之后呢，我寄咗3封信俾你，唔系一封都收唔到啩。我同肥恩 book 唔到一样嘅时间，所以会星期日直接 walk in 同咗 Auntie 讲㗎啦，有好多嘢想同你分享，仲有你叫我整嗰样嘢我整极都整唔到，同埋未有人搵我喎，有咩见面再讲啦，想你爱你念你，今日送俾你汤令山嘅玻璃。

小马悠悠就想点俾阿姨李永辉嘅，同佢讲祝福你可以攞到理想嘅成绩，你唔系得一个人去面对嘅，仲想点埋俾两位哥哥知达同埋立生，希望你哋都可以攞到理想嘅成绩。今日点嘅有连诗雅嘅《只要和你在一起》。

0: 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明、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Baby Savage
1: FIFA Baby Savage。嚟到节目最后咧，仲有阿诗啊，想同五修嚟讲，仲记得以前我会因为行雷而吓醒，然后就打电话俾你。

陪我瞓。我第一个唔怕咩时候都可以打俾你骚扰你嘅人。倒数三个礼拜呢，又可以再次 call me baby 啦。我爱你，送俾你 EXO 嘅 call me baby。再一次提提大家，嚟紧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嘅假期呢，欢迎大家透过听书我爱你嘅 Facebook、IG、网上点唱或者写信嚟都可以嘅。假期节目最多帮你播两首歌。我哋听朝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早上八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个星期一至星期二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这一次是习近平相隔七年以来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以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的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于习近平下个礼拜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的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中方保持紧密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潜在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担心，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和穆杰塔巴可能会会面的问题，该名伊朗官员否认会面的可能性，并称这个是不可能发生。双方目前正处于谈判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领导人至今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是因为他们强大而且骄傲，但强调他们最终别无选择，只能够选择同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 NBC 访问时指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领导人正是就结束这一场已经持续了4个月的战争进行谈判。近期双方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互相攻击，导致局势再度陷入紧张。自爆发冲突后，伊朗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的油价和美国的汽油价格上升，为特朗普政府带来沉重的压力。特朗普在访问中反驳这些要求他迅速达成协议的批评，并将今次冲突和越战相比，强调自己仅用了3个月，而其他事情往往需要很多年才能够完成。特朗普声称美军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军队的大部分能力。他与政府官员一再强调，这一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受到美国上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影响，市场忧虑美联储局未来有可能转向加息，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及记忆体股份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10%，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辉达跌6%，美光跌13%，AMD 跌11%，博通跌8%。市传 Meta 正系考虑股票融资筹集数百亿美元 ，Meta 股价下挫5.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会推行2蚊2折每月限240程的方案。孙玉涵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去年5月至今年4月期间，乘车超过240程的2蚊2折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约450人。当中约20%是合资格残疾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引证了部分残疾人士确需要较